0: 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的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的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磊说，国际的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的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的成效。在香港，渔护署由今个月起在金山郊野公园及狮子山郊野公园等地加强巡查和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驾驶人士及车内乘客的非法喂饲。今个月一号至四号期间，渔护署人员已经向两名在他们汽车附近非法喂饲猴子的人士发出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渔护署说，人为的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会令到数目过度增长，导致生态失衡，并可能增加传播疾病的风险。人为喂饲会改变野生动物的习性，由于不断同人类频密接触，部分猴子已经失去畏惧人类的本性，有时更加变得具有攻击性，主动抢夺人们手持的胶袋或者食物，甚至引发伤人事件。部分动物会受到食物吸引而在民居附近聚集，造成各种滋扰。喂饲者遗下的食物残渣和动物的粪便都会弄污公众地方，构成公共卫生问题。渔护署提醒，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和野鸽的最高刑罚提高至罚款100000元以及监禁1年，并引入5000元的定额罚款机制。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5至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8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5: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明先生和杜广胜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一个政治风波，可以说。因为几个月前当时选保守党党魁的时候，Finley就公开指责咧，话屈洁冰女士咧系中国共产党员，咁啊言下之意即系话佢嘅诚信啊，或者系佢咁样嘢有问题啦，咁样。咁但系一路咧就即系冇人提供证据啊。咁啊前一排即系前几日咧，就两个人咧就话即系都有倾有讲，和好如初，冇办法嘅。如果Finley系保守党党魁嘛，咁你啊屈洁冰作为保守党一个成员，咁梗系大家就要有偈倾先得噶。咁但系成件事咧，即系道出一个就话，点解有啲咁嘅事发生嘅咧？点解一个华裔政客咁容易即系俾人指控啲咁嘅嘢，而系一个完全冇证据之下捕风捉影嘅，都可以即系搞出单咁嘅风波？你话大唔大，细又唔细，但系唔多唔少咧，对当事人呢个名誉啊都有影响噶。咁所以大家点睇咧？604-267-1320，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8: 主持人阿波叔你好，你们今天讨论这个不结晶的女士呢，我直头那些人啊个脑都唔知生喺边啊！呢位议员啊，我哋奇英朋友啊，一直都好留意佢噶，但系我唔识佢噶喎。但系喺呢个君子同阿简惠之啊卡奸嗰阵时啊，省长君子啊，哇！佢出力于好犀利啊，亚洲啊，中国啊。几多贸易啊，攞翻翻嚟啊！我哋话哇，好犀利喎！呢个人系喺边度嚟噶？听闻讲话佢喺香港又去新加坡嚟到加拿大，佢话佢好中意服务加拿大咁话。我哋都好留意啊！我哋啲奇英啊，个个都好留意啊！啊，哇！呢位议员出心出力为加拿大嘅国民。当年啊，真系打出亚洲嘅市场，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哇！你哋有冇搞错啊？啊，净系中意中国嗰啲人就系共产党，我又中意中国咯，我又系共产党啊！啊，我真系好难明白啊！啊加拿大啊，我哋呢度啊，温哥华有200多个社团啊，都系对中国，因为佢自己个国家嘛，都系好噶、哦。有乜问题啊？印度人佢对自己嘅印度国家好，又有乜问题啊？你哋认为我中国就系共产党？你有冇搞错啊？你哋用个眼嚟睇嘢睇世界？还是用个乜嘢睇世界啊？睇唔睇得清楚啊？系啊
9: ，OK，
8: 不见兵语言，我哋全部嘅奇英都系俾个 like 佢啊。
9: OK，
8: 多谢，
9: 好多谢。我谂你有咩政治倾向？呢个完全冇问题嘅。但系你话本地一个议员系一个外国政党嘅党员咧，呢、這个咧就真系有阵时可以有啲复杂嘅情形吓。咁你个中心摆喺边啊，或者点样系咪？咁所以你提出呢个咁嘅指控咧，你就最好咧系有真凭实据啦，可以攞到出嚟，等人哋可以听到系服先得噶。你唔可以随口噏噶嘛，你随口噏咧呢样嘢咧系好唔公平嘅，可以咁讲。好啊，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10: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9: 你好啊。
10: 系，咁咧就。唔單止呢、這個乜嘢嗰個保守黨啊，話屈傑兵係共產黨啊，
9: 係
10: 嗱好多時咧，我同啲白人咧 ，OK， 我話啊，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做嘢做得好好啊，經濟啊，貿易啊。國家都辦事得好好啊，而且咧好嗰啲技術咧好先進啦、啊，即係我同呢啲白人咧賺到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好啊！呢嗰啲白人啊點答我啊？共產黨嚟㗎，共產黨嚟㗎咁我費事同佢拗啦，係咪？咁我咪咩咯？咁另一方面咧，呢、這個保守黨咧嚇。他说伊朗呢 Hezbollah 呢 Houthi 呢 Taliban 呢那些全部都是恐怖分子啊。奉是伊斯兰国家呢就是恐怖分子啊这样啊。那你怎么跟他咬 你怎么跟他咬啫
9: 我哋唔使同佢拗嘅，佢有佢嘅睇法，你有你嘅睇法啫，唔使拗嘅呢样嘢系咪？
10: 就
9: 系
10: 咁。
9: 系系。
10: 咁 OK， 唔
9: 该晒 OK， 多谢。我谂呢啲冇得拗，
11: 系
9: 嘛？即系好似头先我话斋，你有人觉得你入到中国共产党，哇，无上光荣，
11: 啱啊！
9: 有钱都买唔到，好老实实吓。
7: 有人覺得哇，呢啲真係洪水猛獸嚟㗎，即係有時好多時，即係如果你仲係有啲冷戰思維嘅人，咪一提起共產黨就真係驚啊嘛。咁係真係假呢？你自己嘅睇啦。我完全冇乜嘢，冇乜嘢話你係啱係錯嘅啫。你啲個人嘅政治嘅選擇，你等於你嘅宗教嘅選擇，係你個人噶嘛，冇啱冇錯㗎，你都唔需要同佢拗。但係即係我哋今日所討論嘅嘢咧，就係話。因為啊 ，Finley 是指控本地一個政客是一個外國政黨的黨員，呢、這個指控就有啲問題。因為如果真係嘅話咧，係嗰個情形會好複雜噶嘛，係咪？咁所以你提出一個咁嘅指控咧，就唔該你攞個證據出嚟。如果冇咧，就唔該你收聲，係咁簡單啫。OK， 好 ，Stephen， 你好，請講。
11: 嗱，即係而家喺加拿，即係加拿大華人咧，政客咧同埋。你只要如果即好容易俾人攻擊，即係你只要同即係將佢聯同中國或者共產黨聯繫埋一齊咧，啊有時你即係華人嗰啲政客咁，你有時啲即係大陸訪問團啊，即係商務活動啊，即係經貿咁啊，有時嚟温哥華咁啊，即係大家咁啊，你要接待佢噶嘛。
7: 嗯。
11: 咁食餐飯啊，即係傾唔傾？咁啊，隨時可以話即係用機會話，即係你。但係共產黨當然咪同共產黨做嘢啊，咁即係好使好用嘅一啲嘢，有指控嘅伎倆。
7: 嗯，
11: 咁我想起最近啦，紐西蘭前幾日咧，嗰、那個國會嗰個外長啊 ，Winston Peters 咧，
7: 係
11: 同嗰個即係華裔嘅即係一個 Green Party 嘅國會議員咧，就佢同佢辯論嗰時，佢就話。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 go back to where you come from。即係佢即係都係眼中係即係排擠佢，即係唔當佢係即係紐西蘭嘅國民嘅。咁啊，即係如果真係即係淨係做咗一啲叛國 treason 嘅行為咧，咁啊應該係做追究啊，即係唔好厚非啊。咁但係如果真係冇真憑實據咁啊，就話指咁啊做咗咁嘅指控咧。有卑劣啊！即係覺得華人喺加拿大從政嘅路途係好艱難，同埋荊棘滿途嘅。唔該。
7: 好 ，OK。嗱，我諗咧，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嚇，好現實。我諗好多少數族裔人士咧，好多唔多唔少咧，都會經歷過呢類咁嘅指控嚇。嗱，頭先嗰位聽眾講得好啱。如果有一個人真係做出對國家，即係對加拿大呢個國家係不忠不容嘅嘢咧，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同埋忍受嚇。
0: 冇錯。
7: 但係如果你話真，只不過呢個人係同佢個祖國啊，即係我哋祖先個國家咧，祖國啦嚇，係有好親密嘅關係。佢有人嚟你接待佢，或者佢有陣時係同你係有偈傾嘅。呢、这個唔係一個問題嚟噶嘛？呢、这個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大家唔係話要你即係同你斷絕所有
0: 六親
7: 關係嘅，係咪？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冇作出一個背叛加拿大、背叛國家嘅行為，冇人應該提出呢兩個指控，亦都冇人應該提出好似頭先嗰位聽眾講位紐西蘭呢個國會議員所受到的遭遇嚇，即係俾人話叫你走翻去你嗰度啦咁樣。嗱，呢啲唔淨止係一個好惡劣嘅卑劣嘅行為，根本上係一個無知嘅行為，可以咁講嚇。OK， 好，歐陽先生請講，歐陽先生。啊 ，sorry， 歐陽先生啊，唔係你等一等，或者我哋要去歐陽先生，唔好意思，你等一等，你等一等，我哋可以去廣告時間，翻嚟咧就再聽你嘅電話，唔好意思。
1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4: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 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6: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父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父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时事风云
1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电话里面有欧阳先生，你请讲。
11: 好啊，主持。主持，我绝对支持你和贵台呢提出这个问题给大家关注和讨论。其实 Google 也有说，他那段东西只不过是一个截图，或者可能是的短信啊，或者是 WhatsApp 啊，或者是微信的截图，或者两个朋友去吹水的截图出来，正并不是官方的声明啊。所以这件事呢，我们这么大的件事这样关注呢，也都非常之好的。这样其实其他的人这样给其他人知道，他不可以欺負我們的華裔的政客，尤其是威傑兵，我們只剩幾個最資深的和最為華人做事 的政客，所以他被人欺負，突然間立刻我們哇電台又幫他出來澄清，不是澄清，是出來討論究竟有沒有這樣的事，你有這樣的事就告他，沒有這樣的事就是不是不要在這裡作謠 做謠作，是不是就誣衊他，这个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而且我们的退休法官都出来了，还有有咁正义的王垂也出来了。
7: 是的，
11: 我们个个都出来撑他，是如果你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讲，而且 Finning 也都向公开了，即是加上了郭杰兵呢，我想暂时呢这件事呢都可以告一段落，而且起码给他们知道不可以抹黑我们的华裔政客，是这个是我的意见。
7: OK， 多谢。我想即系你，我谂我哋今日成日嘅重点就系、是，你如果有证据就唔该你攞出嚟，如果唔系咧就唔该你唔好出声，系咪？你可以攞出嚟噶，咁我咪大家咪服咯。如果你真系有嘅话，如果冇嘅，你喺度咁捕风捉影啊、含沙射影啊呢啲咁嘅嘢咧，完全系唔啱，系嘛？
17: 系啊，罗士德啊，即系前任嘅保守党党领啊，佢讲出两点好精彩啊。第一点，他说我认识了屈建兵这么久，他说我未曾见过屈建兵是做违反这个省的利益的事，他是非常尽责的一个议员。他第一点。第二点，他说如果 Finney 真的有证据，他拿他出来，
7: 是
17: 但是他相信他没有证据。
7: 是啊，我想这件事好讲得很啱。OK， 林生请讲。林生、
18: 你好。
7: 你好啊。
18: 是。你好。关于屈杰兵嗰个事件咧，我想知道下佢本人嘅反应点咧？
7: 嗱，佢报道咧就冇乜讲反应，就只不过咧话佢两位咧，即系佢同 Finley 咧，好似而家即系可以有翻偈倾，就冰释前嫌咁啦。不过我谂呢都可以理解嘅，一个系党魁，一个系党员，咁你两个唔可以唔啱雅噶，系咪咁讲？
18: 咁系黄金路，你搭上去咪向住黄金嗰边去咯。咁你自己个人权同埋你自己个住尖喺边度咧？呢样嘢你要取决啦。咁我阿林生觉得，我哋加拿大嘅华人咧，好多时咧听到呢啲咁嘅消息咧。不了了之的啦，都是。为什么啊？好的 ,Cesus 这样 我哋嘅加拿大嗰、那个呢个特务机构啦，可以讲得系成日都讲话我哋中国人有代理人，甚至乎同所有差唔多，即系好多呢个华裔嘅政客啊，都有同呢个大陆政府勾有关联咁样。咁个讲到几千次啊，都完全冇证据嘅。Hello，
7: 系讲啊 ，OK，
18: 咁样咧几千次啊都冇证据嘅。
7: 系啊，
18: 咁我哋呢啲咁嘅星斗市民咧就无权插掌，但系冇出路。我啊林，
7: 都唔一定，
18: 好希望啊，
7: 都唔一定，
18: 好希望
7: 啊。嗱，林
18: 我哋华侨团体啊，都有一个。真真團體咧，能夠有領導嘅作用啊！咁我啊初時以為華文化中心啦，唉，真係大失所望，真真正正。
7: OK，
18: 咁啊，仲有四十幾年前即五十年前咧 ，CBC 啊，嗱，我岔開少少講啊 ，CBC 嗰度咧搞一個campaign keep up me， 即係都話。校园大平卖的问题，即是说所有学位、啊、都是啲白啲中国人占晒，白人咧就冇机会入到大学。仲有啊，日后我哋白人咧就沦落地三等公民，咁样系点咧？呢度华侨啊，冇咩反应，反而香港留学生咧就起身。他只不過你呢個留學啫，啊聽到咁嘅事個問，即係啲火都壓埋自己本身啦，咁就冇辦法。
7: OK， 好
18: 交上法庭。
7: 好，
18: 點解我哋中國人有咁多政客、咁多城啊？有律師啦，有法官啦，有乜嘢啊乜嘢啦？始終冇一個勢力，冇一個合成一個力量。对付呢啲嘢咧，
7: OK，
18: 你讲下啦。
7: 好多谢你嘅意见吓，多谢我哋要许去呢个广告时间或者新闻时间。不过头先咧，我谂阿林生讲嘅完全系正确。咁但系唔系等于话冇人发声，我哋今日而家咪讲紧咯，系嘛？而家咪就讲紧咯，啊，即系唔系话完全系沉默噶嘛 ？OK， 我哋翻嚟继续。
1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1: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3: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2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1: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24: 包啲咩先？
21: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4: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5: 黄昏5:30，
24: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6: 明月几时有？
1: 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 604-889-2213，而家移民
2: 好订座。
1: 604-889-2213，而家移民。

0: 大温地区七月份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跌了近一成。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的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的联合声明进入最后的审核阶段。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提到近日美国针对中国先进的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发布进口禁令，敦促美国亦立即停止相关的歧视性措施。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辑。
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为什么这轮个个都去海日吃蟹的？
3: 当然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现在都有特价，还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地道吃不到的。
2: 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每日还推出16.8的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3: 连食家都推荐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214448。
4: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5: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4: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5: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6: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7: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8: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7: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8: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7: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9: 明世事论世情。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胡以君，
12: 好，欢迎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我们同两位嘉宾同大家讨论，就是在五月的时候，屈洁冰女士呢，即是我们一个资深的党省议员呢，是被她当时选党魁的那位 Finley 女士呢，是指控呢，说她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嗱，呢样嘢咧真系可大可小吓、啊，即系如果你系普通人咧，冇乜所谓，你系边个政党唔紧要，呢、这个唔系非法组织嚟噶嘛。但系你指控一个省议员系国家系呢、这个我哋差唔多省嘅领导人之一，你话佢系第二个国家嘅党员、政党，咁、影响即系人哋对佢嘅忠心啊，或者其他个理念嘅怀疑吓、啊，呢、这个对佢系绝对唔公平。尤其是好像我們今天說，你說什麼都不要緊，麻煩你拿些證據出來、啊、你拿不到證據出來就不要說那麼多話，如果不是這個就是對任何人都不公平的。那麼阿彪你有些想說，
13: 剛才我想說回應林生提出來，就是關於幾十年前的校園大平賣，
12: 是啊，我們都在場，
13: 是啊，我就想话，我哋全家嘅华人系有回应噶，
12: 有，
13: 所以我哋系因为即系多伦多同我哋特别主要，即系东西方面咧，即系另外中部都有参与嘅，成立咗全家华人联会嘅。后来咧，我哋亦同中央政府讨论点样去要求中央政府赔钱俾翻我哋华人社区，或者当年俾咗人头税嘅人。咁啊，所以即係華人聯會員而家仲繼續存在嘅，所以即係我哋嗰陣時嘅華人社區咧都有響應嘅，即係同埋有好大嘅迴響嘅，即係組織起嚟社呢件嗰件事組織起嚟。
12: 冇錯，呢件事幾廿年前啦，可能有啲人會唔係好清楚，就冇嘢，因為嗰陣 CBC 咧影過一個片段出嚟話。影个片段咧，哇！学校、大学里面全部黑头发、黄皮肤嘅人嚟嘅，咁啊攞晒我哋本地白人啲学位啦咁样。原来发觉大部分咧呢班黑头发、黄皮肤咧系移民又好，或者系加拿大人又好，根本上就系本地人嚟嘅，唔系外来学生抢晒呢度本地人嘅学位。咁所以呢样嘢咧好荒谬吓，即系等于而家有啲人话喂。哇！你啲外來人嚟買曬我哋啲屋啊咁樣，喂，唔係喎，好多時呢啲就係本來就係嚟移民嚟咗本地嘅人嚟噶嘛，我移民。

0: 萬你都梗係揾個有瓦遮頭啦，我嚟買樓係好啱嘅事啊嘛，唔係外國人嚟搶貴曬，呢啲都會有，但係係少數，大部分喺度購買物業嘅，阿 Bosco 你都知噶啦，啊，都係喺度落地生根嘅。一系就系 permanent resident， 一系就系移民。
1: 新嘅移民，
0: 新移民。哇，嚟到我梗要住啊，唔通瞓街咩？唔买屋系咪啊？呢样嘢根本上唔啱嘅。OK， 好，听听吴先生嘅电话。吴先生，请讲。
2: 你好啊，我听咗咁多咧，我想讲一下啦。
0: 啊，
2: 即系屈洁冰女士咧，即系对社会贡献良多啊，呢啲有目共睹嘅，系嘛？
0: 嗯，
2: 咁。佢同即係東方嘅有啲機構有啲場合要出席一下啊，咁樣共同出席呢啲又係難免嘅，呢啲都係我哋睇得到嘅現象啦。係咁，但係佢係唔係共產黨呢啲咧，我就確實唔知。
0: 我哋都唔知
2: 道，我亦相信啊，你哋可能都唔知啦。係
0: 啊，唔知
2: 係咪？
0: 係啊。
2: 但是咧，佢系咪共產黨？同佢同對社區有冇貢獻，同埋有冇出席中共嘅場合係冇關係嘅，係咪？咁樣我覺得咧，即係佢既然有咁嘅黨領去指責佢係共產黨，咁實際上應該嚟講最大反應係佢本人。如果係佢認為係受到侮辱呢件事係。純粹是即是污蔑的，他是要採取行動的，而不是我們外人其他人去認為應該怎樣怎樣，可能他認為只是一個開玩笑呢，
0: 開玩笑，
2: 或者他本人啦，即是so far他沒有採取行動，即是這個只是一種其中一種可能，有一種可能就因為上下級啊，咁樣要打份工，但係咧，我好懷疑，其實亦唔需要為咗打份工而咁樣忍氣吞聲，呢個名譽問題係絕對唔應該發生嘅。
0: OK，
2: 第三個可能性，可能佢又將呢個黨領發展成黨員咧，咁樣可能就大家就 OK 啦。咁至於即係點都好，我純粹猜測，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我哋覺得，不服氣，即是不忿，這樣污蔑，我們應該找他本人談，你應該問他拿個說法，也是拿證據，也是對簿公堂，要拿回個公道，是不是？即是我覺得你們就應該跟他本人去說，而不是我們在外面就作為猜測，這些做這些皇帝不急的太監急的事。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0: 的。吴生，我就不太同意你这个说法。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他要平反，或者去支持这个指控，只不过是一个概念。有人提出这些这指控呢，因为这个指控呢不是说开玩笑，不是说很少的事，因为你指控一个人在怀疑他的忠诚呢，是一个很大的指控。你讲得出呢，你就要有证据。所以不是说
2: 你认嗱、啊，你哋系认为严重，但系佢本人，
0: 我唔理佢本人啊，我唔需要 ，no， 我哋而家唔系话一个人嘅事，我唔系佢一个人嘅事，呢系一个整体社会上嘅问题。佢呢个指控可以对你提出，对我提出，对佢提出，呢个系一个好一个即系无暴风捉影、含沙射影嘅指控，唔系净系屈洁冰一个人嘅事。所以呢样嘢系一个问题。
2: 指责你系，你一定会告佢。如果佢指责我系，我一定会告佢。
0: O K， 咁系啦，啱啦，系啊，啱啦。所以我哋咪就提出呢个大家去讨论啫嘛。我哋唔系话对任何一方面指控任何一个人，或者同任何一个方面作出任何嘅辩解。只不过呢个系一个普通，即系一个对任一个社会嘅问题。每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提出一个指控。最好唔该，你有证有据。如果唔系咧，就最好你收声。
2: 即系学到你哋讲咁严重咧，就算佢本人提出指控，你哋都可以直接去法院去告。
0: 唔会，唔关我事啊。唔系呢个，我哋唔可以。如果佢指控你或者指控我咧，我就去告佢。 但佢呢個我哋唔係，我哋唔係當事人啊嘛。不過因為佢係公眾人物，有件咁嘅事，我哋先係提出一個討論啫，係嘛？我哋唔會，我哋有咩權去告阿Finley啫？佢唔係話我啊嘛。如果佢話我咧就唔同。
2: 利益係有可以公民去
0: 我諗冇係嘛？
2: 指控
0: 嘅咯，冇啊係嘛？啊，我問下律師有冇啊？我哋都唔係當事人係咪？
1: 肯定唔得啦，當然屈極邊
2: 可，或者你哋
1: 係邊可以揾律師去？
0: 嗱 ，OK， 嗱，即係我哋唔係當事人。嗱，如果確我指控佢話你，喂你係賊咁樣，咁我梗係可以話你誹謗啦，係嘛？但係佢唔係話我啊嘛，係嘛？我點去指控佢啫？係咪？所以呢樣嘢係唔同嘅。OK， 我希望阿吳生可以清楚明白。
3: 佢呢度有一點咁嘅嘢，佢呢度咧曾經啊。就算 Finley 佢都幾欣賞佢唔出聲，因為有句説話叫解鈴還需係鈴人，係啦。咁你邊個督我？你自己去搞掂佢。咁而家咧，佢表出啦，第一佢登咗幅相出嚟，佢同佢屈傑兵一齊拍埋膊頭。第二樣嘢，佢亦都認為屈傑兵係一個好盡職嘅生意。
0: 係嗱，咁呢啲咧可能係息事寧人啦，或者佢亦都係想同華裔人士修補個關係啊，係嘛？即係我聽到呢樣嘢，我覺得我好唔開心，因為冇理由即係、就是、對一個人係唔係話對屈傑兵，你對任何一個人都唔可以作出一個冇證據嘅指控噶嘛？呢樣嘢係唔啱噶。OK， 劉太請講，劉太。
4: 是三位好，
0: 你好。
4: 咁咧，我就想讲咧，第一咧，屈傑兵嗰方面咧，我哋就亦都冇得去 verify， 亦都冇做得任何嘢。咁我同埋咧，有一样嘢就系头先嗰位人士讲啦，佢就话屈傑兵系共产党员，佢就要我自我表达，揭开自己 ，unveil 自己。咁如果隨時咁啊，指著個人話啊，你係一個賊嚟嘅，咁我就要全部嘢打開曬。唔係，我唔係賊咁樣講。咦，根本上依係 approach 係好搞笑咯，係嘛？你唔可以話佢係共產黨員，咁啊屈傑兵就要攤開嚟話我唔係啊，表示我唔係。依樣嘢根本上喺依個文明社會唔會做件咁嘅事噶嘛，係咪？咁你有證據，你咪證明佢係咯。你證明唔到嘅話，咁你就唔好話人哋係啦，啱唔啱先？咁第二樣咧，就係、是、我就想集中係睇啊 Carrie Lam 嗰方面。我覺得 Carrie Lam 呢個人咧，係即係而家做黨領啦。但係我覺得佢排二幾咯。第一，屈傑兵係冇俾佢拉入去 caucus 嘅，即係佢係唔中意屈傑兵嘅。係。咁呢個係一個二幾嚟嘅。咁佢排二幾就用啲咁嘅手法去抹黑人哋。咁你睇到咩嘢咧？即係話。佢依個領導咧，佢 under 佢嘅 leadership 咧，唔係一個好嘅好，佢唔係一個好嘅 leader 咯。咁即係話咧，佢而家咧黨內嘅人事關係咧，佢都唔係好團結嘅，仲係好似阿 John Rusted 嗰陣時嚇，好多個 spectrum 咧有左啊有右啊，個個睇法唔同啊，咁即係好分歧嘅。咁所以咧，俾人哋感覺到咧。佢仲係一個好喺一個管理緊一個好分歧嘅黨，咁然之後佢嘅手法咧就係、是、非常之卑污嘅，就係、是、有咩嘢唔係我嗰邊嘅咧，我就去用啲方用啲咁樣嘅方法去抹走人哋，或者嚇即係令人哋冇癮啦，咁啊走啦。咁即係所以咧，我就反而我覺得我會睇 Caroline 佢嗰個做法。係同埋而家嘅 BC Conservative 係會唔會係一個成功嘅黨？我覺得唔係咯。
0: OK，
4: 呢個我睇法。
0: 好
4: 多
0: 謝。咁啊，講講咧 ，Finley 咧，因為佢雖然係黨魁嚇，但係佢而家未有議席嘅。咁佢曾經咧，即係根據《太陽報》嘅報導咧，話佢問過兩個在任嘅黨員咧，叫佢哋辭職讓個位俾佢等佢選，但係兩個都唔肯。咁啊，唔知點解啦嚇。咁啊，希望有第三個肯啦。如果唔係咧，佢就攞唔到個議席咧，就入唔到議會嘅。OK，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5: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8: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明先生同埋阿 Bosco 啊、杜广庆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温洁冰女士咧，系俾佢嗰个嗰阵时嗰个党魁咧系指控啊，话佢系中国共产党员咁啊。一路都冇提供到任何證據證實呢樣嘢嚇，咁你點睇咧？604-267-1320，歐陽小姐先講。
4: 係胡議官好，兩位嘉賓好。
0: 你好。
4: 其實頭先有位聽眾提到咧，就話我哋即係應該要去，即係話或者我哋華人啦，應該係咪佢意思係我哋要去即係提出一啲控訴？咁其佢又唔係話完全錯曬嘅，我覺得。咁我想舉一個 case 咧，就係阿 Ken Sim 同埋阿 Sean Orr， 我諗你大家都記得呢件事係咪？
3: 嗯
4: 哼。咁阿 Ken Sim 咧，佢亦都係 accused condemn 阿 Sean Orr 咧，話佢同係 related to 一啲 terrorist 嘅。
3: 嗯。
4: 我有冇講錯？
0: 我唔係好記得清楚，你講啊。
4: OK。咁而家咧，其實佢有個 investigation 嘅，就出咗嚟噶啦，就係話阿 Ken Sim 咧係 breach 咗嗰個即係 conduct 嘅。
0: 嗯。
4: 咁我即係覺得呢個係好幾 relevant 話而家阿温傑冰嘅嗰個 case 嘅。
0: 係。
4: 即係其實都係 within 佢哋 government 裏邊嘅人去指控，而且都阿 Ken Sim 係唔止一次，係兩次去話阿 Sean Orr 咧係 related to terrorist。
0: 嗯。
4: 咁而家同一樣，不過就阿 Ken Sim 唔同嘅地方就係 Ken Sim 直情係講明喺個 press conference 就講，但係咧而家呢個BC Conservative 咧，佢就話喺一啲嘅即係個人私人嘅一啲嘅通訊話，温傑冰係呢個即係 CCP 啦。
0: 嗯，
4: 咁其實都係一樣，我唔明白點解阿温傑冰唔代表我哋華人走出嚟去話翻。這個黨領即是對我們華人也是一個很大的侮辱，其實他不是只是他自己個人，你聽到剛才說那麼多聽眾那個憤怒不是只是他一個人個人的事咯，我不明白他為什麼不可以好像Sean Orr那樣，是不是他沒有膽去罵Ken Sim這樣來去說呢？這個是我第一個的問題，即是我覺得是 related 是應該要做事的、
0: okay.
4: 不是要我或者胡議官你做事，而是温傑冰是應該做事、
0: okay.
4: 第二點呢就是 BC Conservative 呢其實是令到我很失望的，即是呢其實我們周時都說 NDP 已經是令到我們很失望，我們現在去找哪一個是 second 可以 去選呢？你的 BC Conservative 好像剛才聽眾說只是懂得排除異己，只是懂得你指我指你，你完全見到是完全不 united 的，你叫我做 BC 散民怎樣去選他們呢、大佬、所以我們怎樣令他們可以打到 NDP 呢、最後一點呢就是 OK 入共產黨做黨員不是那麼容易的，是不
0: 是很難的、很難的，
4: 我想有件事我們都要去澄清給一些我們的加拿大的白人知道， 做共产党当然不容易的，但是呢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来讲又会有那些 agent 的、代理人那些注册啦，又好像昨天听众都有，我们你电台都有讲到关于 terrorist 啦、即就好像 Ken 先生和 Sean Orr 一样，你无端端说人是 terrorist， 好像你现在说他是 CCP， 喂这些全部都很大影响的，那些社团呢喂吃下饭我就觉得冇，我就唔担心嘅。即系好似有啲听众有阵时又周时话自己仔女系政府公务员，但又周时同中国有关系啊，又去探访啊，咁系咪嗰啲又要去查呢？即系有阵时好多嘢，如果阿屈杰兵你唔出声嘅话，你唔去澄清，你帮唔到我哋华人嚟紧喺呢啲，无论系 terrorist， 无论系即系 terrorist 就唔系我哋华人啦。但系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咯。同埋就系、是。你 CCP 那樣東西 你是不是應該要找個渠道大家去講清楚究竟個情況是怎樣呢，同埋將你們的 DC Conservative 搞好去啦，就不要被 NDP 讀大了、
0: okay. 好多謝、我很同意歐陽小姐的講法、即你當事人是要發聲，我們不是幫你發聲，今天我們只不過是將這個作出一個討論、有這樣的事了，咁啊冇證據嘅就唔好亂噏啦，咁就係呢個係咁樣啫。我哋唔係同任何人發聲或者指控或者辯護嚇、
3: 第一樣嘢咧就話我哋咧即係會唔會自己講咁即係冇出邊啲即係影響力嘅人物聽咧？原來唔係㗎，原來出邊啲政黨聽住我哋講嘅嘢㗎。因為我親耳亦都親同啲交談，佢話佢哋做嗰個翻譯拎翻上去上面大家討論。所以我哋今日所讲嘅嘢，实际上佢有改善噶，因为我讲过两样嘢，佢哋都改善咗。咁啊，第二样嘢，正如头先啦，嗰阵小姐会唔会咧，即系喺咁环境之下，屈杰兵唔啱咧？自己嚟讲俾人查黑，点解你自己唔抹干净块面？你要人哋同你抹啦？原来发觉一样嘢啊，有个 Black West 呢个系高桂林嘅市长，呢位人士非常之感言噶，佢讲出一样嘢啊。他說如果阿 Finney 真的有證據的話，他應該立刻交給王家琪警，否則他應該向屈傑兵道歉。他說完這句說話，在7月29日、法國 Finney 自己和屈傑兵次次交談，跟著發表一個公開影相的信，然後說他大力讚揚和支持屈傑兵是多元文化和社區合作的堅定嘅支持者，所以呢度咧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大家解釋到有陣時解鈴還需係鈴人，佢自己綁呢個鈴，由阿 Finney 自己解咗啦。
0: OK， 好，劉生請講，劉生
11: 係啊，其實咧我就覺得真係要佢哋拿出證據來嘅，
0: 係，
11: 但係咧有一個樣嘢一個問題咧係會好尷尬嘅。大家記唔記得咧？國會咪有一個聽證會嘅，有個女法官退休女法官主持嘅。咁啊，睇下有邊啲人咧嚟搞擾我哋嘅選舉咁。咁其實矛頭指向嘅係邊個咧？嗰、那個反中議員咧就作證啦。佢話咧幾次咧就講到1320，1320咧嗰啲人咧有壓力，唔准嘅人訪問我。咁系其中一个指控，另外一个指控咧就系话啊，有啲人咧，有啲评论员咧系支持我嘅，但系咧佢哋被呢、被呢个电台咧减佢嘅时间咁，嗱两样嘢咧讲出嚟咧都好似好真咁噶噃，咁大家你系呢件事系咪真嘅咧？点解有咁嘅指控？华侨之声唔出嚟啊，讲清楚咧？喂，拿出證據來啦！邊個唔准人訪問你啊？邊個又被制裁啊？等等啊嘛！咁我就覺得咧，華僑之聲咧係要出嚟做啲嘢嘅。嗱、你哋翻查呢個聽證會嘅記錄，你哋就會知道呢件事係千真萬確嘅。
0: OK， 好多謝、
11: 多謝你啊！
0: 好多謝我真係唔知呢件事喎、你知唔知道？
3: 我有睇過，
0: 你有聽過？係
3: 啦，
0: 係
3: 啊。
0: OK。
3: 我有睇過嗰、okay, 聽證會，嗰、那個係雷格法官。
0: 我哋冇，我哋有冇表態？
3: 我哋唔使表態，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公正。如果唔係，我哋收聽率點會咁高啊？
0: 嗱、呢啲另外一個講法。好啊 ，John， 你好，請講啊 ，John。少少時間。
12: 係啦，可能頭先比較衝動咗啲，咁啊講聲對唔住。不過我就覺得 即係我而家諗翻，其實你倒翻轉諗，其實點解我用 David Lam 依樣嘢出嚟咧？因為如果嗰個政客本身 demonstrate 到佢一直都係好 impartiality 嘅中立嘅，佢唔係偏幫，冇俾人有咁嘅 optics 嘅。咁如果人哋一講嘅時候，就唔會俾人上到嗰個位。我想講嘅咩咧？頭先令之前你講嗰位聽眾咧，嗰位都大家都知係邊個啊 ？KC。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他又反轉了去了另外一邊，去了另外一個極端，就說所有東西都是 CCP 的。現在我想跟你們說，華人為什麼我用 David Lam 這個做 reference 呢、
0: 嗯、
12: 我們其實在這裡加拿大做一個政客，做一個、社區的代表，擺出來那樣東西是要給所有人，不只是中國人覺得我們是為加拿大，為 BC 省的社會好的、
0: 嗯、
12: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话有少少系对 Kerry Lynn Finley 唔啱嘅，其实你哋有冇认真话研究过佢嘅理念系 family freedom？ 其实同我哋华人系个 alignment 系好相似嘅，但系呢啲系你要分出好多时候喺个 politics 上面边啲系 noise， 边啲系 truth。我哋要将嗰啲 truth 讲出嚟。
0: OK，
12: 我净系想咁讲紧呢样嘢啫。OK，
0: 好，多谢多谢意见吓，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我哋有啲电话听唔到。咁啊，或者两位总结一下，我哋今日点解有个咁嘅讨论咧？
1: 我个人嘅睇法就系、是，即、就、系、是、你认为呢个题目咧，就喺、是、我哋华人社会咧，应该提出嚟，令到大家个觉悟性提高，尤其是特别即系政客方面嘅取向啊，同埋即系佢哋所作所为咧，系影响我哋社会同埋。有影響我哋華人嘅身份地位嘅時候咧，我哋都應該係留意同埋出聲。
0: 我諗唔係淨係我哋華人社會或者我哋本人咁簡單。我諗你任何一個人面對一個咁嘅指控咧，對方咧指控者咧嚇，應該咧係要實牙實齒，有證有據。如果唔係咧，唔可以咁樣亂講嘢噶。即係呢啲咁嘅情形發生得太多次數啦，我哋聽到咧亦覺得已經完全係唔合理。咁所以應該係企出嚟講話呢樣嘢咧，係應該停止。如果你真係有證據，你就攞出嚟。我講過好多次啦，冇證據咧，唔該你收聲，係咁簡單啫。你話咪
3: 啊？絕對啱噶。所以而家嚟講係清者自清，俗者自俗，解鈴還需係鈴人。而家親自由阿 Finley 佢自己嚟講咧，佢大力讚賞屈傑兵係一個好議員。亦都大力讚賞屈傑兵喺呢個多元文化同埋佢社區做一個議員嘅貢獻咧，係有目共睹。呢、這個已經夠噶，唔使在大家黨裏邊再硬，就係大家嗌交。
0: OK， 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非常多謝阿余宏明先生同埋杜廣正先生同埋咁多聽眾嘅電話。下星期我哋再見，拜拜，
3: 拜拜。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4: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re 的今年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6: 撞咗车啊嘛！
15: 吓，撞车仲咁轻松？
1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6: 做咩啊？
1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6: 吓，乜理由
1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7: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4: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8: 和你有个约会。
19: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1: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5日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本省嘅山火系持续肆虐，多处嘅山火仍然失控。内陆 PL 嘅山火系目前最大嘅火场，面积嘅扩大去到大约1247平方公里，而全省目前大约有8000人处于疏散令，7100人就要随时准备疏散。山火官员表示，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有旱雷，情况仍然十分严峻。由于山火产生的浓烟，大温地区管理局已经向大温以及内陆广泛地区发出了黄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对公众的健康会构成高的风险。当局呼吁公众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BC 水电局就表示，由于山火的关系，东区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停电，很多旅客被困当地。张若良报道。
22: BC 水电局表示，由于山火造成的电力系统损坏，省内陆东库迪尼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在星期六晚开始断电。局方在星期日的声明话，今次停电影响了高顿、Pearson、Radium Hot Spring、Fairmont Hot Spring 和 Candle Flat 以及周边地区用户。大规模停电发生在山火于该地方爆发前2小时后，大多数用户停电超过1日，部分停电供应经已星期日晚可以恢复。但停电发生之际，附近的山火正在逼近民居，他们正在撤离家园。东库特尼地区管理局紧急行动中心资讯官员说，停电发生时候，紧急应变人员经已在应对该区的多宗山火和安排疏散活动，他们既有正在疏散居民，也都正在应付停电的居民。在上星期六晚的情况是非常混乱，信息万变。发言人指，现在正值当地的旅游旺季，有不少旅客因为燃料不足无法长途行车疏散，而且由于停电，油站亦都无法运作，所以不少旅客无法离开，所有设施都无法使用，餐厅和商店都被迫关闭，民众被要求限制非必要用水。不过发言人表示，当地的营运商在整个停电期间都可以维持到有限度供水。 BC 水电局说，抢修过程里面发现需要更换几个输电塔，工作人员将重建高顿至到 Infirmier 受损的供电网络。抢修工作在星期日晚基本上完成，电力大致上经已恢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1: 有专家就表示，对于大型的山火，加拿大几乎无法阻止。方乐伦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引致山火，并指要为飘到美国的山火烟雾加征对加拿大的货品关税，引起外界再次讨论加拿大是否可以采取更加多的措施防止大型山火发生。不过山火专家表示，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滑铁卢大学气候适应研究中心气候科学总监 Annabella Bonada 表示，加拿大基本上没办法阻止大型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到几千公里之外。他说，很多加拿大大型山火都是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附近没有道路，消防人员难以进入。他又指出，产生大量烟雾的山火不少都是位于北方的针叶林，山火本身是当地生态循环的一部分，有助种子散播和消除植被。不过气候变化令山火季节延长，地面干燥，植物增加，炎热、干燥和有风的日子亦都更加频繁，令到火势更加容易蔓延。密马士达大学环境化学副教授 Sarah Styler 就表示，山火烟雾和工厂排放不同，并非来自是单一污染源，亦都不会在到达国境的时候停止飘散。他指出，加拿大大片北方森林和泥滩地横跨广泛地区，政府没办法好像监管工业排放那直接控制山火造成的污染。Bonada 表示，疏林和受控燃烧仍然是重要的山火管理工具，特别是在社区附近可以减少可燃物，保障房屋，但是要在广阔偏远的北方森林全面推行并不现实，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 两名专家都认为，要处理问题根源，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埋应对气候变化。CHMBAM 嘅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其他嘅消息，兰里市发生致命嘅车祸，两个人死亡。警方星期二晚11点前接报，一部多用途越野车同一部商用货车喺16 Avenue 隔252街相撞。警员到场嘅时候，一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一个人送院后不治。两名死者系多用途越野车上嘅司机同埋乘客，货车司机就冇受伤，喺现场咧协助警方调查。意外原因仍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号码是604-532-3200，档案号码2026-24651。正面临刑事起诉的 BC 保守党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新 Han Cheng 将会在今个月18日出庭应讯，到时就会决定是否认罪。张日良报道。
22: 正面临刑事起诉的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新预计将会本月稍后出庭接受审讯。他现时被控普通袭击、锁喉攻击及发出威胁的控罪。在今年3月，当控方公布有关指控后，他被 BC 省保守党开除党籍。省刑事检控官经已指令一名特别检察官处理陈汉新案件，以考虑到指控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避免司法公正受到任何潜在不当影响。被告定在8月18日星期二出庭聆讯，被告将被要求决定向法庭认罪或不认罪。根据法庭文件显示，有关控罪发生在2024年1月12日，大约是他被选为省保守党议员前9个月，代表列治文中选区进入省议会之前。当时经已有报道说，案件是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在最初传出被控时候，被告经已表示他并不同意有关指控，并会全力配合警方以及法院的调查，并期待透过法律程序为自己辩护。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1: 西门菲沙大学新成立的医学院星期三在素理市的分校欢迎新学年的48名新生。西门菲沙大学 Stephens Family医学院开设3年制的课程，课程是全年制，包括夏季也有课程，让学生可以教传统的4年制课程提早1年毕业。医学院院长 David Price 表示，课程主要是培训以社区为主的基础治疗医生，针对家庭医生、儿科、妇产科、精神科等领域。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Huisa 表示，新的医学院是加西地区近60年来再有医学院设立，也是本省第二间医学院，是一个里程碑，有助在医疗系统里面增加医生。首届的毕业生最快可以在2029年开始实习，学院会逐步增加收生，期望可以去到2035年每年收生120人。大温地区7月份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跌了近10%。张日良报道。
22: 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表示，大温地区7月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近10%，差不多抹去6月份夏季以来的增长动力。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经纪人说，上个月房屋销售量是2061间，比2025年7月跌 9.8%， 也都比过去10年的季节性平均低 18.6%。 该个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s 表示，在过去几年房屋销售活动往往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6月和7月的数据正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例证。温哥华各类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8,800元，较2025年7月跌 6.2%， 较2026年6月跌 0.9%。 上个月新增挂牌出售房屋量有4,991间，按年减 11.5%， 但与10年平均数是持平。与此同时，总库存量较去年同期跌 4%， 去到16,476间，比长期平均数高 26.8%。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1: 一批由前省自由党成员成立的中间偏右政党 Center BC 党已经开始运作，不过有分析就说他们要超越小众政党的范畴，会面临很多的障碍。张日良再报道。
22: 一批由前自由党成员成立的中间偏右政党 Central BC 党经已开始运作，不过有分析说他们要超越小众政党范畴，将面临诸多障碍，包括资金和本省政治两极化历史上问题。评论说，本省在过去历史上政治二元格局经已根深蒂固，要打破两党相争的政治局面将会面临挑战。 BC 省前省长 Christy Clark 简惠之说，BC 省选民现时面临着历史上最糟糕的执政党政府，另外是一个无法当选的反对党之间选择。又说 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ney 赢唔到选举，形容佢太过古怪。简惠之话，好似 Finney 呢样保守派人士崛起，并以信仰、家庭及自由指标成立嘅右翼政府，使得 BC 省嘅政治版图有空间出现一股新兴嘅中间偏右力量打开大门。现时本省嘅政治联盟体系正在重新划分版图，反对党两大阵营都出现一系列嘅离职。省议员 Amelia Brotherby 上个月彻底倒戈，加入咗省新民主党。但系其他啲保守名义当选嘅议员亦都出现离党潮，各派系如何整合，会再次出现重塑政治格局。独立省议员 Eleanor Stroko 曾经系前 BC 自由党成员，该党后来改名为 BC 联合党，但喺上次选举之前，佢又转投咗保守党。佢话喺保守党身份当选后，佢去年被逐出党团，如今佢同数十万 BC 省民一样，失去政治归属。佢形容社会上有啲自由主义者，但喺财政方面保持保守立场，佢哋唔想支持新民主党，因为佢哋系近十年嚟推行灾难性嘅政策，严重损害本省利益，亦都不会支持由 Finley 领导嘅保守党。Struggle 表示 ，Finley 喺其最初任命中经已明确地表明 ，BC 保守党会更加倾向于极右翼纯洁嘅目标，而非工作经验。喺该个情况下 ，Central BC 党会应运而生。该个新政党试图打破省级议员格局。Central BC 党系由前 BC 联合党北岸省议员 Karina Kirkpatrick 喺一年多前创立，上星期任命咗另一位前自由党资深人士 Mike Barnier 为新党领。省联合党在2024年解散，使得省保守党得以崛起，成为省长尹大伟领导省新民主党的最主要对手。保守党距离执政仅差三席，但后来出现内讧，导致党团成员流失。后来 John Rusted 罗士德被党团罢免职务， Finley 以微弱优势赢得党领选举。不过竞选焦点就集中在意识形态之争上，而这些争论自他5月30日胜选以来一直都继续存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来往安省温莎市至美国底特律的戈迪敲国际大桥，星期三上午首次批准踩单车及步行人士使用，几百人一早就在现场等候。张日良再报道。
22: 来往安省温莎至底特律的戈迪敲国际大桥，星期三上午首次批准骑单车和步行人士使用，新桥上设一个多用途步行径及单车径。不少人今天第一日使用该条道路表示既兴奋又激动。该条步行径经已东岸时间上午8点正式开放。有骑单车过桥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自己的大桥开放通车第一日就骑单车穿过百感交集。在过去几十年，由于旧有的大市桥被禁止步行和单车通行，单车行行人一直无法穿越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桥梁。不少人在步行经加拿大和美国国旗前留念，有不少过路车辆亦都鸣笛致意。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桥上派出他们的吉祥物 Buddy the Bear 在现场。有民众就说每个人心情特别良好，另外有一家十三口一起过境，其中更有家庭成员仍然是推着婴儿车，他们说希望想共同创造一段美好回忆，成全给子孙后代。在大桥早上打开大门时候，大约有100人在加拿大一侧的通道入口处排队。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在加拿大一侧的桥入口处设置了流动洗手间，另外他们都搭建一个摊位出售气球和大桥的纪念品。另外高迪敲单车俱乐部有400名成员在美国底特律一侧准备在上午10点15分过桥。该俱乐部组织者说他们亦都会安排在当地晏昼1点30分和黄昏6点再次过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8点的航班就9成半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成半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dak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达成共识。
2: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这么自信的。
5: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5: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的。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啦，是6823-3368。
6: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黄昏6:15。
8: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4: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6: 国际新闻。
27: 国际方面，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议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后的审核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比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是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和它导致的地区安全后果，因此虽然伊朗和阿曼达成共识，但是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对来往的船只来港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和它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7: 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摩洛哥召开的高级管理层会议上获得支持，将继续留任主席一职。尽管国际足协承认在早前的计划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争议中是犯下错误。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特朗在会议前发出的内部信件中，形容事件是令人遗憾而且应该受到责备的一连串事件。不过在摩洛哥会议结束之后，格拉夫斯特朗以及管理委员会就发表声明，重新全面支持恩芬天奴继续履职。恩芬天奴因为早前试图将国际足协旗下的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的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面临巨大的批评。据报他曾经向211个会员协会承诺，如果支持这个方案，每个协会可以获得$40,000。56岁的恩芬天奴预计会寻求第四度连任。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以及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9: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7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10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2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 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7: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方促请美方要停止歧视性的贸易措施。
0: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4: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 C 蟹每只28.8元，
10: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6: 中港台新闻。
27: 中港台方面，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提到近日美国针对中国先进的机器人以及电力逆变器发布进口禁令，敦促美国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相关歧视性的限制措施。双方应当拉长的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清单，而非人为设限的所谓覆盖清单。文章说，美方的举动和当前中美关系企稳向好的势头背道而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予以反制，认为美方强行推进脱欧断链，搭建小院高墙，不单是阻挡不了中国产业技术迭代升级的步伐，反而会倒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多元化布局，最终反噬美国自身的经济活力和科技竞争力。文章说，希望美国切实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回归理性的务实轨道，与中方相向而行。在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分 coffee 苦主陈冕广损失几十万至过千万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2: 分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 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十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分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13: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12: 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嘅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佢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嘅交易出现严重可疑嘅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同虚拟货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7: 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嘅公布，香港大学同中文大学分别录取12名嘅状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再报道。
12: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34%，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5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至于中大医学院一共取录了210名应届考生，院长赵伟仁表示，非常高兴今年医科课程的收生成绩理想，吸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入读，证明各界对中大医学院的认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7: 回来又有财经消息。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6: 仲采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5: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6: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6: 财经消息，
17: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46点，升咗345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4349点，升咗26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63点，跌222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雷锋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6: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7: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5: 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整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7: 它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和饮品都有特价。
5: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来 Kingsway 2780号的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查询604-569-8866，好消息！你部

0: 生。
1: 加拿大东联国宴遇难超战法会8月13日至19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半，瑜伽焰口8月16日礼拜日下午3点至7点。东联国宴查询电话604-255-6337，255-6337。温哥华华人长老会中文学校招生国粤双语幼稚园班至小学六年级，开课日期9月份，星期五下午，星期六是分上下午。华人长老会查询电话是604-324-4921，604-324-4921。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哋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晚咧继续有我同我拍档曾明光啦。
2: 系啦，咁当然咧，仲有我哋嘅嘉宾。哇，呢、這个嘉宾犀利啦！我识于微时啊，都系同佢。我识佢嗰时，我先至系夜零，系三十零岁啦，冇夜零惨啊，30岁头啦，真系30岁头就识佢嗰时系、有咁上下啦。咁啊，而家我都已经70岁咯，就嚟啊。咁所以咧，几十年啦，啊，佢系我哋嘅啊前辈阿 John，
3: 千祈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
1: 欢迎你啊 ，John。
3: 啊！好多谢阿远东咧，俾我有咁嘅机会，俾我喺以前嘅职场里边咧有少少嘅，多谢你。
1: 太好啦！
2: 咁啊，其实好难得嘅，因为装呢个行业咧，我肯定在座当中咧都觉得，哇！我哋未听过呢种行业噃，咁
1: 我好想听嘅，好想听嘅。
2: 嗱、啊，其实我哋好仰望做呢个行业接近近磅嘅人，我都好中意嘅。嗱、啊，佢咧其实你可以话佢系火头大将军，但系呢个火头大将军咧。就唔係同你講緊咧炒兩尾啊乾炒牛河嗰只喎，係好另類嘅。阿莊，不如你稍微介紹下你自己啊，你喺邊度嚟去服侍嘅咧？啊，咁多年代，
3: 我
2: 啲歷史嚟啊！
3: 啊，我最主要咧，我就係服務咧，作為飛機餐個飛機。哦、我哋公司咧，其實咧，你哋睇咧就好似一間廚房，其實我哋唔係一間廚房嚟嘅，我哋一間個叫做食物嘅工廠，佢都出呢個飛機。冻餐、热餐，我哋都系服务。
1: 嗯，
2: 喂，飞机餐同普通餐有乜嘢分别啊？老实讲，
3: 飞机餐咧，其实咧，我哋嗰个规模咧，同埋我哋嗰、那个嗰、那个好有严谨嘅规定，每一样嘢咧，我哋都要规定晒。
1: 系
3: 个 size 啦，里面嘅东西咧，我哋完全咧系要依照咩咧？依住嗰个客人，即系客人嘅意思就系、是。譬如你是某某航空公司，你的要求，我哋一定要做足你的要求嘅，呢、這个就所谓我哋要嘅出餐就系个规定啦。
2: 喂，咁啊好有趣喎！我哋老实讲啊，我哋咧坐飞机啊坐得多啦，吓，咁唔系坐得多，有好多坐得少嘅。咁但系咧，我哋都好紧张话，诶、哎，坐飞机食乜嘢啊？今日嗱好兴啊，我哋一问一航啊，系咪食鱼生啊？咁系嘛？啊，泰航啊？是不是吃泰式炒面啊？
1: 冬阴功汤咁啊？
2: 系啊，通常梗系咁噶喎。咁啊，又或者咧，我哋话坐加航啊，系咪食扒啊？咁嗱，阿黄木，你有冇试过啲经验啊？
1: 我咧就梗系冇咁高级啦，我坐来坐去咧都系普通嘅经济舱客位。不过咧，我好多年前啊，应该系1991年第一次坐飞机。
3: 系。
1: 咁咧就坐當時呢、這個，仲有呢個英亞航空公司，即係 British Asian Airways 啊。嗰陣時咧、okay. 就係香港咧有條英航，但係咧佢叫英亞就跑去台灣咁上下嘅喎，好有趣嘅喎。
2: 唔係叫 BOAC 嘅咩？
1: 唔記得啦，總之佢 British Asian Airways 咁上下啦。
2: OK，
1: 咁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我第一次出門，咁我哋一行咧就9個教會嘅弟兄姊妹一齊去。

0: 孭背囊去台湾玩啦，翻嚟嘅时候咧，竟然班机咧就爆晒，咁跟住咧，我记得嗰个西人咁就即系、就是、一个经理啦、地勤啦，就突然间就问我，因为我系个 leader 嚟嘅，啊，你哋乖唔乖嘅？咁我心谂啊，我哋梗系乖嘅啦，个个都系 Christian 嚟嘅。跟住原来咧，佢俾我哋坐 business class， 哇，我哋咁。第一次出門十零歲啫嘛，坐到 business class 翻嚟咯，咁嗰下咧就真係好開心啦。係咪食啲嘢特別高級咧？我已經唔記得啦。啊，因為都係嗰個零鐘啦，都唔係好多嘢食嘅啫，冇乜牛扒腳嘅。但係咧個感覺咧就係、是、覺得都幾開心噶，因為似乎都係有啲分別咁啦，啲食物嚇，同埋飲嘅嘢咧個 selection 嗰個選擇係多啲咁樣嘅。
1: 其實咧。我哋每一个坐飞机嘅人咧，都紧张两样嘢，就系嗰啲空姐同埋空中少爷系咪服务得好？第二咧就系食嘅嘢系咪食得正啊？呢两样系最紧要嘅。至于坐大部分人都系坐经济客位噶嘛，系嘛？咁不如John，你系喺边个航空公司嗱？唔系卖广告啊，大家唔好误会。不过都讲少少，你参与过边几个航空公司？佢哋食嘅餐系咪？自己航空公司有自己嘅餐嘅咧，咁讲嚟听下。
2: 嗱，我最主要咧，我服务嘅时候咧，我系服务呢个 Outside Airline。Outside Airline 嘅意思咧，就系点样咧？就好似去台湾啦、香港啦、或者去英国啦，或者去其他嘅地方嘅、我最主要就服务嘅。嗱，我哋要分清楚先，我哋每一个餐嗱，大家头先你都可以分享到咧。有呢個頭等啦，有 business car 同埋有普通嘅客位。呢、這個三個咧係最主要嘅係分別，分別喺乜度咧？嗱，我最簡單一樣嘢，以前咧就係我哋航空公司嘅時候咧，喺呢個80年代嘅時候咧，係嘅時候咧，因為大家要競爭嘅，所以咧航空公司可以出到錢，佢要出到錢嘅時候咧，佢要吸引你哋嘅時候咧，所以咧佢喺呢個頭等嗰度咧，佢係有四個瞄出。一个言讲咧系咩咧？你有四个选择，我净系讲头等先啦。头等有四个选择，系最紧最简单嚟咩咧？有牛肉啦，有海鲜啦，有鱼啦，或者系有其他嘅嘢，系你四俾你选择。
0: 哇！
2: 呢、這个就系头，呢、這个系个热餐嘅，仲未计冻餐。
0: 嗯，
2: 冻餐仍然都系有咁嘅选择嘅。呢、這个就系头等餐嘅，就俾你。你话哦，我唔够啊，可唔可以食晒？食晒都可以。食晒都可以，呢个就系头等嘅服务。咁跟住我再简单讲咧，就譬如系 business car 嘅时候咧，系点样 ？business car 咧系比头等系似一得，似一少少。佢个份量咧系比普通客位大好多嘅，而且咧 business car 咧系有两个选择嘅，一定有两个选择。因为你哋如果你哋搭飞机嘅时候，以前嘅时候咧。逢是有 business car 的时候或者是头等卡的、头等的时候呢你们是有一张 menu, 不知道你们有
1: 没
2: 有。
1: 是我记得有菜单的。
2: 是啊给你菜单你们选的。
0: 嗯、
2: 但是如果是呢我们普通客位那些普通客位呢就怎样呢那个 menu 呢就是比较是很简单。而且是选择。嗯
1: 是
2: 這個、
1: 一張紙是一張紙嚟嘅，一張
0: chicken or beef 咁啊，
2: 冇錯啦，冇錯啦，就係呢個分別。
0: 嗯，
2: 咁我再解釋一下啦。譬如我哋而家你話每一間嘅飛機咧，佢個選擇都係唔同嘅。點解我解釋咧、嗯？譬如佢去亞洲嘅，同去其他嘅或者去歐洲嗰方面嗰個餐咧係唔同，因為點解個客人唔同，個客源唔同。咁、變咗咧，佢要食嘅嘢嘅時候咧，佢通常咧每一間航空公司，譬如我求其講，以前我哋做開國泰航空公司嘅咧，國泰航空公司係有一個德國嘅處嚟到我當中。佢嚟到嘅時候咧，佢要挑選每一個譬如頭等 business car 普通客位，佢需要食啲乜嘢？咁佢咧就係、指定啦，要我哋去煮啊。煮嘅時候咧，我哋係煮，逢係煮一樣嘢，譬如而家我哋煮一樣牛肉嘅時候咧，通常我哋係要煮三個或者四個meal出嚟，俾佢選一個，佢會選噶。咁咧呢啲咧就係佢選咗之後咧，咁佢哋咧就將會咧就係、個價錢啱啦，咁佢哋咧會咧就呢個咧就成為佢哋個菜單，係咁樣選，唔係我哋去俾佢哋。
1: 喂，我又覺得好怪啦，阿張，嗱，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坐飛機嘅飛機餐咧， 就唔使讲镬气噶嘛，
2: 系
1: 系嘛？咁我哋中国人食嘢就讲镬气噶嘛。咁你正话话要喺德国请个厨翻嚟，你又即系你又唔系去外边四星级酒店，四星级酒店咧嗰啲牛肉咧就拣过、选过、挑过噶嘛，系嘛？又要 medium rare 啦，又要 rare 啦，又要 blue 啦，又要 well done 啊咁噶嘛。咁但系飞机餐就冇呢啲选择噶嘛，使乜去德国搵个咁？高薪聘請個大廚嚟啊！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煮到啦。你有冇見過食飛機餐嘅牛扒？就算頭等 business class 到個牛扒都唔會有 medium rare 俾你選擇嘅喎，嚿嚿都 well done 嘅喎，照到即係牙膠都軟埋。咁有乜有乜咁考究咧？其實又
2: 嗱，通常嚟講咧，嗱我哋佢個要求嘅時候咧，我哋做出嚟嘅時候咧，佢不單要你係睇我哋嗰個配搭啦。個味道咧，同埋咧，佢即係話 well done 或者唔 well done， 佢都要係每一樣嘢佢都好斟酌嘅，即係配搭佢一定好斟酌。OK 啦，咁而家我就要解釋我哋嘅煮食嘅方式係點樣咧？譬如而家我哋求其講一樣嘢，譬如而家我哋係煮一個牛肉咁啦，求其講個牛肉，我哋整個 stew 咁啊嚇，即
1: 係
2: stew就容易啦。咁你梗係啲牛肉咁啊，梗係用切一粒粒咁嚟。
1: 係啦，係啦。
2: 我話你就冇問題嘅，呢個係冇問題。OK， 而家我講到呢個牛肉先。譬如而家我哋求其咧講到呢個 New York Steak 啦，好嘛？
1: 嚇，
2: 講咗 New York Steak， 我哋嘅規定係點咧？嗱，我哋係煮熟咗，我哋係煮係半生或者大概係五成或者六成熟左右。我哋煮熟之後咧，我哋咧就一定。我哋一定要擺翻落雪房裏面。
1: 哦，
2: 呢個 temperature 係好緊要嘅，因為逢係我哋喺加拿大嗰個規定咧，就點樣？我哋嗰個衞生設備好規定係點樣咧？你一定咧，譬如而家我哋落翻去雪房之後咧，我哋要 set 餐嘅喎。
1: 嗯，
2: 即係呢個餐將呢個牛扒咧攞翻出嚟，我哋要 set 落個碟裏邊。
1: 係啊
2: ，set 落個碟嘅時候咧。咁我哋 set 好曬啲嘢，譬如瓜菜啊、啲薯蓉啊等等咧。咁我哋咧 set 咗入去咯，個 tory 嗰度咧要擺到去冰房裏邊嘅。
1: 係，
2: 即係個雪房裏邊，個雪房裏邊嘅規定嗰、那個嗰、那個温度咧，唔可以喺呢、這個攝氏嘅四度以上，唔可以嘅，一定要喺四。係啦，冇錯啦，你講得啱啦，一定要 keep 翻佢夠度。咁然後我哋上到飛機嘅時候咧。即刻要插鋪嘅，要插落去嘅，將呢個拖呢入到個飛機裏邊咧，即刻要插落去嗰、那個佢哋有可能佢哋有電動啊之類咧，佢要 warm up 呢嚿肉嘅。
0: 哦 ，OK。
2: 做肉嘅時候咧就變咗就 well done， 就冇辦法，就係呢個問題。
0: 好有趣，好有趣，好啊！不如我哋聽首歌，繼續翻嚟聽阿 John 分享啊。

0: 哇，即系今日呢个节目咧，我谂即系听众朋友真系好有兴趣，包括我自己啊。头先阿 John 咧就讲到咧，话嗰啲冻咗、雪冻晒嘅即系餐咧，整好晒咧，就一上飞机就要插插酥 warm up 翻去。咁我想问咧，要 warm up 几耐先会热噶？
1: 嗱，佢哋咧就个情况咧就系点咧？呢个时间咧，佢哋要配合得好好。
0: 嗯哼，
1: 因为点解佢飞行嘅旅程咧系个长与短啊嘛。佢哋要分開咧，我哋入嘅時候咧，我哋佢哋咧係入開嘅時候咧，個入去佢哋所謂個佢哋個嗰個飛機入邊嘅時候咧，佢哋係要規定呢餐咧係早餐，呢餐係午餐，呢餐咧就係晚餐咁樣。
2: 佢哋係喎，
1: 所以咧佢個時間佢哋咧就佢哋自己配合，佢哋個時間配合，唔係我哋個配合。我哋點解要話要配合咧？因為我哋要規定我哋嘅所有嘅食物咧，唔可以喺呢、這個。是高过呢个四度 C 嘅，除非佢譬如而家我哋冻餐就冇问题啦，我哋整冻餐就冇问题啦。譬如我整沙律啊咁样个沙嗰啲系一啲冇问题。但系个主要个 point 喺边度咧？所以有阵时咧，我哋觉得咧，点解我哋嘅喺空中上边个服务小姐有一个系专门系负责食物嘅咧？唔知道你哋冇留意到？
2: 冇留意，冇留意。
1: 佢哋系点样咧？佢哋要每一個餐嘅時候咧，佢哋要調配嘅。嗱，譬如咧個餐裏邊咧，我哋見到咪你個餐嗰度咪見到一個牛肉嘅，係咪？
2: 係
1: 係熱嘅餐咯。咁啊，隔離個餐係有個沙律咧。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2: 嚇，
1: 或者有個 dessert 係凍嘅 dessert 或
2: 係啦係啦，
1: 佢就要咁樣搭上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2: 我明我明。嗱，我有個問題好有趣啊。如果我哋飛翻香港。嗱，温哥華飛香港十幾粒鐘，十二粒鐘啦，當佢係咪十二個鐘？咁咧，你話一上嗰啲餐凍嘅時的咁啊，一入機艙就要插個 warm 碼，整熱佢。哇！一 warm 十個鐘喎，咁你乜嘢牛肉都硬又老又冇味啦，係嘛？啊，咁而第二啲咧，嗱喺雪櫃個凍肉啊，即係冷藏庫度拎出嚟，如果係嗰啲係沙律嘅，咁你冇得 warm 噶嘛？咁、一擺上機嘅時候咧，就唔使温得佢慢慢 defrost 喎，即係等佢。
1: 係啦，係啦，
2: 係啦。咁哇，咁即係我哋根本冇可能食到啲新鮮嘢，又食到啲好嘢噶啦。如果咁睇就係嘛？
1: 其實咧嗱，其實我咁講咧，其實我哋飛機餐裏邊嘅所有嘅料咧，即係譬如每一樣嘅東西咧，都係好貴，都係。好即係好，即係唔會話求其咁。嗱，譬如你一間航空公司，你選嘅食物，你會唔會隨便咁選咧？唔會嘅，因為好緊要嘅。呢個係以前嘅時候好靜落嚟，因為佢哋個公每一間公司嘅信譽都係屬係食物嘅咧，好緊要。所以佢選嘅食物嘅時候咧，都係好緊要。而且咧，正如大家都知道咧，我哋每一樣嘢咧都係有規定嘅，個份量有規定。連帶我哋每一個餐裡面一粒 parsley 啊，一個花嘅 parsley 我哋都要計錢噶，好緊要噶。
0: 咁我就想問一下 John， 咁其實咧即係飛機餐咧，聽你講咁嚴謹啦，咁會唔會從健康嘅角度，例如卡路里啊嗰啲都計到好準確嘅咧？
1: 佢哋會噶，佢哋會噶，因為點解頭先我哋頭先咪解釋俾你聽咧？佢每一間公司咧，佢都會有專人嚟嘅，係專人嘅，佢食物嘅。譬如佢食物負責專人咧，我求再解誒講一樣，以前嘅時候長榮或者係華信，你有冇聽過呢間公司啊
2: ？Eva 聽過，我坐過添。
1: 華信你聽過未咧？
2: 啊，都聽過
1: 嚇。即係以前嘅前嘅以前嘅就係前身就係華信，跟住就又用 China Airline。
2: China Airline 嚇，
1: 佢哋都係專人嚟到我哋當中，每一樣嘢佢有個規定，規定話要用乜嘢，食啲乜嘢。我哋又系照足佢个规定去做的，照足个规定去做嘅时候咧，咁点解咧？我哋要照足系收钱噶，每一样嘢我哋都要收钱噶，我哋冇话俾佢噶，所以咧我哋嘅规定嘅时候咧，我哋严谨规定佢，点解佢咧？佢有阵时咧系会抽查的，因为佢嗱，譬如喺每一间航空公司咧，佢哋咧都会专人咧有阵时一个月啊，或者一个月有两次咧嚟到我哋厨房嘅时候咧，就攞我哋。set 好曬嗰啲餐咧嚟睇嘅，一睇嘅時候同佢個 picture 或者同佢嘅以前嘅 record 唔同嘅話咧，我哋係好大劑嘅，我哋要嘅，所以
2: 嗱，阿張，我又問下啦，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候外邊食飯，有時食完之後會肚痛嘅，咁啊話啊，嗰陣真係酒樓就啲嘢唔乾淨啦。你有冇試過飛機餐喺長即係long haul嘅時候食物肚痛喎？哇，二三百人啊，飛翻香港嗰啲二百幾人咁嘅飛機係嘛？哇，突然間個個拉肚子、肚痛點算啊？有冇試過啲咁嘅現象？所以係咪即係話飛機餐佢哋唔單止食物嘅量好嚴格？仲有佢嘅衛生都非常嚴格喎，咁點樣去 guarantee 個衛生設備咧？又
1: 嗱，所以我哋就係咁解啦。嗱，我頭先就解釋俾大家聽，嗯、我哋每煮一樣嘢嘅時候，譬如而家我哋解誒再講一次，譬如而家我哋煮誒揚、求其講揚州炒飯咁啦 ，OK， 咁、我哋咪成鍋用個大鍋炒，
2: 係啦係啦係，
1: 大鍋嚟炒，個份量咧可能係煮三百人食啊 ，OK。咁三百人嘅揚州炒飯，我哋炒完之後咧，係每一個用一個 tray 咧，即係平底嗰啲 tray 咧，我哋就擺咗上去。咁然後擺落凍房。咁我哋要 set 餐嘅時候點咧？我攞翻佢出嚟嘅時候，一定要擺落個 temperature check 房。Under 喺四度 C。一定要 under 四度 C， 唔可以高過嘅。咁我哋 under 四度 C 嘅時候，我哋就即刻喺嗰段時間，我哋譬如要用揚州炒飯配乜嘢嘅話咧，咁我哋咪 set 入個兜嗰度。即係個兜好嘅時間好快，我哋幾百個餐咧，因為我哋係用一條拉咧，係有六七個女士咧就一路咁去嗱。譬如你擺飯嗰、那個擺 steak 嗰個擺菜擺個咁咧，咁就擺咗落去嗰個 trolley 嗰度，就即刻擺落廚房，係咁樣嘅。所以嗰個衞生咧，而且我哋每次做嘅時候咧，我哋係公司係有長住一位咧係衞生官咧，係 check 住曬點樣 check 咩咧 check。一吉落去用个针一吉落你嗰个 temperature 嗰度咧，譬如你话哇，点解咁热噶？得噶啦，即刻就唔得噶，即刻要写报告啊！因为呢件嘢咧就好紧要噶，因为你如果那个 temperature 太 high 嘅话咧，可能佢里边要生嗰个微生物，
2: 系
1: 都要生，即刻唔得噶。所以我哋系规定好严，所以我哋即系能够，即系如果你话喺飛機上面咧，你話食好痛呢個機會就真實就好細。
0: 我有個問題咧，就係、是、我記得咧，我有一次搭飛機，突然間喺香港起飛咧，遇到八號風球，結果咧就嗰日咧就飛唔到，咁啊住咗晚酒店啊，諗住咧第二日飛硬噶啦。點知啊，第二日十號風球喎，咁啊，結果咧要到第三日先飛。嗱、個問題嚟啦，我突然間諗，嗰啲飛機餐應該一早上咗飛機㗎，萬一漚三日咁，係咪會掉曬佢嘅咧？
1: 呢、這個你問呢個問題，我哋個人，我哋公司咧已經咧嗰陣時咧應該係知道曬呢個情況。譬如遇到風暴嗰啲咧。當然佢哋會知道，我哋會知道噶啦。呢架飛機會唔會飛到啦？嗱，我而家講飛機可以飛到嘅問題啦。譬如而家我哋啲餐已經全部上曬落個飛機嗰度啦，個閘口已經閂咗，即係飛機個閘口啊，已經閘咗。跟住咧，原來發現啦，我機件有故障。
2: 記得
1: 機管有故障，原來咧我哋發現咯，飛機咯可能個引擎點喎。或者要揾个另外要揾个配料啊，咁之类啦。呢架飞机系飞唔到啊，即刻临时呢架飞机你话要换机啊，或者系点嘅啫？换机嘅时候，咁我哋点咧？好啦，咁呢啲飞机餐，呢啲飞机所有嘅餐咧，要送翻嚟公司里边咧，系
2: 攞翻晒出嚟
0: 哦，
2: 抌咗晒添啊，
1: 全部抌噶，我哋唔会
0: 啊，哇，
2: 几百份
0: 喎、啊，
2: 如果系百几份就抌晒，
1: 全部要抌。
0: 哎呀，
1: 所有嘅嘢热嘅冻嘅要全部整抌个袋。
2: 有冇喺后门可以开到唔俾人跌落？
0: 可唔可以同时攞翻屋企啊？
1: 冇嘅，全对唔得。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我哋食咗，你哋攞翻屋企食咗有问题。咁嗰阵时我都有个怀疑，点解我哋抌嘅嘢咁多咧？我话点解咁浪费啲嘢？
0: 系咯。
1: 咁点解唔可以将佢send 咗去佢嘅 food
2: 系啦 food bank 啦
1: bank 啊之类呢个，原来系唔得嘅。点解唔？原來我哋嘅食物 send 咗去 food bank 嘅時候咧，如果你哋啲人攞咗食咗有問題嘅話咧，你要告我哋噶，
0: 又係
1: 嗰個責任好大，所以我哋唔負呢個責任，所以我哋情願嘥咗就咁。
0: 明白。
2: 但
0: 係
2: 咁喎，你抌咗之後，你又要即刻趕得切，譬如話班機 delay 五個鐘咁嘅個例啦嚇，佢抌咗嚿嗰啲，佢即刻要整另外一套新嘅食物，你趕得切㗎嗱？你每日咁多飛機。两三班系咁 delay 你都唔得掂啦，系嘛
1: ？Edwin 嗱，我解释俾你听先。 我哋公司系点样？长年无休，
0: 24小时系嘛？
1: 24小时服务，而且我哋系翻三班制，三班制，
0: 8-3-24，
1: 三班制。我哋嘅人到咧，大家我哋就喺我哋公司做嘅人咧，大概系超过400人以上。
2: 哇！
1: 400工合作嘅情况点样？譬如我系煮牛肉嘅，我嘅专责就煮全日嘅牛肉都系我煮，就系一样料。
0: 好啊，哇！真系咁丰富啊，今晚咧真系听唔晒。我哋咧下个礼拜咧继续听下。John 分享咧，佢咧呢个咁有趣嘅行业。好，我哋嚟呢度
2: 咁多有趣消息，下个礼拜再
0: 见。
1: 好嘅，多谢，
0: 拜拜，
1: 多谢，
2: 拜拜，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随着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7: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8: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9: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6: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说到的是美食方面的话题，说一说夏天吃些什么，还有平常我们的饮食习惯当中的一些误区。那说到夏天吃些什么，其实很多家里面夏天喜欢在我们温哥华种菜，前院后院都有菜，那么这些菜当中呢，最容易种的就是这些瓜瓜豆豆。我们今天就说一说夏天的豆子。那老一辈人常说啊，夏吃豆胜过肉啊，这句话其实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豆类呢，大多是性平偏凉，不燥也不腻，既能补营养，又不会给脾胃带来伤害。夏天特别是三伏天出汗多，流失的不光是水分，还有大量的身体需要的元素，那就是钾和钙。如果是这两样补不上的话，再怎么吃肉也是没有用处的，肌肉呢还是不得劲儿。所以呢，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呢可以呢多吃一些这些黄金豆。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夏天 吃的一些豆子。第一个豆子呢是夏天的这个补钾王，名字叫做毛豆。那么好多人呢喜欢吃这个毛豆，特别是在日式料理里面，这个毛豆烫一烫水就上桌吃了。有些人呢是把它当做下酒菜，其实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每100克的毛豆含钾478毫克，比香蕉还高，而且钙的含量也不低，每100克当中有135毫克左右的钙，可以说是双料冠军。那么夏天呢非常的热啊，晚上呢睡觉的时候呢会出汗，甚至是有的朋友呢可能睡觉的时候小腿容易抽筋，动不动就会觉得累，心里慌慌的，这个跟缺钾和缺钙呢真的是脱不了干系。这个时候多吃一点毛豆对症就可以补钾补钙了，而且呢它还有一层好处，就是它含有植物蛋白丰富，吃肉容易腻，但是吃毛豆呢既顶饱又清爽。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这个毛豆呢洗干净切掉两头，锅里加点水，如果想多一点味道的话呢就加一些八角、桂皮、花椒、盐，煮个十来分钟，关火泡到这个毛豆自然凉，就可以了。如果说大家不喜欢吃这个五香的毛豆，直接用盐水煮都可以，吃的是毛豆本身的这种清香，这是夏天吃毛豆。除了这个毛豆之外呢，很多家里面呢喜欢吃豌豆，这个豌豆呢是藏在豆荚里的钙片，豌豆比毛豆要嫩，比毛豆要甜，小孩子尤其喜欢吃。每100克豌豆当中含钙113毫克，跟一杯牛奶是差不多的。而豌豆里的钙呢让人很容易吸收，不像菠菜里有草酸拦着，吃进去多少基本能够吸收多少。那么多吃这个豌豆呢相当于给我们的骨头呢存点底子，夏天热，人们也懒得出去晒太阳，维生素 D 的合成也少了，钙吸收本来就差，这个时候就多吃一些高钙的东西最好。做法很简单，最简单的做法是这个豌豆炒肉末，豌豆焯水煮熟备用，肉末则是下锅炒香，加蒜末生抽，再把豌豆倒进去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这个豌豆非常的鲜甜下饭。那还有一个就是豌豆焖饭也是非常好做的，就是做饭的时候米淘好，豌豆、玉米粒、胡萝卜丁一起放到电饭锅，加盐和油拌匀，按煮饭键就可以做出一碗非常香喷喷的豌豆焖饭了。好，除了这个豌豆之外呢还有一种叫这个豇豆，它是祛湿补钙的长命豆。豇豆呢在北方叫豆角，就是长的豆角，南方呢叫长豇豆，菜市里卖的时候呢是一捆一捆堆着卖的。那么豇豆的它的营养价值是健脾祛湿，夏天湿气重，人感觉到头重脚轻，四肢像灌了铅，这个就是湿气在作怪。那么豇豆呢能够帮助人们把这个湿气排出去，同时这100克豇豆当中含钙约100毫克，还非常的富含膳食纤维，吃完之后有饱腹感而且不胀气。做法呢是怎么样的？最经典的就是蒜蓉豇豆，把这个长豆角长豇豆切成段，蒜末呢多一点，热油爆香这个蒜末，然后直接就把切好的豇豆用大火翻炒，加点水把它焖软了，出锅前再加盐，这时候的豇豆是吸足了蒜香，脆嫩入味，配粥配饭都非常的好吃。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长的豇豆呢把它切碎了以后和鸡蛋一起炒，或者是做一个豇豆肉末打卤面也是相当不错的。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夏天吃豆子，与其吃肉不如呢吃这些含钙含钾的豆子。不过豆子虽好呢有几点是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 第一呢，就是这个豆子要煮熟，生豆子含有皂素和植物血凝素，有一些豆子吃了可能会食物中毒。毛豆、豌豆、豇豆，不管是炒还是煮，都一定要保证它是全熟的。第二个呢，就是吃豆子虽然好，营养高，但是一次不要吃太多，吃多了容易胀气，每次吃一个小碗的量就够了，不要把这个豆子当饭吃。第三呢，就是痛风的人要少吃，豆类的嘌呤含量是中等偏高，如果有痛风，而且正好是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呢，就最好避开了。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天吃豆子。

0: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建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建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在节目当中常常会说到吃鱼非常的健康，鱼确实它的肉质丰富，有优质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比较低，是健康饮食的理想食材。不过呢，有一位台湾的营养师曾建明就表示，许多人以为吃鱼就等于非常的健康了，但是呢，也发现血糖飙升，体重降不下来，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往往是在于这个做这个鱼的料理方式，比如说油炸、糖醋、酱油勾芡，还有三杯鱼、豆瓣红烧鱼等等。这些做鱼的方式呢，热量高，钠含量容易超标，恐怕让原本有助于减脂的优质食材都变成了增加慢性病风险的陷阱。那么这位曾建明营养师表示呢，很多减重族、糖尿病的患者，帮长辈备餐的人呢，都认为吃这个鱼就等于健康，但是发现血糖、体重都降不下来，主要原因是料理方式。所以他就建议，如果是想健康的吃鱼的话呢，烹调方式最好是姜葱清蒸、少油干煎，或者是用盐烤、用柠檬胡椒烤为主。其中呢，姜葱清蒸的油量极低，有助于保留最完整的优质蛋白质，而少油干煎则是清爽不腻的。至于盐烤或者是柠檬胡椒烤，利用高温来锁住鱼肉的鲜甜，具有美味和健康双重的保障。还有呢，就是吃鱼虽然好，但是营养师建议呢，不要以油炸的方式来做，因为油炸呢，这个鱼呢就会像海绵一样吸满了废油，热量直接翻倍。再有就是糖醋鱼，看起来非常的精致，但是却藏了满满的糖分炸弹。此外呢，像这个酱油勾芡、重度的咸豆瓣来红烧，这些呢都是容易造成高血压和水肿的，因为料理方式实在是钠含量太高了。所以吃鱼，营养师提醒，清蒸是相对健康的烹饪方式，如果加入过量的蒸鱼酱油、豆豉调味料，那也可能呢会造成钠摄取过多，长期食用呢就会增加高血压和肾脏疾病的风险。他强调呢，酱油的作用在于提味，而不是大量的食用。此外呢，营养师还建议，即使鱼肉营养价值非常高，但是不代表可以毫无节制的食用。他建议呢，每餐吃大约一个巴掌大小的鱼肉，再搭配半碗至一碗饭以及两拳头分量的蔬菜就可以了，这样能够兼顾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达到均衡饮食。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2500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3-323-9979。找林小姐，4323-9979。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夏天朋友们特别爱吃的这个沙拉。那很多人觉得这个吃沙拉呢，吃素嘛，所以呢，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减肥方式。但是也有的人坚持吃沙拉，却发现体重不降反而升了，让人质疑吃沙拉会不会胖呢？好，我们一起看一看沙拉致胖的三个核心的误区，可能真的很多人呢都碰过。第一个误区就是过度依赖高热量的加料食材。那很多人制作沙拉的时候会加入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油炸的面包丁、油炸的鸡肉块、培根碎、还有芝士片等等这些配料的食材。这些食物经过加工或者油炸，脂肪和热量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克油炸的面包丁热量大约是350大卡，一片芝士片的热量大约是80大卡。大量的添加这些配料，就会让这份沙拉的热量飙升，远远的超过普通的主食。第二个误区呢，是被隐形高糖高油的酱油给坑了。沙拉酱很多人爱吃，但是其实这个沙拉酱呢是致胖的隐形杀手。蛋黄酱、千岛酱、还有凯撒酱等等这些常见的酱汁，每100克热量普遍是超过600大卡，而且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糖分。如果每次加2-3勺的酱汁，相当于多摄入了120-180大卡的热量。长此以往呢，就会导致脂肪堆积。那么吃沙拉致胖的第三个误区，就是忽略了主食搭配这个原则。一部分人朋友吃这个沙拉的时候只放蔬菜和蛋白质，不含任何的主食，那么就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感到饥饿，进而在后续这一顿或者是零食当中摄入更多的食物。还有人呢，就是认为这个沙拉呢是健康无负担的食物，一次性就吃很多很多，结果呢总的热量就会超标，自然呢也就会发胖了。好了，这么一说呢，怎么样才能健康的吃沙拉呢？我们一起看一看。建议第一，就是自制的沙拉更可控。在市场上买的这些沙拉呢，为了追求口感，常常会添加大量高热量的食材，甚至是酱汁。而自制的沙拉呢，是可以自主的选择新鲜的食材，精准的控制每种食材的用量，从源头减少热量的摄入。第二个是合理的搭配主食加蛋白质，在这个沙拉当中加入一些藜麦、糙米、全麦面包片等等这些符合的碳水，搭配鸡胸肉、鱼肉、豆腐等等优质的蛋白质，可以增加饱腹感，避免因为饥饿导致的过量进食，同时呢又保证营养均衡。第三个，说到沙拉酱，我们可以用天然的调味来替代部分酱汁。那么如果觉得纯的蔬菜口感单调，可以加少量的坚果碎、新鲜的水果丁，用天然的香气和甜味来提高口感，减少对高糖高油酱汁的依赖。最后一个就是吃这个沙拉，刚才说到了并不是没有负担的，一定要控制它的分量。单份沙拉总量建议在300-400克，大概是1碗半左右。 而且其中的蔬菜呢，最好是200到250克，蛋白质50到80克，主食50到100克。过量的食用呢，仍然会导致热量超标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道美食，这道美食的名字叫做燕麦烙梨蛋饼。我们知道早餐呢要吃得健康，不仅影响一天的精神状态，还

起司粉10克。制作办法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将即食的燕麦加入鸡蛋液、绿茶，再加适量的清水搅拌均匀，调制成燕麦面糊，然后将马铃薯和鸡蛋碎混拌均匀，作为蛋饼内馅儿备用。这时候呢，我们就是用锅子热锅之后，可以倒入燕麦面糊，用小火煎成燕麦蛋饼皮，在蛋饼皮上铺上马铃薯泥、毛豆碎、生菜和芝士片，将蛋饼卷起之后稍稍的煎一下，使它定型，在表面撒上盐、胡椒还有起司粉来调味。那么这个蛋饼呢，切断装盘之后，可以将新鲜的酪梨片放在蛋饼上，就可以享用了。那么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这个燕麦碎呢不够烂，所以呢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做这个燕麦面糊的时候，可以把糊糊放到料理机当中搅拌均匀，让质地更加的细腻，这样煎出来的蛋饼皮会更加的柔软和有弹性。如果想保留燕麦原本的那种颗粒感，在煎制的时候呢，就不要频繁的翻面，以免蛋饼皮破裂。这道早餐燕麦酪梨蛋饼呢，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相当的不错的。燕麦呢是属于非精制的全谷类，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减缓餐后的血糖波动。相比传统的由精制面粉制成的这个蛋饼皮呢，燕麦搭配高纤食材，有助于维持身体能量的稳定。而且鸡蛋和燕麦中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是维持神经系统健康、帮助身体应对压力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此外，在这个燕麦蛋饼当中，这个馅儿当中呢有毛豆。我们知道这个豆子特别是夏天可以补钾补钙的，而且呢可以帮助人们舒缓情绪，改善睡眠。这样一个燕麦酪梨蛋饼呢，不仅是非常的美味，还是一份兼顾营养和健康的活力早餐。有空的话不妨把它做起来。好了，聊完了这么多美食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始有白发了，用哪个染发品好呢？
1: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O 的思悦 CELO 一按护染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准有英法文加拿大装 CELO， 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耐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 CELO。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养护大脑的一些好方法。人人都在守护健康，却时常忽略了保养大脑。其实默默无闻夜以继日工作的大脑，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总指挥。大脑相当于一个三磅重的超级计算机，里面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其中的繁复连接比浩瀚宇宙中的繁星都多。如何呵护与保养大脑十分关键，下面就为您总结出优化大脑机能的几个技巧，帮您拥有健康的最强大脑。大脑是人体代谢最旺盛的器官之一，每天会产生大量垃圾，但它是在我们睡觉时进行自我清洁。研究表明，睡觉的时候脑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大，脑积液在脑细胞间的循环比清醒时会加快很多，能够帮助大脑排出清醒时产生的垃圾。大脑完成一次这样的沐浴需要8小时，因此充足的睡眠是养护大脑的关键。另外，用则进，废则退，是大脑的使用原理，必须时时给它出点难题，否则生活越方便，大脑就越退化。不妨尝试背一些电话号码，遇到问题先思考，想不起来的事儿尽量回忆。只有让大脑经常保持紧张的工作状态，推理能力、逻辑能力、空间想象力、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有效训练。此外，多和他人交流也是保养大脑的有效手段。研究发现，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他的脑力有密切关联，与朋友交往，彼此分享经历，沟通情感，增进信任并获得理解，同时还能结识新朋友，思路变得更广，新灵感和想法也会更多，这些都是大脑的润滑剂。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当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神动作变化，大脑也会飞速运转，让我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是一种有效锻炼。当然，科学的饮食也对大脑保健有积极的促进。我们人脑结构十分复杂精细，很容易受损伤，而且它代谢旺盛，活动量大，必须给它提供充足的营养。优质蛋白质对促进脑细胞生长和防止脑力衰退有重要作用，应该适量多吃，比如瘦肉、鱼肉和豆制品等。深海鱼是大脑的最爱，它富含必需脂肪酸，能提高大脑工作效率。此外，要想防止大脑衰老，最好每天吃上1到2个鸡蛋。鸡蛋中富含维生素 B12、卵磷脂和大量必需脂肪酸，可以有效防止大脑萎缩。蛋黄中的胆碱是一种组成脑细胞的重要物质，能够帮助改善记忆力。而坚果是大脑最爱的零食，坚果和种子富含欧米伽3和欧米伽6脂肪酸，以及叶酸、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等，这些营养素能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一些种子和坚果还富含硫胺素和镁，有助于改善记忆力、认知功能和增强大脑营养。另一方面，要小心盐和糖损伤大脑。盐和糖不仅让我们的血管受伤， 还会加速大脑退化。美国有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会加速老年人认知能力退化，长期大量吃糖会导致记忆力下降等问题。所以日常饮食中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尤其要提防隐形盐和隐形糖。此外，咖啡因、味精、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大脑杀手，含有这些成分的食物一定要尽量少吃。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适当的运动也是优化大脑的良方，其中跳舞、游泳是最佳运动。定期锻炼可以促进负责记忆的脑细胞生长。专家建议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就足够维持大脑和身体健康。游泳和跳舞是大脑更青睐的运动。研究表明，游泳时大脑中的血液流量增加了14%，而跳舞能将人们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降低

0: 不少人钟情菊花茶，因为它可以消火去热，清肝明目，所以有人把它作为日常必备的保健饮品。不过您是否知道，有的人喝菊花茶会产生副作用？下面就列举出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的五类人群，看看您是不是在其中。第一类，孕妇。菊花茶性寒味甘，有极好的驱除火气之效，但孕妇自身免疫力低下，脾胃较为虚弱，食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第二，过敏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会对菊花茶过敏，他们喝了菊花茶就会引起皮肤红肿、红疹等过敏现象，所以有过敏体质的人喝菊花茶反而会有副作用，对自己的健康不利。第三，寒性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寒性体质者畏寒怕冷，身体虚弱，脾胃虚弱，免疫力低下，即使夏季也会有手脚冰凉、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菊花茶性寒只会加重这些症状，对健康不利。第四，老人及儿童不宜饮菊花茶。也许大家认为老年人喝菊花茶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夏季饮用并无大碍，但事实上，老年人消化功能减退，脾胃较为虚弱，喝菊花茶有引起肠胃疾病的可能性，老人家需要慎重。而小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阳气正当时，喝菊花茶有削减阳气之效，最好不要食用。第五，伤寒感冒者不宜饮用菊花茶。一般情况下，伤寒感冒者都是因为着凉引起的，而菊花茶的属性决定这种感冒患者不适合喝。另外，感冒并且伴有咽喉炎的患者更加不能喝菊花茶，因为菊花茶有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咽喉炎症的作用，延缓患者康复的时间，降低复原的质量。综合下来，五类人群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第一是孕妇，第二是过敏体质者，第三是寒性体质者，第四是老人及儿童，第五是伤寒感冒者。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菜根谭一则，明朝洪自成所作的《菜根谭》里面啊，有一段话是这样的：人生太闲，则别念妾生；太忙，则真性不现。故事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忧，亦不可不担风月之趣。他的意思是，如果人生太懒散、太放逸，就会有不正当的杂念。所谓饱暖思淫欲，会做出坏事。所以说，人生太闲，则别念妾生。相反来讲啊，太忙则真性不现。太忙的人终日为衣食住行而营役，为工作而奔波，又怎会有闲情逸致啊，抛开繁琐的杂物，寻求片刻的清静，去关照自己的内心世界，思维生命的真谛，人生的意义呢？太闲的人呢，无所事事，不单只浪费宝贵的光阴，好多时会因过久懈怠而不能够积极地投入社会生活，变成人类的寄生虫。菩萨修持的六度万行：一、般若；二、持戒；三、忍辱；四、禅定；五、布施；六、精进。而精进呢，是其他五度的有力增上缘。即是说，无论你修持哪一度，般若也好，持戒、忍辱、布施、禅定，都要以精进为助度缘，是必须要的条件。精进是努力不懈，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苦干，才能认真地实践菩萨道。禅门黄檗希运禅师说，尘劳回脱是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如果你想快速脱离烦恼的纠缠，你必须加紧去做禅定功夫。每一件伟大的事情都要先付出不平凡的努力，就好似梅花，如果不是经过冬天寒彻骨髓的锻炼，又怎会灿烂开花，散发出扑鼻的芳香呢？太忙的人呢，又走上另一个极端。正如憨山大师说，生前枉费心千万，死后空持手一双，悲欢离合朝朝闹，富贵穷通日日忙。人的生活如果不断地追求五欲，财色名食睡而忙碌，又怎会有时间去修心养性呢？菜根谭说，世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忧，亦不可不担风月之趣。当你在风月静静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思维人生的真意。人类的内心深处有无限的智慧，无尽的精神宝藏，用之不尽。佛经称之为诸法实相、佛性、真心、实相般若。你有没有珍惜它的存在，并尝试去发挥它的功能呢？
2: 列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建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3: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 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感受。温哥华好山好水好空气，很多人不愿意离去，绞尽脑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做小生意，教中文，教跳舞画画，试图转行做会计护士地产经纪的最多，但也是僧多粥少，挤破了头。而微信也越来越成为许多人谋生的渠道，建群卖凉皮儿、鸭脖子，卖水果蔬菜，身边朋友有的人突然也做起了代购，五花八门的生计充分体现华人的聪明才智，随机应变，即使谋生不易，也一直在努力。温哥华的华人有两大极端，公众以及媒体现在过多把关注点聚焦到那些过着奢华生活的华裔富商身上，他们抢豪宅，购豪车，但是实际上在温哥华您看到的更多的是这样的画面，衣着朴素的华裔中年男子，脸上早已没有任何斗志，衣服的款式是多年前在大陆销售的款式，他们在华人超市打折的蔬菜水果柜台，试图在一些快烂的商品中寻找一些卖相好的。我想即使这样的人来到了温哥华，必然是有梦想的，但即使这里有再美的景色，看起来并不能圆他的梦。他们是温哥华的华裔穷人，并非不勤劳，并非没有才能，但也许结果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好。所以有人说，如果不带钱，没钱就别来温哥华遭罪。特别是现在，温哥华正在进一步成为富人的乐园，对于他们，这里才是真正宜居的城市。房子疯涨的现象已经变成了层出不穷的闹剧，在风景如画的大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场在温哥华上演的轰轰烈烈的闹剧，谁是导演，谁是编剧，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是受害者，谁又是获利者，到底有没有终结者，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处在历史漩涡中的人物，有的在偷笑，有的在落泪，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说，温哥华是乐土，因为他们可以在此投资挣钱，利落洗钱，可以挥霍无度，享尽好山好水，也可以趁此机会大捞一笔。也因此，对于某些人来说，温哥华是伤心地，因为随着房价物价上涨，越来越多人蜂拥而至，疯抢温哥华这个蛋糕。对他们，这就意味着工作更难找，谋生之路更艰难，能吃到嘴里的只剩下蛋糕渣渣。但无论哪个年代，哪个地方，都会同时存在着富人与穷人，也许这是人类的生存法则。没有穷人的寒酸与艰难，就映衬不出富人的奢华与成功，没有两者的区别，也许就催发不了穷人的斗志。但仅有斗志，是否就像富人般成功，绝大多数情况还是未知数，事实就是如此残酷。温哥华的人来来往往，有的人应了凯撒大帝说的那句豪言壮语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我来到了这片土地，我看到了，我征服了。如果是取之有道，付出自己的努力与才智，的确值得众人钦佩。有的人则是 I came, I saw, I bought， 或者说仅仅是购买，连来都还没有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艳羡的，也一定程度上让人避之不及。
还有一些人也许面对温哥华的美景，能说的是就是 I came, I saw, I lost。 在此唯有祝愿，即使温哥华成了伤心地，也是一时的伤心，阴霾终会散去，天空终会放晴，失败过，但不永远沉沦。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一双布鞋。女儿从加拿大带回来一双布鞋，我穿着既舒服又美观，很是喜欢。细细品味，觉得布鞋优点多多，朴素简约，低调谦虚。布鞋的优点恰恰是人应当具备的品质。庄子云，朴素而天下不能与之争美。朴素的美是最本质的美，山是朴素的，水是朴素的，花是朴素的，草是朴素的，大自然是朴素的。所以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乃至整个大自然都是美的。一个人朴素，就接近本质，就聪明，就明理，这样的人活得轻松，别人看了也舒服。简约也是美好的，你看那明式家具，线条分明，简而不繁，约而不杂，给人一种清新感。而那清式家具，雕工繁杂，花了功夫买难看，看了就心烦。有的人如同明式家具，简单而透明，容易亲近。有的人如轻视家具，喜欢简单，问题复杂化，纠结自己，麻烦别人，让人讨厌。低调和谦虚也是美德，人与人相处，你高调你骄傲，别人就会不喜欢你，孤立你，让你没好果子吃。而布鞋的品质，男人可学，女人也可学。布鞋式的情人，男人喜欢，女人也喜欢。据说如今北京的精英都这么穿，身着中式上衣，脚穿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一个字，丹。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里唱道：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那么问题来了，谁挑着担？电视剧里是沙僧挑着担，不过小说中却不是这样。唐僧收了八戒之后，就是八戒挑着担的，收了沙僧之后，还是八戒挑担。最后如来也说，应汝挑担有功，加升汝职正果，做净坛使者。可见挑担的一直是猪八戒。担这个字原本写作单立人加个詹天佑的詹，是单合的意思，指的是用肩膀担起东西，后来则扩大到无论是用肩还是用手用背还是用头都说是担，因此一开始它是从人的，后来把单人旁变成了提手旁，后来又将声旁换为担，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担字。对人们来说，丹河是生活的经常。清代的金庭标画有一幅赴丹图轴，就画了一位樵夫赴丹回家叩门的情景。除了樵夫担柴换钱，农夫要担水浇地，货郎要挑着担走街串巷，就算是读书人出门游学也得赴书担驮。当然如果出门在外以防下雨还得带着伞，于是古人就用担灯，意思是背着把伞，来形容一种奔走跋涉的情景。古人对担的认识并不仅限于此，具象的担是担起食物，而抽象的担则是担起责任。士大夫有所担，他们总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担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将天下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任重道远，不敢忘怀，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人有所担，他们总是在诗文之中表现出怀抱天下的志向和兼济天下的情怀，用文人之笔担起感化经历的责任，在创造艺术美的同时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就连小说家们也有所担，用手中之笔劝善惩恶，并且这一担不仅限于人自身，也推己及物，延伸到人与天地万物上去。张才说，民吾同胞，吾物与也，世人皆为我同胞，万物俱是同辈，这是生而为人的义理良知，也是人生天地间所应当挑起的担子。清代的袁枚有这样一句诗，两脚踢翻尘世怒，一肩担尽古今愁。丰子恺曾以此为题画过好几幅画，画中总有一个男子挑着一袋行李行走在苍茫古道上，他担着担子向前，好像担着过去的岁月和无尽的未来，风里来雨里去，跋涉不止而脚步不歇。这是一个他，更是无数的我们。一肩担尽古今愁，哪里仅仅是古今愁啊，还有尘世的诸多希望，生命的诸多意义。担这个字，七里之简，七世之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3: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2: 包括什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4: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几个励志故事。小可是在饭局上被老板的夺命连环 call 叫走的，他讲着电话的神色变了又变，然后便急匆匆地起身告辞，给客户出审计报表的数据出了问题，我得回公司看看。我回家顺路捎他一程，他坐在我身边，脸色灰暗。怎么会这样？明明大家一起核对过好几遍的，为什么还会出错？长假一结束，提案就得给客户交了，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得推翻重来，要是弄不完，估计我就得被炒鱿鱼了。你不是只做原材料成本那部分吗？只要你这部分数据没问题，那就不是你的事儿。我说，是这个道理，但是老板既然找了我，就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小可说，在这个项目组里我算新人，老板本来就不很信任我，这次报表出了错，还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呢。小可脚底生风，冲进超市，买了一大罐咖啡和好几包压缩饼干，一个人熬战了三天，终于将所有的数据重新验证一遍，找到了出错的地方，是搭建市场模型时有人将小数点标错了一位。他将整个报告修改了一遍，不仅仅是错误的数据，连排版和图标颜色都重新进行了调整。看着邮件发送成功的那个绿色的小图标，小可才终于吃上三天以来的第一顿热饭。明明问题就不在你这儿，还只找你一个人回去加班，你怎么不跟老板说清楚？我说，怎么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诉苦自己有多委屈多辛苦，替别人补了窟窿吗？他笑笑，我相信老板还不瞎，这些事情应该看得明白，能用汗水解决的事情，我不想靠眼泪。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我有一个闺蜜是富二代，毕业之后直接进了自己家的公司，从最底层的销售做起。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跟团队中的其他同事也还算相安无事。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她是老总的女儿，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办公室里传开，明里暗里便多出了很多闲言碎语。难怪 HR 说没有面试过他，原来是靠裙带关系进来的，一看就没什么本事，绣花枕头一个，还不是靠拼爹。怪不得他手上的大客户那么多，我们的资源怎么能跟公主比。他有天晚上跟我聊起这事儿，欲哭无泪，说该出的差我一次也没少去，该熬的夜我一次也没少熬，我干的一点也不比他们轻松，凭什么他们就是靠本事，我就是靠爹。欲戴皇冠必承其重，谁让你是公主呢？享受公主的待遇也得付出公主的代价呀，我逗他。你面前就两条路，一条是跟他们撕，故意哭闹一闹，诉诉苦，博取一下同情，另外一条就是跟他们拼，只有真的做出一些成绩来，才能证明自己。他想了一会儿说，那我还是拼命吧，就算我跟他们诉苦，也不一定会有人同情，搞不好还是我苦肉计。他主动接手了同事称为鬼见愁的几个大客户，最忙的时候连着一个月都做空中飞人。他熬了几夜做的市场分析模板成为公司的规范流程，他的敬业和专业赢得了大小客户的赞誉，整个销售部门在他的带动下，无论是风气还是业绩都提升了很大一截。入职第三年，他就被破格提拔成了公司最年轻的部门经理，几乎没有人再用他的身份说事儿。他有多拼命又有多优秀，是有目共睹，而且有数据可证的事实。他从那一句一句的流言蜚语中走过，步步艰辛，所有没能打倒他的，都让他更强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刻，质疑也好，挑衅也罢，都是不可回避的矛盾。但证明自己有两条路可选，你可以哭哭啼啼的扮可怜，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去解决问题。人遭遇误解之后，第一反应往往是辩解，可是要想真正证明自己，还需要付出实打实的努力。泪水或许能换来表面的安宁和一时的同情，可是然后呢？哪里有人能靠着同情和谅解走完一生呢？只有你付出的努力和你做出的业绩能证明你是谁，能在突破误会的同时帮你打开自己的天地。不要将自己的人生困在别人的误解里，只有付出汗水的努力才能让你走向一个新的格局。解开误会往往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问题的解决、事情的推进，以及让你聪颖于他人的能力和实力的提升。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看向更远的地方吧，给自己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格局，能靠汗水解决的，就不要随便流泪。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来枫树林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林 Y-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购票吧。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说到的是美食方面的话题，说一说夏天吃些什么，还有平常我们的饮食习惯当中的一些误区。那说到夏天吃些什么，其实很多家里面夏天喜欢在我们温哥华种菜，前院后院都有菜，那么这些菜当中呢，最容易种的就是这些瓜瓜豆豆。我们今天就说一说夏天的豆子。那老一辈人常说啊，夏吃豆胜过肉啊，这句话其实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豆类呢，大多是性平偏凉，不燥也不腻，既能补营养，又不会给脾胃带来伤害。夏天特别是三伏天出汗多，流失的不光是水分，还有大量的身体需要的元素，那就是钾和钙。如果是这两样补不上的话，再怎么吃肉也是没有用处的，肌肉呢还是不得劲儿。所以呢，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呢可以呢多吃一些这些黄金豆。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夏天吃的一些豆子。第一个豆子呢是夏天的这个补钾王，名字叫做毛豆。那么很多人呢喜欢吃这个毛豆，特别是在日式料理里面，这个毛豆烫一烫水就上桌吃了。有些人呢是把它当做下酒菜，其实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每100克的毛豆含钾478毫克，比香蕉还高，而且钙的含量也不低，每100克当中有135毫克左右的钙，可以说是双料冠军。那么夏天呢非常的热啊，晚上呢睡觉的时候呢会出汗，甚至是有的朋友呢可能睡觉的时候小腿容易抽筋，动不动就会觉得累，心里慌慌的，这个跟缺钾和缺钙呢真的是脱不了干系。这个时候多吃一点毛豆对症，就可以补钾补钙了。而且呢它还有一层好处，就是它含有植物蛋白丰富，吃肉容易腻，但是吃毛豆呢既顶饱又清爽。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这个毛豆呢洗干净，切掉两头，锅里加点水，如果想多一点味道的话呢，就加一些八角、桂皮、花椒、盐，煮个10来分钟，关火泡到这个毛豆自然凉，就可以了。如果说大家不喜欢吃这个五香的毛豆，直接用盐水煮都可以，吃的是毛豆本身的这种清香。这是夏天吃毛豆。除了这个毛豆之外呢，很多家里面呢喜欢吃豌豆。这个豌豆呢是藏在豆荚里的钙片，豌豆比毛豆要嫩，比毛豆要甜，小孩子尤其喜欢吃。 每100克豌豆当中含钙113毫克，跟一杯牛奶是差不多的。而豌豆里的钙呢，让人很容易吸收，不像菠菜里有草酸拦着，吃进去多少基本能够吸收多少。那么多吃这个豌豆呢，相当于给我们的骨头呢存点底子。夏天热，人们也懒得出去晒太阳，维生素 D 的合成也少了，钙吸收本来就差，这个时候就多吃一些高钙的东西最好。做法很简单，最简单的做法是这个豌豆炒肉末，豌豆焯水煮熟备用，肉末则是下锅炒香，加蒜末生抽，再把豌豆倒进去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这个豌豆非常的鲜甜下饭。那还有一个就是豌豆焖饭也是非常好做的，就是做饭的时候米淘好，豌豆、玉米粒、胡萝卜丁一起放到电饭锅，加盐和油拌匀，按煮饭键就可以做出一碗非常香喷喷的豌豆焖饭了。好，除了这个豌豆之外呢，还有一种叫这个豇豆，它是祛湿补钙的长命豆。豇豆呢，在北方叫豆角，就是长的豆角，南方呢叫长豇豆。菜市里卖的时候呢，是一捆一捆堆着卖的。那么豇豆的它的营养价值是健脾祛湿，夏天湿气重，人感觉到头重脚轻，四肢像灌了铅，这个就是湿气在作怪。那么豇豆呢，能够帮助人们把这个湿气排出去，同时这100克豇豆当中含钙约100毫克，还非常的富含膳食纤维，吃完之后有饱腹感，而且不胀气。做法呢是怎么样的？最经典的就是蒜蓉豇豆，把这个长豆角、长豇豆切成段，蒜末呢多一点，热油爆香这个蒜末，然后直接就把切好的豇豆用大火翻炒，加点水把它焖软了，出锅前再加盐，这时候的豇豆是吸足了蒜香，脆嫩入味，配粥配饭都非常的好吃。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长的豇豆呢，把它切碎了以后和鸡蛋一起炒，或者是做一个豇豆肉末打卤面也是相当不错的。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夏天吃豆子，与其吃肉，不如呢吃这些含钙含钾的豆子。不过豆子虽好呢，有几点是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第一呢，就是这个豆子要煮熟，生豆子含有皂素和植物血凝素，有一些豆子吃了可能会食物中毒。毛豆、豌豆、豇豆，不管是炒还是煮，都一定要保证它是全熟的。第二个呢，就是吃豆子虽然好，营养高，但是一次不要吃太多，吃多了容易胀气，每次吃一个小碗的量就够了，不要把这个豆子当饭吃。第三呢，就是痛风的人要少吃，豆类的嘌呤含量是中等偏高，如果有痛风，而且正好是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呢，就最好避开了。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天吃豆子。

0: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点至晚5点营业，查询6046881860。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西里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0: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在节目当中常常会说到吃鱼非常的健康，鱼确实它的肉质丰富，有优质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比较低，是健康饮食的理想食材。不过呢，有一位台湾的营养师曾建明就表示，许多人以为吃鱼就等于非常的健康了，但是呢也发现血糖飙升，体重降不下来，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往往是在于这个做这个鱼的料理方式，比如说油炸、糖醋、酱油勾芡，还有三杯鱼、豆瓣红烧鱼等等，这些做鱼的方式呢，热量高，钠含量容易超标，恐怕让原本有助于减脂的优质食材都变成了增加慢性病风险的陷阱。那么这位曾建明营养师表示呢，很多减重族、糖尿病的患者，帮长辈备餐的人呢，都认为吃这个鱼就等于健康，但是发现血糖、体重都降不下来，主要原因是料理方式。所以他就建议，如果是想健康的吃鱼的话呢，烹调方式最好是姜葱清蒸、少油干煎，或者是用盐烤、用柠檬、胡椒烤为主。其中呢，姜葱清蒸的油量极低，有助于保留最完整的优质蛋白质，而少油干煎则是清爽不腻的。至于盐烤或者是柠檬胡椒烤，利用高温来锁住鱼肉的鲜甜，具有美味和健康双重的保障。还有呢，就是吃鱼虽然好，但是营养师建议呢，不要以油炸的方式来做，因为油炸呢，这个鱼呢就会像海绵一样吸满了废油，热量直接翻倍。再有就是糖醋鱼，看起来非常的精致，但是却藏了满满的糖分炸弹。此外呢，像这个酱油勾芡、重度的咸豆瓣来红烧，这些呢都是容易造成高血压和水肿的，因为料理方式实在是钠含量太高了。所以吃鱼，营养师提醒，清蒸是相对健康的烹饪方式，如果加入过量的蒸鱼酱油、豆豉调味料，那也可能呢会造成钠摄取过多，长期食用呢就会增加高血压和肾脏疾病的风险。他强调呢，酱油的作用在于提味，而不是大量的食用。此外呢，营养师还建议，即使鱼肉营养价值非常高，但是不代表可以毫无节制的食用。他建议呢，每餐吃大约一个巴掌大小的鱼肉，再搭配半碗至一碗饭以及两拳头分量的蔬菜就可以了，这样能够兼顾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达到均衡。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2: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啊。
3: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福西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夏天朋友们特别爱吃的这个沙拉。那很多人觉得这个吃沙拉呢吃素嘛，所以呢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减肥方式，但是也有的人坚持吃沙拉却发现体重不降反而升了，让人质疑吃沙拉会不会胖呢？好，我们一起看一看沙拉致胖的三个核心的误区，可能真的很多人呢都碰过。第一个误区就是过度依赖高热量的加料食材。那很多人制作沙拉的时候会加入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油炸的面包丁、油炸的鸡肉块、培根碎、还有芝士片等等这些配料的食材。这些食物经过加工或者油炸，脂肪和热量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克油炸的面包丁热量大约是350大卡，一片芝士片的热量大约是80大卡。大量的添加这些配料就会让这份沙拉的热量飙升，远远的超过普通的主食。第二个误区呢是被隐形高糖高油的酱油给坑了。沙拉酱很多人爱吃，但是其实这个沙拉酱呢是致胖的隐形杀手。蛋黄酱、千岛酱还有凯撒酱等等这些常见的酱汁，每100克热量普遍是超过600大卡，而且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糖分。如果每次加2到3勺的酱汁，相当于多摄入了120到180大卡的热量，长此以往呢，就会导致脂肪堆积。那么吃沙拉致胖的第三个误区就是忽略了主食搭配这个原则。一部分人朋友吃这个沙拉的时候只放蔬菜和蛋白质，不含任何的主食，那么就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感到饥饿，进而在后续这一顿或者是零食当中摄入更多的食物。还有人呢就是认为这个沙拉呢是健康无负担的食物，一次性就吃很多很多，结果呢总的热量就会超标，自然呢也就会发胖了。好了，这么一说呢，怎么样才能健康的吃沙拉呢？我们一起看一看。建议第一就是自制的沙拉更可控。在市场上买的这些沙拉呢，为了追求口感，常常会添加大量高热量的食材，甚至是酱汁。而自制的沙拉呢，是可以自主的选择新鲜的食材，精准的控制每种食材的用量，从源头减少热量的摄入。第二个是合理的搭配主食加蛋白质，在这个沙拉当中加入一些藜麦、糙米、全麦、面包片等等这些符合的碳水，搭配鸡胸肉、鱼肉、豆腐等等优质的蛋白质，可以增加饱腹感，避免因为饥饿导致的过量进食，同时呢又保证营养均衡。第三个说到沙拉酱，我们可以用天然的调味来替代部分酱汁。那么如果觉得纯的蔬菜口感单调，可以加少量的坚果碎、新鲜的水果丁，用天然的香气和甜味来提高口感，减少对高糖高油酱汁的依赖。 最后一个就是吃这个沙拉，刚才说到了并不是没有负担的，一定要控制它的分量，单份沙拉总量建议在300到400克，大概是一碗半左右，而且其中的蔬菜呢最好是200到250克，蛋白质50到80克，主食50到100克，过量的食用呢仍然会导致热量超标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道美食，这道美食的名字叫做燕麦烙梨蛋饼。我们知道早餐呢要吃得健康，不仅影响一天的精神状态，还和身体代谢、情绪调节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个早餐这个燕麦的吃法，这个方式还挺特别的。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燕麦烙梨蛋饼是怎么做的。食材呢有熟燕麦片40克、绿茶40毫升、鸡蛋1个、盐2克。那么这个蛋饼的内馅呢，有鸡蛋碎2颗、熟的毛豆碎30克、马铃薯泥100克、黑胡椒1点、盐1点、生菜2片，然后是芝士30克、烙梨片30克、起司粉10克。制作办法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将即食的燕麦加入鸡蛋液、绿茶，再加适量的清水搅拌均匀，调制成燕麦面糊，然后将马铃薯和鸡蛋碎混拌均匀，作为蛋饼内馅儿备用。这时候呢，我们均匀作为蛋饼内馅儿备用。这时候。

就是做这个燕麦面糊的时候，可以把糊糊放到料理机当中搅拌均匀，让质地更加的细腻，这样煎出来的蛋饼皮会更加的柔软和有弹性。如果想保留燕麦原本的那种颗粒感，在煎制的时候呢，就不要频繁的翻面，以免蛋饼皮破裂。这道早餐燕麦酪梨蛋饼呢，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相当的不错的。燕麦呢是属于非精制的全谷类，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减缓餐后的血糖波动。相比传统的由精制面粉制成的这个蛋饼皮呢，燕麦搭配高纤食材，有助于维持身体能量的稳定。而且鸡蛋和燕麦中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是维持神经系统健康，帮助身体应对压力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此外，在这个燕麦蛋饼当中，这个馅儿当中呢有毛豆。我们知道这个豆子特别是夏天可以补钾补钙的，而且呢可以帮助人们舒缓情绪，改善睡眠。这样一个燕麦酪梨蛋饼呢，不仅是非常的美味，还是一份兼顾营养和健康的活力早餐。有空的话不妨把它做起来。好了，聊完了这么多美食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98，
1: 聂志文60423181820。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养护大脑的一些好方法。人人都在守护健康，却时常忽略了保养大脑。其实默默无闻夜以继日工作的大脑，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总指挥。大脑相当于一个三磅重的超级计算机，里面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其中的繁复连接比浩瀚宇宙中的繁星都多。如何呵护与保养大脑十分关键，下面就为您总结出优化大脑机能的几个技巧，帮您拥有健康的最强大脑。大脑是人体代谢最旺盛的器官之一，每天会产生大量垃圾，但它是在我们睡觉时进行自我清洁。研究表明，睡觉的时候脑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大，脑积液在脑细胞间的循环比清醒时会加快很多，能够帮助大脑排出清醒时产生的垃圾。大脑完成一次这样的沐浴需要8小时，因此充足的睡眠是养护大脑的关键。另外，用则进，废则退是大脑的使用原理，必须时时给它出点难题，否则生活越方便，大脑就越退化。不妨尝试背一些电话号码，遇到问题先思考，想不起来的事儿尽量回忆。只有让大脑经常保持紧张的工作状态，推理能力、逻辑能力、空间想象力、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有效训练。此外，多和他人交流也是保养大脑的有效手段。研究发现，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他的脑力有密切关联，与朋友交往，彼此分享经历，沟通情感，增进信任并获得理解，同时还能结识新朋友，思路变得更广，新灵感和想法也会更多，这些都是大脑的润滑剂。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当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神动作变化，大脑也会飞速运转，让我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是一种有效锻炼。当然，科学的饮食也对大脑保健有积极的促进。我们人脑结构十分复杂精细，很容易受损伤，而且它代谢旺盛，活动量大，必须给它提供充足的营养。优质蛋白质对促进脑细胞生长和防止脑力衰退有重要作用，应该适量多吃，比如瘦肉、鱼肉和豆制品等。深海鱼是大脑的最爱，它富含必需脂肪酸，能提高大脑工作效率。此外，要想防止大脑衰老，最好每天吃上1到2个鸡蛋。鸡蛋中富含维生素 B12、卵磷脂和大量必需脂肪酸，可以有效防止大脑萎缩。蛋黄中的胆碱是一种组成脑细胞的重要物质，能够帮助改善记忆力。而坚果是大脑最爱的零食，坚果和种子富含欧米伽3和欧米伽6脂肪酸，以及叶酸、维生素 E、维生素 B6 等，这些营养素能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一些种子和坚果还富含硫胺素和镁，有助于改善记忆力、认知功能和增强大脑营养。另一方面，要小心盐和糖损伤大脑。 盐和糖不仅让我们的血管受伤，还会加速大脑退化。美国有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会加速老年人认知能力退化，长期大量吃糖会导致记忆力下降等问题。所以日常饮食中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尤其要提防隐形盐和隐形糖。此外，咖啡因、味精、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大脑杀手，含有这些成分的食物一定要尽量少吃。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适当的运动也是优化大脑的良方，其中跳舞、游泳是最佳运动。定期锻炼可以促进负责记忆的脑细胞生长。专家建议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就足够维持大脑和身体健康。游泳和跳舞是大脑更青睐的运动。研究表明，游泳时大脑中的血液流量增加了14%，而跳舞能将人们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降低76%。

0: 不少人钟情菊花茶，因为它可以消火去热，清肝明目，所以有人把它作为日常必备的保健饮品。不过您是否知道，有的人喝菊花茶会产生副作用？下面就列举出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的五类人群，看看您是不是在其中。第一类，孕妇。菊花茶性寒味甘，有极好的驱除火气之效，但孕妇自身免疫力低下，脾胃较为虚弱，食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第二，过敏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会对菊花茶过敏，他们喝了菊花茶就会引起皮肤红肿、红疹等过敏现象，所以有过敏体质的人喝菊花茶反而会有副作用，对自己的健康不利。第三，寒性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寒性体质者畏寒怕冷，身体虚弱，脾胃虚弱，免疫力低下，即使夏季也会有手脚冰凉、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菊花茶性寒只会加重这些症状，对健康不利。第四，老人及儿童不宜饮菊花茶。也许大家认为老年人喝菊花茶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夏季饮用并无大碍，但事实上老年人消化功能减退，脾胃较为虚弱，喝菊花茶有引起肠胃疾病的可能性，老人家需要慎重。而小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阳气正当时，喝菊花茶有削减阳气之效，最好不要食用。第五，伤寒感冒者不宜饮用菊花茶。一般情况下，伤寒感冒者都是因为着凉引起的，而菊花茶的属性决定这种感冒患者不适合喝。另外，感冒并且伴有咽喉炎的患者更加不能喝菊花茶，因为菊花茶有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咽喉炎症的作用，延缓患者康复的时间，降低复原的质量。综合下来，五类人群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第一是孕妇，第二是过敏体质者，第三是寒性体质者，第四是老人及儿童，第五是伤寒感冒者。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嘉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感受。温哥华好山好水好空气，很多人不愿意离去，绞尽脑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做小生意，教中文，教跳舞画画，试图转行做会计、护士、地产经纪的最多，但也是僧多粥少，挤破了头。而微信也越来越成为许多人谋生的渠道，建群卖凉皮儿、鸭脖子，卖水果蔬菜，身边朋友有的人突然也做起了代购，五花八门的生计充分体现华人的聪明才智，随机应变，即使谋生不易，也一直在努力。温哥华的华人有两大极端，公众以及媒体现在过多把关注点聚焦到那些过着奢华生活的华裔富商身上，他们抢豪宅，购豪车，但是实际上在温哥华您看到的更多的是这样的画面，衣着朴素的华裔中年男子脸上早已没有任何斗志，衣服的款式是多年前在大陆销售的款式，他们在华人超市打折的蔬菜水果柜台试图在一些快烂的商品中寻找一些卖相好的。我想即使这样的人来到了温哥华必然是有梦想的，但即使这里有再美的景色，看起来并不能圆他的梦。他们是温哥华的华裔穷人，并非不勤劳，并非没有才能，但也许结果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好。所以有人说，如果不带钱，没钱就别来温哥华遭罪。特别是现在，温哥华正在进一步成为富人的乐园，对于他们，这里才是真正宜居的城市。房子疯涨的现象已经变成了层出不穷的闹剧，在风景如画的大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场在温哥华上演的轰轰烈烈的闹剧，谁是导演，谁是编剧，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是受害者，谁又是获利者，到底有没有终结者，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处在历史漩涡中的人物，有的在偷笑，有的在落泪，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说，温哥华是乐土，因为他们可以在此投资挣钱，利落洗钱，可以挥霍无度，享尽好山好水，也可以趁此机会大捞一笔。也因此，对于某些人来说，温哥华是伤心地，因为随着房价物价上涨，越来越多人蜂拥而至，疯抢温哥华这个蛋糕。对他们，这就意味着工作更难找，谋生之路更艰难，能吃到嘴里的只剩下蛋糕渣渣。但无论哪个年代，哪个地方，都会同时存在着富人与穷人。也许这是人类的生存法则，没有穷人的寒酸与艰难，就映衬不出富人的奢华与成功，没有两者的区别，也许就催发不了穷人的斗志。但仅有斗志，是否就像富人般成功，绝大多数情况还是未知数，事实就是如此残酷。温哥华的人来来往往，有的人应了凯撒大帝说的那句豪言壮语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我来到了这片土地，我看到了，我征服了。如果是取之有道，付出自己的努力与才智，的确值得众人钦佩。有的人则是 I came, I saw, I bought， 或者说仅仅是购买，连来都还没有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艳羡的，也一定程度上让人避之不及。
还有一些人也许面对温哥华的美景，能说的是就是 I came, I saw, I lost。 在此唯有祝愿，即使温哥华成了伤心地，也是一时的伤心，阴霾终会散去，天空终会放晴，失败过，但不永远沉沦。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一双布鞋。女儿从加拿大带回来一双布鞋，我穿着既舒服又美观，很是喜欢。细细品味，觉得布鞋优点多多，朴素、简约、低调、谦虚。布鞋的优点恰恰是人应当具备的品质。庄子云，朴素而天下不能与之争美。朴素的美是最本质的美。山是朴素的，水是朴素的，花是朴素的，草是朴素的，大自然是朴素的。所以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乃至整个大自然都是美的。一个人朴素，就接近本质，就聪明，就明理。这样的人活得轻松，别人看了也舒服。简约也是美好的。你看那明式家具，线条分明，简而不繁，约而不杂，给人一种清新感。而那青石家具，雕工繁杂，花了功夫买难看，看了就心烦。有的人如同明式家具，简单而透明，容易亲近；有的人如轻式家具，喜欢简单，问题复杂化，纠结自己，麻烦别人，让人讨厌。低调和谦虚也是美德。人与人相处，你高调，你骄傲，别人就会不喜欢你，孤立你，让你没好果子吃。而布鞋的品质，男人可学，女人也可学。布鞋式的情人，男人喜欢，女人也喜欢。据说如今北京的精英都这么穿，身着中式上衣，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一个字，丹。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里唱道：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那么问题来了，谁挑着担？电视剧里是沙僧挑着担，不过小说中却不是这样。唐僧收了八戒之后，就是八戒挑着担的，收了沙僧之后，还是八戒挑担。最后如来也说，应汝挑担有功，加升汝职正果，做净坛使者。可见挑担的一直是猪八戒。担这个字原本写作单立人加个詹天佑的詹，是担荷的意思，指的是用肩膀担起东西，后来则扩大到无论是用肩还是用手用背还是用头都说是担。因此一开始它是从人的，后来把单人旁变成了提手旁，后来又将声旁换为担，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担字。对人们来说，丹荷是生活的经常。清代的金庭标画有一幅赴丹图轴，就画了一位樵夫赴丹回家叩门的情景。除了樵夫担柴换钱，农夫要担水浇地，货郎要挑着担走街串巷，就算是读书人出门游学也得赴书担驮。当然如果出门在外以防下雨还得带着伞，于是古人就用担灯，意思是背着把伞，来形容一种奔走跋涉的情景。古人对担的认识并不仅限于此，具象的担是担起食物，而抽象的担则是担起责任。士大夫有所担，他们总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担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将天下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任重道远，不敢忘怀，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人有所担，他们总是在诗文之中表现出怀抱天下的志向和兼济天下的情怀，用文人之笔担起感化激励的责任，在创造艺术美的同时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就连小说家们也有所担，用手中之笔劝善惩恶，并且这一担不仅限于人自身，也推己及物，延伸到人与天地万物上去。张才说，民吾同胞，吾物与也，世人皆为我同胞，万物俱是同辈，这是生而为人的义理良知，也是人生天地间所应当挑起的担子。清代的袁枚有这样一句诗，两脚踢翻尘世怒，一肩担尽古今愁。丰子恺曾以此为题画过好几幅画，画中总有一个男子挑着一袋行李行走在苍茫古道上，他担着担子向前，好像担着过去的岁月和无尽的未来，风里来雨里去，跋涉不止而脚步不歇。这是一个他，更是无数的我们。一肩担尽古今愁，哪里仅仅是古今愁啊，含有尘世的诸多希望，生命的诸多意义。担这个字，七里之简，七世之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几个励志故事。小可是在饭局上被老板的夺命连环 call 叫走的，他讲着电话的神色变了又变，然后便急匆匆地起身告辞，给客户出审计报表的数据出了问题，我得回公司看看。我回家顺路捎他一程，他坐在我身边，脸色灰暗。怎么会这样？明明大家一起核对过好几遍的，为什么还会出错？长假一结束，提案就得给客户交了，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得推翻重来，要是弄不完，估计我就得被炒鱿鱼了。你不是只做原材料成本那部分吗？只要你这部分数据没问题，那就不是你的事儿。我说，是这个道理，但是老板既然找了我，就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小可说，在这个项目组里我算新人，老板本来就不很信任我，这次报表出了错，还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呢。小可脚底生风，冲进超市，买了一大罐咖啡和好几包压缩饼干，一个人熬战了三天，终于将所有的数据重新验证一遍，找到了出错的地方，是搭建市场模型时有人将小数点标错了一位。他将整个报告修改了一遍，不仅仅是错误的数据，连排版和图标颜色都重新进行了调整。看着邮件发送成功的那个绿色的小图标，小可才终于吃上三天以来的第一顿热饭。明明问题就不在你这儿，还只找你一个人回去加班，你怎么不跟老板说清楚？我说，怎么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诉苦自己有多委屈多辛苦，替别人补了窟窿吗？他笑笑，我相信老板还不瞎，这些事情应该看得明白，能用汗水解决的事情，我不想靠眼泪。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的情怀，都市夜话。

原来是靠裙带关系进来的，一看就没什么本事，绣花枕头一个，还不是靠拼爹。怪不得他手上的大客户那么多，我们的资源怎么能跟公主比？他有天晚上跟我聊起这事儿，欲哭无泪，说该出的差我一次也没少去，该熬的夜我一次也没少熬，我干的一点儿也不比他们轻松，凭什么他们就是靠本事，我就是靠爹。欲戴皇冠必承其重，谁让你是公主呢？享受公主的待遇也得付出公主的代价呀，我逗他。你面前就两条路，一条是跟他们撕，哭一哭闹一闹，诉诉苦，博取一下同情，另外一条就是跟他们拼，只有真的做出一些成绩来，才能证明自己。他想了一会儿说，那我还是拼命吧，就算我跟他们诉苦，也不一定会有人同情，搞不好还是我苦肉计。他主动接手了同事称为鬼见愁的几个大客户，最忙的时候连着一个月都做空中飞人。他熬了几夜做的市场分析模板成为公司的规范流程，他的敬业和专业赢得了大小客户的赞誉，整个销售部门在他的带动下，无论是风气还是业绩都提升了很大一截。入职第三年，他就被破格提拔成了公司最年轻的部门经理，几乎没有人再用他的身份说事儿。他有多拼命又有多优秀是有目共睹，而且有数据可证的事实。他从那一句一句的流言蜚语中走过，步步艰辛，所有没能打倒他的都让他更强大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刻，质疑也好，挑衅也罢，都是不可回避的矛盾。但证明自己有两条路可选，你可以哭哭啼啼的扮可怜，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去解决问题。人遭遇误解之后，第一反应往往是辩解，可是要想真正证明自己，还需要付出实打实的努力。泪水或许能换来表面的安宁和一时的同情，可是然后呢？哪里有人能靠着同情和谅解走完一生呢？只有你付出的努力和你做出的业绩能证明你是谁，能在突破误会的同时帮你打开自己的天地。不要将自己的人生困在别人的误解里，只有付出汗水的努力才能让你走向一个新的格局。揭开误会往往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问题的解决、事情的推进，以及让你聪颖与他人的能力和实力的提升。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看向更远的地方吧，给自己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格局，能靠汗水解决的，就不要随便流泪。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5日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本省嘅山火系持续肆虐，多处嘅山火仍然失控。内陆 PLIC 嘅山火系目前最大嘅火场，面积嘅扩大去到大约1247平方公里，而全省目前大约有8000人处于疏散令，7100人就要随时准备疏散。山火官员表示，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有寒雷，情况仍然十分严峻。由于山火产生的浓烟，大温地区管理局已经向大温以及内陆广泛地区发出了黄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对公众的健康会构成高的风险。当局呼吁公众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BC 水电局就表示，由于山火的关系，东区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停电，很多旅客被困当地。张若良报道。
3: BC 水电局表示，由于山火造成的电力系统损坏，省内陆东区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在星期六晚开始断电。局方在星期日的声明说，今次停电影响了高顿、Pearson、Radium Hot Spring、Fairmont Hot Spring 和 Candle Flat 以及周边地区用户。大规模停电发生在山火于该地方爆发前2小时后，大多数用户停电超过1日，部分停电供应经已星期日晚可以恢复，但停电发生之际，附近的山火正在逼近民居，他们正在撤离家园。东 Kootenay 地区管理局紧急行动中心资讯官员说，停电发生时候，紧急应变人员经已在应对该区的多宗山火和安排疏散活动，他们既有正在疏散居民，也都正在应付停电的居民。在上星期六晚的情况是非常混乱，信息万变。发言人指，现在正值当地的旅游旺季，有不少旅客因为燃料不足无法长途行车疏散，而且由于停电，油站亦都无法运作，所以不少旅客无法离开，所有设施都无法使用，餐厅和商店都被迫关闭，民众被要求限制非必要用水。不过发言人表示，当地的营运商在整个停电期间都可以维持到有限度供水。BC 水电局说，抢修过程里面发现需要更换几个输电塔，工作人员将重建高顿至到 Infirmier 受损的供电网络。抢修工作在星期日晚基本上完成，电力大致上经已恢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有专家就表示，对于大型的山火，加拿大几乎无法阻止。方乐伦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引致山火，并指要为飘到美国的山火烟雾加征对加拿大的货品关税，引起外界再次讨论加拿大是否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防止大型山火发生。不过山火专家表示，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滑铁卢大学气候适应研究中心气候科学总监 Annabella Bonada 表示，加拿大基本上没办法阻止大型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到几千公里之外。他说，很多加拿大大型山火都是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附近没有道路，消防人员难以进入。他又指出，产生大量烟雾的山火不少都是位于北方的针叶林，山火本身是当地生态循环的一部分，有助种子散播和消除植被。不过气候变化令山火季节延长，地面干燥，植物增加，炎热干燥和有风的日子亦都更加频繁，令到火势更加容易蔓延。麦马士达大学环境化学副教授 Sarah Styler 就表示，山火烟雾和工厂排放不同，并非来自是单一污染源，亦都不会在到达国境的时候停止飘散。他指出，加拿大大片北方森林和泥炭地横跨广泛地区，政府没办法好像监管工业排放感直接控制山火造成的污染。Bonada 表示，疏林和受控燃烧仍然是重要的山火管理工具，特别是在社区附近可以减少可燃物，保障房屋，但是要在广阔偏远的北方森林全面推行并不现实，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 两名专家都认为，要处理问题根源，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埋应对气候变化。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兰里市发生致命的车祸，两个人死亡。警方星期二晚11点前接报，一部多用途越野车同一部商用货车在16 Avenue 隔252街相撞，警员到场的时候，一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一个人送院后不治。两名死者是多用途越野车上的司机和乘客，货车司机就没有受伤，在现场协助警方调查意外原因，仍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号码是604-532-3200，档案号码2026-24651。正面临刑事起诉的 BC 保守党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生 Han Cheng 将会在今个月18号出庭应讯，到时就会决定是否认罪。张日良报道。
3: 正面临刑事起诉的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生预计将会在本月稍后出庭接受审讯。他现时被控普通袭击、锁喉攻击及发出威胁的控罪。在今年3月当控方公布有关指控后，他被 BC 省保守党开除党籍。省刑事检控官经已指令一名特别检察官处理陈汉生案件，以考虑到指控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避免司法公正受到任何潜在不当影响。被告定在8月18号星期二出庭聆讯，被告将被要求决定向法庭认罪或不认罪。根据法庭文件显示，有关控罪发生在2024年1月12号，大约是他被选为省保守党议员前9个月，代表列治文中选区进入省议会之前。当时经已有报道说案件是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在最初传出被控时候，被告经已表示他并不同意有关指控，并会全力配合警方以及法院的调查，并期待透过法律程序为自己辩护。CHMB 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西门菲沙大学新成立的医学院星期三在素里市的分校欢迎新学年的48名新生。西门菲沙大学 Stephens Family 医学院开设3年制的课程，课程是全年制，包括夏季也有课程，让学生可以教传统的4年制课程提早一年毕业。医学院院长 David Price 表示，课程主要是培训以社区为主的基础治疗医生，针对家庭医生、儿科、妇产科、精神科等领域。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er 表示，新的医学院是加西地区近60年来再有医学院设立，也是本省第二间医学院，是一个里程碑，有助在医疗系统里面增加医生。首届的毕业生最快可以在2029年开始实习。学院会逐步增加收生，期望可以去到2035年每年收生120人。大温地区7月份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跌了近一成。张日良报道。
3: 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表示，大温地区7月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近一成，差不多抹去6月份夏季以来的增长动力。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经纪人说，上个月房屋销售量是2061间，比2025年7月跌 9.8%， 也都比过去10年的季节性平均低 18.6%。 该个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s 表示，在过去几年房屋销售活动往往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6月和7月的数据正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例证。温哥华各类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8,800元，较2025年7月跌 6.2%， 较2026年6月跌 0.9%。 上个月新增挂牌出售房屋量有4,991间，按年减 11.5%， 但与10年平均数是持平。与此同时，总库存量较去年同期跌 4%， 去到16,476间，比长期平均数高 26.8%。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一批由前省自由党成员成立的中间偏右政党 Center BC 党已经开始运作，不过有分析就说他们要超越小众政党的范畴，会面临很多的障碍。张日良再报道。
3: 一批由前自由党成员成立的中间偏右政党 Central BC 党经已开始运作，不过有分析说他们要超越小众政党范畴，将面临诸多障碍，包括资金和本省政治两极化历史上问题。评论说，本省在过去历史上政治二元格局经已根深蒂固，要打破两党相争的政治局面将会面临挑战。 BC 省前省长 Christy Clark 简惠之说， BC 省选民现时面临着历史上最糟糕的执政党政府，另外是一个无法当选的反对党之间选择。 又话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ney 赢唔到选举，形容佢太过古怪。简惠之话，好似 Finney 呢样保守派人士崛起，并以信仰、家庭及自由指标成立嘅右翼政府，使得 BC 省嘅政治版图有空间出现一股新兴嘅中间偏右力量打开大门。现时本省嘅政治联盟体系正在重新划分版图，反对党两大阵营都出现一系列嘅离职。省议员 Amelia Brotherby 上个月彻底倒戈，加入咗省新民主党。但系其他啲保守名义当选嘅议员亦都出现离党潮，各派系如何整合，会再次出现重塑政治格局。独立省议员 Eleanor Stroko 曾经系前 BC 自由党成员，该党后来改名为 BC 联合党，但喺上次选举之前，佢又转投咗保守党。佢话喺保守党身份当选后，佢去年被逐出党团，如今佢同数十万 BC 省民一样，失去政治归属。佢形容社会上有一啲自由主义者，但喺财政方面保持保守立场，佢哋唔想支持新民主党，因为佢哋系近十年嚟推行灾难性嘅政策，严重损害本省利益，亦都不会支持由 Finley 领导嘅保守党。Struckle 表示 ，Finley 喺其最初任命中经已明确地表明 ，BC 保守党会更加倾向于极右翼纯洁嘅目标，而非工作经验。喺该个情况下 ，Central BC 党会应运而生。该个新政党试图打破省级议员格局。Central BC 党系由前 BC 联合党北岸省议员 Karina Kirkpatrick 喺一年多前创立，上星期任命咗另一位前自由党资深人士 Mike Barnier 为新党领。省联合党在2024年解散，使得省保守党得以崛起，成为省长尹大伟领导省新民主党的最主要对手。保守党距离执政仅差三席，但是后来出现内讧，导致党团成员流失。后来 John Rusted 罗士德被党团罢免职务， Finley 以微弱优势赢得党领选举。不过竞选焦点就集中在意识形态之争上，而这些争论自他5月30号胜选以来一直都继续存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来往安省温莎市至美国底特律的戈迪敲国际大桥，星期三上午首次批准踩单车及步行人士使用，几百人一早就在现场等候。张日良再报道。
3: 来往安省温莎至底特律的戈迪敲国际大桥，星期三上午首次批准骑单车和步行人士使用，新桥上设一个多用途步行径及单车径。不少人今天第一日使用该条道路表示既兴奋又激动。该条步行径经已东岸时间上午8点正式开放。有骑单车过桥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自己的大桥开放通车第一日就骑单车穿过百感交集。在过去几十年，由于旧有的大市桥被禁止步行和单车通行，单车行行人一直无法穿越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桥梁。不少人在步行经加拿大和美国国旗前留念，有不少过路车辆也都鸣笛致意。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桥上派出他们的吉祥物 Buddy the Bear 在现场。有民众就说每个人心情特别良好，另外有一家13口一起过境，其中更有家庭成员仍然是推着婴儿车，他们说希望想共同创造一段美好回忆，成全给子孙后代。在大桥早上打开大门时候，大约有100人在加拿大一侧的通道入口处排队。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在加拿大一侧的桥入口处设置了流动洗手间，另外他们都搭建一个摊位出售气球和大桥的纪念品。另外高迪哈单车俱乐部有400名成员在美国底特律一侧准备在上午10点15分过桥。该俱乐部组织者说他们亦都会安排在当地下午1点30分和黄昏6点再次过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8点的航班就9成半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成半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达成共识。
0: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后的审核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嘅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嘅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系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和它导致的地区安全后果，因此虽然伊朗和亚曼达成共识，但是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对来往的船只来港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和它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摩洛哥召开的高级管理层会议上获得支持，将继续留任主席一职。尽管国际足协承认在早前的计划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争议中是犯下错误，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特朗在会议前发出的内部信件中，形容事件是令人遗憾而且应该受到责备的一连串事件。不过在摩洛哥会议结束之后，格拉夫斯特朗以及管理委员会就发表声明，重新全面支持恩芬天奴继续履职。恩芬天奴因为早前试图将国际足协旗下的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的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面临巨大的批评。据报他曾经向211个会员协会承诺，如果支持这个方案，每个协会可以获得$40,000。56岁的恩芬天奴预计会寻求第四度连任。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以及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7: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7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10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2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方促请美方要停止歧视性的贸易措施。
0: 中港台新闻。
6: 中港台方面，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提到近日美国针对中国先进的机器人以及电力逆变器发布进口禁令，敦促美国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相关歧视性的限制措施。双方应当拉长的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清单，而非人为设限的所谓覆盖清单。文章说，美方的举动与当前中美关系企稳向好的势头背道而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予以反制，认为美方强行推进脱欧断链、搭建小院高墙，不单是阻挡不到中国产业技术迭代升级的步伐，反而会倒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多元化布局，最终反噬美国自身的经济活力和科技竞争力。文章说，希望美国切实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回归理性的务实轨道，与中方相向而行。在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分 coffee 苦主陈冕广损失几十万至过千万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8: 分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分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9: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8: 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嘅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佢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嘅交易出现严重可疑嘅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同虚拟货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5日星期三，上星期四，西班牙飞地优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关事件，在西班牙和摩洛哥两国政府边防人员合力夹击之下，大部分非法入境者已经返回原居地，但这几日的非法移民闯关潮就令到几十人丧失了生命。在讲这宗新闻之前，先让我解释什么叫做飞地。所谓飞地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领土因为地理上被其他国家的领土完全包围，和本国主体不相连而形成的特殊区域。西班牙是欧洲最南端的国家，由于殖民地历史的原因，他们在非洲北海岸一直保留着有两个飞地，一个就是发生今次非法移民冲关事件的优达，另一处叫做麦里兰。优达面积只有 19.9 平方公里，是一个半岛，人口得83000人，和西班牙本土之间就隔着一个直布罗陀海峡。优达和麦里兰这两个西班牙飞地都属于自治城市，是欧洲和非洲之间唯一陆路相连的边界。优达被非洲国家摩洛哥包围，此内居民主要是摩洛哥人和西班牙人。记得去年我跟旅行团去欧洲坐游轮，首站就在西班牙的巴塞隆拿，导游曾经带我们去西班牙最南端海岸，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用肉眼都可以看到非洲北部。我现在回想，可能当时看到非洲最北部的城市就是这个优达。由于优达和麦里兰是西班牙飞地，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享有欧盟申根免签协定条件，一直以来这两处地方都成为了非洲穷国人民试图非法偷渡去欧洲的途径。 因此之故，西班牙在这两个城市都设有严密的边境防卫设施，绝大部分抵达休达或者麦里兰的非法入境者都会被截获，并且立即被遣送返回原国，只有少部分被安置在移民的庇护所进行审查，幸好的就可以向西班牙申请庇护。本来一直都是相安无事的，今次突然掀起非法移民闯关潮，是因为摩洛哥人错误理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判决，以及人蛇集团在推波助澜，声称西班牙对难民大开中门，于是就刺激起摩洛哥人铤而走险，游几个钟头水硬闯休达海滩。这段期间，人蛇集团唯恐天下不乱，甚至在 Facebook 分享前往休达的地图、偷渡技巧同埋如何购买蛙鞋等资讯，协助民众渡海。其实西班牙法院这个裁决呢，并非暗示西班牙有特赦，亦不是说由水路偷渡的人呢不会被驱逐出境。法院只是说边境人员不应该在海上就采取行动将非法入境者赶走，因为海上并没有边界。此举只是让警方执法更加畅顺，而不代表由水路入境就可以在休达合法居留。西班牙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么大的误解，还有一些客观的因素。首先就是摩洛哥人的生活太过苦了，特别是年轻人很多都想方设法离开摩洛哥投奔欧洲。这些人一方面盼望寻求改善生活的机会，另一方面是为了逃离母国的暴力冲突。尽管摩洛哥去年的全国失业率是略降至 13%， 但15岁到24岁年轻族群的失业率仍然是高达 37.2%， 即是说三个年轻人就有一个是没有工作。另一个因素就是涉及政治了。摩洛哥向来和另一个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关系恶劣，而西班牙桑杰斯政府上台之后努力改善和阿尔及利亚关系，就激怒了摩洛哥政府。2021年5月，西班牙允许西萨哈拉独立运动波利萨里欧阵线领袖去西班牙接受 COVID-19 的治疗，当时已经引起摩洛哥不满，摩洛哥随即放松边境管制，就导致大约10,000名摩洛哥人越境进入休达。桑杰斯近日曾经访问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就重施故技，借西班牙法院一个判决放任60,000名摩洛哥人闯关休达，以显示摩洛哥和西班牙关系同样拥有主动权。今次事件在欧盟列强发声之后终于解决了，西班牙和摩洛哥都加强驱赶，那大约60,000名的非法移民已经陆续返回原居地了。不过西班牙就说事件中证实有72人死亡，摩洛哥人权协会更加说死亡人数是高达130多人，死者大部分都是在偷渡的过程中浸死的，另外一些就是被驱赶中丧生。今次事件同样引起了欧盟国家里面的分裂加剧，由于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享有申根免签证到欧盟其他国家的优待，一直被欧洲一些国家批评西班牙把关不力，每年让过100,000非法入境者透过西班牙进入欧洲大陆。今次休达事件发生之后，意大利政府就马上宣布由8月1日起暂停和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意大利将会对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一个月的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在意大利各个港口和机场启动，法国同样宣布休达不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地区的自由流动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站出来批评西班牙，说欧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之下来到欧洲，欧洲各地的反移民反难民情绪亦都因此暴涨，数以百计的反移民抗议者上星期五就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举行示威，谴责摩洛哥非法移民入侵休达。示威者同样针对首相桑切斯，指控他宽松的移民政策 是将西班牙出卖了给穆斯林。最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会借邱达的一件事件呢抽政治油水。在他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邱达面临的可怕移民危机将是美国未来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如果三年之后民主党赢得选举上台，美国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美国人的家园就会被入侵者践踏掠夺。这种情况拜登执政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好彩我特朗普上台，这种情况才不会发生。我就认为特朗普这样说不是为三年后的大选作竞选宣传，他是担心十一月中期选举共和党会失势。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强硬手段在共和党铁杆支持者之中是获得一定的支持的。特朗普只是借邱达事件再次激起美国人对非法移民的仇恨，而继续支持反移民的共和党和他特朗普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诚心事，跨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啊，世界大事啊。咁最近咧，呢个马斯克咧就被《经济学人》嘅总编叫做贝多斯吓嘅Bedos 去访问。咁就90分钟里面呢就初就访问 AI 嘅前景，后来呢就喺政治问题上呢嗌大交。咁马斯克毫不客气嘅去将呢个经济学人嘅总编呢痛骂一顿。因为呢啲嘅传媒嘅头呢其实係不断去制造西方嘅剧本去解释世界大事。将西方对人哋嘅侵略对人哋嘅欺凌就当成是正义之事，又将那些被欺凌的国家就视为是邪恶的，是应该被西方压制的等等。然后西方的传媒讲完，跟着就到经济学人找些专家去作些评论出来。当然经济学人其实很长时间都是抹黑中国的，偶然有一两篇对中国正面的评价，大部分都是说中国迟早冧档，当然结果都是错的。这个贝多斯呢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是西方主义者，就是以西方那套作为呢是看事物的标准，而西方永远是光明正大民主正直，是正面的人类的前景应该跟西方走，这样的观点。咁但系遇着咧呢个马斯克咧，咁就俾马斯克就砌到冧啦吓咁。咁特别咧吓系当马斯克咧嗰啲观点咧被贝多斯话佢咧系即系似乎系极端嘅右翼主义咁。咁佢就马斯克就闹翻转头咧吓。其实佢话我所代表嘅即系普通人民嘅要求啊，我哋咧并冇咩话极端右翼或者左翼咩翼嗰啲问题。佢个问题就系话咧，我关心边境嘅安全、城市嘅治安、政府嘅支出同财政嘅纪律，或者普通人嘅嚟咁谂法，你就话呢啲个极右咁，咁啊一句咧将好多民意嘅心声又讲出嚟啦咁。咁佢话其实啊呢啲嘅观点系嗰十年前本来咧都系欧美嘅主流嘅观点嚟噶，而家却系俾你哋扭曲晒咧，就系呢啲叫极端嘅主张咁。咁咧就呢句咧打到阿贝多斯死地下啦，咁啊，咁咧就由于马斯克咧当时曾经主导咧系政府嘅效率部咁就佢就大力去削减咧呢个联邦机构，特别 USAID 嘅开支，咁咧咁啊贝多斯话咁样咪害到好多佢资助嗰啲非洲发展中国家医疗粮食儿童援助噶，咁甚至造成儿童死亡。马斯克咧，其实就即刻追问有几多儿童死亡啊？我所知系 zero， 系零啊，根本冇人死过啊！当美国唔再资助嘅时期，咁啊，佢话呢个 USAID， 你估系真系人道援助咩？不过佢系有带住政治目的嘅，喺干预人哋国家嘅政治，推动政治嘅政权嘅改变啊！哇，一句又揭露咗西方后面嗰啲阴谋。讲话去资助人啊，俾钱你啊，其实后面咧就系将啲政权改变，一系将政权控制，一系咧就系让美国控制啲国家咧，就系佢最基本嘅方向。咁当然喺政美国控制啲国家咧，就系佢最基本嘅方向。咁当然。

嘥我哋政府嘅钱咧，人民嘅税嚟噶嘛咁。咁啊，呢、這个贝多斯就话咧，你知唔知道其实马斯克都好多人都好讨厌你嘅，好憎你噶咁。那马斯克话：我在乎咩？我都有2.5亿嘅人追踪紧我嘅观点，即系喜欢我嘅人，当然比唔喜欢我嘅人多得多啦。我反而话俾你听啊，你即系最俾人啊，最黑人憎啊，俾人睇唔起嗰啲媒体人啊，啊，绝对啊，吓、啊、憎你嘅人啊多过我啊，激到呢个嘅啊经济学人嘅主编死死下，因为佢系成日懒有权威咁讲啲讲路咧，比马斯克用更高权威咧。啊！即系大世界最有钱人，使乜怕你？有两招咧就插到佢咧，系一扑一碌啊咁。咁咧，而咧啊呢一、這个嘅啊贝多斯咧，成日谂住根据数据啊，某啲政策后果啊咁。啊，但系结果咧，其实就俾呢个马斯克咧系揭露晒佢哋嘅虚伪。咁之后咧，啊啲马斯克仲唔停手啊？喺事后喺佢嘅网上咧，啊就喺平台上话咧，呢、這个嘅贝多斯根本系西方世界嘅叛徒啊！他说这个经济学人代表的所谓主流媒体的政治精英呢，根本对民众、对移民、治安、政府治理的不满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这方面呢就砌到他想。那这个经济学人的总编呢，贝多斯又去另外访问呢，这个 Carson 啊，就是旧时 Fox 电视的主持人，他的观点是游弋得来又很有自己的看法，与众不同。那这个 Carson 就话啦，啊，即系美国支持以色列，以色列走去轰炸、去杀害嗰啲嘅加沙地带嘅人啊，咁呢个贝多斯咧，佢话你对以色列政府嘅批评，你知唔知以色列都有生存权咧？啊，咁啊，唔系净系话犹太复国主义者噶嘛？咁啊，呢个卡神就话咩叫生存权啊？你哋嘅生存权嗰个政治含义啊，其实咧，就是完全不在乎加沙平民的伤亡，但是美国提供武器支援的问题，用生存权去用暴行去制造一种的共识，就是到处杀人。当然又是窒到他正，大家就是抢住讲嘢在这里嗌交。而且他说当时这个贝多斯都从以色列军方参访过这个加沙的经历，啊，其实你有没有一个对加沙人的苦难的真正了解啊？咁仲有咧，佢又指出咧，卡神指出咧，佢话所以美国优先呢啲外交吓。咁、呢个美国咧当前啊对外嘅战略咧就系、是、啊，其实你边有能力？你要第一，你搞起乌克兰战争，咁咧结果你一定系迟早欧洲美国一定系输俾俄罗斯嘅，你打唔低佢。但系嗰阵时以为，用顏色革命搶奪烏克蘭，將呢北約東擴係佢嘅戰爭嘅前奏。如果你都北約唔東擴，唔搶奪烏克蘭嘅政權，係用顏色革命推翻烏克蘭嘅中立政權，就唔會引起咁嘅戰爭啊嘛。咁咧，但係呢一個嘅貝多斯就猛話咧嚇係俄羅斯侵略係啱嘅，咁咪烏克蘭係主權獨立國家。咁卡神就話喺佢侵略之前啊，你哋做啲乜嘢啊？即系引起侵略啊！跟住再讲到台湾问题啊！啊，如果美国仲系要控制台湾啊，迟早中国同美国要战争啊！中国就唔系咁容易俾你打得低噶啦。咁咧，其实呢个佢亦好准确讲出，即系台湾关美国乜事啊？离美国成8000里咁远啊！咁但系咧，佢系中国领土部分啊嘛。原本佢哋唔提啲嘢当台湾独立国家咁嚟讲。其实呢，西方的虚伪那种卑鄙呢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讲实话，我在时事评论员早期的我都是几中意闹啊中国啊跟西方主流的传媒。但后来发觉原来西方呃了我很多。西方讲了他对世界的剧本，讲到他永远代表英雄，代表是救世界的正直的民主的国家。但这些民主国家对侵略其他國家嗰時候，例如英國民主國侵略其他地區啊，嗰啲嚟成個美洲、北美洲，又成個澳洲啊，又侵略印度，印度一啲好多嘅散立嘅邦，同埋將人嚟到壓制，而且咧加以屠殺啊，最著名就係達斯曼尼亞島嘅土人全部被殺曬嚇，全部死曬，最後
全個族

0: 滅咗，就是因為英國佔據嘅時期。咁咧，而呢啲咁樣嘅民主國家所做嘅嘢，你仲話自己民主人權？你用民主人權講人哋，話人哋唔得，你自己做嘅嘢，當然美國對原住民所做嘅嘢啦。嗱，咁但係呢啲你查翻歷史先知嘅，都係我哋要靠睇荷里活電影啊。美國永遠英明勇武，啊，即係越南啊、北越嗰啲係壞人，北韓係壞人，啊，即係朝鮮啊係壞人，啊，仲有咧啊呢個嘅伊拉克係壞人，阿富汗係壞人，所以你打佢係啱。但其實你打佢嗰時殺咗幾多無辜嘅生命，而且你講人哋嘅罪係你作出嚟嘅，你查落去就知噶啦嘛。咁所以咧話人一定有啲基本嘅良知同埋理性去睇事情，任何事情要經過事實嘅調查，同埋咧查翻真正歷史嘅背景，而唔係聽單方面嘅一面之詞啊！呢個就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基本學習去了解世事。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港大校长张翔在星期一7月27日在凌晨1点钟就向全体师生以及校友发出个电邮，表示就自己将在2028年任满之后就会卸任了。由于这个发出的时间比较突然一点，大家觉得是不是当中有什么玄机呢？其实据我了解呢，咁由于港大嘅校友呢係遍全球，而喺凌晨发表呢个重要嘅公布呢，亦都唔係呢始于今时，所以呢个时间问题呢就并冇太大嘅玄机，大家不必要呢係诸多嘅揣测。反而係上任之后张翔嘅新闻呢好特别，佢平时係相当低调，係极少呢接受媒体嘅访问，有时公开露面呢亦都呢係笑下就走啦，咁较少呢去直接面对媒体嘅一个深入嘅访谈。所以呢呢个情况呢就係令人呢对佢嘅了解认识并不深嘅。相信远方嘅听众朋友当中不少亦都係港大嘅校友，对母校呢係相当係关心啦，亦都会以呢Hong Kong U为荣嘅。所以当张翔计划离任之后呢，咁亦都引起咗呢特别喺政府部门啦，以至係港大好多嘅校友圈子呢亦都好多嘅谈论。究竟何以做埋呢个任期就请辞呢？究竟係自己另有所谋图啊，因为呢係不获呢个延任呢个嘅邀请呢？这个呢有好多好多嘅江湖传闻。大家记住啲江湖传闻，就唔好觉得呢有啲人呢话就咁啦咁啦，其实系佢个人嘅揣测，纯粹系吸引眼球，并冇呢事实嘅根据。唯一可以掌握内情嘅可能得几个人。其中一个呢就系当然就系黄东胜先生啦。黄东胜呢就系时任嘅校委会主席。张翔嗰、那個新聞最轟動，莫過於係早些年就同呢個校委會主席黃佩斯之間嗰種嘅矛盾嘅白熱化，甚至咧係浮出呢、這個水面。咁當時喺政圈當中，你都講到咧兩人任滿之後咧，大家咧都要離開啦，以免咧留下咗好多不必要嘅不和諧嘅調子。不過咧，黃佩斯咧只係做咗一任嘅校委主席，咁就要離任啦。咁當然另有呢個高就，揾嚟咗資深嘅銀行家黃東勝咧係接任。所以當時嚟講，大家覺得係咪張校長係勝咗一仗咧？或者佢嗰個作用，當然啦，校長唔可以隨便換，校委主席咧其實咧亦都不乏有人嘅。咁因此呢呢个嘅安排我都亦都个合理。以免大家呢继续呢口和心不和呢，有咁多嘅矛盾冲突呢绝对唔系好事。但从此呢都反出呢张翔嘅作风，亦都同系香港原有嘅游戏规则特别港大嘅文化呢个呢你睇唔到嘅根深蒂固嘅，咁亦都可能呢有所抵触。 所以我只觉得张翔做埋啲两年球去我谂无论系自己即系觉得应该离开啦，或者系咧不获呢个后委会呢个嘅热烈嘅拥抱咧，嗱两样嘢加埋咧都有可能，但系咧离开亦都一个合理嘅解说，冇乜太多特别嘅突发原因。有人又觉得会唔会系同佢上任之后嘅表现有关啊？嗱，呢方面反而值得我哋咧可以客观地去分析。我觉得系两个角度，一就张翔本身佢嘅学历、经验等等系可以升任嘅，但系如果佢系内地人咧，所以大家对佢又有另一个嘅解说。无可否认，中央对香港的大学唔单止系港大，喺过几年呢个社会运动期间咧，确实系有相当嘅意见，所以一连串动作改造香港的大校文化，咁就特别喺校园嘅自由度方面咧，系大大压缩咗，亦都系将本地大学，亦都系大量去聘任咗好多内地嘅教职员啦，有大量嘅内地生嚟香港咧，其实已经一个好大嘅改造。咁嗱，张翔无疑咧就系承担咗呢个历史嘅任务咧。咁从一个角度嚟讲咧，佢系完成任务啦。另一方面，佢好刻意去打造经营港大喺国际排名上有更出色嘅表现咧。嗱，呢方面咧亦都咧可记一功。嗱，呢个有具体嘅数字嘅说明。不过咧，作为一个香港人，或者对好多港大校嚟讲，今日的港大已经昔日的港大，觉得过去是以这个自由学术啦、法治啊、对社会的批判力啊、独立思考而建称。港大早年的校友啊，无论在工商界、在政坛呢，全部呢都是 leader 来的。所以港大是出了香港工商百业的领袖。咁但系正因如此咧，中央亦都有点而不放心啊，就希望港大咧有更多嘅爱国情怀啦，等等啊，所以我就觉得张翔喺呢八年任期，或者系我哋再睇多两年咧，嗱，当然一个离任校长，你不能期望佢未来两年有咩大动作。好重要咧就系咧喺身体健壮方面，港大高咗，大只咗，不过喺精神方面咧，喺灵魂方面咧。我觉得港大是脆弱了的。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今个月31号星期一，有三个选区会举行国会议席的补选。一般补选不会太受到选民关注，投票率也都较大选的时候低很多。但是今天执政的自由党在国会只是勉强多数政党，所以一个议席对他们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国会一共有343个议席，要成为执政党当然是要取得最多议席啦。如果要成为多数党，使到政策是顺利推展，议案表决的时候不会遭反对党阻挠，就要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即是最少172席了。目前执政自由党是仅仅172席，但是其中一个职位是议长。议长为了保持职位的绝对中立和客观，他只有在全体议员出现支持和反对法案票数相同的情况下，先投决定性的一票。但是他这一票必须是遵守国会传统惯例，即是说他投赞成票，法案就可以继续在国会讨论，他若果投反对票就是维持现状。所以无论怎样，议长的一票是无助修改法例，亦都不应该由议长一个人一票去决定的。况且总理和副总理很多时都会出访，执政自由党尽管是占国会一半的议席，都真是有可能面对不够票数通过法案的。8月31号举行补选的三个选区分别就在我们 BC 省、安省和灰省。 BC 省的就在北湾 Capilano 选区，原来就是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的议席，但早前他获调任加拿大驻欧盟专员。 安省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亦都系自由党人 Nate Erskine-Smith， 佢已经辞职转战安省政坛。呢两个选区自由党应该可以十拿九稳保住议席。最不确定嘅正系第三个灰省 Chicoutimi Lethier 选区，现任嘅系保守党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l。总理卡尼已经宣布提名 Martell 做上议院议员，他在2018年已经当选做这区的国会议员。上一次即是去年联邦大选，在这个选区领先的三个政党候选人取得的票数是相差不够 3%， 可见竞争是挺激烈。当选的保守党候选人得票率 34.1%，灰人政团 31.2%， 自由党是 31.1%。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灰人政团现在的支持率是 30%， 自由党 28%， 保守党是 26%， 还有 13% 的人说未决定支持哪个政党，所以这个选区补选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今次总理提名反对党的国会议员做上议院的议员是十分罕有的，这个呢可能是一个策略性的做法，因为在一些支持率不相伯仲的选区制造议席空缺，自由党就有机会在补选的时候抢回这一席，更加可以打击对手的士气。保守党国会议员接受总理提名做上议院的议员，多少是否反映保守党内出现一些不满的情绪呢？要争取这个灰省选区的议席，执政党有的是资源，这个时候派个部长去派钱，或者可以提高他们候选人胜算的机会。上个月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在灰省宣布，联邦政府将会拨款4亿3400万，在那里提供2000个可负担房屋单位，有买票之嫌。联邦自由党是不是会成功为他的候选人争取更多选票？可能还要看补选错综复杂的关系。补选是选举和选举之间举行，是因为有议席空缺，可能是在任的议员辞职、退休、生病或者是其他私人原因。咁总理就需要喺6个月内宣布举行补选，除非系距离法定大选日期不足9个月。一次补选系使唔少钱噶，视乎选区嘅大细，100至200万左右，包括系租地方、做票站、做点票中心、请工作人员，又要印选票，同时咧仲要对取得10%选票以上嘅候选人提供资助等。相比一次联邦大选，政府就要花大约6亿了。与其说补选是给机会执政党可以争取议席，改变议会权力均衡，补选其实是对执政党和总理一次极大的考验。执政党已经上台一段日子，候选人在补选成功或者失败，是对总理派出一份成绩表，而这个往往是负面的居多。补选的时候，候选人更加要兼顾区内选民关心的议题。今次灰省选区的补选距离灰省省选1个月多一点，相信都会影响灰省灰人党的选情。值得一提的是，现时只是有联邦新民主党的党领 A.V. Lewis 在议会未有议席。联邦新民主党在去年4月大选只是取得5个议席，失去了官方政党的地位。时任党领 Jamie Singh 失去自己在本拿比的议席，他宣布是辞去党领席位。今年3月 A.V. Lewis 是以 56% 的选票当选新党领，但他已经多次表示无意尽快透过补选进入国会。他说他现在是集中重建新民主党，他会去全国和选民见面收集意见，同时为个党筹集资金。 A.V. Lewis 曾经两次参选，两次都落败，一次就是2021年在西温阳光海岸，另一次就是去年温哥华市中心选区出线，两次的得票率都是排第三的。现任总理卡尼在去年三月接任成为联邦自由党的党领，成为当然的总理，但是他是未经选举的，在议会亦都未有议席，他马上就在四月大选的时候是取得议席。对上一次1984年 John Turner 赢得自由党内的支持成为党领，他一样在国会是没有议席，所以要举行一次大选，可惜是落败。至于现任的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去年大选失去在渥太华的议席，但他就在八月的补选成功重返国会。作为党领在议会没有议席，即是说在议会他没有发言权，没有投票权，没有机会质询政府的政策，主要就在幕后策划制定策略，这个都令人怀疑是不是有效发挥党领的力量。补选之外，过去一年联邦政坛频频出现议员转党的新闻，罕有地有五个咁多，四个保守党，一个新民主党，他们都是倒戈加入执政自由党，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一年内最多国会议员转党的纪录。卡尼亦都是第一位总理靠议员转党是使到自由党取得过半数议席，成为多数政府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志志。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系话，只要能够好似鸳鸯咁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俾天上嘅神仙你都唔做啊。不过可能最初提出呢一句说话嘅古人呢，对鸳鸯嘅习性并唔系咁了解啊。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话系最花心嘅鸟类之一啊。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亦都成日俾人发现佢哋系有家暴嘅倾向嘅。咁点解古人会误以为鸳鸯系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嘅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嘅8月5日星期三下昼3:19嘅诈骗召惊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有我陈建邦，当然有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Lawrence 你好。
5: 你好啊，大家好。
4: 哇，真系而家睇嗰啲咁嘅诈骗嗰啲情形咧，真系手法真系层出不穷。我成日都讲噶啦，你要留意咧，真系要多啲要去同啲朋友沟通一下，听一下出边一啲嘅信息。如果唔系嘅话咧，分分钟咧自己有啲新招俾人哋呃咗都唔知
5: 嘅
4: 啫。
5: 系啊，你有冇听过最近香港嗰个所谓分 coffee 呢单嘅骗案？
4: 我睇过嗰个 term， 但我唔系好明，我未睇，未细心研究。你有啲咩睇到啊
5: ？OK， 嗱，咁根据今日香港报纸嘅报道咧，佢话香港咧有个集团咧就有个品牌叫分 coffee， 即系分 FUN 啊 coffee 咁样啦。咁啊，话咧佢哋呢个集团咧喺越南啊。就买咗好多地方系种咖啡豆，
4: 嗯，
5: 咁咧就用啲基因改造啊，又呢样嗰样啊，新方法啊，去培植啲咖啡豆，同埋咧系用啲新嘅技术啊，系去烤焙啊，去制造啊咖啡咁样，
4: 嗯，
5: 令到咧即系中意饮咖啡人咧会真系更上一层楼咁啊，
4: 嗯，
5: 咁吸引人去投资咯，
4: 嗯。
5: 咁佢投资咧嗰个条件好吸引噶，你即系唔知即系唔系好多钱嘅啫，即系初初开始吓，咁你又唔系好多钱嘅啫。但系佢话如果你肯摆呢笔钱喺度，呢个一年几嘅时间咧，你个回报咧会去到400%+。
4: 唔系啊
5: 嘛，啊你都话唔系啊嘛，
4: 400%咁多，
5: 400%添啊。
4: 喂，你而家有10-20%，我都已经拍烂手掌噶咯。
5: 20%你搵俾我啊？
4: 我即系我咁讲啊，如果有10-20%，我都已经拍烂手掌噶咯。你仲要400%？
5: 400%，哇！咁好多人咧就扑到去啦，系嘛，惊死执输啦。咁啊，发觉咧而家爆煲，就我估咧呢啲都系一个庞氏嘅计划嚟嘅。一路吸引人嚟，咁啊初初俾啲甜头你咧，去攞翻钱啊，攞好多利润啊，咁到前几日咧攞唔到钱啦，咁一发觉咧，净系喺香港咧同埋澳门啊，香港系主要啦吓，所有嗰啲受害人咧，而家报称咧个损失咧已经去到1亿港元咁多噶啦，咁究竟止唔止呢个数咧？真系唔知道，
4: 报得出佢有1亿啦，
5: 已经成亿噶啦，唔见咗吓，即系呢啲咁嘅分 coffee 啊。
4: 嗯，
5: 咁真系，我听到呢啲咁嘅消息咧，觉得好诧异。即系，正如你话斋，400%，天跌落嚟都冇咁多啦，系嘛？咁所以咧，有阵时我睇见呢啲咁嘅骗案咧，我哋成日讲啲骗案啦。其实骗案啊，不出几种嘅啫。有阵时你系好心，真系想帮人，点知系遇人不熟，俾人呃咗。
4: 嗯，
5: 咁呢啲即系寄予同情啦。有啲。老人家或者嗰个资讯啊，唔系咁通讯，唔系咁发达，咁咧亦都俾人呃咗，咁呢啲亦都系值得同情啊。甚至无咧，有啲即系譬如话，即系网上情缘呢啲咁嘅骗局咧，我都对嗰啲受害人咧，都有少少
4: 同情，
5: 因为佢哋真系心灵脆弱啊，空虚啊，咁啊得到个慰藉啊，咁啊俾人乘虚而入啦吓。咁呢类咁嘅骗局咧，我都觉得即系。受害人咧都系值得，即系我哋同情同埋关怀。
4: 嗯，
5: 系唯一咧呢类咁嘅分 coffee 呢班咁嘅受害人咧，我觉得咧系抵嘅，系抵，即系仲我好想加埋个死字，不过唔好啦，算啦，就抵啦吓。嗱，第一你系贪心啦，系嘛？
4: 嗯，
5: 同点有400%+嘅回报噶？
4: 嗯，
5: 咁你即系贪心都咁紧要。仲唔止、啊、你仲係蠢、啊
4: 嗯、
5: 你有乜可能啊可以相信你等一筆錢喺度 一年几之后有400%嘅回报嘅，
4: 嗯，
5: 你系咪蠢急贪心？
4: 我未听过，未听过有投资可以400% 嘅 return 嘅。
5: 唉，真系你嗱，而家即系我哋而家啲股票都平白烂啦吓，最多都有嘅，又耐唔中有个别股票咧。
4: 400%，
5: 我唔知道有冇，即系譬如 double 啊，点都有啦。
4: 嗰啲我就听过都有
5: 啦 ，double 都有，四百几咧，一年几之内，仲系你系投资咩？你投资咖啡，咖啡系咩啊？唔系黄金啊嘛，唔系话真系好巴闭嘅嘢嚟噶嘛？点可以有一种品种？我唔理你啲咖啡好饮到点啊，都唔会飞嘅，系咪？咁所以变咗有乜可能有一样嘢可以俾到几百%你咧？一听就好似你头先嗰个反应咁，呢啲嘢唔系啊嘛，搞错啫系嘛，所以你话投资落去呢类咁嘅个案里边呢啲人咧，呢班人咧老实实，我就唔觉得唔值得同情啦。
4: OK，我谂计一计条数吓，一亿啊，嗰个嘅银码报得出嚟嘅一亿。究竟你估平均每一个人会收几会买几多落去咧？一亿、啊、你讲紧唔少钱噶、
5: 啊，或多或少噶，有啲摆好多，有啲俾少少咁啦吓。咁啊，或多或少咧就香港嗰啲咧占大部分，澳门都有大小部分。
4: 嗯，
5: 咁但系即系成亿港元都唔真系唔系少钱，
4: 唔少钱噶，
5: 唔系少钱。咁啊，同埋你第一你系隔山买牛，佢越南嘅呢单嘢系。咁啊，你都唔知道你做紧乜嘢。不过咧，你就一味贪，因为你睇到嗰个回报咧，哇，劲啊咁样。咁呢啲咁嘅，我估咧，梗系早期咧系引咗你落去咧，你就攞到钱走嘅，系嘛？即系初初嗰阵时，你可能攞个回报真系好劲都未定啊。但系而家到而家冇啦，嗰间公司系人去楼空。跟住咧，你啲钱咧就唔知去边，咁你喊都无谓啦。
4: 你讲紧呢样嘢似系庞氏骗局嚟，
5: 我谂多数都系嗰类咁嘅、啊。
4: 因为庞氏骗局咧，佢先至可以俾一啲想象空间俾你。系咪你话咖啡豆？我谂如果大家有睇一啲天气嘅新闻咧，有好多时都讲嘛，而家啲咖啡豆咧失收啊嘛，
5: 系
4: 咁、啊、变咗咧，突然间有一个。人话俾你听，我哋有呢个地方有咁多呢啲豆，
5: 系
4: 你嗰啲豆变咗黄金噶咯，
5: 系啊，好可能佢话我哋新方法啊，又唔知点啊，
4: 系啦，改良品种
5: 又变种啊，好多啲咁嘅嘢系咪？咁但系呢啲咁嘅嘢你真系唔可以信噶嘛？你有乜理由你去信嘅咧？咁啊最紧要你系担心。第二咧，我谂智力都真系有啲问题。
4: 我相信贪心系最大嘅诱因。话俾你听，胡庸，原因就好简单。佢能够用呢啲嚟到吸引人去投资咧，佢肯定整得好靓嘅一个 package。
5: 嗯，
4: 嗰啲 package 咧佢要抌本嘅。
5: 嗯，
4: 你求其俾张烂纸我睇咧，就睬你都傻啦。
5: 哦，系啊，佢哋搞好多活动噶，又有即系唔知咩聚会啊，又有好多啲咩赛跑活动啊，
4: 系啦，
5: 即系搞到好大阵仗噶，搞到好似有啲艺人啊上去
4: 宣传啊，
5: 支持啊，推广下啲咁嘅嘢啦吓。咁所以变咗咧，即系搞到真嘅一样。咁但系你点讲都好啦，即系嗱，头先我话贪心，人人都贪噶啦吓。但系有啲人咧贪得聪明啲嘅，即系譬如你话你去赌场，明知你系赌场赢紧你啊嘛，但系你都贪心想去赢钱，赢少少咪走人咯。嗱呢啲系贪得精啦，系嘛？咁啊贪得蠢咧就系呢啲啦。明知人哋设个局落嚟，你都俾啲白人跌落去，嗱佢直情系引你嘅，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又介绍人咧？你又有佣金嘅，
4: 系啦，
5: 啊，呢啲咁嘢你话啊，正啊正啊，但系都唔止一次发生噶啦，系咪？
4: 即系呢啲好似用咗嗰种叫做金字塔式嘅，
5: 系啦，
4: 系嘛，一个介绍一个啊嘛，
5: 系啦，一路咁样推销，层式推销咁样，咁但系你。即系你一听见嗰个回报率你已经知道系好有问题。
4: 所以头先阿 Lawrence 解释讲咧，我庞氏啊骗局系点嘅咧？我谂好多朋友听个名啊，庞氏又知道佢呃人，究竟佢点呃人嘅咧？不如咁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嘅时候咧，请阿胡义军深入少少讲下庞氏啲骗局，究竟佢嘅手法最常用系乜嘢嘛？
5: 好，
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
7: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无证无据地去抹黑和损毁其他人的声誉是一种不可以接受的行为，但在我们日常的政坛里面，这种情形经常有出现。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 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快而准煲冬瓜，
10: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9: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0: 咁普通都要你教？
9: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0: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3: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4: 哇，Kingsway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5: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4: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节嘅时间啦吓。好，咁啊头先讲过咩叫庞氏骗局咧？阿余君，我谂你对呢个 term 应该有一啲好多嘅信息，可以交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啊。
5: 庞氏咧，其实一个人名嚟嘅，系美国一个人名，咁佢制造咗咁嘅骗局出嚟。咁、所以以后咧，今生今世咧都引以佢嘅名咧，
4: 佢都应该引以为荣啦。
5: 我谂系真系流芳百世。咁呢个庞氏呢位仁兄咧，就系、是、即系佢制造一个骗局出嚟，其实就好简单啫嘛，好简单一样嘢。佢话啊，你而家揾5个人入嚟买呢样嘢咧，如果你再介绍多个人入嚟咧，我唔知俾几多佣金你咁样吓、一路系咁你喺度嗱，每打一个入嚟咧，我就俾多啲钱你，但呢个投资者咧就要投资落嚟嘅咁样，咁佢通常咧就俾一个好优厚嘅回报率俾你啲投资嘅基金噶，啲钱噶，咁啊多到咧真系哇，系咁劲嘅咁。其实冇嘢，佢就攞新入嚟嗰啲投资者嗰啲钱去派嗰啲利润俾而家目前嗰啲你喺度嗰啲投资者啫嘛。咁一路有新入嚟，佢攞啲钱派俾你，一路又有新嘅钱派俾你，咁你咪觉得好得意咯？哇，咁正嘅，咁多钱派嘅真系好嘢咁样。咁但系到卒之一日冇有新嘅投资者入嚟，或者呢啲咁嘅资金。俾佢挪用晒啦，攞走晒啦，佢冇得再派俾你嗰陣時咧，咪成個呢啲咁嘅計劃咪冧檔咯，咁咪個個都血本無歸咯。
4: 明白，係嘛？明白。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呢、一個咁嘅龐氏嘅詐騙嗰個局咧，佢一定要用一啲嘅所謂投資嘅角度咧去引你。
5: 係啊。
4: 咁然之後咧，等你初初嗰批咧，全部都有甜頭嘅，即係你意思咁講啦。初初嗰幾個咧，佢一定有個甜頭咧，佢先至會搏命幫你去宣傳啊。啊，譬如你把啊，你咁樣擺1000蚊喺度咧，一個月之後咧，我哋有30% 俾你，或者50% 俾你。
5: 係啊，
4: 咁佢咪試下啦，拆老鼠沙煲啊嘛，
5: 係
4: 咪掟1000蚊落嚟咯？啊，唔使、啊，真係一個月之後有500蚊翻嚟。
5: 因為你有新人入嚟啊嘛，
4: 咁又有新人入嚟啦嘛，一路介紹，唔係佢一定要收到話佢真係有錢俾佢咧，佢先至話俾人聽。嗱、啊，你睇到啦，我1000蚊落，我有500蚊嚟㗎。係
5: 啊，你仲叫埋姨媽姑姐都嚟添嘛？
4: 冇錯啦，
5: 你實係咁噶嘛？
4: 撚瓜瓜撚騰得曬入嚟。
5: 係啦，咁啊到咁上下啦，哇，已經夠鐘啦，咁佢咪？佢又閂門啦，攞曬錢走人啦，咁
4: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即係換句話講，佢累積到去有一定嘅金額， 嗰、那个庞氏个揸住庞氏计划嗰个揸飞人咧，就觉得我够皮啦，
5: 系啊，咁我收柴，
4: 立钱走啦，
5: 系啦，
4: 立钱走，咁原本新入嚟嗰啲咧，抌咗啲钱落去咧，就血本无归啦，到你。最早嗰批咧，可能有啲人走咗噶咯噃。
5: 系啊，潑咗水走咯。最早啲咧都有啲甜頭嘅。
4: 系啊，
5: 但系我谂大部分咧都系受損噶啦。
4: 受損噶啦，
5: 系嘛、啊？即系你揸飛個立曬錢走啦嘛。
4: 嗯
5: 啊，咁所以呢度咁嘅嘢咧，我谂啊，即系一百幾十年來都有噶啦。呢個咁嘅龐氏計劃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就係、是、美國喺。上世紀唔知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開始有噶啦，即系都真系有一百幾十年歷史噶啦。
4: 系
5: 咁啊，冇嘢嘅。咁你正如你話齋，哇有咁好嘢，我益下姨媽姑姐啦，係嘛？哇，點知係雷街坊？
4: 係咁啊，即係巧唔怕舊啊！
5: 係啊，
4: 最緊要熟啊嘛。
5: 係啊，
4: 呢樣嘢。係
5: 啊，
4: 所以我
5: 咁你真係啲咖啡豆都得嘅。嗱咁啊，正如你話齋。今年咧嗱，法國咧就嗰啲咁酒咧就失收啊，
4: 失收啦，
5: 因為天氣唔好啊，
4: 熱熱山火、啊，
5: 又天氣又唔好，又呢樣嗰樣，好可能都過兩年有啲咁嘅嘢噶，我哋啊研究到新品種啊，點點點啊，啊啲酒又會有好嘢啊，你又投資落嚟啦，或者點，即係我諗層出不窮，
4: 冇錯，
5: 但係咧真係樣嘢咧都係要氹你用一個好高嘅利潤嚟氹你落搭。落咗搭之后呢就慢慢鋸你係简单咋嘛、
4: 总言之而家呢我觉得有嗰啲诈骗集团呢都係利用而家我哋社会上面有一啲嘅现象呢佢就係呃钱㗎啦。投资庞氏呢个投资不嬲都有啦。佢利用一啲产品佢哋嗰个失收嚟到去搵利润嘅都有。咖啡豆其中一样啦。橄榄油又系、因为意大利话橄榄油今年啲橄榄咧系失收嘅、所以啲橄榄油呢好贵嘅。而家你出去买嗰啲橄榄油呢佢話 pure 咧，你真係要睇清楚係咪真係純嘅、有啲可能橄欖油夾咗其他啲油嘅、
5: 係，我諗所以呢樣嘢咧就冇嘢㗎。咁你呢類咁嘅買錯嘢咧，都係一個好細嘅損失。但如果你話你投資咗落去呢啲咁嘅遇人不熟嘅騙局裏邊咧。你真系我谂都几难揾得翻啲钱，
4: 因为你回报大，你觉得就系嘛，咁所以
5: 人应该走晒噶啦，
4: 系嗰啲走晒噶啦。不过但系投资有一句说话噶嘛，越系 aggressive 嗰啲就越危险啊，就系、是、收获越高噶嘛。
5: 系啊，
4: 系咪风险高嗰啲收获越高噶嘛？
5: 咁你谂住你有400%+return， 你谂下你个风险几大啊？
4: 好啦，我俾100蚊啦，我可以博400蚊翻嚟。
5: 你承受到就好啫，你承受唔到就弊噶啦嘛，
4: 呢样嘢，所以啊啱噶。经过胡宜君解释呢个庞氏计划呢个套路呢，大家啲听众朋友应该好了解啦。有好多朋友更加可能未必，但係可能差啲会进入咗呢啲咁嘅庞氏骗骗陷阱啊。不过 anyway， 我哋而家要去广告，返嚟我哋再继续同大家讲下啲诈骗嘅信息。6042671320，欢迎大家上嚟，打电话上嚟一齐分享。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1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1: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2: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一下家庭法。
0: 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之外，陈建邦有我拍档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接电话之前咧，有个听众咧非常之有心啊、嗯，我哋早几日都讲话点样啲叫啲朋友或者尤其是啲长者们咧系唔好俾人哋近啊嘛，就系点样去同人哋讲 say no 啊嘛，系咪？呢、嗯、位听众咧好细心，佢列咗一啲嘅方法话俾我哋听。佢话如果你见到有呢啲咁嘅情形出嚟咧，第一件事你就要划清界线噶，佢讲一啲嘅大声讲，我仲要唔好细细声讲。
23: 嗯，
4: 第一我帮唔到你啊，请你问其他人啦。咁呢个第一句，第二句咧就话唔得啊，我而家要同我屋企人见面。
23: 嗯，
4: 咁啊，第三咧唔该你尊重我个人嘅空间，要大声讲，你唔好细声讲。第四，我唔做上门生意嘅。咁嗱，呢啲咧都系你要对对方提出呢啲咁嘅嘢咧，等佢可以有避忌啦，
23: 嗯，
4: 系咪？咁当然其他嗰啲防骗嘅亮点咧，就系唔系讲喺街道啦。譬如有电话俾你嘅话咧，通常你就唔好急，因为嗰啲骗子咧，通常都会要求你要即刻采取行动啊。
23: 嗯，
4: 你唔采取行动有麻烦啦、啊。譬如好似话我而家系 RCMP 打你啊，你牵涉到有一宗嘅罪案啦、啊。咁而家你一定要即刻做噶，唔系我哋会当安排上门捉你啦。咁嗱、呢啲咧，你千祈唔好俾吓到。
23: 系
4: 第二，保守你自己嘅秘密。佢点样 drill 你，点样去逼你，点样去吓你都好，你都唔好透露你自己个人嘅银行嘅账号啊、私隐啊、其他啲资料，唔好一于唔好俾。咁、你咧就一定系，仲有一样嘢，有啲人咧可能好恶噶嘛。
23: 嗯，
4: 提防佢哋咯。
23: 嗯，
4: 啊，一恶嗰啲冚佢线咯。
23: 系，冇错。
4: 呢、啲就系咁做嘅。
23: O、okay, K， 好, 好，
4: 有咁嘅消息。好，咁啊，大家嚟听下孙女士嘅电话先。Hello， 系咪孙女士？
24: 系啊，系啊。
4: 系啊，请讲啊，孙女士，你好。
24: 我想请教呢啲嘢。即系唔知系诈骗咧，定系佢立心唔好啦。
4: 好啊，
24: 有一对母女就系、是、咁妈妈咧就系、是、成八九十岁啦，个女咧就五六十岁。最近咧个女咧因为佢做工噶嘛，咁啊好多病痛入医院，出嚟入入咁啦。后屘咧就好翻喺屋企啦。咁样我咧系佢对面住嘅，佢就同我讲，佢话啊冇经济又唔好，自己又冇工翻啊，咁啊想将个 basement 租俾人。咁系好噶，系咪租地方俾人赚翻啲帮补下啦？咁佢系聋嘅，两个都系聋嘅。有个男人就睇落咧就五六十岁嘅，有人同佢讲：我想租地方啊。咁、那个女人话好啊，咁啊几多人住啊？咁佢话两个人住，但系嗰个男人未带过个女另外一半嚟睇地方啊，定系佢一个人嚟睇地方嘅啫。咁、咧，因为个聋嗰个女人咧，即系佢屋主咧就。见到佢即系斯斯文文咁租俾佢啦，因为佢冇带个底，另外一个 partner 嚟，
4: 系
24: 冇另一个 partner 见工，应该两个一齐嚟租屋噶嘛，系咪？剩得一个嚟租屋，咁佢肯租俾佢啦，因为佢想租咗佢帮补佢
4: 嘅屋企嘅，系系。
24: 咁啊，佢搬咗入嚟，佢一俾按金啊，又俾租金啦、
4: 啊，
24: 已经系啱嘅，正常嘅，温哥华租屋
4: 系。
24: 咁样咧，嗰到好嘢咧，有几个人扶个人入去佢屋企，咁啊，那个屋主从来冇见过女人出嚟，咁啊，过两日咧有啲护士嚟帮佢服侍佢，早晚有个护士嚟服侍佢，咁啊，住一路都系咁服侍，咁服侍，最近咧仲多啲护士嚟服侍佢，哦，后屘先两日咧就有个日唔掂啦，护士话佢唔掂啊，个女人啊，话我护士话个女人唔掂啊，咁啊即刻打电话叫嗰啲另外一种车嚟，唔系嗰啲车啊，另外一啲车嚟车咗去医院啦。啊，前晚啊，九点几咧，即系我睇住喺度烧烟医纸啊。依家啲人咩心态啊？租人地方住，系有病系应该入医院啦，应该如果系唔掂嘅，应该去善终医院啦。点解要租人地方啊？佢唔系冇人啊！佢有个女人就嚟夜晚黑就嚟陪佢去医院啦。
4: 嗯，
24: 点解啊？依家啲人咁坏咧，个心态咁样咧？
4: 嗯嗯， 即系你话俾我，
24: 我想讲俾啲人听。
4: 我知道啊，孙女士啊，你个情况就系话有一个50多、60多岁嘅男人，就同你屋对面个屋主咧，就话要租个 basement。咁佢租个 basement 咧，大家讲啱咗嗰个租金之后咧，佢就即刻俾订又俾嗰个租金啦，系咪？咁佢跟住就话有两个人住，但系佢只不过得一个人嚟到去租嘅啫，实际上佢系一个人嚟嘅啫。咁佢入住嘅时候系一个人定两个人啊？
24: 入住系一个人，两个人，但系嗰个女人咧，从来冇人见过入过去嘅，屋主都见唔到嘅。
4: 唔系，但系佢里边真系有多一个女士同埋一齐住嘅。
24: 女人系，但系从未出过嚟噶。
4: 佢入过去，佢入去嗰时见到嘅，有两个人喺度嘅。
24: 佢有两个人喺度，但未见过女人出过嚟嘅。
4: 即系佢入过去之后未出过嚟，佢入过去之后未出过嚟啦。你意思系？
24: 系佢未出过嚟嘅，冇喐动嘅，净系喺屋企嘅啫。
4: 系。
24: 是啊、
4: 好啦，咁之后咧，你就话有一日扶佢入翻屋，系边个扶边个入翻屋啊？
24: 嗰啲人扶佢入去啊嘛，佢翻佢嚟住啊嘛，唔系佢点行啊？佢唔妥啊，原来系病有
4: 边个唔妥啊？
24: 有一个症嘅。
4: 你讲个男士有身体病系咪啊？定女人啊？
24: 个女人有个症候噶，
4: 哦、
24: 是 cancer 啊。
4: 哦 ，OK。
24: 佢唔肯去善终医院，亦都唔肯去医院，咁、
4: okay,
24: 啲家人又唔俾佢喺度住。
4: 明白啦。
24: 咁啊，佢逼于无奈租人地方，咁、
4: 哦、
24: 样、
4: okay,
24: 等想死人屋企、
4: 嗯哦
24: okay, 你话啱唔啱啊？依家啲中国人心态。
4: OK， 咁呢、okay, 這个
24: 我知道我好唔高兴咯，即系唔啱嗰啲人。
4: OK， 我明白你嗰个 point 喺边度啦，孙女士吓、啊，好多谢你嗰个嘅分享吓，等、啊、我哋啲听众朋友睇有咩嘅 feedback， 大家摆低听。多谢晒你，孙女士吓、啊，我哋去广告，翻嚟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旺仔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8: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阿胡以君。头先嗰位听众打嚟讲嗰样嘢啦，唔系佢自己间屋，系佢对面嘅屋住吓。咁、你对于呢样嘢有啲咩嘅睇法？
5: 我都冇咩特别嘅睇法，即系我谂当然中国人可能有啲忌讳，话即系有个人死喺你嗰度唔系几好咁吓。咁呢个即系每个人有唔同嘅睇法。咁但系我谂即系佢搬嚟你嗰度，我唔知佢嗰阵时系咪已经系已经系。时日无多啦，或者点样啦吓，咁、我谂佢梗有佢嘅理由嘅。咁你作为一个业主，你亦都冇话问下佢，你亦都唔会问佢，你
4: 健康情况
5: 病有冇病啊，或者点，你唔会咁问噶。
4: 冇人会问呢样嘢，
5: 冇人会问呢样嘢噶。咁啊，既然发生咗啦，我谂即系如果你系有对呢样嘢有忌讳，咁你当然唔开心啦，你唔中意啦。咁但系都无可厚非嘅，冇得好讲嘅呢嘢。
4: 其实即系呢个只不过系个人嘅观感嘅问题啦，系咪、我同意阿胡以君讲，咁头先嗰位听众讲咧，就系佢屋主嘅对面啦。咁即系好明显就系佢嚟租嗰个嘅屋嘅时候，嗰、那个嘅业主同佢系点样去倾嗰个租约嘅问题。咁佢又冇欠佢租，
5: 系
4: 咪？佢完全交租俾你。咁、只不过咧，好可能头先个听众都讲话，嗰位女士咧入咗去之后就未出过嚟咧，就真系有病啊嘛。
5: 系啊，
4: 咁啊冇出过嚟咯，所以系咪？咁到最后尾佢有个问题啦，终于就要送翻去入医院嘅时候， 咁跟住就有後續嗰啲所謂燒呢樣燒嗰樣嘅嘢，咁呢個都係一啲中國人家嘅傳統習俗嚟嘅。
5: 係，即係我諗呢樣嘢你都冇得好講，即係有陣時如果你真係唔好彩，如果你係租間屋俾人。而是发生啲凶案嗰啲，你咪仲麻烦。
4: 嗰啲系啦，系
5: 嗰啲你又仲，
4: 你嗰啲仲惨添，
5: 你仲麻烦
4: 系嘛？系啊系。
5: 咁所以你有时租屋俾人咧，你有时有啲嘢你控制唔到噶啦。
4: 冇错冇错，
5: 你冇办法噶啦。
4: 冇错啦，咁所以咪快快脆脆忘记佢咯，系咪？租租
5: 冇乜大不了嘅，
4: 冇大不了嘅，系嘛啊 ？OK， 跟住又话啊 ，Susan 喺度啊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9: 诶，帮主胡大哥，你哋好，
5: 你好，
9: 系刚才嗰个。那个听众讲呢，其实租地方俾人呢，我就建议你即係搵个 agent 啊，即係佢有 company 㗎，佢哋有权问到佢好清楚先至租俾佢㗎，咁样係比较保险啲囉。你咁样得意你唔赶得佢走㗎。好麻烦嘅，有 agent 咧，佢就问清问楚咧，同埋要填好多嘢，咁佢就如果佢系真系身有事咧，佢唔够胆入嘅，咁啊比较好啲，我觉得系咁样咧。
4: 好，
9: 刚才胡大哥你讲到呢、這个诈骗啊，哇喺我记得啊 ,2008 年啊雷洛呃晒一个世界啊正式。
4: 嗯。
9: 你记唔记得啊
4: 记得记得。
9: 喂佢当时啊佢话38厘。咁啊香港嗰啲明星啊我哋喺游水池啊个个都话啊投资啊38厘喎、啊。咁啊人人都投资啦、啊。喂我记得香港仲游街添啊。被人诈骗咗林建明啊哇佢话斋我当堂傻咗啊后来呢嗰、那个雷洛嗰个呢好似判咗500多年呃晒全世界。
4: 哎佢呃人系抵㗎啦呃人抵㗎啦。
9: 係啊当时我都喺加拿大就好啲咁多咁啊我哋都有少少啦但係都唔係咁惨。係啊你讲呢个事件俾人听。係啊一个传一个哇咁着数喎。咁啊个个受骗囉。当堂雷洛军事真係好惨。
4: 应该係雷曼应该係雷曼Susan 啊。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啊多谢拜拜。应该係雷曼。
5: 係冇错 ,Lehman Brothers。
4: 係啦 ,Lehman Brothers 雷曼。
5: 冇
4: 错。好啦跟住有阿 Paul 喺度啦。阿 Paul, 你好阿 Paul。
10: 系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5: 你好啊！
10: 咁啊，讲翻转头咁啊，早琴日啊，应该系琴日睇到个新闻，咁就喺东区喺繁街嗰个附近咧，有个75岁嘅老人家，咁啊不嬲都讲话财不可老眼噶啦，佢又唔知点样俾人哋睇中咗，俾两个中年男士啦吓。咁啊，夹硬就喺街度抢嗰啲嘢，咁啊抢咗佢之后咧，佢又跟住佢一个70几岁又跟住佢，咁啊谂住攞翻啲财物咧，哇通街咁样就俾人哋打伤晒。其实而家嚟讲，佢即系你上咗年纪都唔应该就话即系带咁多财物喺身啦。即系如果你见到嘅，即系引人犯罪。
4: 嗯。
10: 咁啊呢样嘢就係希望啲老人家啦就係即係有都唔好晒咁多出嚟。
4: 好。
10: 有都唔好晒咁多出嚟。
4: 好。

0: 几多钱我唔知吓，但系都系点都系唔值你同佢搏命，
1: 唔会贵多过自己条命。
0: 系啊，所以你无谓，你俾佢掟埋墙，哇！你唔死得身伤噶嘛，
1: 净系医都医到你烦啦。
0: 系啊，
1: 啱嘅，啱嘅，
0: 啱嘅。
1: 唔好净系唔系长者啊，任何人士，
0: 包括自
1: 己都系。任何人都唔应
0: 该为咗钱财去搏命嘅。
1: 冇错，冇错。我电话里面有余先生嘅 ，Hello， 余先生你好，余先生。
2: 系啊，你好，两位。
1: 你好，你好。
2: 我想讲一讲咧，郑文嗰个女士咧讲句话，嗰个对面嗰间屋嗰、那个，
1: 哦，中屋嗰、那个系，
2: 佢应该咧就，如果佢系 cancel 就嚟，即系譬如你有一个月半年咁咧，佢应该可以去嗰啲叫做 hospice， 佢即系系俾你咧喺嗰度啊
1: 善终啊嘛，善终啊嘛，冇错，啱啊，啱啊，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啱啊！
2: 系啊，佢应该系去嗰啲地方，唔应该搬嚟又搬去，我都唔明白点解系咁样咧。
1: 系，
0: 有啲人唔中意嘅，
1: 系有啲人唔中意善终
0: 嘅吓，呢啲系个人嘅选择咯。
2: 就算你俾嗰啲租金，你同佢一个月嗰啲费用都差唔多嘅啫，咁你点解唔俾佢哋喺嗰度？即系点讲啊？佢又有人照顾你，又有人呢样嗰样，即系睇头睇尾。咁我唔明白佢点解佢又要咁辛苦，又要搬嚟又搬去。
1: 有人阿余生，每个人有佢自己嘅谂法嘅。有人中意自己翻自己屋企，有啲人就唔中意喺善终。咁呢个都系个人嘅选择嚟嘅。我哋都
2: 系咯，嗱，你咧，你又要走去烧嗰啲咩嘢？咁你点解啲咁多嘢咧？我就唔系咁明咯。
1: 咁你问翻佢本人先知啦，系咪？不过呢个，我哋大家嘅谂法就系一般性嘅。有人照顾你，唔使你自己咁烦，点解唔好咧？咁
2: 你都想嗰、那个，即系想嗰个病人系
1: 明白
2: 安心去嘅啫。
1: 明白。好多谢你余生你嘅意见吓，多谢晒你。跟住有陈生啦，少少时间啊，陈生你好。
3: 啊，你好啊！你哋琴日讲关于有啲屋咧，俾人哋私自賣咗啊！嗰個買家完全唔知道啊！嗰單嘢啦，
1: 係啊係啊！
3: 咁就我睇過即係 Victoria 甲42街嗰間 apartment 嗰啲資料啊，十幾年前嘅事嚟噶。
1: 係
3: 啊，當時我睇嗰陣時咧，嗰度有律師講嘅，佢話如果嗰個新買家就真金白銀買咗嗰個單位，入咗去住咧，你講佢唔走噶。
1: 係
3: 啊，而家就係嗰、那個買家被人騙咗咧，就唯一就係保險賠，一係嗰啲係 title insurance 賠啊，或者律師公會嗰啲賠償基金嚟賠嘅。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琴日就係咁講啦。
3: 咁就我又諗翻起另外一單嘢咧，就係有個華人嘅notary public， 即係公證人咧。佢啲就收咗幾十個客户買屋嗰啲錢擺咗去嗰個 trust account 嗰度嘅，咁後屘咧佢喺個 trust account 度咧攞走嗰啲錢咧，跟住咧就翻咗去香港啊、大陸啊咁樣。
1: 冇錯啦，我聽過
3: 呢個 case。咁最後咧個 low trip public 咧嘅賠償基金咧賠咗幾百萬出嚟。
1: 係冇錯，係啊。OK， 得，多謝曬你陳生嚇，多謝曬你嘅消息。好，咁我哋而家要去新聞報告。翻嚟嘅时候再继续接听阿滕生嘅电话。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五号星期一、星期三嘅早上，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7: 早晨，庞哥，各位听众早晨。
6: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咁啊，首先讲下咧，琴日开始咧，八月四号咧，呢个联邦政府咧确实咗咧呢个政嗰个叫做注册法啦吓。咁啊，游说人嗰啲注册法啦咁样。咁啊，呢个注册法咧，咁啊，当然啦，联邦政府委任咗一名专员，叫伯格曼。咁佢咧就一开始就接受传媒访问，佢话佢上任。對於外國影響力咧，其實咧佢話佢哋嗰個機構咧，即係佢負責咧，只不過係咧就一個監督嘅啫。咁啊，唔係唔能夠阻止加拿大被外國干涉嘅。咁佢存在嘅目的都係為加拿大人咧提供更高明度同埋了解邊個係代表政府試圖影響本國政治嘅啫。咁啊，佢就話咧，佢辦公室其實將監控係只不過係外國影響， 和外國的干預有分別。

0: 例如暗中干預加拿大政治啊，或者政府嘅決策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咧，佢話即係其實依啲咁嘅活動咧，佢哋係根本咧就即係佢認為咧就唔係能夠全部解決得到嘅。即係言下之意咧，外國干涉嘅情況或者外國影響咧，都一定係有嘅。咁化啦，咁啊，所以我諗起就哇，咁你一上場即刻話，我係未必搞得掂噶。肯定有漏洞嘅，咁啊永遠都改唔到嘅，咁樣即係咁樣上場法啦。無論如何，咁佢話目的係只不過係增加嘅透明度，知道你有登記到，你係做緊乜嘢咁樣。但實際執行嗰時咧，就一定係咧就唔係佢個範圍啦。咁啊，最終咧就可能要交為啲皇家騎警咁樣。咁呢個不嬲都係咁噶啦，就算呢、這個加拿大安全局咧，好多問題都最後咧要交俾皇家騎警啦。皇家騎警做唔做又一個問題啦，咁樣。咁無論如何，佢咁回應傳媒咧，的確咧俾人感覺上，咦？佢只不過係擔任一個你註冊啫，你唔註冊我就告鬼你啊！你做緊乜嘢咧？我唔理你啊！咁樣就同埋咧，你喺後邊做緊乜嘢咧？冇人知，我都唔會查你啊！咁樣咁實在效用係咪好大咧？你點睇法咯？
1: 嗱，新官上任咧，梗係要打官腔噶啦。打官腔之餘，就梗係話係有一樣嘢，有咩嘢我係會做，有乜嘢我唔會做，有咩關我事，有咩唔關我事。你執法佢方面咧，唔關我事啦。依個係事實咧，同埋一個皇家騎警嘅情況啫。我依個只係立法同埋係把關。嗱，法律係俾咩人用嘅咧？法律就係俾一啲奉公守法嘅人。你奉公守法跟住法律做咧，你肯定冇事。但係一啲唔奉公守法而一定有心嚟做一個干涉你哋加拿大嘅內政嘅人士咧，佢會唔會真係會咁乖乖地聽你講，我去申報咧？就算申報嘅都係好表面嘅嘢啦。咁喺暗裏做乜嘢？佢根本呢個部門能唔能查得到咧？一定就查唔到嘅，因為佢只不過依係文職嚟嘅啫。真真正正行動咧，都係要係事實上同埋一個皇家騎警。咁所以佢其中一個最大嘅責任咧，就係話要同嗰個Sisis 同埋皇家騎警咧保持一個密切嘅關係，緊密嘅溝通，點樣去有一個任何嘅疑問，即刻提報翻 Sisis 或者係皇家騎警，或者 Sisis 或者皇家騎警有乜嘢嘅風吹草動，要經國會去做，一個就係一個聯國會同埋一個執法部門嘅聯絡人嚟嘅啫。嗱，講到你話去外國干預，其實我哋大家都最密切關心嘅咧，就係喺美國方面咧。點樣干預翻去加拿大嘅內政？點解咁樣講呢？因為喺當 Alberta 省獨立呼聲咁高嘅時候咧，我 Alberta 省獨立人士咧係同美國政府有所溝通，甚至乎要求美國政府咧係借錢佢哋去建國，建立一個建國基金。咁依一個係咪外國干預咧？喺依一方面嘅調查又做成點樣樣咧？喺美國方面依一個咁嘅行動，佢哋係咪調查範圍？範圍之內啦，咁係因為外國干預，其實都包含好多嘢嘅，譬如有好多嘅外國國家邀請翻係我哋加拿大嘅國會或者政界人士咧，去佢哋國家參觀。咦，國家我哋以台灣嚟為例啦，咁佢邀請啲國會議員去到台灣度演講啊，或者係訪問啊，咁依一個係咪喺我哋？中國的眼中嚟講，呢個係咪外國干預咧？而且喺台灣俾一個資金，我哋加拿大國會議員去做一啲係點樣係對抗中國嘅事情？咁呢個係咪受到台灣嘅影響？我哋加拿大嘅國策咧？嗱，再者喺嗰個外國干預方面，係咪淨係單憑一個政府嘅干預咧？反對派或者一個係獨立分子去要求？我哋國家去干預翻別國嘅內政，嗱好簡單啦，喺一個印度政府裏面，佢哋係旁遮普人士，係對於國家嚟講，對於印度嚟講咧，係一個做好大嘅一個嘅反抗勢力。而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咧，亦都係有一啲係旁遮普人士去喺國會裏面有所影響嘅，咁呢啲係咪一個調查對象呢？咁所以我個問題就會問到，就係話喺一個外國干預加拿大內政，係咪淨係單一一個國家，或者係單一係一個針對翻政府，對於係反對派勢力，係咪另一個干預嘅行動呢？咁所以其實依一個新嘅部門成立咧，表面上嚟講係可以話就係係一個好明確嘅信息，話俾其他嘅外國人士聽，就係話如果你哋有 意去影響我哋加拿大政府嘅話咧，你哋要小心啲。但係有好多真真正正影響到嘅，究竟能唔能涵蓋到咧？咁呢個真係有待日後佢哋嘅運作啦。
0: 咁係啊，佢本身都有釐唔清嘅，就而家即係頭先你質疑好幾個問題啦。咁嗰啲係咪屬於一個要外國登記法？你一定要登記咧？咁啊，都係佢話咧，睇到時睇情形係咪實際影響先啦。咁樣係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原來咧，佢即係包括呢、這個根據即係有啲監察嘅團體咧，就話咧，其實佢仍然咧有啲點講咧，就係、是、一個可以豁免嘅情況之下嘅。因為佢哋話咧，包括係國會議員啊、參議員啊，甚至有啲團體咧，部分嘅皇家嘅機構咧，都可以咧就豁免嘅嚇。咁、當然啦，咁所以豁免之餘咧，變咗咧嗰個鬆散嘅程度，或者嗰個認即係嗰個決定係唔係是否違反咗呢個條約咧，呢個條例咧，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就即係佢哋認為一個漏洞嚟嘅。咁因為你咁大嘅範圍咧可以豁免咧，之後咧就可能仍然咧好多人咧做到好多嘢嘅。咁所以佢哋非常之關注，咁一路關心嘅呢、這個。團體咧，咁佢哋話咧，佢話由於咁樣情況咧，咁變咗可能呢個漏洞咧，就作為咧可能俾嗰啲人咧繼續咧喺影響到呢個社區嘅，你又點睇咧？
1: 嗱，當然漏洞多多，而家我哋都唔可以咁早妄下判斷嘅，因為呢個部門始終係一個新嘅部門。但係當佢一上場就打呢個官腔嘅時候，即係話呢一樣嘢唔關我事，嗰樣嘢唔關我事，我只係做咗一樣嘢，就喺我嘅範圍之內係 make sure 啲人去註冊。如果係有咁嘅懷疑，你自己去註冊，咁你註冊咗之後咧，咁我就有根有據咧，係去執法咁解嘅啫。咁但係如果唔註冊，去邊度揾啲人註冊？邊啲人應該註冊，或者係邊啲人唔需要註冊咧？其實呢個區分咧係非常之含糊嘅。咁而當你係咁含糊嘅情況之下，咁呢一個立法嘅制度究竟嚟講係咪明存？係只不過擺咗喺度一個花瓶，只不過係話俾人聽，我哋有呢個咁嘅條例，你哋做與唔做就係你哋嘅問題。咁而佢哋亦都冇話俾人聽嚟講，佢哋點樣能夠強硬嘅執法？但係得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太過強硬嘅執法咧，咁其實有好多嘅灰色地帶嘅、哦。譬如喺一個好商業方面啦、學術方面啦，甚至乎宗教方面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個踩到呢個咁嘅紅線嘅。原因就係話好多嘅學術方面嘅交流咧，都可能咧係會同其他國家嘅政府咧係有咗緊密聯繫，而將某一個國家嘅譬如嘅政治體制喺佢哋個學術方面係做一個宣傳或者係一個研究，咁呢個又會唔會踩紅線呢？喺商業機構方面，咁有好多嘅商業機構都係需要同政府同政府之間係打交道嘅，可能嚟講佢哋或者係需要註冊，但係有部分嘅情況嚟講，佢話又可以豁免喎，所以其實呢方面咧，其實好多嘅混亂嘅信息咧，都係喺呢一個。街呢個時候咧係走咗出嚟，我相信呢個新嘅部門咧係需要做咧，就係要釐清翻乜嘢係合法，乜嘢係非法咧，呢個係最重要一點啦。
0: 咁係啊，咁其實啲監察團體咧，即係曾幾何時之前咧已經提出建議咧，就即係佢根據咧而家美國或者係澳洲咧已經進行緊嘅，咁點知咧就其實咧佢都唔即係基本上佢唔會跟足啦嚇，咁但係咧就同一般嘅情況唔同嘅，咁所以咧佢呢次咁嘅形式啊。就根本咧，我哋一直以嚟都批評咧，聯邦自由黨咧一路咧就由低温開始話要有個登記法咧，一路咧確認咗成年之後咧，先慢慢先推出嚟，先揾到個人，全部咧就可能係放軟曬手腳噶啦。咁所以咧，佢認為咧，今次咧竟然咧就當然頭先你提及啦，就而家未實際有咩事情發生啦，但係可以睇出咧佢個中間漏洞然好多，同埋好多灰色嘅地帶咧，咁啊真係會唔會真係到時你立咗法都係冇用咧咁樣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 李保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保安电话里边系黄嘉文。咁联邦政府咧喺新冠期间时咧，我哋加拿大国会咧系容许一个国会议员咧喺屋企投票，同埋邀佢参与委员会嘅会议嘅。喺过去六年咧，国会系唔系应该继续保留呢个混合嘅议事嘅制度咧？啊，朝野同埋工会到今为止仍然系好多大嘅意见分歧。2020年3月咧，联邦众议院通过一个动议啊，佢容许卫生委员会同埋财政委员会以视像形式开会。四个月之后咧，国会首次采用混合议事嘅模式，部分嘅议员咧亲身可以出席呢个会啦，当然啦，另一啲咧则透过视像咧做会议参与嘅。而家咧，议员利用呢个手机遥佢投票已经系非常之普遍啦。但系有人甚至咧会喺出席活动时或者外出食紧晚饭嘅时候，都系用手机嚟完成表决嘅。咁今年六月咧举行呢个美加峰会期间，人工智能部门啊部长所罗门咧，佢就曾经讨论期间咧暂停发言，以手机咧完成投票。然而咧，就随住私人企业同埋公共机构相继要求员工咧翻去个办公室工作啦，各会议员系咪仍然享受呢啲咁嘅混合办公室办公嘅安排，再次引起个讨论咧？咁样嗱，目前咧就即系好多大嘅企业咧都有咁嘅即系要求咧，就啲员工嘅全部翻白写字楼翻工啦，就唔系以前啊在家工作啦。咁啊，省方面咧都系全部恢复翻呢个实体嘅办公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嗰個情況咧，有啲國會議員咧就認為咧，因為佢本身咧，因為可能出現問題啦，有啲議員話：喂，咁其實呢個遙控係好嘅喎，即係啊，同埋咧就參眾兩院就可以利用呢啲咁嘅方法咧，比較在家咧就可以決定開會嘅過程嘅。有一個竟然話咧，佢話好似我咁，我三個仔女啊，咁我二太之意即係話佢要睇住仔女啦。我跟住咧，我老婦就啱過去咧，就身體唔舒服，我要去醫院睇佢。啊，好彩咧就可以遙控啫，我喺醫院就可以做到，依度做到。咁但係好多人反對者咧就話認為咧，喂，你咁樣做緊嘅時候變咗咧，第一唔集中精神，第二咧你喺外邊出邊咧有好多嘈雜嘅聲音，諸如此類咁樣咧。咁所以咧認為咧應該係終止呢個混合議事嘅制度噶啦。咁所以咧，因為即係佢加拿大係西方嘅自由民主國家，咁所以唯一至今咧仍然係採用呢個混合議事制度嘅國家㗎啦。咁啊，英國方面咧喺2021年已經取消咗啦，美國喺2023年都終止咗呢個代理投票制度。你又點睇法咯？
1: 嗱，當然而家我用緊個電話嚟做呢個節目咧，我係好希望繼續用呢個混合嗰個做節目嘅形式嘅，因為喺呢度咧我可以好自由咁樣。是看翻嘅審查資料，但作為一個議會，我要問一問咧，就係話個議會嘅目的係乜嘢嘢啦？嗱，個議會嘅目的咧就係話要喺不同嘅黨派裏邊咧，喺一個特定嘅場合裏邊咧，係討論翻一個重要嘅議題，而可以用一個叫做喺一個討論之間擦出火花，擲出嘅嘢咧100% 咧，就喺一個議會裏邊嚟討論嘅。嗱，頭先保安局所講嘅咁多情況咧，就係話，我要。因為呢個咁嘅制度，令到我好多時間可以陪個仔仔女，又可以睇照顧翻個老父。咁呢一個究竟嚟講，集中力係咪足夠咧？撞唔撞出呢度啲火花咧？因為越辯越明噶嘛，你冇一個討論嘅時候，你就會搞唔清楚你哋個真真正正嗰個政績係乜嘢嘢啦。嗱，如果你將一個你嘅政績喺個國會裏面做成一個討論，只係一個係堅固嘅嘢咧，咁似乎嚟講，你就唔適合做呢個位置啦。嗱，當然一個制度裏面咧，我哋要有定有制度，就係話作為一個國會議員，你一定咧要喺議會期間咧係要去開會嘅。如果你唔開會嘅話，你用翻個機制裏面派代表或者揾人係代替你嘅，一個你個機制裏面可以做到出嚟。但係你話將可以係一個係作為一個混合開會嘅形式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就唔接受到啦。因為咧，最主要嚟講就係話，我係需要所有嘅精英擺咗喺國會裏面，對一個不同嘅議題咧，係作出一個討論。而你要其他嘅時間，你哋譬如落區又好，你自己私人時間又好，你做翻用翻幾啲時間去做你需要做嘅嘢。嗱，啲人會好即刻就會質疑就話：，喂，我哋總理都成日唔喺國會裏面啦，咁呢個好似又唔係好啱嘅喎。但係我頭先所講嘅就係一個機制啦，總理唔喺度嘅話，佢有副總理或者有代表係喺佢度發言，而同樣嚟講係做咗同樣的目的，係討論議題。但係佢有另外一個重要嘅任務在身。咁當然嗱，頭先我亦都用過嗰個 AI 智能部長所講，佢話：，佢當時出咗外開會，而佢用啲時間係用我手機去投票。 嗱，依個另一個情況就係話，佢的而且佢喺嗰個時候咧係做緊國事，有國事在身嘅話，佢係可以出席投票或者唔出席投票。嗱，再翻轉個角度嚟睇咧，就係話，若果佢哋在外嘅時候，一個重要議題，我哋能唔能夠容許用一個係遙遠去投票咧？依一個係另一個議題嘅。如果佢話係可以用咁嘅方式去投票嘅話，而佢有另外一個國事在身嘅話咧？咁呢個能夠接受到嘅，我都接受到嘅。但係你話因為好多私人嘅理由而唔去國會度開會嘅話咧，我就覺得我就接受唔到。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哋都仍然咧係需要面對面嘅溝通、面對面嘅討論。呢個係為我哋國家噶嘛，唔係話國事為次，家事為重。大家都知道家事係好重要。但如果你話真係你，譬如你老婆再病卧床請病假咯，我哋國會裏面亦都有呢一個咁嘅議題喺度。即係有一個咁嘅flexibility 喺度嘅，咁所以真真正正你係有能力可以翻去開會，翻去開會啦。
0: 咁所以咧問題咧就係話，而家目前咧聯邦政壇裏面嘅政黨咧，其實各有各嘅即係心算。頭先我提及嗰個三個仔女又睇老虎嘅，屬於自由黨嘅國會議員嚟。咁另外咧保守黨啊莊文浩咧又認為咧而家已經過時啦。美國同其他國家已經係咧即係取消曬啦。咁我哋應該就即係喺方面咧就應該跟住取消啦。咁但係新民主黨方面咧認為喂其實都唔係咁好多咧，譬如話佢哋本身有疾病啊或者係傷殘啊。而唔係單親家長啊，同埋居住比較遠或者鄉郊嘅地區嘅議員咧，如果咁樣咧，就可以比較容易方便佢哋啦。咁畢竟咧就係我哋國會議員都成幾百位噶，咁依啲屬於少數嘅，係咪會啊？依家少數人咧，而將佢哋將整個制度咧，而家仍然係咁，即係我感覺上，喂，聯邦政府出咁多糧俾你哋，你竟然連一步行去開會你都唔想去，或者係參與喺出面嚟呢個投票，其實會唔會遭受其他人嘅影響呢？會唔會俾人知道你喺度講緊國會議事嘅嘢呢？咁所以呢啲好多相關問題呢，就佢哋冇諗樣嘢，就只求自己方便，或者係因為喺疫情期間，咦，原來習慣可以咁做法㗎喎。咁正如啲公務員一樣啫嘛，一路爭取話我哋而家唔想翻去翻去辦公室做嘢啦，咁樣要出到咧就政府要出數曬法例出嚟，要求你三日啦，翻咗三至四日先啦，咁樣求翻嚟，呢都幾搞笑嚇。咁點樣幫到我哋國民嗰個正常運作咯？你又點睇咧？
1: 嗱，當然係好多人都會將好多私人嘅時間同埋工作時間混淆咗嘅。咁而佢工作有冇嘅需要咧？嗱，當然有啲工種嚟講，你係未必需要你翻去 office 去做嘢嘅。咁但係有啲工種嚟講，你一定係要嘅。作為一個國會議員嚟講，一個工種咧，就你係需要咧，就去開會嘅。咁而開會就係最主要嚟講，被所有嘅你個當區嘅選民選你出嚟係咩啊？代表你去開會啊嘛。咁你如果你唔去開會嘅話，咁咪即係辜負咗選民對你嘅期望。咁而有好多嘅情況，我都話啦，有好多特別嘅情況，譬如傷殘啊、疾病啊，咁嗰啲國會亦都有一個規條裏面，你係可以係唔需要翻去，或者用另一個方式嚟代替開會。咁但係咧，依一個唔係一個常規性嘅法例㗎嘛。如果常規性嘅話，你一定要去開會；如果你病嘅話，請病假咯。
0: 咁係啦，咁你認為翻一份工冇可能啊？由你決定佢㗎嘛。OK， 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0: 埋藏内心中伤感。
1: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今日咧，先欢迎两位嘉宾，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啊，咪另外一位咧，我哋特别嘉宾咧，就系杜港胜先生 ，Bosco 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好，好啊，胡庸，
5: 唔好咁讲，多谢你哋帮手吓。咁今日我哋同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嗱、啊，我哋经常咧都会睇到，即系譬如话喺啲报章啊，而家甚至乎最多咧就网上咧睇到有啲人咧对其他人咧作出某些攻击啊，有阵时啊人身攻击又有侮辱人哋嘅人格，又有侮辱人哋嘅私生活嗰啲情形，又有好多时候咧就指名道姓咁样去做呢样嘢嘅，但系咧就冇咩实质证据咧去证明佢讲嘅嘢咧系啱或者系唔啱嘅。不过咁你讲得出嚟咧，人哋睇到啦，咁啊唔多唔少咧，即系有人信有人唔信嘅。咁但系唔多唔少咧，你对呢啲即系俾人系攻克攻击啊，甚至乎你可以话抹黑嘅人物咧，都系咧即系会受到一个好大嘅影响吓。咁啊喺政坛里边咧，呢类咁嘅嘢咧就成日都会见到噶啦。咁啊政客互相攻击，咁啊互相抹黑呢样嘢都司空见惯。但好不幸咧，有阵时咧好多啲咁嘅所谓接招嘅人咧，就系、是、我哋即系华裔嘅。譬如话系政坛嘅政客啊，或者系社团领袖啊，诸如此类咁样吓。咁啊，最近咧最呢有一单咧，就系、是、今年五月嗰阵时咧，就系、是、发生咗喺我哋 BC 省嘅。咁我哋五月嗰阵时咧，就进行一个保守党嘅党领嘅选举啦。咁啊，有当时有好几位候选人嘅。咁其中一位咧，一个女士咧叫 Finley， 后屘咧佢嘅卒之咧系成功咧。是选到为 BC 保守党嘅党魁咁样啊。但喺嗰个五月嗰个选举阵时呢，就出现咗一个插曲。嗱，当时呢屈杰冰呢，即係我哋系一个喺我哋 BC 省一个好资深嘅省议员呢，就係、是、支持呢Finley 嘅另外一个对手呢，系去竞逐呢个党魁嘅。咁我諗即係大家政见係有啲或者係相左啦，咁支持嘅人唔同。但係 Finley 呢居然呢喺佢嗰个网页啊，喺个网页嗰、那个 X 网页嗰度呢，就发表咗啦一个都几令人诧异同埋惊讶嘅言论啊。咁当时佢讲咩呢，佢话屈杰冰呢就係、是、中国共产党嚟㗎。咁呢佢呢就喺呢、這个华埠 Richmond 华埠嘅社团里面呢，都卖咗好多即係中国共产党嘅党籍呢俾嗰啲华人。佢话呢好多支持我哋嘅华裔人士呢都知道呢样嘢㗎啦咁样。嗱，咁佢嗰陣时讲出嚟嘅原文系咩呢，佢话 Theresa Watt is a CCP and so many memberships to CCP Chinese in Richmond.The Chinese community that supports us know this 咁讲，咁啊好明显啦，即系呢个系佢讲嘅吓，唔系我哋老作嘅。咁啊喺佢嗰个网页里边咧，系证实咗咧系佢讲嘅言论嚟啦。嗱，咁呢样嘢咧就系、是、嗱，我哋今日唔系话要证实佢讲呢番说话系真或者系假，亦都唔系话想同屈杰冰女士咧作出咩平反啊或者咩反驳嘅。嘅情形，不过只不过咧系对呢类咁嘅论调咧系作出一个讨论。嗱，好多时啊，呢啲咁嘅论调咧，你讲咗出嚟咧，人哋睇到听到咧，唔多唔少咧都有啲影响啊。信唔信你自己系有个嘅决定啦，但系点都系有啲影响嘅。咁啊，如果你话你冇提出证据咧，咁啊你就咁学系咁讲咧，就有阵时咧，我觉得咧。系有啲好似不负责任咁样，好似呢、這个有一位系高桂林港嘅市长啊吓，Brad West 咧，佢就话嗱呢类咁嘅言论咧，你讲得出咧，一系咧 你就要提供证据，咁咧就将佢送官扣字，因为呢系一个系一个问题嚟噶。如果你冇证据，亦都唔可以即系证实你讲嘅嘢系啱咧，你就应该向当事人咧道歉。咁呢个咧系高桂林港市长所提出嘅论调吓。咁我亦都相当支持呢个咁嘅讲法。嗱，不过喺呢个 Finley 女士嗰个呢段讲话里边咧。我觉得有几样嘢都几可圈可点，可以咁讲。第一，佢话阿屈洁冰女士咧系中国共产党员。嗱，咁啊老老实实，中国共产党咧系一个国家嘅党派吓，系一个合法嘅组织，唔系咩恐怖分子咁样。咁咧，我谂佢系差唔多系全世界最大嘅政党，差唔多有9000多万个党员咁多嘅。咁啊嗱，呢样咁嘅嘢，你见仁见智啦。有啲人咧就认为咧，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咧系无上光荣，亦都有啲人咧会认为咧，哇呢个系一个洪水猛兽。咁呢个系你自己嘅政治理解力同埋你嘅政治观念吓，呢个系唔需要辩论嘅。嗱，咁我谂任何人咧，你都要参加任何一个党派噶。嗱，其实我哋加拿大咧都有共产党嘅。我记得咧好多年前咧，我哋加拿大咧居然有两个共产党嘅，一个咧系亲苏，一个亲中嘅。咁啊，经常咧喺大选嗰阵时咧，都有派出人咧系去选举嘅。不过咧，照我记忆咧，就从来咧就系未选中过一个共产党员嘅。咁呢样咧亦都可以事实。不过即系话咧，你任何人咧，你参加任何嘅党派咧，都有你嘅自由。嗱，不过如果你话阿屈洁冰女士身为一个系本地本土嘅议员，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佢真系参加咗外国嘅党派咧，咁又系有啲问题嘅，系嘛？咁即系你会唔会即系对你嘅忠诚有怀疑咧？同埋咧，系你会唔会泄露国家机密咧，或者系其他嘅嘢咧咁样？嗱，所以呢个佢呢个咁嘅指控咧，其实咧就真系都几严重。嗱，所以我就话咧，如果呢个指控系完全冇证据，完全冇真凭实据，只不过你系捕风捉影，系去抹黑某一个人嘅呢个做法咧，就认真唔要得。咁同埋咧，佢另外一个讲谈话里边咧，就话到阿屈洁冰女士咧，就卖咗好多中国共产党嘅党籍俾 Richmond 嘅华人咁讲。嗱，呢个我又系有啲疑问啦。佢系咪真系有做呢样嘢咧？大家都唔知。咁啊，你又点知啊？呢啲喺 Richmond 嘅华人啊？是中国共产党员呢咁样。嗱，呢样嘢又系一个可圈可点嘅情形。咁第三，佢就话好多支持我哋，即系支持阿 Finley 啊，嗰啲华裔人士呢都知道呢样嘢㗎。咁我又唔知有几多个话俾佢听啦。同埋系咪真系佢又知呢，佢又点知呢，佢又提供咗咩证据俾你咁样。咁所以喺阿 Finley 女士呢段咁嘅谈话里面呢，我觉得呢三个呢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不过最重要嘅一点就系，我觉得你讲乜嘢嘢，你都要对自己负责，对人哋负责，你唔可以任意去抹黑，同埋系去摧毁人哋嘅名誉。如果你冇证据，呢样嘢呢就唔该你小心啲。嗱，好多时呢，我哋听见啲报章里面报道话某某华裔政客啊，又去同中国领事馆啲人去参加佢嘅酒会啊，同佢影相啊，关系密切啊，呢、这个咧梗系亲共人士啦，点点点样。其实咧，真系你作为一个本地嘅政客又好，你作为一个本地嘅社团领袖又好咧，你每年啊都收到好啲咁嘅邀请噶，啊，美国国庆邀请你去，法国国庆嘅邀请你去酒会，中国十一国庆嘅邀请你去酒会。台湾当局双十节又邀请你去，咁好多时咧，因为基于呢个系一个尊重嘅人嚟请你，你应该尊重人哋嘅邀请啊，你咪去咯，亦都系一个礼貌嘅表现。所以唔系话啊，你去参加中国领事馆嘅酒会，同中国领事影个幅相咧，哇呢、這个就系亲共卖国人士啦咁样。 嗱，呢咁呢啲咁嘅讲法咧，系完全唔成立，同埋咧系我觉得有啲幼稚啦。不过当然有啲人系中意咁样扣帽子嘅。咁、我谂我哋几位有时都俾人扣帽子嘅，话你喂你仇美亲中咁、样。不过老实实，我真系同美国冇咩恩怨情仇嘅关系。不过只不过咧系以事论事，即系批评下咁解啫。你唔同嘅政治理念唔紧要，你咪讲出嚟咯。但你唔可以生安白做㗎嘛。尤其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公众人物，佢个声誉系非常重要㗎。你如果系乱噏24呢，我觉得呢不负责任之余呢，仲系一种系对人一个侮辱。咁我觉得呢个咁嘅做法呢系完全唔应该㗎。有兴趣可以打埋6042671320，我问下 Bosco 先啦。你又点睇呢样嘢呢？屈杰兵系咪俾人屈咗咧？
7: 我觉得屈杰兵今次个名真系屈杰兵又屈啦，真系咁。我觉得第一样嘢，菲尼唔应该讲呢句说话。佢话咧呢个系佢私聊啊，即系大家喺嗰度就咁倾偈，所以咧就有咁嘅表示。所以佢亦都承认系有呢啲咁嘅一啲嘅意见吓、但系咧佢呢啲咁嘅意见咧，竟然间就隔墙有耳、啊。我哋知道啊，以佢一个政治人物，佢绝对唔应该。
5: 佢登咗上网噶，
7: 系啦，佢好嘢啊！谂起佢仍登埋上网啊，跟住嚟讲啊，真系温哥华太阳报真系佢嘅老友啊，即刻将佢登咗出嚟。结果一登出嚟嗰阵时咧，成为轩然大波。咁我觉得嚟讲，第一样嘢，你系个党领，你第一样嘢最紧要系团结个党嘛。你而家你咁样整，即系劳累鸡作法，笑死啊 ！David Abbey。佢话我唔使制料散啦，
5: 咁啊咁讲喎，嗱佢因为咧就系、是、佢而家咧就话，哎我同阿 Finley 话咧，我而家同阿屈杰兵咧已经冰释前嫌噶啦，
7: 系啦、
5: 大家冇事噶啦咁样，咁同埋咧佢话我好希望咧同所有华裔人士合作咁样，嗱、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十分虚伪，你一早就刮人一巴话呢班系共产党嚟噶，呢班系敌对人士嚟啊，乜乜乜乜。当你而家当权嗰阵时，你选咗做党魁，你就话啊，我要联合，我要全个华人去support 我，去支持我哋咁样，呢啲系好虚伪嘅讲法、我觉得真系呢样嘢真系唔可以接受。
3: 我绝对同意啊，呢、这个唔止即系唔可以接受，事实上亦反映到佢嘅人讲嘅嘢咧系好唔负责任。尤其是公眾人物，你出嚟講嘢咧，係即係面對公眾咧，人哋好多係尊重你嘅職位啊，或者你嘅立場咧，就因為你係公眾人物啊嘛，有一定嘅影響力噶嘛，咁變咗你咁做咧，真係非常之不負責任。當然，我相信佢亦冇任何證據啊。
5: 係有你攞出嚟咯。
3: 係啊，佢冇，
7: 佢到目前都冇。
3: 同埋亦唔，我亦唔相信屈傑兵係。是有
5: 共产党员啊我都不信。
3: 所以这些是非常之不负责任，由公众人物来讲这个绝对是不可以接受的。
7: 我觉得唯一一个解释呢就是 Finley 他本身呢就是 NDP 的卧底。只有这样你解释到，如果不是绝对不会这么忘居讲出这样的说话。他一上台而且是个党领，是团结是最重要的嘛。同埋来讲啊，令到个个人是一路跟随他的，不是走出这样的大头佛。所以只有一样东西，他是卧底，就可能会做出这么戆居的事。
5: 不不好说，即是这个我们省的保守党呢，我成日都有些疑问呢，即是他们党里面那些人呢很参差，有些呢很极右 的作风，同埋有些甚至乎呢是有些歧视人的作风。咁呢样嘢呢真係令到我有时都好担心。好，我哋休息一阵呢，返嚟呢接听听众嘅电话。
6: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起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美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8: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吴以君。
5: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同埋阿 Bosco 咧，阿杜广胜先生同一齐大家讨论咧，就系我哋嘅 BC 省议员咧，就屈洁冰女士咧，就俾佢而家现任嘅党魁啊，即系保守党嘅党魁咧，就指控话：喂，你呢个人系中国共产党嚟，咁啊言下之意咧，即系话，即系第一就怀疑佢对国家嘅忠心。第二咧，好可能咧質疑咧佢對國家嗰、那個信念啊，諸如此類。咁呢個係一個都好嚴重嘅指控。嗱，我成日覺得咧，你講乜嘢都得，但你真係要實牙實齒，唔該你攞啲證實嘅證明出嚟俾我哋睇到。你唔可以空口講白話，亦都唔可以捕風捉影。即係等於你唔可以成日話喂呢個賊嚟啊！你點知佢係賊啊？哦，佢半夜三更成日着件黑衫出街啊嘛，仲唔去偷嘢呢？个仲唔系贼咁样系嘛？即系你唔可以咁讲嘢噶嘛，尤其是你对指控其他嗰啲咁嘅人物，系嘛？你如果你自己亦都系一个我举足轻重嘅人物啦，你系一个党嘅党魁啊嘛。而家虽然佢以前讲嘅呢句说话系几个月前讲嘅，但系都影响你自己嘅公信力。所以呢样嘢咧，我谂对佢自己，对屈洁冰女士咧。都是构成一个不是几好的影响。有兴趣打咪60426713320，阿 John 你好，请讲。阿 John，
8: 我想请问 BC 保守党或者 Carolyn Finney 自己本人有没有出来作一个 statement 澄清这件事先？
5: 他没有澄清这个 statement 呢，在他自己的网在他网址那里在他网址那里登出来的
8: 出嚟，或者个党有 official statement make 呢个出嚟嘅时候，你哋电台系唔应该 make 呢个 accusation。
5: 喂喂喂，阿 John 啊，我话你哋有冇听清楚我讲啊？你可以上佢自己嘅网页 X 嗰度啊，系登咗出嚟嘅，佢系冇反对，佢冇反对话讲过呢句说话。
8: 我问你个问题，佢有冇 make 个 official statement？
5: 咩叫 official statement？ 什么咩？喂喂，
8: 呢个 accusation？
5: 唔系呢个唔系阿 John 啊，阿 John。阿 John， 你听清
8: 评论呢件事，你听唔可以做 accusation？
5: 冇，我冇 accuse 佢咩嘢？呢句我就话佢喺佢自己嗰个网页嗰度登出嚟嘅，佢冇反对话，佢冇讲过呢样嘢。OK， 嗱，
8: 呢个系 social media 平台，
5: 系佢自己讲噶，唔系人哋讲噶嘛。
8: 你睇今日 Western Standard 有一段出咗嚟，佢就炒咗个 Angelo Esparo。OK。
5: 你讲咩啫？想你讲咩？
8: 系啦，我认为你如果可以评论下，睇下除咗非主流传媒 Western Standard 里面有讲呢、這个好可能 possibly 系一个权力斗争。Teresa Wong 上个礼拜先同 Caroline Finney 一齐，大家坐低倾偈。咁而家倒翻转，点会讲呢样嘢出嚟咧？
5: 哇！呢个系报道嚟噶，呢个绝对系一份五月份嗰阵时。
8: 告诉他们，我当日在当日他们出推选说党令的时候，有几多华人真的在那里出席？我不跟你说话，我别告诉大家，华人真的要认认真真关心这里的政治，不要只听主流传媒或者一方面的侧偏颇一边的言语。楚医生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们不知道，
5: 是啊，
8: 但是他是一个建制的人，他其实我告诉你 ,comparison, 啊是 comparison, 如果我将以前一个中杂的一个真的知道这个 system 怎样运作的人 David Lam 和 Teresa Wood 去比较，我不是说比较他们的 position, 但是比较他们到底有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的 fairness, 或者在 Teresa Wood 有真的有没有为到华人社区做一个他 demonstrate 一个他真真正正可以令到呢個我哋個 system 更加好嘅，咁梗係高舉 David Lam 呢、這個，
5: John, 因為
8: 佢知道
5: 咩叫 impartiality 喺文嗰度。阿 John 啊，我諗你混淆咗兩嘢。林思齊咧係一個被委任嘅省督，唔係一個民選嘅議員。屈傑冰咧係一個民選嘅議員。至於你話佢有冇做到嘢，都見仁見智啦。我哋今日唔係討論呢件事嚇。同埋咧就仲係講咧就係話。而家我哋今日讲嘅嘢咧，就话呢个指控唔系我哋指控嘅，你千祈唔好话我哋 accuse 佢吓，唔系，我哋只系报道一个有个咁嘅消息传咗出嚟，你点睇呢样嘢啫？冇人话，所以我第一 据已经话我哋唔系话支持呢个指控，或者系想同阿屈杰兵平反，完全冇咁嘅讲法。嗱，我谂咧，阿 John 你成日打电话嚟咧，就系你发表你嘅意见唔紧要，但唔该你哋听清楚我哋讲嘅嘢，你先喺度乒乒乓咁样喺度肥嘛。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你应该咧下次咧，唔该你听清楚，谂一谂我哋讲嘅嘢。是咪值得你咁样批评呢？咁如果系嘅，你咪打电话嚟咯。呢个系你嘅自由，但系咧唔该你咧，就有阵时咧听清楚啲先，就唔好咧即系盲目咁样系乱批评一通啊。OK， 赵女士，你好，请讲，赵女士。
9: 系，白勇你好。
5: 系你好啊。
9: 嘉宾好。
10: 你好。
9: 嗱，我首先要多谢你哋几位咧提供咗啲咁嘅消息俾我哋听，因为。而家有冇 Richmond News 啦？啲有冇明報？有冇星島？即係啲報紙啊？
5: 嗯，
9: 就下下要靠上網，但係上網又未必睇到呢啲新聞嘅喎。
5: 嗯，
9: 咁所以咧，你哋講呢件事出嚟咧，其實係一個對我哋嚟一大普羅大眾嚟講係一個好得益嘅事啊！我係好肯定你哋呢種報導。啊、另外頭先嗰位可能佢係保守黨啦，佢咁激啦、啊、我唔知佢。
5: 嗯。
9: 我就以呢件事嚟講，我認為頭先發表即係針對阿屈傑兵呢段宣言嘅嘢咧，個人咧發起嗰個人咧，佢係應該道歉，因為佢根本就冇憑冇據，而且。即系屈杰兵一路对即系坊间，即系我哋个市民社区出唔少力噶，老实讲，咁多年添嘛，你净系一年半载噶，所以有目共睹有屈杰兵做嘅嘢，就唔系凭空咁讲几句，啲人又会去信啊，或者只有嗰啲咧想保住保守党嗰啲人啦、啊，我唔敢讲啊吓，总之我是十分支持你哋今日讲呢个 topic。
5: 好多谢，
9: 多谢晒，
5: 好多谢晒，好多谢。我谂，我哋成日，我哋今日讲嘅嘢咧，唔系话系指控阿 Finley 或者系同阿屈杰兵平反，只不过系话有件咁嘅事。
7: 嗯、
5: 你点睇？即系有人系去作出个指控，最个重点就系你作出个指控咧。唔该，你攞出证据、
7: 啊、
5: 你唔好生硬白做。嗯、我唔系话生硬白做，但系你唔好生硬白做，你唔好乱噏。如果你系冇证冇据咧，你就千祈唔好咧喺大庭广众咧发表啲咁嘅言论。
7: 绝对，
5: 因为对你自己嘅信誉又唔好，对人哋嘅信誉亦受到损害。咁、嗯、你何必要做啲损人不利己嘅嘢咧？系嘛？你去抹黑人，你对自己嗰个信誉都系唔好噶嘛？你老实实，人民嘅眼睛系雪亮，你做咗乜嘢嘢，个个都知噶嘛？系咪？
7: 绝对啊！我觉得呢都好似泼水难收啊！讲咧就容易，哇！佢系共产党员咁呢句说话咧一出咗去，但系咧，既然而家你仲登咗上自己嗰度，跟住嚟讲啊，出埋《太阳报》咧，我觉得呢一啲咧已经系对。阿 Finley 咧一个好大嘅影响，亦都对保守党系个好大嘅影响。
5: 咁 Finley 咧本身咧亦都冇否认呢个咁嘅言论系出咗系佢讲嘅吓，咁、
7: 嗯、
5: 所以呢个完全系佢自己嘅言论，唔系我哋老作出嚟噶。唔该啊，阿 John 咧，你明白呢一点？好，我哋休息一阵。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1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吴以君。
5: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明先生同埋阿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一个政治风波啦，可以咁讲啦。因为几个月前咧，当时选保守党党魁嗰阵时，阿 Finley 咧。就公开指责咧，话阿屈杰兵女士咧系中国共产党员，咁啊言下之意即系话佢嘅诚信啊，或者系佢咁样嘢有问题啦、啊、咁样。咁但系一路咧就即系冇人提供证据嘅。咁啊前一排即系前几日咧，就两个人咧就话即系都有倾有讲，和好如初，冇办法嘅。如果 Finley 系保守党党魁嘛，咁你啊屈杰兵作为保守党一个成员，咁梗系大家要有偈倾先得噶。 咁但系成件事咧，即系道出一个就话，点解有啲咁嘅事发生嘅咧？点解一个华裔政客咁容易即系俾人指控啲咁嘅嘢，而系一个完全冇证据之下捕风捉影嘅，都可以即系搞出单咁嘅风波？你话大唔大，细又唔细，但系唔多唔少咧，对当事人呢个名誉啊都有影响噶。咁所以大家点睇咧？60426713320 ，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10: 诶，主持人，阿波叔你好，你哋今日讨论呢个不洁冰女士咧，我直头嗰啲人啊个脑都唔知生喺边啊！呢位议员啊，我哋奇英朋友啊，一直都好留意佢噶，但系我唔识佢噶，但系喺君子同阿簡惠之啊，卡奸嗰陣時啊，省長嗰陣時啊，哇！佢出力於好犀利啊，亞洲啊，中國啊，幾多貿易啊，攞翻翻嚟啊！我哋話哇，好犀利喎！呢個人係喺邊度嚟㗎？聽聞講話佢喺香港又去新加坡嚟到加拿大。他说他很喜欢服务加拿大，说我们都很留意啊，我们的奇英啊个个都很留意啊。哇，这位议员出心出力为加拿大的国民，当年啊真是打出亚洲的市场，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哇，你们有没有搞错啊？同埋中意中國嗰啲人就係共產黨，我又中意中國咯，我又係共產黨啊！啊，我真係好難明白啊！加拿大啊，我哋呢度喺温哥華有200多个社團啊，都係對中國，因為佢自己個國家嘛，都係好嘅喎。有乜問題啊？印度人佢對自己的印度國家好，又有什麼問題啊？你們認為我中國就是共產黨，你有沒有搞錯啊？你們用的眼睛看東西看世界，還是用什麼來看世界啊？看不看得清楚啊？是啊，
5: okay。
10: 不見兵語言，我們全部的奇英都是給個 like 他
5: 啊。okay。
10: 多謝，
5: 好多謝。我想你有咩政治倾向，呢个完全冇问题嘅。但系你话本地一个议员系一个外国政党嘅党员咧，這个咧就真系有阵时可以有啲复杂嘅情形吓。咁你个中心摆喺边啊，或者点样系咪？咁所以你提出呢个咁嘅指控咧，你就最好咧系有真凭实据啦，可以攞到出嚟，等人哋可以听到系服先得噶。你唔可以隨口噏噶嘛？你隨口噏咧，呢樣嘢咧係好唔公平嘅，可以咁講。好啊，張女士請講，張女士。
13: 係，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5: 你好啊。
13: 係，咁咧就唔單止這個乜嘢嗰個保守黨啊，話屈傑冰係共產黨啊。
5: 係。
13: 嗱，好多時咧。我同啲白人咧 ，OK， 我話啊，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做嘢做得好好啊，經濟啊，貿易啊，國家啊都辦事得好好啊，而且咧好嗰啲技術咧好先進啊，即係我同呢啲白人咧讚到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好啊，你嗰啲白人啊點答我啊？共产党嚟噶，共产党嚟噶，咁我费事同佢拗啦，系咪？咁我咪咩咯？咁另一方面咧，這个保守党咧，佢话伊朗咧、哈斯布拉咧、胡提咧、塔利班咧，嗰啲全部都系恐怖分子啊！奉系伊斯兰国家咧。就是恐怖分子啊，咁样啊，咁你点同佢拗啊？你点同佢拗啫？
5: 我哋唔使同佢拗嘅，佢有佢嘅睇法，你有你嘅睇法啫，唔使拗嘅呢样嘢，系咪？
13: 就
5: 系
13: 咁
5: 样。系系。
13: 咁 OK， 唔该晒啊。
5: OK， 多谢。嗯，我谂呢啲冇得拗，
7: 啱
5: 系嘛？即系好似头先我话就系，你有人觉得你入到中国共产党，哇，无上光荣，
7: 啱啊！
5: 有钱都买唔到，好老实实吓。有人觉得哇，呢啲真系洪水猛兽嚟噶，即系有时好多时，即系如果你仲系有啲冷战思维嘅人，咪一提起共产党就真系惊噶嘛。咁系真系假呢？你自己嘅睇啦。我完全冇乜嘢，冇乜嘢话你系啱系错嘅啫。你啲个人嘅政治嘅选择，你等于你嘅宗教嘅选择，系你个人噶嘛，冇啱冇错噶，你都唔需要同佢拗。但系即系我哋今日所讨论嘅嘢咧，就系话。因为啊 ，Finley 咧系指控本地一个政客系一个外国政党嘅党员，呢，个指控咧就有啲问题。因为如果真系嘅话咧，系嗰个情形会好复杂噶嘛，系咪？咁所以你提出一个咁嘅指控咧，就唔该你攞个证据出嚟。如果冇咧，就唔该你收声，系咁简单啫。OK， 好 ，Stephen， 你好，请讲。
14: 嗱，即系而家喺加拿，即系加拿大华人咧，政客咧，同埋。你只要如果即好容易俾人攻擊，即係你只要同即係將佢聯同中國或者共產黨聯繫埋一齊咧，啊有時你即係華人嗰啲政客咁啊，你有時啲即係大陸訪問團啊，即係商務活動啊，即係經貿咁啊，有時嚟温哥華咁啊，即係大家咁啊，你要接待佢噶嘛。
5: 嗯。
14: 咁食餐飯啊，即係傾傾，咁啊隨時可以話即係用機會話即係你。但係共產黨當然或者同共產黨做嘢啊，咁即係好使好用嘅一啲嘅有指控嘅伎倆。
5: 嗯，
14: 咁我想起最近啦，紐西蘭前幾日咧，個國會嗰個外長啊 ，Winston Peters 同嗰個即係華裔嘅即係一個 Green Party 嘅國會議員咧，就佢同佢辯論嗰時，佢就話。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 go back to where you come from. 即係佢即係都係眼中係即係排擠佢，即係唔當佢係即係紐西蘭嘅國民嘅。咁即係如果真係即係淨係做咗一啲背即係叛國 treason 嘅行為咧，咁咪應該係做追究啊，即係唔好口非啊。咁但係如果真係冇真憑實據咁樣就話指咁做咗咁嘅指控咧。有悲劣啊！即係覺得華人喺加拿大從政嘅路途係好艱難，同埋荊棘滿途嘅。唔該，
5: 好 OK。嗱，我諗咧，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嚇，好現實。我諗好多少數族裔人士咧，好多唔多唔少咧，都會經歷過呢類咁嘅指控嚇。嗱，頭先嗰位聽眾講得好啱。如果有一个人真系做出一啲对国家，即系对加拿大呢个国家系不忠不容嘅嘢咧，系绝对唔可以接受同埋忍受吓。
7: 冇错。
5: 但系如果你话真，只不过呢个人系同佢个祖国啊，即系我哋祖先个国家咧，就祖国啊，系有好亲密嘅关系。佢有人嚟你接待佢，或者佢有阵时系同你系有偈倾嘅。呢、这个唔系一个问题嚟噶嘛？呢、这个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大家唔系话要你即系同你断绝所有六亲关系嘅，系咪？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冇作出一个背叛加拿大、背叛国家嘅行为，冇人应该提出呢两个指控，亦都冇人应该提出好似头先嗰位听众讲话喺纽西兰呢个国会议员所受到的遭遇吓，即系俾人话叫你走翻去你嗰度啦咁样。嗱，呢啲唔净止系一个好恶劣嘅卑劣嘅行为，根本上系一个无知嘅行为，可以咁讲吓。OK， 好，欧阳先生，请讲，欧阳先生。sorry， 欧阳先生啊，唔系你等一等，或者我哋要去欧阳先生，唔好意思，你等一等，你等一等，我哋可以去广告时间，翻嚟咧就再听你的电话，唔 好意思。
15: 时事风云
1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回到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电话里面有欧阳先生，你请讲。
18: 好啊，主持主持，我绝对支持你和柜台呢提出这个问题给大家关注和讨论。其实 Google 也有讲，他那段东西只不过是一个截图，或者可能是的短信啊，或者是 WhatsApp 啊，或者是微信的截图，是吧？ 或者兩個朋友去吹水咁樣截圖出嚟，正並唔係官方嘅聲明啊。
5: 嗯，
18: 所以呢一樣嘢咧，我哋咁大件事咁樣關注咧，亦都非常之好嘅。咁樣其實其他嘅人咁樣俾其他人知道，佢唔可以恰我哋啲華裔嘅政客，尤其是威傑兵係嘛咁好就即係我哋得翻幾個最資深嘅同埋最為華人做事嘅政客係嘛？
5: 嗯，
18: 所以佢俾人恰啊嘛。突然間即刻我哋哇電台又幫佢出嚟係咪澄清？唔係澄清，係出嚟討論究竟有冇咁嘅事？你有咁嘅事就告佢，冇咁嘅事咧就係咪唔好喺度作謠做謠作係咪？
5: 嗯，
18: 就誣衊佢，呢個係非常之好嘅。
5: 嗯，
18: 啊，所以而且我哋個退休法官都出埋嚟係咪？同埋有咁正義嘅王 Sir 都出埋嚟係咪？
5: 嗯，係啊，
18: 我哋個個都出嚟撐佢係咪？係，如果你冇證據就唔好亂講係咪？而且阿 Finning 亦都向公開咗，即係加上咗阿郭傑兵咧。我諗暫時咧呢件事咧都可以告一段落，而且起碼俾佢哋知道，唔可以抹黑我哋嘅華裔政客，係呢個意見。
5: OK， 多謝。我諗即係。

0: 第一点，第二点佢话如果 Finney 真系有证据噶，佢拎佢出嚟、
1: 啊，
0: 但系佢相信佢冇证据。
1: 系啊，我谂呢样嘢好讲得好啱。OK， 林生，请讲。林生、
2: 啊，你好，
1: 你好啊，
2: 系你好。关于屈杰兵嗰、那个事件咧，我想知道下佢本人嘅反应点咧？
1: 嗱，佢报道咧就冇乜讲反应，只不过咧话佢两位咧，即系佢同 Finley 咧，好似而家即系可以有翻偈倾，就冰释前嫌咁啦。不过我谂呢都可以理解嘅，一个系党魁，一个系党员，咁你两个唔可以唔啱雅噶，系咪咁讲？
2: 咁系黄金路，你搭上去咪向住黄金嗰边去咯。咁你自己个嗰、那个人权同埋你自己个住尖喺边度咧？呢样嘢你要取决啦。咁我阿林生觉得，我哋加拿大嘅华人咧，好多时咧听到呢啲咁嘅消息咧，不了了之噶啦，都系。
1: 嗯。
2: 啊，点解啊？嗱、啊，好嘅 ，Jesus 咁样，我哋嘅加拿大嗰、那个呢个特务机构啦，可以讲得系成日都讲话我哋中国人有代理人，甚至乎同所有差唔多，即系好多呢个华裔嘅政客啊，都有同呢个大陆政府勾有关联咁样，咁个讲到几千次嘅，都完全冇证据嘅。Hello，
1: 系讲啊
2: ，OK， 咁样咧。几千次啊，都冇证据
1: 啊！
2: 咁我哋呢啲咁嘅星斗市民咧，就无权插掌，但系冇出路。我阿林
1: 都唔一定，
2: 希望啊，
1: 都唔一定
2: 希望
1: 啊！嗱，林
2: 生，我哋华侨团体啊，都有一个真正团体咧，能够有领导嘅作用啊！咁我啊初时以为华文化中心啦。唉，真是大失所望，真真正正。
1: OK，
2: 咁啊，仲有四十几年前，即五十年前咧 ，CBC 啊，嗱，我岔开少少讲咧 ，CBC 嗰度咧搞一个campaign giveaway， 即系话校园大平卖嗰个问题。
1: 嗯，
2: 即系话所有学位啊，都系啲白啲中国人占晒。
1: 系系系，
2: 白人咧就冇机会入到大学。仲有啊，日后我哋白人咧就沦落地三等公民，咁样系点咧？呢度华侨啊，冇咩反应，反而香港留学生咧就起身，佢只不过你呢个留学啫，啊，听到咁嘅事个问，即系啲火都压埋自己本身啦，咁就冇办法。
1: OK， 好，
2: 交上法庭。点解我哋中国人有咁多政客咁多成啊？有律师啦，有法官啦，有乜嘢啊乜嘢啦？始终冇一个势力，冇一个合成一个力量去对付呢啲嘢咧。
1: 嗯 ，OK，
2: 你讲下啦。
1: 好多谢你嘅意见吓，多谢我哋要去呢、这个广告时间或者新闻时间。不过头先咧，我谂阿林生讲嘅完全系正确。咁但系唔系等于话冇人发声，我哋今日而家咪讲紧咯，系嘛？而家咪就讲紧咯，啊，即系唔系话完全系沉默噶嘛 ？OK， 我哋翻嚟继续。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明先生同埋阿 Bosco 啊，杜广庆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屈杰兵女士咧，系俾佢嗰阵时嗰个党魁咧系指控啊，话佢系中国共产党员咁啊，一路都冇提供到任何证据证实呢样嘢吓，咁你点睇咧？604671320，欧阳小姐先讲。
4: 是胡以君好，两位嘉宾好。
1: 你好。
4: 其实刚才有位听众提到咧，就话我哋即系应该要去。或者我哋华人啦，应该系咪佢意思系我哋要去即系提出一啲控诉？咁其实佢又唔系话完全错晒嘅，我觉得。 咁我想舉一個 case 咧，就係阿 Ken Sim 同埋啊。

0: Sean Orr， 我諗你大家都記得呢件事係咪？
1: 嗯
0: 哼。咁阿 Ken Sim 咧，佢亦都係 accuse condemn 啊 Sean Orr 咧，話佢同係 related to 一啲 terrorist 嘅。
1: 嗯。
0: 我有冇講錯？
2: 我唔係好記得清楚，你講啊。
0: OK， 咁而家咧其實佢有個 investigation 嘅，就出咗嚟噶啦。就係話阿 Ken Sim 咧係 breach 咗嗰個即係 conduct 嘅。
2: 嗯。
0: 咁我即係覺得呢個係好幾 relevant to 而家阿 Wendy Bing 嘅嗰個 case 嘅，即係其實都係 within 佢哋 government 裏邊嘅人去指控，而且都我聽先係唔止一次，係兩次去話阿 Sean Orr 咧係 related to terrorist 嘅。
2: 嗯，
0: 咁而家同一樣，不過咧就阿 Ken 先唔同嘅地方就係 Ken 先其實係講明喺個 press conference 就講。但是现在这个 BC Conservative 呢，他就说在一些即是个人私人的一些的通讯话Wendy Bing是这个即是 CCP 啦。
2: 嗯。
0: 那其实都是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Wendy Bing不代表我们华人走出来去话返这个讲明，即是对我们华人也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其实他不是只是他自己个人，你听到刚才说那么多听众那个愤怒，不是只是他一个人个人的事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可以好像Sean Orr 那样，是不是他没有胆去骂Ken Sim 那样来到他说呢？这个是我第一个的问题咯，即我觉得是 related， 是应该要做事的。
2: Okay.
0: 不是要我或者胡议官你做事，而是Wendy Bing是应该做事。
2: Okay.
0: 第二呢，就第二点呢，就是 BC Conservative 呢其实是令到我很失望的。即是呢，其实我们周氏都说 NDP 已经是令到我们很失望。我们现在去找哪一个是 second 可以 去选呢？你个 BC Conservative 好像刚才听众说的，只是懂得排除异己，只是懂得你指我我指你，你完全看到是完全不 united 的，你叫我做 BC 散民怎样去选他们呢？
2: 嗯，
0: 大佬，
2: 嗯，
0: 所以你我们怎样令他可以打到 NDP 呢？
2: 嗯，
0: 最后一点呢，就是 OK， 入共产党做党员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吗？
2: 很难的，很难的。
0: 我想有样东西呢，我们都要去澄清给一些我们的加拿大的白人知道，入做共产党党员不容易的。但是呢，個問題就是現在我們接下來又會有那些 agent 的代理人的註冊啦，
2: 是是是，
0: 又好像昨天呢聽眾都有，我們你電台都有講到關於 terrorist 啦，
2: 嗯，
0: 即就好像 Ken Sim 和 Sean Orr 一樣，你無端端說人是 terrorist， 好像你現在說他是 CCP， 喂，這些全部都很大影響的，那些社團呢，喂，吃下飯我就覺得我就不擔心的，即譬如好像有些聽眾有時候周時說自己仔女是政府公務員，但又周時跟中國有關係啊，又去探訪啊，那是不是那些又要去查呢？
2: 嗯，
0: 即有時候很多事，如果是Wendy Bing你不出聲的話，你不去澄清，你幫不到我們華人接下來在這些，無論是 terrorist， 無論是即 terrorist 就不是我們華人啦，
2: 嗯，
0: 但是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樣東
2: 西，嗯，
0: 還有就是你 CCP 那樣東西， 你是不是應該要找個渠道大家去講清楚究竟個情況是怎樣呢，還有將你的 BC Conservative 搞好去啦，就不要被 NDP 讀大咯。
2: Okay. 好，多謝，我很同意歐陽小姐的講法，啊，即是你當事人是要發聲，我們不是幫你發聲，今天我們只不過是將這個作出一個討論，啊，有這樣的事啦，咁冇证据嘅就唔好乱噏啦，咁就係呢个係咁样啫，我哋唔係同任何人发声或者指控或者辩护啊。
3: 第一样嘢呢，就话我哋呢即係会唔会自己讲，咁即係冇出面啲即係影响力嘅人物听呢，原来唔係㗎，原来出面啲政党听住我哋讲嘅嘢
2: 㗎，
3: 因为我亲耳亦都亲由呢个交谈，佢话佢哋做嗰个翻译拎返上去上面大家讨论。所以我哋今日所讲嘅嘢，实际上佢有改善嘅，因为我讲过两样嘢，佢哋都改善咗。咁第二样嘢，正如头先啦，嗰阵小姐会唔会咧，即系喺咁环境之下，乜嘢边唔啱咧？自己嚟讲俾人查黑，点解你自己唔抹干净块面？你要人哋同你抹咧？原来发觉一样嘢啊，有个 Black Wax 呢个系高桂林嘅市长，呢位人士非常之感言噶，佢讲出一样嘢啊。佢话如果阿 Finney 真系有证据嘅话，佢应该即刻交俾王家琪警，否则佢应该向屈杰兵道歉。 佢讲完呢句说话，喺七月二十九日，啊，法国 Finney 自己同屈杰兵支持交谈，跟住发表一个公开影相嘅信，然后话佢大力赞扬同埋支持屈杰兵系当余文化同埋社区合作嘅坚定嘅支持者。所以呢度咧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大家解释到有阵时解铃还需系铃人，佢自己绑呢个铃，由阿 Finney 自己解咗啦。
2: OK， 好，刘生，请讲，刘生。
1: 系啊，其实咧，我就觉得真系要佢哋拿出证据来嘅。
2: 系，
1: 但系咧有一个样嘢，一个问题咧系会好尴尬嘅。大家记唔记得咧？国会咪有个听证会嘅，有个女法官退休女法官主持嘅。咁啊，睇下有边啲人咧嚟搞扰我哋个选举咁。咁其实矛头指向嘅系边个咧？嗰、那个反中议员咧就作证啦。佢话咧几次咧就讲到1320，1320咧嗰啲人咧有压力，唔准人访问我。咁系其中一个指控，另外一个指控咧就系、是、话啊，有啲人咧，有啲评论员咧系支持我嘅，但系咧佢哋被呢、這个啊被呢、這个诶诶、啊啊、电台咧减佢嘅时间咁，嗱、啊、两样嘢咧讲出嚟咧都好似好真咁噶噃，咁大家你系呢件事系咪真嘅咧？点解有咁嘅指控？华侨之声唔出嚟啊讲清楚咧？喂，拿出证据来啦！啊，边啊边个唔准人访问你啊？啊啊，边个又被制裁啊？等等啊嘛，咁你系你我就觉得咧，华侨之声咧系要出嚟做啲嘢嘅。嗱、啊，你哋翻查呢个听证会嘅记录，你哋就会知道啊呢件事系千真万确嘅。
2: OK， 好多谢、
1: 啊，多谢你啊，
2: 好多谢。啊，我真系唔知呢件事，你知唔知？
3: 我有睇过，
2: 我、哦、你有听过？
3: 系啦，
2: 系、okay, 啊。Okay,
3: 我有睇过嗰、okay, 听证会，嗰、那个系雷格法官。
2: 我哋有冇表态？
3: 我哋唔使表态，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系公正。如果唔系，我哋收听率点会咁高啊？
2: 嗱、啊，呢啲另外一个讲法。好啊 ，John， 你好，请讲啊 ，John。少少时间。
4: 系啊，系啦、啊，可能头先比较冲动咗啲，咁啊，讲声对唔住。不过我就觉得，即系我而家谂翻，其实你倒翻转谂。其实点解我用 David Lam 呢样嘢出嚟咧？因为如果嗰个政客本身 demonstrate 到佢一直都系好 impartiality 嘅中立嘅，佢唔系偏方，冇俾人有咁嘅 optics 嘅。咁如果人哋一讲嘅时候，就唔会俾人上到嗰个位。我想讲嘅咩咧？头先令之前你讲嗰位听众咧，嗰位都大家都知系边个啊 ？KC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他又反轉了去了另外一邊，去了另外一個極端，就說所有東西都是 CCP 的。現在我想跟你們說，華人為什麼我用 David Lam 這個做 reference 呢、
2: 嗯、
4: 我們其實在這裡加拿大做一個政客，做一個、社區的代表，擺出來那件事是要給所有人，不只是中國人覺得我們是為加拿大，為 BC 省的社會好的、
2: 嗯、
4: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话有少少系对 Carrie Lam Finney 唔啱嘅，其实你哋有冇认真话研究过佢嘅理念系 family freedom？ 其实同我哋华人系个 alignment 系好相似嘅，但系呢啲系你要分出好多时候喺个 politics 里面边啲系 noise， 边啲系 truth。我哋要将嗰啲 truth 讲出嚟。
2: OK，
4: 我哋想咁讲紧呢样嘢啫。OK，
2: 好，多谢多谢意见吓，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我哋有啲电话听唔到。咁啊，或者两位总结一下，我哋今日点解有个咁嘅讨论咧？
5: 我个人嘅睇法就系、是，即、就、系、是、你认为呢个题目咧，就喺我哋华人社会咧，应该提出嚟，令到大家个觉悟性提高，尤其是特别即系政客方面嘅取向啊，同埋即系佢哋所作所为咧，系影响我哋社会同埋。有影響我哋華人嘅身份地位嘅時候咧，我哋都應該係留意同埋出聲。
2: 我諗唔係淨係我哋華人社會或者我哋本人咁簡單。我諗你任何一個人提面對一個咁嘅指控咧，對方咧指控者咧嚇，應該咧係要實牙實齒，有證有據。如果唔係咧，唔可以咁樣亂講嘢噶。即係呢啲咁嘅情形發生得太多次數啦。 我哋听到咧，亦觉得已经完全系唔合理。咁所以你应该系企出嚟讲话呢样嘢咧，系应该停止。如果你真系有证据，你就攞出嚟。我讲过好多次啦，冇证据咧，唔该你收声，系咁简单啫。你话咪
3: 啊？绝对啱噶。所以而家嚟讲系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解铃还须系铃人。而家亲自由阿 Finny 佢自己嚟讲咧，佢大力赞赏屈杰兵系一个好议员。亦都大力赞赏屈杰兵喺呢个多元文化同埋去社区做一个议员嘅贡献咧，系有目共睹。呢、這个已经够噶，唔使在大家党里边再硬，就系大家嗌交。
2: OK， 好，咁今日时间差唔多，非常多谢阿余宏明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同埋咁多听众嘅电话。下星期我哋再见，拜拜，
3: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5日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的山火持续肆虐，多处的山火仍然失控，内陆霹雳的山火是目前最大的火场，面积的扩大去到大约1247平方公里，而全省目前大约有8000人处于疏散令，7100人就要随时准备疏散。山火官员表示，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有寒雷，情况仍然十分严峻。由于山火产生的浓烟，大温地区管理局已经向大温以及内陆广泛地区发出了黄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对公众的健康会构成高的风险，当局呼吁公众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BC 水电局就表示，由于山火的关系，东区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停电，很多旅客被困当地。张若良报道。
3: BC 水电局表示，由于山火造成的电力系统损坏，省内陆东区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在星期六晚开始断电。局方在星期日的声明说，

0: 今次停电影响咗高顿、Pearson、Radium Hot Spring、Fairmont Hot Spring 同埋 Kendall Flat 以及周边地区用户。大规模停电发生喺山火于该地方爆发前两小时后，大多数用户停电超过一日，部分停电供应经已星期日晚可以恢复。但停电发生之际，附近嘅山火正在逼近民居，佢哋正在撤离家园。东库特尼地区管理局紧急行动中心资讯官员话，停电发生时候，紧急应变人员经已喺应对该区嘅多宗山火同安排疏散活动。佢哋既有正在疏散居民，亦都正在应付停电嘅居民。喺上星期六晚嘅情况系非常混乱，信息万变。发言人指，现在正值当地嘅旅游旺季，有唔少旅客因为燃料不足，无法长途行车疏散，而且由于停电，油站亦都无法运作，所以不少旅客无法离开，所有设施都无法使用，餐厅同商店都被迫关闭。民众被要求限制非必要用水，不过发言人表示，当地的营运商在整个停电期间都可以维持到有限度供水。 BC 水电局说，抢修过程里面发现需要更换几个输电塔，工作人员将重建高顿至到 Infirmier 受损的供电网络。抢修工作在星期日晚基本上完成，电力大致上经已恢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有专家就表示，对于大型的山火，加拿大几乎无法阻止。方乐伦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引致山火，并指要为飘到美国的山火烟雾加征对加拿大的货品关税，引起外界再次讨论加拿大是否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防止大型山火发生。不过山火专家表示，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滑铁卢大学气候适应研究中心气候科学总监 Annabella Bonada 表示，加拿大基本上没办法阻止大型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到几千公里之外。他说，很多加拿大大型山火都是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附近没有道路，消防人员难以进入。他又指出，产生大量烟雾的山火不少都是位于北方的针叶林，山火本身是当地生态循环的一部分，有助种子散播和消除植被。不过气候变化令山火季节延长，地面干燥，植物增加，炎热、干燥和有风的日子亦都更加频繁，令到火势更加容易蔓延。密马士达大学环境化学副教授 Sarah Styler 就表示，山火烟雾和工厂排放不同，并非来自是单一污染源，亦都不会在到达国境的时候停止飘散。他指出，加拿大大片北方森林和泥炭地横跨广泛地区，政府没办法好像监管工业排放那直接控制山火造成的污染。Bonada 表示，疏林和受控燃烧仍然是重要的山火管理工具，特别是在社区附近可以减少可燃物，保障房屋，但是要在广阔偏远的北方森林全面推行并不现实，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两名专家都认为，要处理问题根源，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 其他的消息，兰里市发生致命的车祸，两个人死亡。警方星期二晚11点前接报，一部多用途越野车和一部商用货车在16 Avenue 隔252街相撞，警员到场的时候，一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一个人送院后不治。两名死者是多用途越野车上的司机和乘客，货车司机就没有受伤，在现场协助警方调查意外原因，仍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号码是604-532-3200，档案号码2026-24651。正面临刑事起诉的 BC 保守党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新 Han Cheng 将会在今个月18号出庭应讯，到时就会决定是否认罪。张日良报道。
0: 正面临刑事起诉的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新预计将会在本月稍后出庭接受审讯。他现时被控普通袭击、锁喉攻击及发出威胁的控罪。在今年3月，当控方公布有关指控后，他被 BC 省保守党开除党籍。省刑事检控官经已指令一名特别检察官处理陈汉新案件，以考虑到指控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避免司法公正受到任何潜在不当影响。被告定在8月18号星期二出庭聆讯，被告将被要求决定向法庭认罪或不认罪。 根据法庭文件显示，有关控罪发生在2024年1月12号，大约是他被选为省保守党议员前9个月，代表列治文中选区进入省议会之前。当时经已有报道说，案件是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在最初传出被控时候，被告经已表示他并不同意有关指控，并会全力配合警方以及法院的调查，并期待透过法律程序为自己辩护。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西门菲沙大学新成立的医学院星期三在素理市的分校欢迎新学年的48名新生。西门菲沙大学 Stephens Family 医学院开设三年制的课程，课程是全年制，包括夏季也有课程，让学生可以教传统的四年制课程提早一年毕业。医学院院长 David Price 表示，课程主要是培训以社区为主的基础治疗医生，针对家庭医生、儿科、妇产科、精神科等领域。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er 表示，新的医学院是加西地区近60年来再有医学院设立，也是本省第二间医学院，是一个里程碑，有助在医疗系统里面增加医生。首届的毕业生最快可以在2029年开始实习，学院会逐步增加收生，期望可以去到2035年每年收生120人。大温地区7月份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跌了近一成。张月良报道。
0: 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表示，大温地区7月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近一成，差不多抹去6月份夏季以来的增长动力。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经纪人说，上个月房屋销售量是2061间，比2025年7月跌 9.8%， 也都比过去10年的季节性平均低 18.6%。 该个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s 表示，在过去几年房屋销售活动往往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6月和7月的数据正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例证。温哥华各类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8,800元，较2025年7月跌 6.2%， 较2026年6月跌 0.9%。 上个月新增挂牌出售房屋量有4991间，按年减 11.5%， 但与10年平均数是持平。与此同时，总库存量较去年同期跌 4%， 去到16476间，比长期平均数高 26.8%。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一批由前省自由党成员成立的中间偏右政党 Center BC 党已经开始运作，不过有分析就说他们要超越小众政党的范畴，会面临很多的障碍。张业良再报道。
0: 一批由前自由党成员成立的中间偏右政党 Central BC 党经已开始运作，不过有分析说他们要超越小众政党范畴，将面临诸多障碍，包括资金和本省政治两极化历史上问题。评论说，本省在过去历史上政治二元格局经已根深蒂固，要打破两党相争的政治局面将会面临挑战。 BC 省前省长 Christy Clark 简惠之说，BC 省选民现时面临着历史上最糟糕的执政党政府，另外是一个无法当选的反对党之间选择。又说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ney 赢不到选举，形容他太过古怪。简惠之说，好像 Finney 这样保守派人士崛起并以信仰、家庭及自由指标成立的右翼政府，使得 BC 省的政治版图有空间出现一股新兴的中间偏右力量打开大门。现时本省的政治联盟体系正在重新划分版图，反对党两大阵营都出现一系列的离职。省议员 Amelia Brotherby 上个月彻底倒戈加入了省新民主党，但是其他啲保守名义当选的议员亦都出现离党潮，各派是如何整合，会再次出现重塑政治格局。独立省议员 Eleanor Stroko 曾经是前 BC 自由党成员，该党后来改名为 BC 联合党，但在上次选举之前他又转投了保守党。他说，在保守党身份当选后，他去年被逐出党团，如今他和数十万 BC 省民一样失去政治归属。他形容社会上有一些自由主义者，但在财政方面保持保守立场，他们不想支持新民主党，因为他们是近十年来推行灾难性的政策，严重损害本省利益，亦都不会支持由 Friendly 领导的保守党。 Struggle 表示，Finley 在其最初任命中经已明确地表明 BC 保守党会更加倾向于极右翼纯洁的目标而非工作经验。在该个情况下， Central BC 党会应运而生，该个新政党试图打破省级议员格局。 Central BC 党是由前 BC 联合党北岸省议员 Carina Kirkpatrick 在一年多前创立，上星期任命了另一位前自由党资深人士 Mike Barnier 为新党领。省联合党在2024年解散，使得省保守党得以崛起，成为省长尹大伟领导省新民主党的最主要对手。保守党距离执政仅差三席，但是后来出现内讧，导致党团成员流失。后来 John Rusted 罗士德被党团罢免职务， Finley 以微弱优势赢得党领选举。不过竞选焦点就集中在意识形态之争上，而这些争论自他5月30号胜选以来一直都继续存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一良报道。
1: 来往安省温莎市至美国底特律的哥迪敲国际大桥星期三上午首次批准踩单车及步行人士使用，几百人一早就在现场等候。张日良再报道。
0: 来往安省温莎至底特律的哥迪敲国际大桥星期三上午首次批准骑单车和步行人士使用，新桥上设一个多用途步行径及单车径，不少人今天第一日使用该条道路表示既兴奋又激动。该条步行径经已东岸时间上午8点正式开放，有骑单车过桥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自己的大桥开放通车第一日就骑单车穿过百感交集。在过去几十年，由于旧有的大市桥被禁止步行和单车通行，单车行行人一直无法穿越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桥梁。不少人在步行经加拿大和美国国旗前留念，有不少过路车辆亦都鸣笛致意。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桥上派出他们的吉祥物 Buddy the Bear 在现场，有民众就说每个人心情特别良好，另外有一家十三口一起过境，其中更有家庭成员仍然是推着婴儿车，他们说希望想共同创造一段美好回忆，成全给子孙后代。在大桥早上打开大门时候，大约有100人在加拿大一侧的通道入口处排紧队。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在加拿大一侧的桥入口处设置了流动洗手间，另外他们都搭建一个摊位出售气球和大桥的纪念品。另外高迪敲单车俱乐部有400名成员在美国底特律一侧准备在上午10点15分过桥，该俱乐部组织者说他们亦都会安排在当地晏昼1点30分和黄昏6点再次过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8点的航班就9成半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成半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tes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达成共识。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后的审核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说，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比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是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和它导致的地区安全后果，因此虽然伊朗和亚曼达成共识，但是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对来往的船只来港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和它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摩洛哥召开的高级管理层会议上获得支持，将继续留任主席一职。尽管国际足协承认在早前的计划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争议中是犯下错误，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特朗在会议前发出的内部信件中 形容事件是令人遗憾而且应该受到责备的一连串事件。不过在摩洛哥会议结束之后，格拉夫斯特朗以及管理委员会就发表声明，重新全面支持恩芬天奴继续履职。恩芬天奴因为早前试图将国际足协旗下的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的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面临巨大的批评。据报他曾经向211个会员协会承诺，如果支持这个方案，每个协会可获得$40,000。56岁的恩芬天奴预计会寻求第四度连任。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以及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7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10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2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方促请美方要停止歧视性的贸易措施。
5: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提到近日美国针对中国先进的机器人以及电力逆变器发布进口禁令，敦促美国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相关歧视性的限制措施。双方应当拉长的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清单，而非人为设限的所谓覆盖清单。文章说，美方的举动和当前中美关系企稳向好的势头背道而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予以反制，认为美方强行推进脱欧断链，搭建小院高墙，不单是阻挡不到中国产业技术迭代升级的步伐，反而会倒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多元化布局，最终反噬美国自身的经济活力和科技竞争力。文章说，希望美国切实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回归理性的务实轨道，与中方相向而行。在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分 coffee 苦主陈冕广损失几十万至过千万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分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分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 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7: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6: 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嘅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佢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嘅交易出现严重可疑嘅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同虚拟货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五号星期三，上星期四，西班牙飞地优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关事件，在西班牙和摩洛哥两国政府边防人员合力夹击之下，大部分非法入境者已经返回原居地，但这几日的非法移民闯关潮就令到几十人丧失了生命。在讲这单新闻之前呢，先让我解释什么叫做飞地。所谓飞地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领土因为地理上被其他国家的领土完全包围，同本国主体不相连而形成的特殊区域。西班牙是欧洲最南端的国家，由于殖民地历史的原因，他们在非洲北海岸一直保留着有两个飞地，一个就是发生今次非法移民冲关事件的优达，另一处叫做麦里兰。优达面积只有 19.9 平方公里，是一个半岛，人口得83000人，和西班牙本土之间就隔着一个直布罗陀海峡。优达和麦里兰这两个西班牙飞地都属于自治城市，是欧洲和非洲之间唯一陆路相连的边界。优达被非洲国家摩洛哥包围，此内居民主要是摩洛哥人和西班牙人。记得去年我跟旅行团去欧洲坐邮轮，首站就在西班牙的巴塞隆拿，导游曾经带我们去西班牙最南端海岸，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用肉眼都可以看到非洲北部。我现在回想，可能当时看到非洲最北部的城市就是这个优达。由于优达和麦里兰是西班牙飞地，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享有欧盟申根免签协定条件，一直以来这两处地方都成为了非洲穷国人民试图非法偷渡去欧洲的途径。因此之故，西班牙在这两个城市都设有严密的边境防卫设施，绝大部分抵达优达或者麦里兰的非法入境者都会被截获，并且立即被遣送返回原国，只有少部分被安置在移民的庇护所进行审查，幸运的就可以向西班牙申请庇护。本来一直都是相安无事的，今次突然掀起非法移民闯关潮，是因为摩洛哥人错误理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判决，以及人蛇集团在推波助澜，声称西班牙对难民大开中门，于是就刺激起摩洛哥人铤而走险，游几个钟头水，硬闯优达海滩。这段期间，人蛇集团唯恐天下不乱，甚至在 Facebook 分享前往优达的地图、偷渡技巧和如何购买蛙鞋等资讯，协助民众渡海。其实西班牙法院这个裁决并非暗示西班牙有特赦，亦不是说由水路偷渡的人不会被驱逐出境。法院只是说边境人员不应该在海上就采取行动将非法入境者赶走，因为海上并没有边界，此举只是让警方执法更加畅顺，而不代表由水路入境就可以在优达合法居留。西班牙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 之所以能够引起咁大嘅误解呢，仲有一啲客观嘅因素嘅。首先就係摩洛哥人嘅生活太过苦啦。特别係年轻人啊，好多呢都想方设法离开摩洛哥投奔欧洲。呢啲人一方面盼望寻求改善生活机会，另一方面是为了逃离母国的暴力冲突。尽管摩洛哥去年的全国失业率是略降至 13%， 但15岁到24岁年轻族群的失业率仍然是高达 37.2%， 即是说三个年轻人就有一个是没有工作。另一个因素就是涉及政治。摩洛哥向来和另一个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关系恶劣，而西班牙桑杰斯政府上台之后呢，努力改善和阿尔及利亚关系，就激怒了摩洛哥政府。2021年5月，西班牙允许西萨哈拉独立运动波利萨里欧阵线领袖去西班牙接受 COVID-19 的治疗，当时已经引起摩洛哥不满，摩洛哥随即放松边境管制，就导致大约10,000名摩洛哥人越境进入休达。桑杰斯近日曾经访问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就重施故技，借西班牙法院一个判决放任60,000名摩洛哥人闯关休达，以显示摩洛哥和西班牙的关系同样拥有主动权。今次事件在欧盟列强发声之后终于解决了，西班牙和摩洛哥都加强驱赶，那大约60,000名的非法移民已经陆续返回原居地了。不过西班牙就说事件中证实有72人死亡，摩洛哥人权协会更加说死亡人数是高达130多人，死者大部分都是在偷渡的过程中浸死的，另外一些就是被驱赶中丧生。今次事件同样引起了欧盟国家里面的分裂加剧，由于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享有申根免签证到欧盟其他国家的优待，一直被欧洲一些国家批评西班牙把关不力，每年让过100,000非法入境者透过西班牙进入欧洲大陆。今次休达事件发生之后，意大利政府就马上宣布由8月1日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意大利将会对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一个月的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在意大利各国港口和机场启动，法国同样宣布休达不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地区的自由流动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站出来批评西班牙，说欧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之下来到欧洲，欧洲各地的反移民反难民情绪亦都因此暴涨，数以百计的反移民抗议者上星期五就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举行示威，谴责摩洛哥非法移民入侵休达。示威者同样针对首相桑切斯，指控他宽松的移民政策是将西班牙出卖了给穆斯林。最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会借休达的一件事件抽政治油水。在他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休达面临的可怕移民危机将是美国未来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如果3年之后民主党赢得选举上台，美国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美国人的家园就会被入侵者践踏掠夺。这种情况拜登执政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幸好我特朗普上台，这种情况才不会发生。我就认为特朗普这样说不是为3年后的大选作竞选宣传，他是担心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会失势。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强硬手段在共和党铁杆支持者之中是获得一定的支持的，特朗普只是借休达事件再次激起美国人对非法移民的仇恨，而继续支持反移民的共和党和他特朗普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啊，世界大事啊。咁最近咧，呢个马斯克咧 就被《经济学人》的总编叫做贝多斯的 Bedos 去访问。咁就90分钟里面呢，就初就係访问 AI 嘅前景，后来呢就喺政治问题上呢嗌大交。咁马斯克毫不客气嘅去将呢个经济学人嘅总编呢痛骂一顿。因为呢啲嘅传媒嘅头呢其实係不断去制造西方嘅剧本去解释世界大事。将西方对人哋嘅侵略，对人哋嘅欺凌，就当成是正义之事，又将那些被欺凌的国家就视为是邪恶的，是应该被西方压制的等等。然后西方的传媒讲完，跟着就到经济学人找些专家去作些评论出来。当然经济学人其实很长时间都是抹黑中国的，偶然有一两篇对中国正面的评价，大部分都是说中国迟早冧档，当然结果都是错的。这个贝多斯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是西方主义者，就是以西方那套作为呢是看事物的标准，而西方永远是光明正大、民主正直，是正面的人类的前景应该跟西方走，这样的观点。咁但系遇着咧呢个马斯克咧，咁就俾马斯克就砌到林啦吓咁。咁特别咧吓系当马斯克咧嗰啲观点咧被贝多斯话佢咧系即系似乎系极端嘅右翼主义咁。咁佢就马斯克就闹翻转头咧吓。其实佢话我所代表嘅即系普通人民嘅要求啊，我哋咧并冇咩话极端右翼或者左翼咩翼嗰啲问题。佢个问题就系话咧，我关心边境嘅安全、城市嘅治安、政府嘅支出同财政嘅纪律，或者普通人嘅嚟咁谂法，你就话呢啲个极右咁，我话一句咧，将好多民意嘅心声又讲出嚟啦咁。咁佢话其实啊，呢啲嘅观点系嗰十年前本来咧都系欧美嘅主流嘅观点嚟嘅，而家却系俾你哋扭曲晒咧，就系呢啲叫极端嘅主张咁。咁咧就呢句咧打到贝多斯死地下啦，咁吓，咁咧就由于马斯克咧当时曾经主导咧系政府嘅效率部咁就去佢就大力去削减咧呢个联邦机构特别 USAID 嘅开支，咁咧咁贝多斯话咁样咪害到好多佢资助嗰啲非洲发展中国家医疗粮食儿童援助噶，咁甚至造成儿童死亡。马斯克咧，其实就即刻追问有几多儿童死亡啊？我所知系 zero， 系零啊，根本冇人死过啊！当美国唔再资助嘅时期，咁啊，佢话呢个 USAID， 你估系真系人道援助咩？不过佢系有带住政治目的嘅，喺干预人哋国家嘅政治，推动政治嘅政权嘅改变啊！哇，一句又揭露咗西方后面嗰啲阴谋。讲话去资助人啊，俾钱你啊，其实后面咧就系将啲政权改变，一系将政权控制，一系咧就系让美国控制啲国家咧，就系佢最基本嘅方向。咁当然，你政府高层个个明呢啲咁样嘅谋略噶啦，所以马斯克上到高层嘅时期，一睇就知道啲问题，就即刻咧将呢啲嘅其实真正嘅邪恶搞乱人哋国家嘅USAID 啊，将佢去取消啊，佢嗰啲嘅资助咁。咁这个贝多斯呢，咁无论你点扭 USAID 啦，咁始终好多疫苗啊、医疗啊、营养嗰啲计划咧，突然间停止经费咧，咁系咁咪呢啲人都系受害啊。佢话，但系呢个马斯克话，仲好多慈善机构噶，好多 NGO 俾紧钱，使乜你美国政府俾钱嘅？美国政府俾钱系去控制人，其他嘅慈善机构去做，等佢哋做，使乜我哋政府出钱，嘥我哋政府嘅钱咧？人民嘅税嚟噶嘛咁。咁啊，呢、这个贝多斯就话咧，你知唔知道其实马斯克都好多人都好讨厌你嘅，好憎你噶咁。咁马斯克话：我在乎咩？我都有2.5亿嘅人追踪紧我嘅观点，即系喜欢我嘅人，当然比唔喜欢我嘅人多得多啦。我反而话俾你听啊，你即系最俾人最黑人憎啊，俾人睇唔起嗰啲媒体人绝对憎你嘅人多过我啊，激到呢个嘅经济学人的主编死死下，因为他是成日懒有权威咁讲啲讲道咧，比马斯克用更高权威咧，即系大世界最有钱人，使乜怕你啊？两招咧就插到佢咧，系一扑一碌啊咁。咁咧，而咧呢一个嘅 貝多斯咧成日諗住根據數據啊，某啲政策後果啊咁，但係結果咧其實就俾呢個馬斯克咧係揭露曬佢哋嘅虛偽。咁之後咧，啲馬斯克仲唔停手啊？喺事後喺佢嘅網上咧，就喺平台上話咧，呢個嘅貝多斯根本係西方世界嘅叛徒啊！佢話呢個經濟學人代表嘅所謂主流媒體嘅政治精英咧，根本對民眾啊、對移民啊、治安啊、政府治理嘅不滿啊，係完全唔知道啊咁。咁啊，所以呢方面咧就砌到佢臨啦。咁呢個經濟學人嘅總編咧，貝多斯又去另外訪問咧，呢個 Carson 啦，就係舊時 Fox 電視嘅主持。

0: 暴恨去製造一種嘅共識，就係咧到處殺人咁啊，當然咧又係窒到佢正啦，咁啊大家咧即係搶住講嘢啦，喺度啊咧嗌交咁啦，咁啊而且嚇佢話當時啊啊呢個貝多斯都從以色列軍方參訪過呢個嘅加沙嘅經歷啦，啊其實你有冇一個對加沙人嘅苦難嘅真正了解啊？咁仲有咧，佢又指出咧，卡常指出咧，佢話所謂美國優先呢啲外交嚇。咁呢個美國咧當前啊對外嘅戰略咧就係、是、啊，其實你必有能力，你要第一你搞起烏克蘭戰爭，咁咧結果你一定係遲早歐洲美國一定係輸俾俄羅斯嘅，你打唔低佢。但係嗰陣時以為啊用顏色革命搶奪烏克蘭，將呢北約東擴係佢。嘅戰爭嘅前奏，如果你都不約唔東擴，唔搶奪烏克蘭嘅政權，係用顏色革命推翻烏克蘭嘅中立政權，就唔會引起咁嘅戰爭啊嘛。咁咧，但係呢一個嘅啊貝多斯就猛話咧嚇係俄羅斯侵略係啱嘅，咁咪烏克蘭係主權獨立國家。咁卡神就話喺佢侵略之前啊，你哋做啲乜嘢啊，先會引起侵略啊？跟住再講到。台灣問題啊，啊！如果美國仲係要控制台灣啊，遲早中國同美國要戰爭啊，中國就唔係咁容易俾你打得低嘅啦嚇。咁咧，其實呢個佢亦好準確講啫。嘅台灣關美國乜事啊？離美國成八千里咁遠啊！咁但係咧，佢係中國領土部分，因為原本佢哋唔提啲嘢當台灣獨立國家咁嚟講，其實咧西方嗰虛偽嗰種卑鄙咧係非常嚇。难以想象啊！讲实话，我在时事评论员咧早期嘅，我都系几中意闹啊中国啊，跟西方主流嘅传媒。但系后来一发觉，原来西方呃咗我好多。西方讲咗佢对世界啊嘅剧本，讲到佢永远代表英雄，代表咧系救世界嘅啊正直嘅民主嘅国家。但系呢啲民主国家对侵略其他国家嘅时候，例如英国民主国啊侵略。啊！其他地區啊，嗰啲嚟成個美洲、北美洲，又成個澳洲啊，又侵略印度啊，印度係一啲好多嘅散立腳嘅邦，同埋將人嚟到壓制，而且咧加以屠殺啊！最著名就係達斯曼尼亞島嘅土人全部被殺曬嚇，全部死曬，最後全個族滅咗，就係、是、因為英國佔據嘅時期。咁咧，而呢啲咁樣嘅民主國家所做嘅嘢。你仲话自己民主人权，你用民主人权讲人哋，话人哋唔得，你自己做嘅嘢，当然美国对原住民所做嘅嘢啦。嗱，咁但系呢啲你查翻历史先知嘅，都系我哋如果靠睇荷里活电影啊，美国永远英明勇武，啊，即系越南啊、北越嗰啲系坏人，北韩系坏人，啊，即系朝鲜啊系坏人，啊，仲有咧，啊呢个嘅啊伊拉克系坏人，阿富汗系坏人，所以你打佢啱。但其實你打佢嗰時殺咗幾多無辜嘅生命，而且你講人哋嘅罪係你作出嚟嘅，你查落就知噶啦嘛。咁所以咧話人一定有啲基本嘅良知同埋理性去睇事情，任何事情要經過事實嘅調查，同埋咧查翻真正歷史嘅背景，而唔係聽單方面嘅一面之詞啊！呢個就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基本學習去了解世事。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港大校长张翔喺星期一啊七月廿七号咧，喺凌晨一点钟就向全体师生以及校友咧发出个电邮，表示咧就自己将喺2028年任满之后咧就会卸任啦。由于呢个嘅发出嘅時間咧比較突然啲啦，大家覺得係咪當中有咩嘅玄機咧？其實據我了解咧，咁由於港大嘅校友咧係遍全球，而喺凌晨發表呢個重要嘅公佈咧，亦都唔係咧始於今時，所以呢個時間問題咧就並冇太大嘅玄機，大家不必要咧係諸多嘅揣測，反而係上任之後張翔嘅新聞咧好特別。他平时是相当低调，是极少接受媒体的访问，有时公开露面呢，亦都呢是笑下就走了，较少呢 去直接面对媒体的

0: 一个深入的访谈。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是令人呢对他的了解认识并不深的。相信远方的听众朋友当中不少也都是港大的校友，对母校呢是相当是关心啦，也都会以呢Hong Kong U 为荣的。所以当张翔计划离任之后呢，咁亦都引起咗呢特别喺政府部门啦，以至係港大好多嘅校友圈子呢亦都好多嘅谈论。究竟何以做埋呢个任期就请辞呢？究竟係自己另有所谋图啊，因为呢係不获呢个延任呢个嘅邀请呢？呢个呢有好多好多嘅江湖传闻。大家记住啲江湖传闻，就唔好觉得呢有啲人呢话就咁啦咁啦，其实系佢个人嘅揣测，纯粹系吸引眼球，并冇呢事实嘅根据。唯一可以掌握内情嘅可能得几个人，其中一个呢就系当然就系黄东胜先生啦。黄东胜呢就系时任嘅校委会主席。张翔嗰个嘅新闻最轰动莫过于系早些年就同呢个校委会主席黄佩斯之间嗰种嘅矛盾嘅白热化，甚至呢係浮出呢、这个水面。咁当时喺政圈当中你都讲到呢两人任满之后呢大家呢都要离开啦，以免呢留下咗好多不必要嘅不和谐嘅调子。不过呢黄佩斯呢只係做咗一任嘅校委主席，咁就要离任啦，咁当然另有呢个高就，揾嚟咗资深嘅银行家黄东胜呢係接任。所以当时嚟讲大家觉得係咪张校长係胜咗一仗呢？或者佢嗰个作用，当然啦，校长唔可以随便换，校会主席呢其实呢亦都不乏有人嘅。咁因此呢呢个嘅安排我都亦都个合理。以免大家呢继续呢口和心不和呢，有咁多嘅矛盾冲突呢，绝对唔系好事。但从此呢都反出啦张翔嘅作风亦都同系香港原有嘅游戏规则特别港大嘅文化呢个呢你睇唔到嘅根深蒂固嘅，咁亦都可能呢有所抵触。所以我只觉得张翔做埋啲两年求去我諗无论系自己即觉得应该离开啦，或者系呢不获呢个后委会呢个嘅热烈嘅拥抱呢，两样嘢加埋呢都有可能，但呢离开亦都一个合理嘅解说，冇乜太多特别嘅突发原因。有人又觉得会唔会系同佢上任之后嘅表现有关呢？呢方面反而值得我哋呢可以客观地去分析。我觉得有两个角度，一就张翔本身佢嘅学历经验等等系可以升任嘅，但如果佢系内地人呢，所以大家对佢又有另一个嘅解说。无可否认，中央对香港的大学唔单止系港大，喺过去几年呢个社会运动期间呢确实系有相当嘅意见，所以一连串动作改造香港的大学文化，咁就特别喺校园嘅自由度方面呢系大大压缩咗，亦都系将本地大学亦都系大量去聘任咗好多内地嘅教职员啦，有大量嘅内地生嚟香港啦，其实已经一个好大嘅改造。咁张翔无疑呢就系承担咗呢个历史嘅任务呢，咁从一个角度嚟讲呢佢系完成任务啦。另一方面佢好刻意去打造经营港大喺国际排名上有更出色嘅表现呢，呢方面呢亦都呢可记一功，呢个有具体嘅数字嘅说明。不过呢作为一个香港人，或者对好多港大嚟讲，今日的港大已经昔日的港大。觉得过去系以呢、这个即系自由学术啦法治啊对社会嘅批判力啊独立思考而见称。港大早年校友无论喺工商界在政坛呢全部呢都是 leader 嚟嘅。所以港大是出了香港工商百业的领袖。咁但正因如此呢中央亦都有点而不放心就希望港大呢 有更多嘅爱国情怀啦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张翔喺呢八年任期或者系我哋再睇多两年呢，嗱当然一个离任校长你不能期望佢未来两年有咩大动作。好重要嘅就係呢，喺身体健壮方面港大高咗大隻咗。不过喺精神方面呢，喺灵魂方面呢，我觉得港大系脆弱咗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今个月31号星期一，有三个选区会举行国会议席的补选。一般补选不会太受到选民关注，投票率亦都较大选的时候低很多。但是今天执政的自由党在国会只是勉强多数政党，所以一个议席对他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国会一共有343个议席，要成为执政党当然是要取得最多议席啦。如果要成为多数党，使到政策是顺利推展，议案表决的时候不会遭反对党阻挠，就要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即是最少172席啦。目前执政自由党是仅仅172席，但是其中一个席位是议长。议长为了保持职位的绝对中立和客观，他只有在全体议员出现支持和反对法案票数相同的情况下，先投决定性的一票。但是他这一票必须是遵守国会传统惯例，即是说他投赞成票，法案就可以继续在国会讨论，他若果投反对票就是维持现状。所以无论怎样，议长的一票是无助修改法例，亦都不应该由议长一个人一票去决定的。况且总理和副总理很多时都会出访，执政自由党尽管是占国会一半的议席，都真是有可能面对不够票数通过法案的。8月31号举行补选的三个选区分别就在我们BC省、安省和灰省。 BC 省的就是北温 Capilano 选区，原来就是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的议席，但是早前他获调任加拿大驻欧盟专员。安省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也是自由党人 Nate Erskine-Smith， 他已经辞职转战安省政坛。这两个选区自由党应该可以十拿九稳保住议席，最不确定的就是第三个灰省 Chicoutimi Le Fier 选区，现任的是保守党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 总理卡尼已经宣布提名 Martel 做上议院议员，他在2018年已经当选做这区的国会议员。上一次即是去年联邦大选，在这个选区领先的三个政党候选人取得的票数是相差不够 3%， 可见竞争是挺激烈了。当选的保守党候选人得票率 34.1%， 灰人政团 31.2%， 自由党是 31.1%。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灰人政团现在的支持率是 30%， 自由党 28%， 保守党是 26%，仲有 13% 的人话未决定支持哪个政党，所以这个选区补选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今次总理提名反对党的国会议员做上议院的议员是十分罕有的，这个可能是一个策略性的做法，因为在一些支持率不相伯仲的选区制造议席空缺，自由党就有机会在补选的时候抢回这一席，更加可以打击对手的士气。保守党国会议员接受总理提名做上议院的议员，多少是不是反映保守党内出现一些不满的情绪呢？要争取这个灰省选区的议席，执政党有的是资源，这个时候派个部长去派一钱，或者可以提高他们候选人胜算的机会。上个月呢，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在灰省宣布，联邦政府将会拨款4亿3400万 在那里提供2000个可负担房屋单位，有买票之嫌。联邦自由党是不是会成功为他的候选人争取更多选票？可能还要看补选错综复杂的关系。补选是选举和选举之间举行，是因为有议席空缺，可能是在任的议员辞职、退休、生病或者是其他私人原因。咁总理就需要喺六个月内宣布举行补选，除非系距离法定大选日期不足九个月。一次补选系使唔少钱嘅，视乎选区嘅大细，100至200万左右，包括系租地方、做票站、做点票中心、请工作人员，又要印选票，同时咧仲要对取得10%选票以上嘅候选人提供资助等。相比一次联邦大选，政府就要花大约6亿了。与其说补选是给机会执政党可以争取议席，改变议会权力均衡，补选其实是对执政党和总理一次极大的考验。执政党已经上台一段日子，候选人在补选成功或者失败，是对总理派出一份成绩表，而这个往往是负面的居多。补选的时候，候选人更加要兼顾区内选民关心的议题。今次灰省选区的补选，距离灰省省选一个月多些，相信都会影响灰省灰人党的选情。值得一提的是，现时只是有联邦新民主党的党领 A.V. Lewis 在议会未有议席。联邦新民主党在去年4月大选只是取得5个议席，失去了官方政党的地位。时任党领 Jimmy Singh 失去自己在本拿比的议席，他宣布是辞去党领席位。今年3月 A.V. Lewis 是以 56% 的选票当选新党领，但他已经多次表示无意尽快透过补选进入国会。他说他现在是集中重建新民主党，他会去全国和选民见面收集意见，同时为个党筹集资金。 A.V. Lewis 曾经两次参选，两次都落败，一次就是2021年在西温阳光海岸，另一次就是去年温哥华市中心选区出线，两次的得票率都是排第3的。现任总理卡尼在去年3月接任成为联邦自由党的党领，成为当然的总理，但是他是未经选举的，在议会亦都未有议席，他马上就在4月大选的时候是取得议席。对上一次1984年 John Turner 赢得自由党内的支持成为党领，他一样在国会是没有议席，所以要举行一次大选，可惜是落败。至于现任的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去年大选失去在渥太华的议席，但他就在8月的补选成功重返国会。作为党领在议会没有议席，即是说在议会他没有发言权、没有投票权、没有机会质询政府的政策，主要就在幕后策划、制定策略，这个都令人怀疑是不是有效发挥党领的力量。补选之外，过去一年联邦政坛频频出现议员转党的新闻，罕有地有5个那么多，4个保守党、1个新民主党，他们都是倒戈加入执政自由党，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一年内最多国会议员转党的纪录。卡尼亦都是第一位总理靠议员转党使到自由党取得过半数议席，成为多数政府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嘅8月5日星期三下昼3:19嘅诈骗召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有我陈建邦，当然有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5: 你好啊，大家好。
4: 哇，真系而家睇嗰啲咁嘅诈骗嗰啲情形咧，真系手法真系层出不穷。我成日都讲噶啦，你要留意咧，真系要多啲要去同啲朋友沟通下，听下出边一啲嘅信息。如果唔系嘅话咧，分分钟咧自己有啲新招俾人哋呃咗都唔知
5: 嘅啫。系啊，你有冇听过最近香港嗰个所谓分 coffee 呢单嘅骗案？
4: 我睇过嗰个 term， 但我唔系好明，我未睇，未细心研究。你有啲咩睇到啊
5: ？OK， 咁根据今日香港报纸嘅报道咧，佢话香港咧有个集团咧就有个品牌叫分 coffee， 即系分 FUN 啊吓 coffee 咁样啦。咁啊话咧佢哋呢个集团咧喺越南啊。就买咗好多地方系种咖啡豆，咁咧就用啲基因改造啊，又呢样嗰样啊，新方法啊，去培植啲咖啡豆，同埋咧系用啲新嘅技术啊，系去烤焙啊，去制造啊咖啡咁样，令到咧即系中意饮咖啡人咧会真系更上一层楼啊嘛，咁吸引人去投资咯、啊，咁佢投資咧嗰個條件好吸引㗎，你即係唔知即係唔係好多錢嘅啫，即係初初開始下，咁你又唔係好多錢嘅啫。但佢話如果你肯擺呢筆錢喺度，呢、這個一年幾嘅時間咧，你個回報咧會去到400%+。
4: 唔係啊
5: 嘛，啊你都話唔係啊嘛，
4: 400%咁多，
5: 400%添啊。
4: 喂，你而家有10-20%，我都已經拍爛手掌噶咯。
5: 20你揾俾我啊！
4: 我即係我咁講啊，如果有10-20%，我都已經拍爛手掌噶咯。你仲要400%？
5: 400%，哇！咁好多人咧就撲到去啦，係嘛？驚死執輸啦。咁啊，發覺咧而家爆煲，就我估咧呢啲都係一個龐氏嘅計劃嚟嘅。一路吸引人嚟，咁啊初初俾啲甜头你咧，可以攞翻钱啊，攞好多利润啊，咁到前几日咧攞唔到钱啦，咁啊发觉咧净系喺香港咧同埋澳门啊，香港系主要啦吓，所有嗰啲受害人咧而家报称咧个损失咧已经去到1亿港元咁多噶啦，咁啊究竟止唔止呢个数咧？真系唔知道，
4: 报得出佢有1亿啦，
5: 已经成亿噶啦，唔见咗吓，即系呢啲咁嘅分 coffee 啊。咁真系，我听到呢啲咁消息咧，觉得好诧异。即系正如你话斋，400%+，天跌落嚟都冇咁多啦，系嘛？咁所以咧，有阵时我睇见呢啲咁嘅骗案咧，我哋成日讲啲骗案啦。其实骗案啊，不出几种嘅啫。有阵时你系好心，就系想帮人，点知系遇人不熟，俾人呃咗。咁呢啲即系寄予同情啦。有啲。老人家或者嗰个资讯啊，唔系咁通顺，唔系咁发达，咁咧亦都俾人呃咗，呢啲亦都系值得同情啊。甚至无咧，有啲即系譬如话，即系网上情缘呢啲咁嘅骗局咧，我都对嗰啲受害人咧，都有少少同情，因为佢哋真系心灵脆弱啊，空虚啊，咁啊得到个慰藉啊，咁啊俾人乘虚而入啦吓。咁呢类咁嘅骗局咧，我都觉得即系。受害人咧都系值得，即系我哋同情同埋关怀。系唯一咧呢类咁嘅分 coffee 呢班咁嘅受害人咧，我觉得咧系抵嘅，系抵。即系仲，我好想加埋个死字，不过唔好啦，算啦，就抵啦吓。嗱，第一你系贪心啦，系嘛？同点会有400%+嘅回报噶？你即系贪心都咁紧要。仲唔止、啊，你仲系蠢、啊，你有乜可能啊？可以相信你等一笔钱喺度，一年几之后有400%+嘅回报嘅？你系咪蠢急贪心？
4: 我未听过有投资可以400%嘅 return 嘅、
5: 啊。唉，真系你嗱，而家即系我哋而家啲股票都白零白零啦吓，都最多都有嘅，又耐唔中有个别股票咧。
4: 都有400%、啊。
5: 我唔知道有冇，即系譬如 double 啊，点都有啦。
4: 嗰啲我就听过都有
5: ，double 都有，系400几咧，一年几之内，仲系你系投资咩？你投资咖啡、啊，咖啡系咩啊？唔系黄金啊嘛，唔系话真系好巴闭嘅嘢嚟噶嘛？点可以有一种品种？我唔理你啲咖啡好饮到点啊，都唔会飞嘅，系咪？咁所以变咗有乜可能有一样嘢可以俾到几百个 percent 你咧？一听就好似你头先嗰个反应咁，呢啲嘢唔系系嘛，搞错啫系嘛。咁所以你话投资落去呢类咁嘅个案里边呢啲人咧，呢、班人咧老实实，我就唔觉得唔值得同情啦。
4: OK，、我谂计一计条数吓，一亿啊，嗰、个嘅银码报得出嚟嘅一亿。究竟你估平均每一个人会收几会买几多落去咧？
5: 我
4: 一亿、啊，你讲紧唔少钱噶、
5: 啊，或多或少噶，有啲摆好多，有啲俾少少咁啦吓。咁啊，或多或少咧就香港嗰啲咧占大部分，澳门都有大小部分。
4: 嗯，
5: 咁但系即系成亿港元都唔真系唔系少钱啦，
4: 唔少钱噶，
5: 唔系少钱。咁啊，同埋你第一你系隔山买牛，佢喺越南嘅呢单嘢系。咁啊，你都唔知道你搞做紧乜嘢。不过咧，你就一味贪，因为你睇到嗰个回报咧，哇，劲啊咁样。咁呢啲咁嘅，我估咧，梗系早期咧系引咗你落去咧，你就攞到钱走嘅，系嘛？即系初初嗰阵时，你可能攞个回报真系好劲都未定啊。但系如果到而家冇啦，嗰间公司系人去楼空。跟住咧，你啲錢咧就唔知去邊，咁你喊都無謂啦。
4: 你講緊呢樣嘢似係龐氏騙局嚟，
5: 我諗多數都係嗰類咁嘅、
4: 因為龐氏騙局咧，佢先至可以俾一啲想像空間俾你。係咪你話咖啡豆？我諗如果大家有睇一啲天氣嘅新聞咧，有好多時都講嘛，而家啲咖啡豆咧失收嘛，咁變咗咧，突然間有一個。人话俾你听，我哋有呢个地方有咁多呢啲豆，
5: 系
4: 你嗰啲豆变咗黄金噶咯，
5: 系啊，好可能佢话我哋新方法啊，又唔知点啊，
4: 系啦，改良品种
5: 又变种啊，好多啲咁嘅嘢系咪？咁但系呢啲咁嘅嘢你真系唔可以信噶嘛？你有乜理由你去信嘅咧？咁啊最紧要你系贪心。第二咧，我谂智力都真系有啲问题。
4: 我相信贪心系最大嘅原因，有因话俾你听，阿胡庸，原因就好简单。佢能够会用呢啲嚟到吸引人去投资咧，佢肯定整得好靓嘅一个 package。
5: 嗯，
4: 嗰啲 package 佢要抌本嘅。
5: 嗯，
4: 你求其俾张烂纸我睇咧，就睬你都傻啦。
5: 哦，系啊，佢哋搞好多活动噶，又有即系唔知咩聚会啊，又有好多啲咩赛跑活动啊，
4: 系啦，
5: 即系搞到好大阵仗噶，搞到好似有啲艺人啊上去
4: 宣传啊，
5: 支持啊，推广下啲咁嘅嘢啦吓。咁所以变咗咧，即系搞到真嘅一样。咁但系你点讲都好啦，即系嗱，头先我话贪心，人人都贪噶啦吓。但系有啲人咧贪得聪明啲嘅，即系譬如你话你去赌场，明知你系赌场赢紧你啊嘛，但系你都贪心想去赢钱，赢少少咪走人咯。嗱呢啲系贪得精啦，系嘛？咁啊贪得蠢咧就系呢啲啦。明知人哋设个局落嚟，你都俾啲万跌落去，嗱佢直情系引你嘅，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又介绍人咧。你又有佣金
4: 啊？系啦，
5: 啊，你呢啲咁嘢，你话啊，正啊，正啊，但系都唔止一次发生噶啦，系咪？
4: 即系你啲好似用咗嗰种叫做金字塔式嘅，
5: 系啦，
4: 系嘛，一个介绍一个嘛，
5: 系啦，一路咁样推销层式推销咁样，咁但系你即系你一听见嗰个回报率你已经知道系好有问题。
4: 所以头先阿 Lawrence 解释讲咧，我系庞氏啊，骗局系点嘅咧？我谂好多朋友听个名啊，庞氏，又知道佢呃人，究竟佢点呃人嘅咧？不如咁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嘅时候咧，请阿胡义军深入少少讲下庞氏啲骗局，究竟佢嘅手法最常用系乜嘢嘛？
5: 好，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8: 各位朋友，我系胡义军。冇证冇据咁去抹黑同埋损毁其他人嘅声誉，系一种唔可以接受嘅行为。但喺我哋日常嘅政坛里边，呢种情形经常有出现。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快而准暴动啩！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0: 咁普通都要你教？
11: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0: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2: 安家财税将于八月三十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15: 哇， Kingsway 近 Gastong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6: Fur and Boo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5: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十一晚十。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节目嘅时间啦吓。好，咁啊头先讲过咩叫庞氏骗局咧吓，余君，我谂你对呢个 term 应该有一啲好多嘅信息可以交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啊。
5: 庞氏咧其实一个人名嚟嘅，系美国一个人名，咁佢制造咗咁嘅骗局出嚟，咁、所以以后咧今生今世咧都引以佢嘅名咧，
17: 佢都应该引以为荣啦。
5: 我谂系真系流芳百世。咁呢个庞氏呢位仁兄咧就系、即系佢制造一个骗局出嚟，其实就好简单啫嘛，好简单一样嘢。佢话啊，你而家揾五个人入嚟买呢样嘢咧，如果你再介绍多个人入嚟咧，我唔知俾几多佣金你咁样吓、一路系咁你喺度嗱，每打一个入嚟咧，我就俾多啲钱你，但系呢个投资者咧就要投资落嚟嘅咁样，咁佢通常咧就俾一个好优厚嘅回报率俾你啲投资嘅基金噶呢啲钱噶，咁啊多到咧真系哇系咁劲嘅咁。其实冇嘢，佢就系攞新入嚟嗰啲投资者嗰啲钱去派嗰啲利润俾而家目前嗰啲你喺度嗰啲投资者啫嘛。咁一路有新入嚟，佢攞啲钱派俾你，一路又有新嘅钱派俾你，咁咪讲得好得意咯！哇，咁正嘅，咁多钱派嘅真系好嘢喎！咁样咁，但系到卒之一日冇有新嘅投资者入嚟，或者呢啲咁嘅资金。俾佢挪用晒啦，攞走晒啦，佢冇得再派俾你嗰陣時咧，咪成個呢啲咁嘅計劃咪冧檔咯，咁咪個個都血本無歸咯。
17: 明白，係嘛？明白。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呢一個咁嘅龐氏嘅詐騙嗰個局咧，佢一定要用一啲嘅所謂投資嘅角度咧去引你。
5: 係啊。
17: 咁然之後咧，等你初初嗰批咧，全部都有甜頭嘅，即係你意思咁講啦。初初嗰幾個咧，佢一定有個甜頭咧，佢先至會搏命幫你去宣傳啊。啊，譬如你把啊，你咁樣擺一千蚊喺度咧，一個月之後咧，我哋有30% 俾你，或者50% 俾你。
5: 係啊，
17: 咁佢咪試下啦，拆老鼠沙煲啊嘛，
5: 係
17: 咪掟一千蚊落嚟咯？啊，唔使、真係一個月之後有500蚊翻嚟，
5: 因為你有新人入嚟啊嘛，
17: 咁又有新人入嚟啦嘛，一路介紹，唔係佢一定要收到話佢真係有錢俾佢咧，佢先至話俾人聽。嗱、你睇到啦，我1000蚊落，我有500蚊嚟㗎。
5: 係啊，你仲叫埋你姨媽姑姐都嚟添嘛？
17: 冇錯啦，
5: 你實係咁噶嘛？
17: 撚瓜瓜撚藤拉曬入嚟。
5: 係啦，咁啊到咁上下啦，哇，已經夠鐘啦，咁佢咪。佢又閂門啦，攞曬錢走人啦，
17: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即係換句話講，佢累積到去有一定嘅金額，嗰、個龐氏個揸住龐氏計劃嗰、個揸飛人咧，就覺得我夠皮啦，
5: 係啊，咁我收柴，
17: 立錢走啦，
5: 係啦，
17: 立錢走。咁原本新入嚟嗰啲咧，抌咗啲錢落去咧，就血本無歸啦。到你 最早嗰批咧，可能有啲人走咗噶咯噃。
5: 系啊，搬咗水走咯。最早啲咧都有啲甜头嘅。
17: 系啊，
5: 但系我谂大部分咧都系受损噶啦。
17: 受损噶啦，
5: 系嘛？即系你揸 fit 个立晒钱走啦嘛。
17: 嗯。
5: 啊，咁所以呢类咁嘅嘢咧，我谂啊，即系一百几十年来都有噶啦。呢个咁嘅庞氏计划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就系美国喺。上世纪唔知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开始有噶啦，即系都真系有一百几十年历史噶啦。
17: 系
5: 咁啊，冇嘢嘅。咁你正如你话斋，哇有咁好嘢，我益下姨妈姑姐啦，系嘛？哇，点知系雷街坊？
17: 系咁啊，即系巧唔怕旧啊，最紧要熟啊嘛。
5: 系啊，
17: 呢样嘢，所以我
5: 咁你真系啲咖啡豆都得噶。嗱，咁啊，正如你话斋。今年咧，法国咧就嗰啲咁嘅酒咧就失收啊，
17: 失收啦，
5: 因为天气唔好啊，
17: 热山火、
5: 又天气又唔好，又呢样嗰样，好可能都过两年有啲咁嘅嘢噶，我哋啊研究到新品种啊，点点点啊，啲酒又会有好嘢啊，你又投资落嚟啦，或者点，即系我谂层出不穷，
17: 冇错，
5: 但系咧真系样嘢咧都系要氹你用一个好高嘅利润嚟氹你落搭。落咗搭之后呢就慢慢鋸你係简单咋嘛。
17: 总言之而家呢我觉得有嗰啲诈骗集团呢都係利用而家我哋社会上面有一啲嘅现象呢佢就係呃钱㗎啦。投资庞氏呢个投资不嬲都有啦。佢利用一啲产品佢哋嗰个失收嚟到去搵你问嘅都有。咖啡豆其中一样啦。橄榄油又系、因为意大利话橄榄油今年啲橄榄咧系失收嘅、所以啲橄榄油咧好贵嘅。而家你出去买嗰啲橄榄油咧，佢话 pure 咧，你真系要睇清楚系咪真系纯嘅。有啲可能橄榄油夹咗其他啲油嘅。
5: 系，我谂所以呢样嘢咧就冇嘢噶。咁你呢类咁嘅买错嘢咧，都系一个好细嘅损失。但系如果你话，你投資咗落去呢啲咁嘅遇人不熟嘅騙局裏邊咧，你真係我諗都幾難揾得翻啲錢。
17: 因為你回報大，你覺得就係嘛，咁所以
5: 啲人應該走曬㗎啦。
17: 係嗰啲走曬㗎啦。不過但係投資有一句説話㗎嘛，越係 aggressive 嗰啲就越危險啊，就係收穫越高㗎嘛。係
5: 啊，
17: 係咪風險高嗰啲收穫越高㗎嘛？
5: 咁你諗住你有400%+return， 你諗下你嘅風險幾大啊？
17: 好啦，我俾100蚊啦，我可以博400蚊翻嚟喎。
5: 你承受到就好啫，你承受唔到就弊噶啦嘛，
17: 呢样嘢，所以啊啱噶。经过胡宇君解释呢个庞氏套计划呢个套路咧，大家啲听众朋友应该好了解啦。有好多朋友更加可能未必，但系可能差啲会进入咗呢啲咁嘅庞氏骗局陷阱啊。不过 anyway， 我哋而家要去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同大家讲下啲诈骗嘅信息。6042671320，欢迎大家上嚟，打电话上嚟一齐分享。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2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2: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1: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3: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4: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5: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之外，陈建邦有我拍档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接电话之前咧，有个听众咧非常之有心啊、嗯。我哋早几日都讲话点样啲叫啲朋友或者尤其是啲长者们咧，系唔好俾人哋近啊嘛，就点样去同人哋讲 say no 啊嘛，系咪？呢、嗯、位听众咧好细心，佢列咗一啲嘅方法话俾我哋听。佢话如果你见到有呢啲咁嘅情形出嚟咧，第一件事你就要划清界线噶，就讲一啲嘅大声讲，我仲要唔好细细声讲。
5: 嗯，
17: 第一我帮唔到你。啊！请你问其他人啦，咁呢个第一句。第二句咧就话唔得啊，我而家要同我屋企人见面。咁、啊，第三咧，唔该你尊重我个人嘅空间，要大声讲，你唔好细声讲。第四，我唔做上门生意嘅。咁嗱，呢啲咧都系你要对对方提出呢啲咁嘅嘢咧，等佢可以有避忌啦。
5: 嗯，
17: 系咪？咁当然，其他嗰啲防骗嘅亮点咧，就系唔系讲喺街道啦。譬如有电话俾你嘅话咧，通常你就唔好急。唔好急，因为嗰啲骗子咧，通常都会要求你，你要即刻采取行动啊！
5: 嗯、
17: 你唔采取行动有麻烦啦、啊。譬如好似话、嗯、我而家系 RCMP 打你啊，你牵涉到有一宗嘅罪案啦、啊。咁而家你一定要即刻做噶，唔系我哋会当安排上门捉你啦。咁嗱、
5: 嗯、
17: 呢啲咧，你千祈唔好俾吓到。第二，保守你自己嘅秘密，佢点样 drill 你，点样去逼你，点样去吓你都好，你都唔好透露你自己个人嘅银行嘅账号啊、私隐啊、其他啲资料，唔好。一於唔好俾，咁、
5: 嗯、
17: 你咧就一定有。仲有一樣嘢，有啲人咧可能好惡噶嘛、
5: 嗯，
17: 提防佢哋咯。
5: 嗯，
17: 啊，一惡嗰啲冚佢算咯。
5: 系，冇錯，
17: 呢、啲就係咁做嘅。
5: OK， 好啊，好，
17: 有咁嘅消息。好，咁啊，大家就聽下孫女士嘅電話先。Hello， 係咪孫女士？
1: 係啊，
17: 係啊。係啊，請講啊，孫女士，你好。
1: 我想請教呢啲嘢啊，即係唔知係詐騙咧，定係佢立心唔好啦。
17: 好啊。
1: 有一對母女就係、是。咁媽媽呢就係、是、成八九十歲啦，個女呢就五六十歲，最近呢個女呢因為佢做工㗎嘛，咁好多病痛入醫院，出嚟入咁啦，後來呢就好返喺屋企啦。咁樣我呢係佢對面住嘅，佢就同我講，佢話啊冇經濟又唔好，自己又冇工返啦，咁想將個 basement 租俾人，咁係好㗎，係咪租地方俾人賺返啲幫補下啦。咁佢係聾嘅，兩個都係聾嘅，有一個男人就睇落咧就五六十歲嘅，有人同佢講我想租地方啊，咁、那個女人話好啊，咁啊幾多人住啊，咁佢話兩個人住，但係個男人未帶過另外一半嚟睇地方喎、啊，淨係佢一個人嚟睇地方嘅、啊、啫。咁、
17: 嗯、
1: 咧，因為個聾嗰個女人咧，即係佢屋主咧就見到佢。即系斯斯文文咁租俾佢啦，
17: 系、
1: 因为佢冇带个另外一个 partner 嚟，系冇另外 partner 建工，应该两个一齐嚟租屋噶嘛，系咪？剩得一个嚟租屋，咁、佢肯租俾佢啦，因为佢想租咗佢帮补佢
17: 嘅屋企嘅，系系。
1: 咁啊，佢搬咗入嚟，佢好一俾啊，俾按金啊，又俾租金啦、已经系啱噶，正常噶，
17: 喺
1: 温哥华租屋。
17: 系
1: 咁样咧，嗰到好嘢咧，有几个人。扶个人入去佢屋企，咁啊，个屋主从来冇见过女人出嚟，咁啊，过两日咧有啲护士嚟帮佢服侍佢，早晚有个护士嚟服侍佢，咁啊，一路都系咁服侍，咁服侍，最近咧仲多啲护士嚟服侍佢，哦，收尾先两日咧就有个日唔掂啦，护士话佢唔掂啊，个女人啊，话我护士话个女人唔掂啊，咁啊即刻打电话叫。嗰啲另外一种车嚟，唔系嗰啲车啊，另外一啲车嚟，车咗去医院啦。啊，琴晚前晚啊，九点几咧，即系我睇住喺度烧烟医纸啊。依家啲人咩心态啊？租人地方住，有病系应该入医院啦，应该如果系唔掂嘅，应该去前中医院啦。点解要租人地方啊？佢唔系冇人啊，佢有个女人就嚟夜晚黑就嚟陪佢去医院啦。
17: 嗯，
1: 点解咧？依家啲人咁坏咧，个心态咁样咧？
17: 即系你话俾我，
1: 我想讲俾啲人听。
17: 我知阿孙女士啊，你个情况就系话有一个五啊零六啊岁嘅男人，就同你屋对面个屋主咧，就话要租个 basement。咁佢租个 basement 咧，大家讲啱咗嗰个租金之后咧，佢就即刻俾订又俾嗰个租金啦，系咪？咁佢跟住就话有两个人住，但系佢只不过得一个人嚟到去租嘅啫。 实际上佢系一个人嚟嘅啫。咁佢入住嘅时候系一个人定两个人啊？
1: 入住系一个人、两个人，但系嗰个女、女人咧，从来冇人见过入过去嘅，屋主都见唔到嘅。
17: 唔系，但系佢里边真系有多一个女士同埋一齐住嘅。
1: 系，但系从未出过嚟噶。
17: 佢入过去，佢入去嗰时见到嘅，有两个人喺度嘅。
1: 佢有两个人喺度，但未见过女人出过嚟嘅。
17: 即系佢入过去之后未出过嚟，佢入过去之后未出过嚟啦。你意思系？
1: 系佢未出过嚟嘅，冇喐动嘅，净喺屋企嘅啫。
17: 系。
1: 系啊，
17: 好啦，咁之后咧，你就话有一日扶佢入翻屋，系边个扶边个入翻屋啊？
1: 嗰啲人扶佢入去啊嘛，佢翻佢嚟住啊嘛，唔系佢点行啊？佢唔妥啊，原来系病有
17: 边个唔妥啊？
1: 有一个症嘅。
17: 你讲个男士有身体入边系咪啊？定女人啊？
1: 个女人有个症候噶，
17: 哦、
1: cancer 啊。
17: 哦 ，OK。
1: 佢唔肯去善终医院，亦都唔肯去医院，咁、
17: okay,
1: 啲家人又唔俾喺度住。
17: 明白啦。
1: 咁啊，佢迫于无奈租人地方，咁、
17: 哦、
1: 啊、
17: okay,
1: 等想死人屋企、
17: 嗯哦。
1: 你话啱唔啱啊？依家啲中国人心态。
17: OK， 咁呢、okay, 這个
1: 我知道我好唔高兴咯，即系唔啱嗰啲人。
17: OK， 我明白你嗰个 point 喺边度啦，孙女士吓，好多谢你嗰个嘅分享吓，等我哋啲听众朋友睇有咩嘅 feedback， 大家摆听听。多谢晒你，孙女士吓，我哋去广告，翻嚟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毫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毫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刻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阿胡以君。头先嗰位听众打嚟讲嗰样嘢啦，唔系佢自己屋，系佢对面嘅屋主吓。咁、你对于呢样嘢有啲咩嘅睇法？
5: 我都冇咩特别嘅睇法，即系我谂当然中国人可能有啲忌讳，话即系有个人死喺你嗰度唔系几好咁吓。咁呢个即系每个人有唔同嘅睇法。咁但系我谂即系佢搬嚟你嗰度，我唔知佢嗰阵时系咪已经系已经系。时日无多啦，或者点样啦吓，咁我谂佢梗有佢嘅理由嘅。咁你作为一个业主，你亦都冇话问下佢，你亦都唔会问佢，你
17: 健康情况
5: 病有冇病啊，或者点，你唔会咁问噶。
17: 冇人会问呢样嘢，
5: 冇人会问呢样嘢噶。咁既然发生咗啦，我谂即系如果你系有对呢样嘢有忌讳，咁你当然唔开心啦，你唔中意啦。咁但系都无可厚非嘅，冇得讲嘅呢样。
17: 其实即系呢个只不过系个人嘅观感嘅问题啦，系咪、
5: 啊？
17: 我同意阿胡以君讲，咁头先嗰位听众讲咧，就系佢屋主嘅对面啦。咁即系好明显就系佢嚟租嗰个嘅屋嘅时候，嗰、那个嘅业主同佢系点样去倾嗰个租约嘅问题。咁佢又冇欠佢租，
5: 系
17: 咪？佢完全交租俾你，咁、
5: 啊、
17: 只不过咧，好可能头先个听众都讲话，嗰位女士咧入咗去之后就未出过嚟咧，就真系有病啊嘛。
5: 系啊，
17: 咁啊冇出过嚟咯，所以系咪？咁到最嬲尾。佢有个问题啦，终于就要送翻去入医院嘅时候，咁跟住就有后续嗰啲所谓烧呢样烧嗰样嘅嘢，咁呢个都系一啲中国人家嘅传统习俗嚟嘅。
5: 系，即系我谂呢样嘢你都冇得讲，即系有阵时如果你真系唔好彩，如果你就系租间屋俾人。而是发生啲凶案嗰啲，你咪仲麻烦。
17: 嗰啲系啦，系
5: 嗰啲你又仲
17: 你嗰啲仲惨添，
5: 你仲麻烦系嘛？
17: 系啊系啊。
5: 咁所以你有阵时租屋俾人咧，你有阵时 有啲嘢你控制唔到㗎啦。
17: 冇錯冇錯，
5: 你冇辦法㗎啦。
17: 冇錯啦，咁所以咪快快脆脆忘記佢囉，係咪早早
5: 冇乜大不了嘅。
17: 冇大不了嘅。OK， 跟住又啊 ,Susan 喺度啊。Hello,Susan 你好 ,Susan。
9: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哋好，系刚才嗰、那个嗰、那个听众讲咧，其实租地方俾人咧，我就建议你即系搵个 agent 啊，即系佢有 company 噶，啊，佢哋有权啊，问到佢好清楚先至租俾佢嘅，啊，咁样系比较保险啲咯。
17: 嗯、mm-hmm.
9: 你咁。你咁样得，你唔赶得佢走嘅，啊，好麻烦嘅。有 agent 咧，佢就问清问楚咧，同埋要填好多嘢，咁佢就如果佢系真系身有事咧，佢唔够胆入嘅，啊，咁啊比较好啲，我觉得系咁样咧。
17: 好，
9: 刚才胡大哥你讲到呢、這个诈骗啊，哇，系。我记得啊，2008年啊，雷诺呃晒一个世界啊，正式。
17: 嗯，
9: 你记唔记得啊？
17: 记得，记得。
9: 系佢当时啊，佢话38厘啊，啊，咁啊，香港嗰啲明星啊，我哋喺游水池啊，个个都话啊，投资啊38厘，咁啊，咁啊，人人都投资啦、啊。哇，系我记得香港仲游街添啊！被人诈骗了林建明啊，哇他说斋我当堂傻了啊。啊后来呢那个雷诺那个呢好像判了500多年呃晒全世界。
17: 哎他呃人是抵的啦呃人抵的啦。
9: 是啊当时我都在加拿大就好的咁多。啊咁啊我哋都有少少啦、嗯、但是都唔係咁慘，係啊！你講呢個事件俾人聽，係啊，一個傳一個，哇！咁著數喎、啊，咁啊個個受騙咯。當堂雷諾嗰陣時真係好慘
17: 啊！應該係雷曼，應該係雷曼，Susan 啊！好多謝你同我分享啊，多謝，拜拜。應該係雷曼，
5: 係唔係 Lehman Brothers
17: 啊？係啦 ，Lehman Brothers 雷曼嚇、啊，好啦，跟住有阿 Paul 喺度咯噃，阿 Paul 你好啊 ，Paul，
10: 係幫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5: 你好啊！
10: 啊，咁啊，讲翻转头咁啊，早琴日啊，应该系琴日睇到个新闻，咁就喺东区喺繁街嗰个附近咧，有个75岁嘅老人家，咁啊，不嬲都讲话财不可露眼噶啦，啊，佢又唔知点样俾人哋睇中咗，俾两个中年男士啦，吓、啊。咁啊，夹硬就喺街度抢嗰啲嘢，咁啊抢咗佢之后咧，佢又跟住佢，一个70几岁又跟住佢，咁啊谂住攞翻啲财物咧，哇，通街咁样就俾人哋打伤晒。其实而家嚟讲，佢即系你上咗年纪都唔应该就话即系带咁多财物起身啦。即系如果你见到佢，即系引人犯罪。
17: 嗯。
10: 啊，咁啊，呢样嘢就系希望啲老人家啦，就系即系有都唔好晒咁多出嚟。
17: 好，
10: 咁呢样嘢就系分享到而家。
17: 好啊，多谢你阿波，多谢你，多谢你 ，thank you，
10: 拜拜，
17: 拜拜。我睇过个视频，真系好，真系好凶狠。
5: 系，佢直情将个掟掟埋墙，
17: 掟埋墙，个墙就趴咗喺地下度咯。
5: 系啊，好彩咧就冇生命危险吓。
17: 唉，咁你都几吓惨死啦。
5: 不。其实呢我想就奉献所有即不是只是老人家所有呢遇到呢啲咁嘅事情嘅人呢警察都会叫你话呢唔好去追唔好去同佢攞返唔好纠缠喂可能呢个系亡命之徒可能佢呀真系即系真系胆正命平啊
17: 冇错冇错
5: 你何必为即系真系钱财身外物
17: 冇错
5: 你嗰啲嘢值几多钱我唔知呀但系都系点都系唔值你同佢搏命，
17: 唔会贵多过自己条命。
5: 系啊，所以你无谓，你俾佢掟埋墙，哇！你唔死得身伤噶嘛？
17: 身伤啊，净系医都医到你烦啦。
5: 系啊，
17: 我啱嘅，啱嘅，
5: 啱嘅。
17: 唔好净系唔系长者啊，任何人士，包括自己都系。
5: 任何人都唔应该为咗钱财去搏命
17: 嘅。冇错冇错。我电话里边有余先生嘅 ，Hello， 余先生你好，余先生。
11: 系啊，你好两位。
17: 你好你好。
11: 我想。
10: 但系我想讲一讲咧，啊，正话嗰个嗰、那个啊女士咧讲，佢话嗰个对面嗰间屋嗰、那个
17: 啊中屋嗰、那个系系系，
10: 佢应该咧就如果佢系 cancel 就嚟，即系譬如你有啊一个月半年咁咧，佢应该可以去嗰啲叫做 hospice。佢即系俾你咧喺嗰度啊，
17: 善终啊嘛，善终啊嘛，冇错，啱啊，啱啊，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啱。
10: 系啊，佢应该系去嗰啲地方，唔应该搬嚟又搬去，我都唔明白点解系咁样咧。
17: 系系，
5: 有啲人唔中意嘅，
17: 系有啲人唔中意善终
5: 嘅吓，呢啲个人嘅选择咯。
10: 就算你俾嗰啲租金，你同佢一个月嗰啲费用都差唔多嘅啫，咁你点解唔俾佢哋喺嗰度？即系点讲啊？佢又有人照顾你，又有人呢样嗰样，即系睇，即系睇头睇尾。咁我唔明白佢点解佢又要咁辛苦， okay. 又要搬嚟又搬去。
17: 有人阿余生，每人每个人有佢自己嘅谂法嘅。有人中意自己翻自己屋企，有啲人就唔中意喺善终。咁呢个都系个人嘅选择嚟嘅。我哋都
10: 系咯。嗱，你又要走去啊烧烧嗰啲咩嘢？咁你。
17: 咁你问返佢本人先知啦，係咪？不过呢个我哋大家嘅諗法就係一般性嘅，有人照顾你，唔使你自己咁烦，你又唔好呢咁。
10: 咁你都想想嗰个病人係
17: 明白
10: 安心去嘅啫。
17: 明白。好，多谢你余生你嘅意见，多谢晒你。跟住有陈生啦，少少时间，陈生你好。
2: 啊，你好。啊，你哋琴日讲关于有啲屋呢俾人哋私自賣咗啊！
17: 嗰、啊
2: 那個買家完全唔知道啊！嗰單嘢啦，
17: 係啊係啊，
2: 咁、啊、就我睇過即係 Victoria 夾42街嗰間 apartment 嗰啲資料啊，十幾年前嘅事嚟噶。
17: 係
2: 啊，當時我睇嗰時咧，嗰度有律師講嘅，佢話如果嗰個新買家就真金白銀買咗嗰個單位，入咗去住咧，你講佢唔走噶。
17: 係
2: 啊，而家就係、是、嗰、那個買家被人騙咗咧，就唯一就係、是、保險賠，一係嗰啲係 title insurance 賠啊，或者律師公會嗰啲賠償基金嚟賠嘅。
17: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琴日就係咁講啦。嚇
2: 嚇，咁就我又諗翻起啊，另外一單嘢咧，就係、是、有個華人嘅notary public， 即係公證人咧，嗰啲就收咗幾十個客户買屋嗰啲人咧。嗰啲就收咗幾十

0: 上咁嘅直播室系我哋保安，咁啊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1: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0: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咁啊首先讲下咧，琴日开始咧，八月四号咧，呢个联邦政府咧确实咗咧呢个正嗰个叫做注册法啦吓，咁啊游说人嗰啲注册法啦咁样。咁啊，呢個註冊法咧，咁啊，當然啦，聯邦政府委任咗一名專員，叫伯格曼。咁佢咧就一開始就接受傳媒訪問，佢話佢上任對於外國影響力咧，其實咧佢話佢哋嗰個機構咧，即係佢負責咧，只不過係咧就一個監督嘅啫。咁啊，唔係唔能夠阻止加拿大被外國干涉嘅。咁佢存在嘅目的都係為加拿大人咧提供更高明度同埋了解邊個係代表政府試圖影響本國政治嘅啫。咁佢就話咧，話佢辦公室其實將監控係只不過係外國影響，同外國干預咧係有所分別嘅。例如暗中干預加拿大政治啊，或者政府嘅決策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咧，佢話即係其實依啲咁嘅活動咧，佢哋係根本咧就即係佢認為咧就唔係能夠全部解決得到嘅。即係以下之嘢咧，外國干涉嘅情況或者外國影響咧，都一定係有嘅，咁化啦。咁所以我諗起就哇！咁你一上場即刻話，我係未必搞得掂㗎，肯定有漏洞㗎，咁永遠都改唔到㗎，咁樣即係咁樣上場法啦。無論如何，咁佢話目的係只不過係增加透明度，知道你有登記到，你係做緊乜嘢咁樣，但實際執行嗰時咧，就一定係咧就唔係佢個範圍啦。咁最終咧就可能要交為啲皇家騎警咁樣。咁呢個不嬲都係咁㗎啦，就算呢、這個加拿大安全局咧，好多問題都最後咧要交俾皇家騎警啦。皇家騎警做唔做又一個問題啦。咁樣咁無論如何，佢咁回應傳媒咧，的確咧俾人感覺上，咦？佢只不過係擔任一個你註冊啫，你唔註冊我就告鬼你啊！你做緊乜嘢咧？我唔理你啊！咁樣就同埋咧，你喺後邊做緊乜嘢咧？冇人知道，我都唔會查你啊！咁樣咁實在的效用係咪好大咧？你點睇法咯？
1: 新官上任咧，梗係要打官腔噶啦。打官腔之餘，就梗係話有一樣嘢，有乜嘢我係會做，有乜嘢我唔會做，有咩關我事，有咩唔關我事。你執法嘅方面咧，唔關我事啦。依個係事實咧，同埋一個皇家騎警嘅情況啫。我依個只係立法同埋係把關。嗱，法律係俾咩人用嘅咧？法律就係俾一啲奉公守法嘅人。你奉公守法，跟住法律做咧，你就肯定冇事。但是一些不奉公守法而一定有心嚟做一个干涉你哋加拿大嘅内政嘅人士咧，佢会唔会真系会咁乖乖地听你讲，我去申报咧？就算申报嘅，都系好表面嘅嘢啦。咁喺暗里做乜嘢？佢根本呢个部门能唔能查得到咧？一定就查唔到嘅，因为佢只不过依系文职嚟嘅啫。真真正正行动咧，都系要系事实上同埋一个皇家骑警。咁所以佢其中一个最大嘅责任咧，就是話要同嗰個CSIS 同埋皇家騎警咧保持一個密切嘅關係，緊密嘅溝通，點樣去有一個任何嘅疑問，即刻提報翻 CSIS 或者係皇家騎警，或者 CSIS 或者皇家騎警有乜嘢嘅風吹草動，要經國會去做，這個就係一個聯國會同埋一個執法部門嘅聯絡人嚟嘅啫。嗱，講到你話去外國干預，其實我哋大家都最密切關心嘅咧，就係喺美國方面咧。點樣干預翻我哋加拿大嘅內政？點解咁樣講呢？因為喺當 Alberta 省獨立呼聲咁高嘅時候咧，我 Alberta 省獨立人士咧係同美國政府有所溝通，甚至乎要求美國政府咧係借錢佢哋去建立一個建國基金。咁依一個係咪外國干預咧？喺依一方面嘅調查又做成點樣樣咧？喺美國方面依一個咁嘅行動，佢哋係咪調查範圍？範圍之內啦，咁係因為外國干預，其實都包含好多嘢嘅。譬如有好多嘅外國國家邀請翻係我哋加拿大嘅國會或者政界人士咧，去佢哋國家參觀。以國家我哋以台灣嚟為例啦，咁佢邀請啲國會議員去到台灣度演講啊，或者係訪問啊。咁依一個係咪喺我哋？中國的眼中嚟講，呢個係咪外國干預咧？而且喺台灣俾一個資金，我哋加拿大國會議員去做一啲係點樣係對抗中國嘅事情，咁呢個係咪受到台灣嘅影響？我哋加拿大嘅國策咧？再者， 在那個外國干預方面，是不是只是單憑一個政

0: 政府嘅干预咧，反对派或者一个系独立分子去要求我哋国家去干预翻别国嘅内政，嗱好简单啦，喺一个印度政府里边，佢哋系旁遮普人士，系对于国家嚟讲，对于印度嚟讲咧，系一个做好大嘅一个嘅反抗势力，而喺我哋加拿大里边咧。亦都係有一啲係旁遮普人士去喺國會裏面有所影響嘅，咁呢啲係咪一個調查對象呢？咁所以我個問題就會問到，就係話喺一個外國干預加拿大內政，係咪淨係單一一個國家，或者係單一係一個真制翻政府，對於係反對派勢力係咪另一個干預嘅行動呢？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新嘅部門成立呢，表面上嚟講，是可以話制止，係一個好明確嘅信息，話俾其他嘅外國人士聽，就係話如果你哋有意去影響我哋加拿大政府嘅話咧，你哋要小心啲。但係有好多真真正正影響到嘅，究竟能唔能涵蓋到咧？咁呢個真係有待日後佢哋嘅運作啦。
1: 咁係啊，佢本身都有釐唔清嘅，就而家即係頭先你質疑好幾個問題啦。咁嗰啲係咪屬於一個要外國登記法，你一定要登記咧？咁啊，都係佢話咧，睇到時睇情形係咪實際影響先啦，咁樣係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原來咧，佢即係包括呢、這個根據即係有啲監察嘅團體咧，就話咧，其實佢仍然都有啲點講咧，就係、是、一個可以豁免嘅情況之下嘅，因為佢哋話咧。包括係國會議員啊、參議員啊，甚至有啲團體咧，部分嘅皇家嘅機構咧，都可以咧就豁免嘅嚇。咁、當然啦，咁所以豁免之前咧，變咗咧嗰個鬆散嘅程度，或者嗰個嗰個決定係唔係是否違反咗呢個條約咧，呢個條例咧，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就即係佢哋認為一個漏洞嚟嘅。咁因為你咁大嘅範圍咧可以豁免咧，之後咧就可能仍然咧好多人咧做到好多嘢嘅。咁所以佢哋非常之關注，咁一路關心嘅呢、這個。團體咧，咁佢哋話咧，佢話由於咁樣情況咧，咁變咗可能呢個漏洞咧，就作為咧可能俾嗰啲人咧繼續咧喺影響到呢個社區噶，你又點睇咧？
0: 嗱，當然漏洞多多，而家我哋都唔可以咁早妄下判斷嘅，因為呢個部門始終係一個新嘅部門。但係當佢一上場就打呢個官腔嘅時候，即係話呢一樣嘢唔關我事，嗰樣嘢唔關我事，我只係做咗一樣嘢，就喺我嘅範圍之內，係 make sure 啲人去註冊。如果係有咁嘅懷疑，你自己去註冊，咁你註冊咗之後咧，咁我就有根有據咧，係去執法咁解嘅啫。咁但係如果唔註冊，去邊度揾啲人註冊？邊啲人應該註冊，或者係邊啲人唔需要註冊咧？其實呢個區分咧係非常之含糊嘅。咁而當你係咁含糊嘅情況之下，咁呢一個立法嘅制度究竟嚟講係咪明存？係只不過擺咗喺度一個花瓶，只不過係話俾人聽，我哋有呢個咁嘅條例，你哋做與唔做就係你哋嘅問題。咁而佢哋亦都冇話俾人聽嚟講，佢哋點樣能夠強硬嘅執法？但係得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太過強硬嘅執法咧，咁其實有好多嘅灰色地帶嘅喎。譬如喺一個好商業方面啦、學術方面啦，甚至乎宗教方面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個踩到呢個咁嘅紅線嘅。原因就係話好多嘅學術方面嘅交流咧，都可能咧係會同其他國家嘅政府咧係有咗緊密聯繫，而將某一個國家嘅譬如嘅政治體制喺佢哋個學術方面係做一個宣傳或者係一個研究，咁呢個又會唔會踩紅線呢？喺商業機構方面，咁有好多嘅商業機構都係需要同政府同政府之間係打交道嘅，可能嚟講佢哋或者係需要註冊，但係有部分嘅情況嚟講，佢話又可以豁免喎，所以其實呢方面咧，其實好多嘅混亂嘅信息咧，都係喺呢一個。呢個時候咧係走咗出嚟，我相信呢個新嘅部門咧係需要做咧，就係要釐清翻乜嘢係合法，乜嘢係非法咧，呢個係最重要一點啦。
1: 咁係啊，咁其實啲監察團體咧，即係曾幾何時之前咧已經提出建議咧，就即係佢根據咧而家美國或者係澳洲咧已經進行緊嘅，咁點知咧就其實咧佢都唔即係基本上佢唔會跟足啦嚇，咁但係咧就同一般嘅情況唔同嘅，咁所以咧佢呢次咁嘅形式啊。就根本咧，我哋佢哋一直以嚟都批評咧，聯邦自由黨咧一路咧就由 day one 開始話要有個登記法咧，一路咧確認咗成年之後咧，先慢慢先推出嚟，先揾到個人。 全部咧就可能係放軟曬手腳噶啦，咁所以咧佢認為咧今次咧竟然咧就當然頭先你提及啦，就加未實際有咩事情發生啦，但係可以睇出咧佢個中間漏洞然好多，同埋好多灰色嘅地帶咧，咁啊真係會唔會真係到時你立咗法都係冇用咧咁樣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系黄嘉文。咁联邦政府咧喺新冠期间时咧，我哋加拿大国会咧系容许一个国会议员咧喺屋企投票，同埋邀佢参与委员会嘅会议嘅。喺过去六年咧，国会系唔系应该继续保留呢个混合嘅议事嘅制度咧？朝野同埋工会到今为止仍然好多大嘅意见分歧。2020年3月联邦众议院通过一个动议，佢容许卫生委员会同埋财政委员会以视像形式开会。四个月之后咧，国会首次采用混合议事嘅模式，部分嘅议员咧亲身可以出席呢个会啦，当然啦，另一啲咧则透过视像咧就会议参与嘅。而家咧，議員利用呢個手機搖佢投票已經係非常之普遍啦。但係有人甚至會喺出席活動時或者外出食緊晚飯嘅時候，都係用手機嚟完成表決嘅。咁今年六月咧舉行呢個美加峰會期間，人工智能部門啊部長所羅門咧，佢就曾經討論期間咧暫停發言，以手機咧完成投票。然而咧，就隨住私人企業同埋公共機構相繼要求員工咧翻去個辦公室工作啦，各委員係咪仍然享受呢啲咁嘅混合辦公室辦公嘅安排，再次引起個討論咧？咁樣嗱，目前咧就即係好多大嘅企業咧都有咁嘅即係要求咧，就啲人工嘅全部翻白寫字樓翻工啦，就唔係以前啊在家工作啦。咁啊，省方面咧都係全部恢復翻呢個實體嘅辦公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嗰個情況咧，有啲國會議員咧就認為咧，因為佢本身咧，因為可能出現問題啦，有啲議員話：喂，咁其實呢個遙控啊好喎，即係啊，同埋咧就參眾兩院就可以利用呢啲咁嘅方法咧，比較在家咧就可以決定開會嘅過程啊。有一個竟然話咧，佢話好似我咁，我三個仔女啊，咁我二太之意即係話佢要睇住仔女啦。我跟住咧，我老婦就啱過去咧，就身體唔舒服，我要去醫院睇佢。啊，好彩咧就可以遙控啫，我喺醫院就可以做到，依度做到。咁但係好多人反對者咧就話認為咧，喂，你咁樣做緊嘅時候變咗咧，第一唔集中精神，第二咧你喺外邊出邊咧有好多嘈雜嘅聲音，諸如此類咁樣咧。咁所以咧認為咧應該係終止呢個混合議事嘅制度噶啦。咁所以咧，因為即係佢加拿大係西方嘅自由民主國家，咁所以唯一至今仍然係採用呢個混合議事制度嘅國家噶啦。咁啊，英國方面咧喺2021年已經取消咗啦，美國喺2023年都終止咗呢個代理投票制度。你又點睇法咯？
0: 嗱，當然而家我用緊個電話嚟做呢個節目咧，我係好希望繼續用呢個混合嗰個做節目嘅形式嘅，因為喺呢度咧，我可以好自由咁樣。是看翻嘅審查資料，但係作為一個議會，我要問一問咧，就係話個議會嘅目的係乜嘢嘢啦？嗱，個議會嘅目的咧就係話要喺不同嘅黨派裏邊咧，喺一個特定嘅場合裏邊咧，係討論翻一個重要嘅議題，而可以用一個叫做喺一個討論之間擦出火花，擲出嘅嘢咧100% 咧，就喺一個議會裏邊係討論嘅。嗱，頭先保安局所講嘅咁多情況咧，就係話。我要因為呢個咁嘅制度，令到我好多時間可以陪個仔仔女，又可以睇照顧翻個老婆。咁呢一個究竟嚟講，集中力係咪足夠咧？撞唔撞出呢度啲火花咧？因為越辯越明噶嘛，你冇一個討論嘅時候，你就會搞唔清楚你哋個真真正正嗰個政績係乜嘢嘢啦。嗱，如果你將一個你嘅政績喺個國會裏面做成一個討論，只係一個係堅固嘅嘢咧？咁似乎嚟講，你就唔適合做呢個位置啦。嗱，當然一個制度裏面咧，我哋要有定有制度，就係話作為一個國會議員，你一定咧要喺議會期間咧係要去開會嘅。 如果你唔開會嘅話，你用翻個機制裏面派代表或者揾人係代替你嘅，依、這、一個你個機制裏面可以做到出嚟。但係你話將可以係一個係作為一個混合開會嘅形式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就唔接受到啦。因為咧，最主要嚟講就係話，我係需要所有嘅精英擺咗喺國會裏面，對一個不同嘅議題咧，係作出一個討論。而你要其他嘅時間，你哋去譬如落區又好，你自己私人時間又好，你做翻用翻幾啲時間去做你需要做嘅嘢。嗱，啲人會好即刻就會質疑就話：，但我哋總理都成日唔喺國會裏面啦，咁呢個好似又唔係好啱嘅喎。但係我頭先所講嘅就係一個機制啦。如果總理唔喺度嘅話，佢有副總理或者有代表係喺佢度發言，而同樣嚟講係做咗同樣的目的，係討論議題，但係佢有另外一個重要嘅嘅任務在身。咁當然嗱，頭先我亦都用過嗰個 AI 智能部長所講，佢話：，佢當時出咗外開會，而佢用啲時間係用我手機去投票。嗱，依個另一個情況就係話，佢的而且佢喺嗰個時候咧係做緊國事，有國事在身嘅話，佢係可以出示投票或者唔出示投票。嗱，再翻轉個角度嚟睇咧，就係話，若果佢哋在外嘅時候，一個重要議題，我哋能唔能夠容許用一個係遙遠去投票呢？這個是另一個議題嘅。如果佢話係可以用咁嘅方式去投票嘅話，而佢有另外一個國事在身嘅話呢，咁呢個能夠接受到嘅，我都接受到嘅。但係你話因為好多私人嘅理由而唔去國會度開會嘅話呢，我就覺得我就接受唔到。喺呢個階段裏面呢，我哋都仍然呢係需要面對面嘅溝通，面對面嘅討論。呢、这個係為我哋國家噶嘛，唔係話國事為次，家事為重。大家都知道家事係好重要。但如果你話真係你，譬如你老婆再病卧床請病假咯，我哋國會裏面亦都有一個咁嘅議題喺度，即係有一個咁嘅 flexibility 喺度嘅。咁所以真真正正你係有能力可以翻去開會，翻去開會啦。
1: 咁所以咧，問題咧就係話，而家目前咧聯邦政壇裏面嘅政黨咧，其實各有各嘅即係心算。頭先我提及嗰個三個仔女又睇老虎嘅，屬於自由黨嘅國會議員嚟。咁另外咧，保守黨啊，莊文浩咧又認為咧，而家已經過時啦。美國同其他國家已經係咧，即係取消曬啦。咁我哋應該咧就即係喺方面咧就應該跟住取消啦。咁但係新民主黨方面咧認為，喂，其實都唔係喎。咁好多咧，譬如話佢哋本身有疾病啊，或者係傷殘啊。而及唔係單親家長啊，同埋居住比較遠或者鄉郊嘅地區嘅議員咧，如果咁樣咧，就可以比較容易方便佢哋啦。咁啊，畢竟咧就係我哋國會議員都成幾百位噶，咁依啲屬於少數嘅，係咪會啊？依家少數人咧，而將佢哋將整個制度咧，而家仍然係咁，即係我感覺上，喂，聯邦政府出咁多糧俾你哋，你竟然連一步行去開會你都唔想去，或者係參與喺出面嚟呢個投票，其實會唔會遭受其他人嘅影響呢？會唔會俾人知道你喺度講緊國會議事嘅嘢呢？咁所以呢啲好多相關問題呢，就佢哋冇諗樣嘢，就只求自己方便，或者係因為喺疫情期間，咦，原來習慣可以咁做法㗎喎。咁正如啲公務員一樣啫嘛，一路爭取話我哋而家唔想翻去翻去辦公室做嘢啦，咁樣要出到咧就政府要出數曬法例出嚟，要求你三日啦，翻咗三至四日先啦，咁樣求翻嚟，呢都幾搞笑嚇。咁點樣幫到我哋國民嗰個正常運作咯？你又點睇咧？
0: 嗱，當然係好多人都會將好多私人嘅時間同埋工作時間混淆咗嘅。咁而佢工作有冇嘅需要咧？嗱，當然有啲工種嚟講，你係未必需要你翻去 office 去做嘢嘅。咁但係有啲工種嚟講，你一定係要嘅。作為一個國會議員嚟講，一個工種咧，就你係需要咧，就去開會嘅。咁而開會就係最主要嚟講，被所有嘅你個當區嘅選民選你出嚟係咩啊？代表你去開會啊嘛。咁你如果你唔去開會嘅話，咁咪即係辜負咗選民對你嘅期望。咁而有好多嘅情況，我都話啦，有好多特別嘅情況，譬如傷殘啊、疾病啊，咁嗰啲國會亦都有一個規條裏面，你係可以係唔需要翻去，或者用另一個方式嚟代替開會。咁但係咧，依一個唔係一個常規性嘅法例㗎嘛。如果常規性嘅話，你一定要去開會；如果你病嘅話，請病假咯。
1: 咁係啦，咁你認為翻一份工冇可能啊？由你決定佢㗎嘛。OK， 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啊，今日咧先欢迎两位嘉宾，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啊，咪另外一位咧，我哋特别嘉宾咧就系杜港胜先生 ，Bosco 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好，多谢胡庸，
4: 唔好咁讲，多谢你哋帮手吓。咁啊，今日我哋同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嗱、啊，我哋经常咧都会睇到，即系譬如话喺啲报章啊，而家甚至乎最多咧就网上咧睇到有啲人咧对其他人咧作出某些攻击啊，有阵时啊人身攻击又有，侮辱人哋嘅人格又有，侮辱人哋嘅私生活嗰啲情形又有，好多时候咧就指名道姓咁样去做呢样嘢嘅，但系咧就冇咩实质证据咧去证明佢讲嘅嘢咧系啱或者系唔啱嘅。不过咁你讲得出嚟咧，人哋睇到啦，咁啊唔多唔少咧，即系有人信有人唔信嘅。咁但系唔多唔少咧，你对呢啲即系俾人系攻克攻击啊，甚至乎你可以话抹黑嘅人物咧，都系咧即系会受到一个好大嘅影响吓。咁啊喺政坛里边咧呢类咁嘅嘢咧就成日都会见到噶啦。咁啊政客互相攻击，咁啊互相抹黑呢样嘢都司空见惯。但好不幸咧，有阵时咧好多啲咁嘅所谓接招嘅人咧，就系、是、我哋即系华裔嘅。譬如话系政坛嘅政客啊，或者系社团领袖啊，诸如此类咁样吓。咁啊，最近咧最呢有一单咧，就系、是、今年五月嗰阵时咧，就系、是、发生咗喺我哋 BC 省嘅。咁我哋五月嗰阵时咧，就进行一个保守党嘅党领嘅选举啦。咁啊，有当时有好几位候选人嘅。咁其中一位咧，一个女士咧叫 Finley， 后屘咧佢嘅卒之咧系成功咧。是选到为 BC 保守党嘅党魁咁样啊。但喺嗰个五月嗰个选举阵时呢，就出现咗一个插曲。嗱，当时呢屈杰冰呢，即係我哋系一个喺我哋 BC 省一个好资深嘅省议员呢，就係、是、支持呢Finley 嘅另外一个对手呢，系去竞逐呢个党魁嘅。咁我諗即係大家政见係有啲或者係相左啦，咁支持嘅人唔同。但係 Finley 呢居然呢喺佢嗰个网页啊，喺个网页嗰、那个 X 网页嗰度呢，就发表咗啦一个都几令人诧异同埋惊讶嘅言论啊。咁当时佢讲咩呢，佢话屈杰冰呢就係、是、中国共产党嚟㗎。咁呢佢呢就喺呢、這个华埠 Richmond 华埠嘅社团里面呢都卖咗好多即係中国共产党嘅党籍呢俾嗰啲华人。佢话呢好多支持我哋嘅华裔人士呢都知道呢样嘢㗎啦咁样。嗱，咁佢嗰陣时讲出嚟嘅原文系咩呢，佢话 Theresa Watt is a CCP and so many memberships to CCP Chinese in Richmond.The Chinese community that supports us know this 咁讲，咁啊好明显啦，即系呢个系佢讲嘅吓，唔系我哋老作嘅。咁啊喺佢嗰个网页里边咧，系证实咗咧系佢讲嘅言论嚟啦。嗱，咁呢样嘢咧就系、是、嗱，我哋今日唔系话要证实佢讲呢番说话系真或者系假，亦都唔系话想同屈杰冰女士咧作出咩平反啊或者咩反驳嘅。嘅情形，不过只不过咧系对呢类咁嘅论调咧系作出一个讨论。嗱，好多时啊，呢啲咁嘅论调咧，你讲咗出嚟咧，人哋睇到听到咧，唔多唔少咧都有啲影响噶。信唔信你自己系有个嘅决定啦，但系点都系有啲影响噶。咁啊，如果你话你冇提出证据咧，咁啊你就咁学系咁讲咧，就有阵时咧，我觉得咧。系有啲好似不负责任咁样，好似呢、這个有一位系高桂林港嘅市长啊吓，Brad West 咧，佢就话嗱呢类咁嘅言论咧，你讲得出咧，一系咧你就要提供证据，咁咧就将佢 送官扣字，因为呢系一个系一个问题嚟噶。如果你冇证据，亦都唔可以即系证实你讲嘅嘢系啱咧，你就应该向当事人咧道歉。咁呢个咧系高桂林港市长所提出嘅嘅论调吓。咁我亦都相当支持呢个咁嘅讲法。嗱，不过喺呢个 Finley 女士嗰个呢段讲话里边咧。我觉得有几样嘢都几可圈可点，可以咁讲。第一，佢话阿屈洁冰女士咧系中国共产党员。嗱，咁啊老老实实，中国共产党咧系一个国家嘅党派吓，系一个合法嘅组织，唔系咩恐怖分子咁样。咁咧，我谂佢系差唔多系全世界最大嘅政党，差唔多有9000多万个党员咁多嘅。咁啊嗱，呢样咁嘅嘢，你见仁见智啦。有啲人咧就认为咧，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咧系无上光荣，亦都有啲人咧会认为咧，哇呢个系一个洪水猛兽。咁呢个系你自己嘅政治理解力同埋你嘅政治观念吓，呢个系唔需要辩论嘅。嗱，咁我谂任何人咧，你都要参加任何一个党派噶。嗱，其实我哋加拿大咧都有共产党嘅。我记得咧好多年前咧，我哋加拿大咧居然有两个共产党嘅，一个咧系亲苏，一个亲中嘅。咁啊，经常咧喺大选嗰阵时咧，都有派出人咧系去选举嘅。不过咧，照我记忆咧，就从来咧就系未选中过一个共产党员嘅。咁呢样咧亦都可以事实。不过即系话咧，你任何人咧，你参加任何嘅党派咧，都有你嘅自由。嗱，不过如果你话阿屈洁冰女士身为一个系本地本土嘅议员，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佢真系参加咗外国嘅党派咧，咁又系有啲问题嘅，系嘛？咁即系你会唔会即系对你嘅忠诚有怀疑咧？同埋咧，系你会唔会泄露国家机密咧，或者系其他嘅嘢咧咁样？嗱，所以呢个佢呢个咁嘅指控咧，其实咧就真系都几严重。嗱，所以我就话咧，如果呢个指控系完全冇证据，完全冇真凭实据，只不过你系捕风捉影，系去抹黑某一个人嘅呢个做法咧，就认真唔要得。咁同埋咧，佢另外一个讲谈话里边咧，就话到阿屈洁冰女士咧，就卖咗好多中国共产党嘅党籍俾 Richmond 嘅华人咁讲。嗱，呢个我又系有啲疑问啦，系咪真系有做呢样嘢咧？大家都唔知。咁啊，你又点知啊？呢啲喺 Richmond 嘅华人啊？是中国共产党员呢咁样。嗱，呢样嘢又系一个可圈可点嘅情形。咁第三，佢就话好多支持我哋，即系支持阿 Finley 啊，嗰啲华裔人士呢都知道呢样嘢㗎。咁我又唔知有几多个话俾佢听啦。啊，同埋系咪真系佢又知呢，佢又点知呢，佢又提供咗咩证据俾你咁样。咁所以喺阿 Finley 女士呢段咁嘅谈话里面呢，我觉得呢三个呢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不过最重要嘅点就系，我觉得你讲乜嘢嘢，你都要对自己负责，对人哋负责，你唔可以任意去抹黑，同埋系去摧毁人哋嘅名誉。如果你冇证据，呢样嘢呢就唔该你小心啲。嗱，好多时呢，我哋听见啲报章里面报道话某某华裔政客啊，又去同中国领事馆啲人去参加佢嘅酒会啊，同佢影相啊，关系密切啊，呢、这个咧梗系亲共人士啦、啊，点点点样。其实咧，真系你作为一个本地嘅政客又好，你作为一个本地嘅社团领袖又好咧，你每年啊都收到好啲咁嘅邀请噶，啊，美国国庆邀请你去，法国国庆嘅邀请你去酒会，中国十一国庆嘅邀请你去酒会。台湾当局双十节又邀请你去，咁啊好多时咧，因为基于呢个系一个尊重嘅人嚟请你，你应该尊重人哋嘅邀请啊，你咪去咯，亦都系一个礼貌嘅表现。所以唔系话啊，你去参加中国领事馆嘅酒会，同中国领事影一幅相咧，哇呢、這个就系亲共卖国人士啦咁样。嗱呢啲咁嘅讲法咧， 是完全不成立，还有呢是、哦、我觉得有些幼稚，不过当然有些人是喜欢这样扣帽子的、嗯、我想我们几位有时候都被人扣帽子，说你、哎、仇美亲中、啊、不过老实实我真的跟美国没什么恩怨情仇的关系，不过只不过是以事论事，就是批评尴尬而已。你不同的政治理念不紧要，你就讲出来咯，但你不可以生安白做的嘛。尤其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公众人物，他的声誉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是乱噏24呢，我觉得呢不负责任之余呢，还是一种是对人的一个侮辱。咁我觉得呢个咁嘅做法呢係完全唔应该呀。有兴趣可以打埋6042671320，我问下 Boss 哥先啦，你係点睇呢样嘢呢？屈杰兵系咪俾人屈咗呢？
6: 我觉得屈杰兵今次个名真係屈杰兵又屈啦，真係咁。我觉得第一样嘢菲尼唔应该讲呢句说话。佢话呢个系佢私聊呀，即係大家喺个就咁倾偈，所以呢就有咁嘅表示。所以佢亦都承认係有呢啲咁嘅一啲嘅意见。啊、但是呢佢呢啲咁嘅意见呢竟然间隔墙有耳喎、哦。我哋知道啊，以佢一个政治人物佢绝对唔应该。
4: 佢登咗上网
6: 㗎。係啦，佢好嘢啊，諗起佢仍登埋上网。啊跟住嚟讲啊，真係温哥华太阳报真係佢嘅老友啊，即刻将佢登咗出嚟。结果一登出嚟嗰时呢成为轩然大波。咁我觉得嚟讲，第一样嘢你係个党领。你第一樣嘢最緊要係團結個黨嘛？你而家你咁樣整，即係農女雞作法，笑死啊 ！David Abbey， 佢話我唔使制料散啦。
4: 咁啊咁講喎，嗱佢因為咧就係、是、佢而家咧就話，哎，我同阿 Finley 話咧，我而家同個屈傑兵咧已經冰釋前嫌噶啦，
6: 係啦、
4: 啊，大家冇事噶啦咁樣。咁同埋咧，佢話我好希望咧同所有華裔人士合作咁樣。嗱、啊、呢樣嘢咧，我覺得真係十分虛偽。你一早就刮人一巴，话呢班系共产党嚟噶，呢班系敌对人士嚟噶，乜乜乜乜。当你而家当权嗰阵时，你选咗做党魁，你就话啊，我要联合，我要全个华人去 support 我，去支持我哋咁样。呢啲系好虚伪嘅讲法、嗯、啊！我觉得真系呢样嘢真系唔可以接受。
2: 我绝对同意啊！呢、這个唔止即系。唔可以接受，事實上亦反映到佢嘅人講嘅嘢咧係好唔負責任，尤其是公眾人物，你出嚟講嘢咧係即係面對公眾咧，人哋好多係尊重你嘅職位啊，或者你嘅立場咧，就因為你係公眾人物啊嘛，有一定嘅影響力噶嘛，咁變咗你咁做咧，真係非常之不負責任。當然我相信他亦沒有任何證據、
4: 啊、有你拿出來吧，
2: 是啊，他沒
6: 有，他目前都
2: 沒有，還有我亦不相信屈傑兵是有
4: 共產黨員、啊、我都不信
2: 所以這些是非常之不負責任，由公眾人物來說這個絕對是不可以接受的。
6: 嗯，我觉得唯一一个解释呢就是 Finley 佢本身呢就是 NDP 的卧底。只有咁样呢解释到，如果唔系绝对唔会咁戆居讲出呢咁嘅说话。佢一上台而且系个党龄系团结嚟最紧要㗎嘛。同埋嚟讲啊，令到个个人系喺度跟随佢㗎，唔系走出咁嘅大头佛。所以只有啦一样嘢，佢系卧底呢就可能会做出咁戆居嘅嘢。
4: 不唔好话，即系呢个我哋省个保守党咧，我成日都有啲疑问咧，即系佢哋党里边嗰啲人咧好参差，有啲咧好极右嘅作风，同埋有啲甚至乎咧系有啲歧视人哋嘅作风。咁呢样嘢咧，即系令到我有阵时都好担心。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接听听众嘅电话。
5: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吴以君。
4: 翻到嚟星期三嘅時事風雲啊，今日同阿余宏榮先生同埋阿 Bosco 咧，阿杜廣勝先生同一齊，大家討論咧就係我哋嘅 BC 省議員咧，就屈傑兵女士咧，就俾佢而家現任嘅黨魁啊，即係保守黨嘅黨魁咧，就指控話：喂，你呢個人係中國共產黨嚟喎！咁言下之意咧，即係話，即係第一就懷疑佢對國家嘅忠心，第二咧好可能咧質疑咧。佢對國家嗰、那個信念啊，諸如此類，咁呢個係一個都好嚴重嘅指控。 嗱，我成日觉得咧，你讲乜嘢都得，但系你真系要实牙实齿，唔该你攞啲证实嘅证明出嚟俾我哋睇到。你唔可以空口讲白话，亦都唔可以捕风捉影，即系等于你唔可以成日话喂呢个贼嚟啊！你点知佢系贼啊？哦，佢半夜三更成日着件黑衫出街啊嘛，仲唔去偷嘢？呢个仲唔系贼咁样系嘛？即系你唔可以咁讲嘢噶嘛，尤其是你对指控其他嗰啲咁嘅人物系嘛？你如果你自己亦都系一个。我举足轻重嘅人物啦，你系一个党嘅党魁啊嘛。而家虽然佢以前讲嘅呢句说话系几个月前讲嘅，但系都影响你自己嘅公信力。所以呢样嘢咧，我谂对佢自己，对屈洁冰女士咧，都系咧构成一个唔系几好嘅影响啊。有兴趣打埋60426713320，阿 John 你好，请讲，阿 John。
5: 我想请问 BC 保守党或者 Caroline Finney 自己本人。有冇出嚟作一个 statement 澄清呢件事先？
4: 佢冇澄清呢、這个 statement 咧，喺佢自己个网喺佢网址嗰度，喺个网址嗰度登出嚟噶。
5: 个党领出嚟或者个党有 official statement make 呢个出嚟嘅时候，你哋电台系唔应该 make 呢个 accusation。
4: 喂喂喂，阿 John 啊，我话你哋有冇听清楚我讲啊？你可以上佢自己嘅网页 X 嗰度啊。是登咗出嚟，佢系冇反对，佢冇反对话讲过呢句说话。
5: 我问你个问题，佢有冇 make 个 official statement？
4: 咩叫 official statement？ 什咩咩？喂喂，唔系呢个唔系阿 John 啊，阿 John， 你听清。
5: 评论呢件事，你听唔可以做 accusation？
4: 冇，我冇 accuse 佢咩嘢？呢句我就话佢喺佢自己嗰个网页嗰度登出嚟嘅，佢冇反对话，佢冇讲过呢样嘢。OK， 嗱，
5: 呢个系一个。呢、这个是 social media 的平台，
4: 是他自己讲的，不是人家讲的嘛。
5: 你看今天 Western Standard 有一段出了来，他就炒了 Angelo Esparo。 OK，
4: 你说什么就是想你说什么？
5: 是的，我认为你如果可以评论一下，看看除了非主流传媒 Western Standard 里面有讲这个很可能 possibly 是一个权力斗争。Teresa Wong 上个礼拜先同 Caroline Finney 一起大家坐低倾偈，咁而家倒翻转，点会讲呢样嘢出嚟咧？
4: 哇！呢个系报道嚟噶，
5: 咩出嚟？
4: 呢个绝对系一份五月份嗰阵时。
5: 问题啊，话俾你听，华人，我当日喺当日佢哋出推选说党领嘅时候，有几多华人真系喺嗰度出席？我唔同你讲呢样，我撇个数，大家华人真系要。认认真真关心呢度嘅政治，唔好成日听主流传媒或者一方面嘅侧偏颇一边嘅言语。Teresa Wong 系咪一个共产党员？我哋唔知道。
4: 系啊。
5: 但系佢系一个建制嘅人。佢其实我话俾你听 ，comparison 啊，就 comparison。如果我将以前一个中杂嘅一个真系知道呢个 system 点样运作嘅人 ，David Lam 同 Teresa Wong 去比较，我唔系话比较佢哋嘅 position。但比较他们到底有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的 fairness， 或者在 Teresa Wood 有真的有没有为到华人社区做一个他 demonstrate 一个他真真正正可以就是令到这个我们的 system 更加好的，那当然是高他 David Lam 这个
4: John，
5: 因为他知道什么叫 impartiality。
4: John 啊，我想你混淆了两件事。林思齐咧系一个被委任嘅省督，唔系一个民选嘅议员。屈洁冰咧系一个民选嘅议员。至于你话佢有冇做到嘢，都见仁见智啦。我哋今日唔系讨论呢件事吓。同埋咧就仲系讲咧就系话，而家我哋今日讲嘅嘢咧就话，呢个指控唔系我哋指控嘅。你千祈唔好话我哋 accuse 佢吓，唔系我哋只系报道一个有个咁嘅消息传咗出嚟。你点睇呢样嘢啫？冇人话，所以我第一句已经话我哋唔系话支持呢个指控，或者系想同阿屈洁冰平反，完全冇咁嘅讲法。嗱，我谂咧，阿 John 你成日打电话嚟咧，就系你发表你嘅意见，唔紧要，但唔该你哋听清楚我哋讲嘅嘢，你先喺度乒乓咁样喺度啡啊嘛。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你应该咧下次咧，唔该你听清楚，谂一谂我哋讲嘅嘢。是咪值得你咁样批评呢？咁如果系嘅，你咪打电话嚟咯。呢个系你嘅自由，但系咧唔该你咧，就有阵时咧听清楚啲先，就唔好咧即系盲目咁样系乱批评一通啊。 OK， 赵女士，你好，请讲，赵女士。
7: 系，阿勇你好。
4: 系你好啊。
7: 嘉宾好。
8: 你好。
7: 嗱，我首先要多谢你哋几位咧，提供咗啲咁嘅消息俾我哋听，因为而家又冇 Richmond News 啦，啲又冇明报，又冇星岛，即系啲报纸啊。
4: 嗯。
7: 就下下要靠上網，但上網又未必睇到呢啲新聞嘅喎、哦。
4: 嗯。
7: 咁所以咧，你哋講呢啲呢件事出嚟咧，其實係一個好對我哋嚟一大普羅大眾嚟講係一個好得益嘅事。啊，我係好肯定你哋呢種報導。啊，另外頭先嗰位可能佢係保守黨啦，佢咁激啦嚇。我唔知佢。
4: 嗯。
7: 我就以呢件事嚟讲，我认为头先发表即系针对阿屈杰冰呢段宣言嘅嘢咧，个人咧发起个人咧，佢系应该道歉，因为佢根本就冇凭冇据，而且即系屈杰冰一路对即系坊间即系我哋个市民社区。出唔少力噶，老实讲，咁多年添嘛，你净系一年半载噶，所以有目共睹嘅屈变经做嘅嘢，就唔系凭空咁讲几句，啲人会去信啊，或者只有嗰啲咧想保住保守党嗰啲人啦、啊，我唔敢讲啊吓，总之我系十分支持你哋今日讲呢个 topic。
4: 好多谢，
7: 多谢晒，
4: 好多谢晒。好多谢，我谂我哋成日我哋今日讲嘅嘢咧，唔系话系指控阿 Finley 或者系同阿屈杰冰平反，只不过系话有件咁嘅事，
6: 嗯、
4: 你点睇？即系有人系去作出个指控，最个重点就系你作出个指控咧，唔该你攞出证据，
6: 吓、
4: 你唔好生硬白做，嗯、我唔系话你生硬白做啊，但系你唔好生硬白做。你唔好亂噏，如果你係冇證冇據嘅咧，你就千祈唔好咧喺大庭廣眾咧發表啲咁嘅言論，
6: 絕對，
4: 因為對自己嘅信譽又唔好，對人哋嘅信譽亦受到損害，咁、你何必要做啲損人不利己嘅嘢咧？係嘛？你去抹黑人，你對自己嗰個信譽都係唔好噶嘛？你老實實，人民嘅眼睛係雪亮，你做咗乜嘢嘢？个个都知噶嘛，系咪？
6: 绝对啊！我觉得呢都好似泼水难收啊！讲咧就容易，哇！佢系共产党员咁、呢句说话咧一出咗去，但系咧，既然而家你仲登咗上自己嗰度，跟住嚟讲咧出埋《太阳报》咧，我觉得呢一啲咧已经系对阿 Finley 咧一个好大嘅影响，亦都对保守党系个好大嘅影响。
4: 所以 Finley 咧本身咧亦都冇否认。呢、這個咁嘅言論係出咗係佢講嘅嚇，咁、所以呢個完全係佢自己嘅言論，唔係我哋老作出嚟嘅。唔該啊，阿 John 咧，你明白呢一點？好，我哋休息一陣。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時事風雲
10: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節目主持胡以君。
4: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明先生同埋阿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一个政治风波啦，可以咁讲啦。因为几个月前咧，当时选保守党党魁嗰阵时，阿 Finley 咧就公开指责咧话阿屈杰冰女士咧系中国共产党员。咁啊，言下之意即系话佢嘅诚信啊，或者系佢嗰样嘢有问题啦，咁样。咁但系一路咧就即系冇人提供证据嘅，咁啊前一排即系前几日咧就两个人咧就话即系都有倾有讲和好如初，冇办法嘅。如果 Finley 系保守党党魁嘛，咁你啊屈杰冰作为保守党一个成员，咁梗系大家就要有偈倾先得噶。咁但系成件事咧即系道出一个就话，点解有啲咁嘅事发生嘅咧？点解一个华裔政客咁容易即系俾人指控啲咁嘅嘢，而系一个完全冇证据之下捕风捉影嘅，都可以即系搞出单咁嘅风波？你话大唔大，细又唔细，但系唔多唔少咧，对当事人呢个名誉啊都有影响噶。咁所以大家点睇咧？604-267-1320 ，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11: 诶、hey, ，主持人。阿波叔，
8: 你好，你哋今日讨论呢个阿屈洁冰女士咧，我直头嗰啲人啊，个脑都唔知道生喺边啊！呢位议员啊，我哋奇影朋友啊，一直都好留意佢嘅，但系我唔识佢噶喎。但系喺啊喺呢个君子同阿简惠之啊卡奸嗰阵时啊，省长军事啊，哇！佢出力于好犀利啊，亚洲啊，中国啊，几多贸易啊，攞翻翻嚟啊！我哋话哇，好犀利喎！呢个人系喺边度嚟噶？听闻讲话佢喺香港又去新加坡嚟到加拿大，佢话佢好中意服务加拿大咁话。我哋都好留意啊！我哋啲奇英啊，个个都好留意啊！啊，哇！呢位议员出心出力为加拿大嘅国民，当年啊，真系打出亚洲嘅市场，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哇！你哋有冇搞错啊？啊，成日中意中国嗰啲人就系共产党。我又中意中國咯，我又係共產黨啊！啊，我真係好難明白啊！啊，加拿大啊，我哋呢度啊，温哥華有200多个社團啊，都係對中國，因為佢自己個國家嘛，啊，都係好嘅喎。有乜問題啊？印度人佢對自己嘅印度國家好，又有乜問題啊？你哋认为啊，我中国就系共产党，你有冇搞错啊？你哋用嘅眼嚟睇嘢、睇世界，还是用个乜嚟睇世界啊？睇唔睇得清楚啊？系啊
4: ，OK，
8: 屈建兵议员，我哋全部嘅奇英都系俾个 like 佢啊
4: ，OK，
8: 多谢，
4: 好多谢，我谂你有咩政治倾向，呢个完全冇问题嘅。但是你说本地一个议员是一个外国政党的党员呢，这个呢就真的有时候可以有些复杂的情形、啊、你的中心摆在哪里、啊、或者怎样是吧，所以你提出这个这的指控呢，你就最好呢是有真凭实据可以拿到出来等人家可以听到是服先得的，你不可以随口噏的嘛，你随口噏呢这个东西呢是很不公平的，可以这么说。好啊，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11: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4: 你好啊。
11: 啊，系，咁咧就唔单止呢、這个乜嘢，嗰、那个保守党啊，话屈洁冰系共产党啊。
4: 系。
11: 嗱，好多时咧，我同啲白人呢 ,ok, 我说啊，而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做嘢做得好好啊，经济啊，贸易啊，国家啊都办事得好好啊，而且呢好嗰啲技术呢好先进啊，即係我同呢啲白人呢赞到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好啊，呢嗰啲白人啊点答我啊，共产党嚟噶，共产党嚟噶，咁我费事同佢拗啦，系咪？咁我咪咩咯？咁另一方面咧，呢、這个保守党咧，吓佢话伊朗咧、哈斯布拉咧、胡提咧、塔利班咧，嗰啲全部都系恐怖分子啊！奉系伊斯兰国家咧。就是恐怖分子啊，咁样啊，咁你点同佢拗啊？你点同佢拗啫？
4: 我哋唔使同佢拗嘅，佢有佢嘅睇法，你有你嘅睇法啫，唔使拗嘅呢样嘢，系咪？
11: 就系咁
4: 样。系。
11: 咁 OK， 唔该晒啊。
4: OK， 多谢。我谂呢啲冇得拗，
12: 系
4: 嘛？即系好似头先我话斋。你有人觉得你入到中国共产党，哇，无上光荣，
12: 啱啊，
4: 有钱都买唔到，好老实实吓、啊。有人觉得哇，呢啲真系洪水猛兽嚟噶，即系有时好多时，即系如果你仲系有啲冷战思维嘅人，咪一提起共产党就真系惊啊嘛。
12: 啱、
4: 啊，咁系真系假呢？你自己嘅睇啦， 我完全冇乜嘢，冇乜嘢话你系啱系错嘅，你啲个人嘅政治嘅选择，你只等于你嘅宗教嘅选择，系你个人噶嘛，冇啱冇错噶，你亦都唔需要同佢拗。但系即系我哋今日所讨论嘅嘢咧，就系话，因为啊 ，Finley 咧系指控本地一个政客系一个外国政党嘅党员，呢、這个指控咧就有啲问题。因为如果真系嘅话咧，系嗰个情形会好复杂噶嘛，系咪？咁所以你提出一个咁嘅指控咧，就唔该你攞证据出嚟。如果冇咧，就唔该你收声，系咁简单啫。OK， 好 ，Stephen， 你好，请讲。
12: 嗱，即系而家喺加拿大，即系加拿大华人咧，政客咧，同埋你只要如果就好容易俾人攻击，即系你只要同即系将佢连同中国或者共产党联系埋一齐咧。有時你即係華人嗰啲政客咁，你有時啲即係大陸訪問團啊，即係商務活動啊，即係啊，即係經貿咁啊，有時嚟温哥華咁啊，即係大家咁你要接待佢噶嘛。
4: 嗯。
12: 咁食餐飯啊，咁即係傾傾，咁啊隨時可以話即係用機會話，即係你啊共產黨黨員或者同共產黨做嘢啊，咁即係好使好用嘅一啲嘢。有指控的伎倆，咁我想起最近啦，紐西蘭前幾日咧，個國會嗰個外長啊 ，Winston Peters 咧，同嗰個即係華裔嘅即係一個 Green Party 嘅國嗰啲議員咧，就佢即係佢同佢辯論嗰時，佢就話啊 ，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Go back to where you come from， 即係佢即係都係眼中係即係排擠佢，即係唔當佢係即係紐西蘭嘅國民嘅。咁啊，即係如果真係即係淨係做咗一啲叛國 treason 嘅行為咧，咁啊應該係做追究啊，即係唔好厚非啊。咁但係如果真係冇真憑實據咁啊，就話指咁啊做咗咁嘅指控咧。有悲憐啊！即係覺得華人喺加拿大從政嘅路途係好艱難，同埋荊棘滿途嘅。唔該。
4: 好 ，OK。嗱，我諗咧，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嚇，好現實。我諗好多少數族裔人士咧，好多唔多唔少咧，都會經歷過呢類咁嘅指控嚇。嗱，頭先嗰位聽眾講得好啱。如果有一個人真係做出對國家，即係對加拿大呢個國家係不忠不容嘅嘢咧，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同埋忍受嚇。
6: 冇錯。
4: 但係如果你話真，只不過呢個人係同佢個祖國啊，即係我哋祖先個國家咧，就祖國啦嚇，係有好親密嘅關係。佢有人嚟你接待佢，或者佢有陣時係同你係有偈傾嘅。呢、这个唔系一个问题嚟噶嘛？呢、这个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大家唔系话要你即系同你断绝所有六亲关系嘅，系咪？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冇作出一个背叛加拿大、背叛国家嘅行为，冇人应该提出呢两个指控，亦都冇人应该提出好似头先嗰位听众讲位纽西兰呢个国会议员所受到嘅遭遇吓，即系俾人话叫你走翻去你嗰度啦咁样。嗱呢啲唔净止系一个好恶劣嘅卑劣嘅行为，根本上系一个无知嘅行为，可以咁讲吓。OK， 好，欧阳先生，请讲，欧阳先生。啊 ，sorry， 欧阳先生啊，唔系你等一等，或者我哋要去欧阳先生，唔好意思，你等一等，我哋可以去广告时间，翻嚟咧就再听你嘅电话，唔好意思。
13: 时事风云
1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好，回到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电话里面有欧阳先生，你请讲。
16: 啊，好啊，主持。啊，主持，我绝对支持你和贵台呢提出这个问题给大家关注和讨论。其实 Google 也有讲，他那段东西只不过是一个截图，或者可能是嘅短信啊，或者系 WhatsApp 啊，或者系微信嘅截图系咪？或者两个朋友去吹水咁样截图出嚟，并唔系官方嘅声明啊。
4: 嗯，
16: 所以呢样嘢咧，我哋咁大件事咁样关注咧，亦都非常之好嘅。咁样其实其他嘅人咁样俾其他人知道，佢唔可以恰我哋啲华裔嘅政客，尤其是威杰冰系咪咁好即系我哋。得翻幾個最資深嘅同埋最為華人做事嘅政客係嘛？所以佢俾人恰啊嘛！突然間即刻我哋哇，電台又幫佢 幫佢出嚟係咪澄清？唔係澄清，係出嚟討論究竟有咩咁嘅事。你有咁嘅事就告佢，冇咁嘅事咧就係係咪唔好喺度作謠做謠作係咪？就誣衊佢，呢個係非常之好嘅。所以而且我哋個退休法官都出埋嚟係咪？同埋有咁正義嘅王垂都出埋嚟係咪？
4: 係啊，
16: 因為我哋個個都一個個都出嚟撐佢係咪？係如果你有你冇證據就唔好亂講係咪？而且阿 Finning 亦都向啊。向啊啊公開咗，即係加上咗啊郭傑兵咧，我諗暫時咧呢件事咧都可以告一段落，而且起碼俾佢哋知道，唔可以抹黑我哋嘅華裔政客，係呢個係意見。
4: OK， 多謝。我諗即係你，我諗我哋今日成日嘅重點就係、是，你如果有證據就唔該你攞出嚟，如果唔係咧就唔該你唔好出聲，係咪？你可以攞出嚟噶，咁我咪大家咪服咯。如果你真系有嘅话，如果冇嘅，你喺度咁捕风捉影啊、含沙射影啊呢啲咁嘅嘢咧，完全系唔啱，系嘛？
6: 系啊，罗士德啊，即系前任嘅保守党党领啊，佢讲出两点好精彩啊。佢话第一点，佢话我识咗屈建兵咁耐，佢话我未曾见过屈建兵啊系做违反呢个省嘅利益嘅事。他是非常盡責的一個議員，他第一點。第二點他說，如果 Finney 真的有證據的，他拿他出來，
4: 是、啊、
6: 但是他相信他沒有證據。
4: 是啊，我想這件事好講得很對。 OK， 林先生請說。林先
17: 生、
4: 啊、你好。
17: 你好啊。是。你好。關於屈傑兵的、事件呢，我想知道一下他本人的反應怎樣。
4: 嗱，佢報道咧就冇乜講反應，即係只不過咧話佢兩位咧，即係佢同 Finley 咧，好似而家即係可以有翻偈傾，就冰釋前嫌咁啦。不過我諗呢都可以理解嘅，一個係黨魁，一個係黨員，咁你兩個唔可以唔啱雅噶，係咪咁講？
17: 咁係黃金路，你搭上去咪向住黃金嗰邊去咯，咁。你自己的、那個人權和你自己的、住尖在哪裡呢？這件事你要取決、啊、那我林先生覺得我們加拿大的華人呢很多時呢聽到這些這樣的消息呢不了了之的了都是、
4: 嗯
17: 啊、為什麼、好的 Caesars 這樣我們的加拿大的、这个特务机构啦，可以讲得系成日都讲话我哋中国人有代理人，甚至乎同所有差唔多，即系好多呢个华裔嘅政客啊，都有同呢个大陆政府勾有关联咁样。咁个讲到几千次嘅，都完全冇证据嘅。Hello，
4: 系讲啊 ，OK，
17: 咁样咧。几千次啊，都冇证据
4: 啊！
17: 咁我哋呢啲咁嘅星斗市民咧，就无权插掌，但系冇出路。我啊林，
4: 都唔一定。
17: 我希望啊，
4: 都唔一定。
17: 希望
4: 啊，嗱林，都唔一定。
17: 我希望啊，
4: 都唔一定。
17: 我希望
4: 啊，嗱。

0: 就冇機會入到大學。仲有啊，日後我哋白人咧就淪落地三等公民，咁樣係點咧？呢度華僑啊，冇咩反應，反而香港留學生咧就起身，佢只不過你呢個留學啫，啊聽到咁嘅事個問，即係啲火都壓埋自己本身啦。咁就冇办法。
1: OK， 好，
0: 交上法庭。
1: 好，
0: 点解我哋中国人有咁多政客、咁多成啊？有律师啦，有法官啦，有乜嘢啊乜嘢啦？始终冇一个势力，冇一个合成一个力量去对付呢啲嘢咧。
1: 嗯 ，OK，
0: 你讲下啦。
1: 好多谢你嘅意见吓，多谢我哋许去呢、這个广告时间或者新闻时间，不过头先咧，我谂阿林生讲嘅完全系正确。咁但系唔系等于话冇人发声，我哋今日而家咪讲紧咯，系嘛？而家咪就讲紧咯，啊，即系唔系话完全系沉默噶嘛 ？OK， 我哋翻嚟继续。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同埋阿 Bosco 啊、杜广庆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屈洁冰女士咧系俾佢嗰阵时党魁咧系指控啊，话佢系中国共产党员咁啊，一路都冇提供到任何证据证实呢样嘢吓，咁你点睇咧？60426713320，欧阳小姐先讲。
3: 是胡以君好，两位嘉宾好。
1: 你好。
3: 其实刚才有位听众提到呢，就话我哋即係应该要去，即係话或者我哋华人啦，应该系咪佢意思系我哋要去即係提出一啲控诉。咁其实佢又唔系话完全错晒嘅，我觉得。咁我想举一个 case 呢，就系阿 Ken Sim 同埋阿 Sean Orr。我想你大家都记得呢件事系咪？
4: 嗯。
3: 咁阿 Ken Sim 呢，佢亦都系 accused condemned Sean Orr 咧话佢同系 related 住一啲 terrorist 嘅，我有冇讲错？
1: 我唔系好记得清楚，你讲啊。
3: OK， 咁而家咧，其实佢有个 investigation 嘅，就出咗嚟噶啦，就系话阿 Ken Sim 咧系 breach 咗嗰个即系 conduct 嘅。
1: 嗯，
3: 咁我即系觉得呢个系好几 relevant to 而家屈洁冰嘅嗰個 case 嘅，即係其實都係 within 佢哋 government 裏邊嘅人去指控，而且都阿 Ken Sim 係唔止一次，係兩次去話阿 Sean Orr 咧係 related to terrorist 嘅。
1: 嗯，
3: 咁而家同一樣，不過咧就阿 Ken Sim 唔同嘅地方就係 Ken Sim 其實係講明喺個 press conference 就講，但係咧而家呢、這個BC Conservative 咧。他就話喺一啲嘅即係個人私人嘅一啲嘅通訊話啊，屈洁冰係呢個即係 CCP 啦。
1: 嗯，
3: 咁其實都係一樣，我唔明白點解阿屈洁冰唔代表我哋華人走出嚟去話翻呢個講明，即係對我哋華人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侮辱。其實佢唔係淨係佢自己個人，你聽到頭先講咁多聽眾嗰個憤怒。不是只是他一个人个人的事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可以好像 Sean Orr 那样，是不是他没有胆去骂 Ken Sim 那样来到去说呢？这个是我第一个的问题咯，因为我觉得是 related 是应该要做事的、
1: okay.
3: 不是要我或者胡以君你做事，而是屈洁冰是应该做事、
1: okay.
3: 第二呢，就第二点呢，就是 BC Conservative 呢其实是令到我很失望的，即是呢其实我们周时都说 NDP 已经是令到我们很失望，我们现在去找哪一个是 second 可以 去选呢？你个 BC Conservative 好像刚才听众说的，只是懂得排除异己，只是懂得你指我我指你，你完全见到是完全不 united 的，你叫我做 BC 散民怎样去选他们呢、大佬、所以你我们怎样令他可以打到 NDP 呢、最后一点呢，就是 OK 入共产党做党员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吗？
1: 很难的、很难的，
3: 我想有样嘢咧，我哋都要去澄清俾翻一啲我哋嘅加拿大嘅白人知道，入做共产党党员唔容易噶。 但是呢個問題就是而家我哋嚟緊又會有嗰啲 agent 嘅代理人嗰啲註冊啦，又好似琴日咧聽眾都有，我哋你電台都有講到關於 charity 咯，

0: 即係就好似阿 Kenson 同阿 Sean All 一樣啦。你無端端話人係 terrorist， 好似你而家話佢係 CCP， 喂呢啲全部都好大影響嗰啲社團咧。喂，食下飯係，我就覺得冇，我就唔擔心嘅。即係譬如好似有啲聽眾有陣時又周時話自己仔女係政府公務員，但係又周時同中國有關係啊，又去探訪啊，咁係咪嗰啲又要去查呢？即係有陣時好多嘢，如果阿屈傑兵你唔出聲嘅話，你唔去澄清，你幫唔到我哋華人嚟緊喺呢啲，無論係 terrorist， 無論係即係 terrorist 就唔係我哋華人啦。但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咯。同埋就係、是。你 CCP 嗰樣嘢，你係咪應該要揾個渠道，大家去講清楚究竟個情況係點樣樣咧？同埋將你哋呢啲 conservative 搞好佢啦，就唔好俾 NDP 獨大咯。唔該曬，
1: 多謝啊！我好同意歐陽小姐嘅講法嚇，即係你當事人係要發聲。我哋唔係幫你發聲今日嚇，我哋只不過係將呢個作出一個討論啊，有件咁嘅事啦。咁冇證據嘅就唔好亂噏啦，咁就係呢個係咁樣啫。我哋唔係同任何人發聲或者指控或者辯護嚇。
2: 第一樣嘢咧就話我哋咧即係會唔會自己講咁即係冇出邊啲即係影響力嘅人物聽咧？原來唔係㗎，原來出邊啲政黨聽住我哋講嘅嘢㗎。因為我親耳亦都親人啲交談，佢話佢哋做嗰個翻譯拎翻上去上面大家討論。所以我哋今日所讲嘅嘢，实际上佢有改善噶，因为我讲过两样嘢，佢哋都改善咗。咁啊，第二样嘢，正如头先啊，嗰阵小姐会唔会咧，即系喺咁环境之下，屈傑兵唔啱咧？自己嚟讲俾人查黑，点解你自己唔抹干净块面？你要人哋同你抹咧？原来发觉一样嘢啊，有个 Black Wax 呢个系高桂林嘅市长，呢位人士非常之感言噶，佢讲出一样嘢啊。他说如果阿 Finney 真的有证据的话，他应该立刻交给王家琪警，否则他应该向屈傑兵道歉。他讲完这句说话，在7月29日、发觉 Finney 自己跟屈傑兵此次交谈，跟着发表一个公开影相的信，然后说他大力赞扬和支持屈傑兵是多元文化和社区合作的坚定嘅支持者，所以呢度咧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大家解释咗。有阵时解铃还需系铃人，佢自己绑呢个铃，由阿 Finney 自己解咗啦。
1: OK， 好，刘生，请讲，刘生。
3: 系啊，其实咧，我就觉得真系要佢哋拿出证据来嘅。
1: 系，
3: 但系咧有一个样嘢，一个问题咧系会好尴尬嘅。大家记唔记得咧？国会咪有个听证会嘅，有个女法官退休女法官主持嘅。咁啊，睇下有边啲人咧嚟搞扰我哋个选举咁。咁其实矛头指向嘅系边个咧？嗰、那个反中议员咧就作证啦。佢话咧几次咧就讲到1320，1320咧嗰啲人咧有压力，唔准人访问我。咁系其中一个指控，另外一个指控咧就系、是、话、啊、有啲人咧，有啲评论员咧系支持我嘅，但系咧佢哋被呢、這个啊被呢、這个电台咧减佢嘅时间咁，嗱两样嘢咧讲出嚟咧都好似好真咁嘅喎，咁大家你系呢件事系咪真嘅咧？点解有咁嘅指控？华侨之声唔出嚟啊讲清楚咧？喂，拿出证据来啦！边个唔准人哋访问你啊？边个又被制裁啊？等等啊嘛，咁你系你我就觉得咧，华侨之声咧系要出嚟做啲嘢嘅。嗱、啊，你哋翻查呢个听证会嘅记录，你哋就会知道啊呢件事系千真万确嘅。
1: OK， 好多谢、
3: 啊，多谢你啊。
1: 好多谢啊！我真系唔知呢件事、啊，你知唔知、啊？
2: 我有睇过，
1: 我、哦、你有听过，
2: 系啦，
1: 系、okay,
2: 啊。我有睇过嗰、okay, 听证会，嗰、那个系雷格法官。
1: 我哋冇，我哋有冇表态？
2: 我哋唔使表态，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公正。如果唔系，我哋收听率点会咁高啊？
1: 嗱、啊，呢啲另外一个讲法。好啊 ，John， 你好，请讲啊 ，John。少少时间。
4: 系啦、啊，可能头先比较冲动咗啲，咁啊，讲声对唔住。不过我就觉得，即系我而家谂翻，其实你倒翻转谂。其实点解我用 David Lam 呢样嘢出嚟咧？因为如果嗰个政客本身 demonstrate 到佢一直都系 好 impartiality 嘅，中立嘅，佢唔係偏方，冇俾人有咁嘅 optics 嘅。咁如果人哋一講嘅時候，就唔會俾人上到嗰個位。我想講嘅咩咧？頭先之前你講嗰位聽眾咧，嗰位都大家都知係邊個啊 ？KC。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佢又反轉咗去咗另外一邊，去咗另外一個極端，就話所有嘢都係 CCP 嘅。而家我想同你哋講，華人點解我用 David Lam 呢個做 reference 咧？
1: 嗯，
4: 我哋其實喺呢度加拿大做一個政客，做一個社區嘅代表，擺出嚟嗰樣嘢係要俾所有人，唔係淨係中國人覺得我哋係為加拿大、為 BC 省嘅社會好嘅。
1: 嗯，
4: 點解我要咁樣講？话有少少系对 Carrie Lynn Finley 唔啱嘅，其实你哋有冇认真话研究过佢嘅理念系 family freedom？ 其实同我哋华人系个 alignment 系好相似嘅，但系呢啲系你要分出好多时候喺个 politics 上面边啲系 noise， 边啲系 truth。我哋要将嗰啲 truth 讲出嚟。
1: OK，
4: 我净系想咁讲紧呢样嘢啫。OK，
1: 好，多谢多谢意见吓，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我哋有啲电话听唔到。咁啊，或者两位总结一下，我哋今日点解有个咁嘅讨论咧？
5: 我个人嘅睇法就系、是，即、就、系、是、你认为呢个题目咧，就喺我哋华人社会咧，应该提出嚟，令到大家个觉悟性提高，尤其是特别即系政客方面嘅取向啊，同埋即系佢哋所作所为咧，系影响我哋社会同埋。有影響我哋華人嘅身份地位嘅時候咧，我哋都應該係留意同埋出聲。
1: 我諗唔係淨係我哋華人社會或者我哋本人咁簡單。我諗你任何一個人提面對一個咁嘅指控咧，對方咧指控者咧嚇，應該咧係要實牙實齒，有證有據。如果唔係咧，唔可以咁樣亂講嘢噶。即係呢啲咁嘅情形發生得太多次數啦，我哋聽到咧亦覺得已經完全係唔合理。咁所以应该系企出嚟讲话呢样嘢咧，系应该停止。如果你真系有证据，你就攞出嚟。我讲过好多次啦，冇证据咧，唔该你收声，系咁简单啫。你话咪
2: 啊？绝对啱噶。所以而家嚟讲系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解铃还须系铃人。而家亲自由阿 Finley 佢自己嚟讲咧，佢大力赞赏屈杰兵系一个好议员。亦都大力赞赏屈杰兵喺呢个多元文化同埋佢社区做一个议员嘅贡献咧，系有目共睹。呢、這个已经够噶，唔使在大家党里边再硬，即系大家嗌交。
1: OK， 好，咁今日时间差唔多，非常多谢阿余华明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同埋咁多听众嘅电话。下星期我哋再见，拜拜，
2: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八月五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本省嘅山火系持续肆虐，多处嘅山火仍然失控。内陆 PLE 嘅山火系目前最大嘅火场，面积嘅扩大去到大约1247平方公里，而全省目前大约有8000人处于疏散令。7100人就要随时准备疏散。山火官员表示，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有旱雷，情况仍然十分严峻。由于山火产生的浓烟，大温地区管理局已经向大温以及内陆广泛地区发出了黄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对公众的健康会构成高的风险。当局呼吁公众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BC 水电局就表示，由于山火的关系，东区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停电，很多旅客被困当地。张若良报道。
3: BC 水电局表示，由于山火造成的电力系统损坏，省内陆东区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在星期六晚开始断电。局方在星期日的声明说，今次停电影响了高顿、Pearson、Radium Hot Spring、Fairmont Hot Spring 和 Kendall Flat 以及周边地区用户。大規模停電發生在山火於該地方爆發前兩小時後，大多數用戶停電超過一日，部分停電供應經已星期日晚可以恢復，但停電發生之際，附近的山火正在逼近民居，他們正在撤離家園。東庫特尼地區管理局緊急行動中心資訊官員說，停電發生時候，緊急應變人員經已在應對該區的多宗山火和安排疏散活動，他們既有正在疏散居民，也都正在應付停電的居民。在上星期六晚的情况是非常混乱，信息万变。发言人指，现在正值当地的旅游旺季，有不少旅客因为燃料不足无法长途行车疏散，而且由于停电，油站也都无法运作，所以不少旅客无法离开，所有设施都无法使用，餐厅和商店都被迫关闭，民众被要求限制非必要用水。不过发言人表示，当地的营运商在整个停电期间都可以维持到有限度供水。BC 水电局说，抢修过程里面发现需要更换几个输电塔，工作人员将重建高顿至到 Infirmier 受损的供电网络。抢修工作在星期日晚基本上完成，电力大致上经已恢复。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有专家就表示，对于大型的山火，加拿大几乎无法阻止。方乐伦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引致山火，并指要为飘到美国的山火烟雾加征对加拿大的货品关税，引起外界再次讨论加拿大是否可以采取更加多的措施防止大型山火发生。不过山火专家表示，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滑铁卢大学气候适应研究中心气候科学总监 Annabella Bonada 表示，加拿大基本上没办法阻止大型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到几千公里之外。他说，很多加拿大大型山火都是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附近没有道路，消防人员难以进入。他又指出，产生大量烟雾的山火不少都是位于北方的针叶林，山火本身是当地生态循环的一部分，有助种子散播和消除植被。不过气候变化令山火季节延长，地面干燥，植物增加，炎热干燥和有风的日子亦都更加频繁，令到火势更加容易蔓延。密马士达大学环境化学副教授 Sarah Styler 就表示，山火烟雾和工厂排放不同，并非来自是单一污染源，亦都不会在到达国境的时候停止飘散。他指出，加拿大大片北方森林和泥炭地横跨广泛地区，政府没办法好像监管工业排放那直接控制山火造成的污染。Bonada 表示，疏林和受控燃烧仍然是重要的山火管理工具，特别是在社区附近可以减少可燃物，保障房屋，但是要在广阔偏远的北方森林全面推行并不现实，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 两名专家都认为，要处理问题根源，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埋应对气候变化。CHMB AM 嘅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嘅消息，兰里市发生致命嘅车祸，两个人死亡。警方星期二晚11点前接报，一部多用途越野车同一部商用货车喺16 Avenue 隔252街相撞。警员到场嘅时候，一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一个人送院后不治。两名死者系多用途越野车上嘅司机同埋乘客，货车司机就冇受伤，喺现场咧协助警方调查。意外原因仍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号码是604-532-3200，档案号码2026-24651。正面临刑事起诉的 BC 保守党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新 Han Chang 将会在今个月18号出庭应讯，到时就会决定是否认罪。张日良报道。
3: 正面临刑事起诉的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新预计将会在本月稍后出庭接受审讯。他现时被控普通袭击、锁喉攻击及发出威胁的控罪。在今年3月，当控方公布有关指控后，他被 BC 省保守党开除党籍。省刑事检控官经已指令一名特别检察官处理陈汉新案件，以考虑到指控性质同埋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避免司法公正受到任何潜在不当影响。被告定在8月18号星期二出庭聆讯，被告将被要求决定向法庭认罪或不认罪。根据法庭文件显示，有关控罪发生在2024年1月12号，大约是他被选为省保守党议员前9个月，代表列治文中选区进入省议会之前。当时经已有报道说，案件是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在最初传出被控时候，被告经已表示他并不同意有关指控，并会全力配合警方以及法院的调查，并期待透过法律程序为自己辩护。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西门菲沙大学新成立的医学院星期三在素理市的分校欢迎新学年的48名新生。西门菲沙大学 Stephens Family医学院开设三年制的课程，课程是全年制，包括夏季也有课程，让学生可以教传统的四年制课程提早一年毕业。医学院院长 David Price 表示，课程主要是培训以社区为主的基础治疗医生，针对家庭医生、儿科、妇产科、精神科等领域。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Heiser 表示，新的医学院是加西地区近60年来再有医学院设立，也是本省第二间医学院，是一个里程碑，有助在医疗系统里面增加医生。首届的毕业生最快可以在2029年开始实习，学院会逐步增加收生，期望可以去到2035年每年收生120人。大温地区7月份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跌了近一成。张日良报道。
3: 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表示，大温地区7月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近一成，差不多抹去6月份夏季以来的增长动力。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经纪人说，上个月房屋销售量是2061间，比2025年7月跌 9.8%， 也都比过去10年的季节性平均低 18.6%。 该个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s 表示，在过去几年房屋销售活动往往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六月和七月的数据正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例证。温哥华各类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8,800元，较2025年七月跌 6.2%， 较2026年六月跌 0.9%。 上个月新增挂牌出售房屋量有4991间，按年减 11.5%， 但与10年平均数是持平。与此同时，总库存量较去年同期跌 4%， 去到16476间，比长期平均数高 26.8%。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一批由前省自由党成员成立的中间偏右政党 Centre BC 党已经开始运作，不过有分析就说他们要超越小众政党的范畴，会面临很多的障碍。张业良再报道。
3: 一批由前自由党成员成立的中间偏右政党 Central BC 党经已开始运作，不过有分析说他们要超越小众政党范畴，将面临诸多障碍，包括资金和本省政治两极化历史上问题。评论说，本省在过去历史上政治二元格局经已根深蒂固，要打破两党相争的政治局面将会面临挑战。 BC 省前省长 Christy Clark 简惠之说，BC 省选民现时面临着历史上最糟糕的执政党政府，另外是一个无法当选的反对党之间选择。又说 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ney 赢唔到选举，形容佢太过古怪。简惠芝话：好似 Finney 呢样保守派人士崛起，并以信仰、家庭及自由指标成立嘅右翼政府，使得 BC 省嘅政治版图有空间出现一股新兴嘅中间偏右力量打开大门。现时本省嘅政治联盟体系正在重新划分版图，反对党两大阵营都出现一系列嘅离职。省议员 Amelia Brotherby 上个月彻底倒戈，加入咗省新民主党。但系其他啲保守名义当选嘅议员亦都出现离党潮，各派系如何整合，会再次出现重塑政治格局。独立省议员 Eleanor Struckle 曾经系前 BC 自由党成员，该党后来改名为 BC 联合党，但喺上次选举之前，佢又转投咗保守党。佢话喺保守党身份当选后，佢去年被逐出党团，如今佢同数十万 BC 省民一样，失去政治归属。他形容社会上有一些自由主义者，但在财政方面保持保守立场，他们不想支持新民主党，因为他们是近十年来推行灾难性的政策，严重损害本省利益，也都不会支持由 Finley 领导的保守党。 Struckle 表示， Finley 在其最初任命中经已明确地表明， BC 保守党会更加倾向于极右翼纯洁的目标而非工作经验。在该个情况下， Central BC 党会应运而生，该个新政党试图打破省级议员格局。 Central BC 党是由前 BC 联合党北岸省议员 Karina Kirkpatrick 在一年多前创立，上星期任命了另一位前自由党资深人士 Mike Barnier 为新党领。省联合党在2024年解散，使得省保守党得以崛起，成为省长尹大伟领导省新民主党的最主要对手。保守党距离执政仅差三席，但是后来出现内讧，导致党团成员流失。后来 John Rusted 罗士德被党团罢免职务， Finley 以微弱优势赢得党领选举。不过竞选焦点就集中在意识形态之争上，而这些争论自他5月30号胜选以来一直都继续存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一良报道。
2: 来往安省温莎市至美国底特律的哥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三上午首次批准踩单车及步行人士使用，几百人一早就在现场等候。张日良再报道。
3: 来往安省温莎至底特律的哥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三上午首次批准骑单车和步行人士使用。新桥上设一个多用途步行径及单车径，不少人今天第一日使用该条道路表示既兴奋又激动。该条步行径经已东岸时间上午8点正式开放。有骑单车过桥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自己的大桥开放通车第一日就骑单车穿过百感交集。在过去几十年，由于旧有的大市桥被禁止步行和单车通行，单车同行人一直无法穿越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桥梁。不少人在步行经加拿大和美国国旗前留念，有不少过路车辆亦都鸣笛致意。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桥上派出他们的吉祥物 Buddy the Bear 在现场。有民众就说每个人心情特别良好，另外有一家13口一起过境，其中更有家庭成员仍然是推住婴儿车，他们说希望想共同创造一段美好回忆，成全彼子孙后代。在大桥早上打开大门时候，大约有100人在加拿大一侧的通道入口处排紧队。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在加拿大一侧的桥入口处设置了流动洗手间，另外他们都搭建一个摊位出售气球和大桥的纪念品。另外高迪哈单车俱乐部有400名成员在美国底特律一侧准备在上午10点15分过桥。该俱乐部组织者说他们亦都会安排在当地下午1点30分和黄昏6点再次过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8点的航班就9成半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成半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达成共识。
0: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后的审核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嘅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嘅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系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和它导致的地区安全后果，因此虽然伊朗和亚曼达成共识，但是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对来往的船只来港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和它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摩洛哥召开的高级管理层会议上获得支持，将继续留任主席一职。尽管国际足协承认在早前的计划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争议中是犯下错误。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特朗在会议前发出的内部信件中，形容事件是令人遗憾而且应该受到责备的一连串事件。不过在摩洛哥会议结束之后，格拉夫斯特朗以及管理委员会就发表声明，重新全面支持恩芬天奴继续履职。恩芬天奴因为早前试图将国际足协旗下的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的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面临巨大的批评。据报他曾经向211个会员协会承诺，如果支持这个方案，每个协会可以获得$40,000。56岁的恩芬天奴预计会寻求第四度连任。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以及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7: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方促请美方要停止歧视性的贸易措施。
8: 中港台新闻。
6: 中港台方面，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提到近日美国针对中国先进的机器人以及电力逆变器发布进口禁令，敦促美国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相关歧视性的限制措施。双方应当拉长的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清单，而非人为设限的所谓覆盖清单。文章说，美方的举动与当前中美关系企稳向好的势头背道而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予以反制，认为美方强行推进脱欧断链，搭建小院高墙，不单是阻挡不了中国产业技术迭代升级的步伐，反而会倒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多元化布局，最终反噬美国自身的经济活力和科技竞争力。文章说，希望美国切实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回归理性的务实轨道，同中方相向而行。在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分 coffee 苦主陈冕广损失几十万至过千万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8: 分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分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9: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8: 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嘅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佢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嘅交易出现严重可疑嘅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同虚拟货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1: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0: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8月5日星期三，上星期四，西班牙飞地优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关事件，在西班牙和摩洛哥两国政府边防人员合力夹击之下，大部分非法入境者已经返回原居地，但这几日的非法移民闯关潮就令到几十人丧失了生命。在讲这单新闻之前，先用我解释什么叫做飞地。所谓飞地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领土因为地理上被其他国家的领土完全包围，同本国主体不相连而形成的特殊区域。西班牙是欧洲最南端的国家，由于殖民地历史的原因，他们在非洲北海岸一直保留着有两个飞地，一个就是发生今次非法移民冲关事件的优达，另一处叫做麦里兰。优达面积只有 19.9 平方公里，是一个半岛，人口得83000人，同西班牙本土之间就隔着一个直布罗陀海峡。优达和麦里兰这两个西班牙飞地都属于自治城市，是欧洲和非洲之间唯一陆路相连的边界。 犹大被非洲国家摩洛哥包围，市内居民主要是摩洛哥人和西班牙人。记得去年我跟旅行团去欧洲坐邮轮，首站就在西班牙的巴塞隆拿，导游曾经带我们去西班牙最南端海岸，隔住直布罗陀海峡，用肉眼都可以看到非洲北部。我现在回想，可能当时看到非洲最北部的城市就是这个犹达了。由于犹达和麦里兰是西班牙飞地，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享有欧盟申根免签协定条件，一直以来这两处地方都成为了非洲穷偷渡去欧洲的途径。因此之故，西班牙在这两个城市都设有严密的边境防卫设施，绝大部分抵达犹达或者麦里兰的非法入境者都会被截获，并且立即被遣送返回原国，只有少部分被安置在移民的庇护所进行审查，好彩的就可以向西班牙申请庇护。本来一直都是相安无事的，今次突然掀起非法移民闯关潮，是因为摩洛哥人错误理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判决，以及人蛇集团在推波助澜，声称西班牙对难民大开中门，于是就刺激起摩洛哥人铤而走险，游几个钟头水硬闯犹达海滩。这段期间，人蛇集团唯恐天下不乱，甚至在 Facebook 分享前往犹达的地图、偷渡技巧和如何购买蛙鞋等资讯，协助民众渡海。其实西班牙法院这个裁决并非暗示西班牙有特赦，亦不是说由水路偷渡的人不会被驱逐出境，法院只是说边境人员不应该在海上就采取行动将非法入境者赶走，因为海上并没有边界，此举只是让警方执法更加畅顺，而不代表由水路入境就可以在犹达合法居留。西班牙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么大的误解，还有一些客观的因素。首先就是摩洛哥人的生活太过苦了，特别是年轻人很多都想方设法离开摩洛哥投奔欧洲，这些人一方面盼望寻求改善生活的机会，另一方面是为了逃离母国的暴力冲突。尽管摩洛哥去年的全国失业率是略降至 13%， 但15岁到24岁年轻族群的失业率仍然是高达 37.2%， 即是说三个年轻人就有一个是没有工作。另一个因素就是涉及政治了。摩洛哥向来和另一个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关系恶劣，而西班牙桑杰斯政府上台之后努力改善和阿尔及利亚关系，就激怒了摩洛哥政府。2021年5月，西班牙允许西萨哈拉独立运动波利萨里欧阵线领袖去西班牙接受 COVID-19 的治疗，当时已经引起摩洛哥不满，摩洛哥随即放松边境管制，就导致大约10,000名摩洛哥人越境进入犹达。桑杰斯近日曾经访问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就重施故技，借西班牙法院一个判决放任60,000名摩洛哥人闯关犹达，以显示摩洛哥和西班牙的关系同样拥有主动权。今次事件在欧盟列强发声之后终于解决了，西班牙和摩洛哥都加强驱赶，那大约60,000名的非法移民已经陆续返回原居地了。不过西班牙就说事件中证实有72人死亡，摩洛哥人权协会更加说死亡人数是高达130多人，死者大部分都是在偷渡的过程中浸死的，另外一些就是被驱赶中丧生。今次事件同样引起了欧盟国家里面的分裂加剧，由于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享有申根免签证到欧盟其他国家的优待，一直被欧洲一些国家批评西班牙把关不力，每年让过100,000非法入境者透过西班牙进入欧洲大陆。今次犹达事件发生之后，意大利政府就马上宣布由8月1日起暂停和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意大利将会对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一个月的 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在意大利各国港口和机场启动。法国同样宣布优达不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地区的自由流动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站出来批评西班牙，说欧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之下来到欧洲。欧洲各地的反移民反难民情绪亦都因此暴涨，数以百计的反移民抗议者上星期五就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举行示威，谴责摩洛哥非法移民入侵优达。示威者同样针对首相桑切斯，指控他宽松的移民政策是将西班牙出卖了给穆斯林。最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会借优达的一件事件抽政治油水。在他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优达面临的可怕移民危机将是美国未来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如果三年之后民主党赢得选举上台，美国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美国人的家园就会被入侵者践踏掠夺。这种情况拜登执政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好彩我特朗普上台，这种情况才不会发生。我就认为特朗普这样说不是为三年后的大选作竞选宣传，他是担心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会失势。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强硬手段在共和党铁杆支持者之中是获得一定的支持的。特朗普只是借优达事件再次激起美国人对非法移民的仇恨，而继续支持反移民的共和党和他特朗普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4: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5: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5: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4: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5: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4: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7: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啊，世界大事啊。咁最近咧，呢个马斯克咧就被《经济学人》嘅总编叫做贝多斯吓嘅Bedos去訪問，咁就90分鐘裏面咧，就初就係訪問 AI 嘅前景，後來咧就喺政治問題上咧嗌大交。咁啊，馬斯克毫不客氣嘅去將呢個《經濟學人》嘅總編咧痛罵一頓，因為咧呢啲嘅傳媒嘅頭咧，其實係不斷去製造西方嘅劇本去解釋世界大事，將西方對人哋嘅侵略、對人哋嘅欺凌，就当成是正义之事，又将那些被欺凌的国家就视为是邪恶的，应该被西方压制的等等。然后西方的传媒讲完，跟着就到经济学人找些专家去作一些评论出来。当然经济学人其实很长时间都是抹黑中国，偶然有一两篇对中国正面的评价，大部分都是说中国迟早冧档，当然结果都是错的了。这个贝多斯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是西方主义者，就是以西方那套作为呢是看事物的标准，而西方永远是光明正大、民主正直，是正面的人类的前景应该跟西方走，这样的观点。咁但系遇着咧呢个马斯克咧，咁就俾马斯克就砌到冧啦吓咁。咁特别咧吓系当马斯克咧嗰啲观点咧被贝多斯话佢咧系即系似乎系极端嘅右翼主义咁。咁佢就马斯克就闹翻转头咧吓。其实佢话我所代表嘅即系普通人民嘅要求啊，我哋咧并冇咩话极端右翼或者左翼咩翼嗰啲问题。佢個問題就係話咧，我關心邊境嘅安全、城市嘅治安、政府嘅支出同財政嘅紀律，或者普通人嘅嚟咁諗法，你就話呢啲個極右咁，咁啊一句咧將好多民意嘅心聲又講出嚟啦咁。 咁佢話其實啊，呢啲嘅觀點係嗰十年前啊，本來咧都係歐美嘅主流嘅觀點嚟嘅，而家卻係俾你哋扭曲曬咧，就係呢啲叫極端嘅主張咁。咁咧就呢句咧打到阿貝多斯死地下啦咁嚇。咁咧就由於馬斯克咧當時啊曾經主導咧係政府嘅效率部啊，咁就去佢就大力去削減咧呢個聯邦機構，特別 USAID 嚇。嘅開支，咁咧，咁啊，貝多斯話咁樣咪害到好多佢資助嗰啲非洲發展中國家醫療啊、糧食啊、兒童援助啊，咁甚至造成兒童死亡。馬斯克咧，其實就即刻追問有幾多兒童死亡啊？我所知嘅係 zero， 係零啊，根本冇人死過啊。當美國唔再資助嘅時期，咁啊，佢話呢個 USAID， 你估係真係人道援助咩？不過佢係有帶住政治目的嘅，喺干預人哋國家嘅政治，推動政治嘅政權嘅改變啊！哇，一句又揭露咗西方後面嗰啲陰謀，講話佢資助人啊，俾錢你啊，其實後面咧就係將啲政權改變，一係將政權控制，一係咧就係讓美國控制啲國家咧，就係佢最基本嘅方向。咁當然喺政府高層個個明呢啲咁樣嘅謀略噶啦。所以馬斯克上到高層的時期，一睇就知道啲問題，就即刻咧將呢啲嘅其實真正嘅邪惡搞亂人哋國家嘅USAID 啊，將佢去取消啊佢嗰啲嘅資助咁。咁呢個貝多斯咧，咁無論你點扭 USAID 啦，咁始終好多疫苗啊、醫療啊、營養嗰啲計劃咧，突然間停止經費咧，咁係咁咪呢啲人都係受害啊。佢話，但係呢個馬斯克話。做好多慈善機構噶，好多 NGO 俾緊錢，使乜你美國政府俾錢嘅？美國政府俾錢係去控制人，其他嘅慈善機構去做，等佢哋做，使乜我哋政府出錢，嘥我哋政府嘅錢咧？人民嘅税嚟噶嘛咁。咁啊，呢個貝多斯就話咧，你知唔知道其實馬斯克好多人都好討厭你，有真理噶咁。馬斯克話：我在乎咩？我都有2.5亿嘅人追蹤緊我嘅觀點，即係喜歡我嘅人。當然比唔喜歡我嘅人多得多啦。我反而話俾你聽啊，你真係最俾人最黑人憎啊，俾人睇唔起嗰啲媒體人啊，絕對啊憎你嘅人啊多過我啊，激到呢個嘅經濟學人嘅主編死死下，因為佢係成日懶有權威咁講啲講路咧，比馬斯克用更高權威咧啊，即係大世界最有錢人，使乜怕你啊？兩招咧就插到佢咧，係一撲一碌啊咁。咁咧，而咧，呢一個嘅貝多斯咧，成日諗住根據數據啊，某啲政策後果啊咁，但係結果咧，其實就俾呢個馬斯克咧係揭露曬佢哋嘅虛偽。咁之後咧，啲馬斯克仲唔停手啊？喺事後喺佢嘅網上咧，就喺平台上話咧，呢個嘅貝多斯根本係西方世界嘅叛徒啊！佢話呢個經濟學人代表嘅所謂主流媒體嘅政治精英咧，根本對。民眾啊，對移民啊、治安啊、政府治理嘅不滿啊，係完全唔知道啊咁。咁啊，所以呢方面咧就砌到佢臨啦。咁呢個《經濟學人》嘅總編咧，貝多斯又去另外訪問咧，呢個 Carson 啦，就係舊時 Fox 電視嘅主持人啊，佢嘅觀點係遊弋得嚟，又好有自己嘅睇法咧，與眾不同。咁咧呢個 Carson 就話啦，即係美國支持以色列，以色列走去。軍炸去殺害嗰啲嘅加沙地帶嘅人啊咁，咁呢個貝多斯咧，佢話你對以色列政府嘅批評，你知唔知以色列都有生存權咧？咁唔係淨係話猶太復國主義者噶嘛咁，咁呢個卡神就話咩叫生存權啊？你哋嘅生存權嗰個政治含義其實咧就係完全唔在乎加沙平民嘅傷亡。但美國提供武器支援的問題，用生存權就去用暴行去製造一種嘅共識，就係咧到處殺人咁當然咧又係窒到佢正啦咁大家咧即係搶住講嘢啦，喺度咧嗌交咁啦。咁而且佢話當時呢個貝多斯都從以色列軍方參訪過呢個嘅加沙嘅經歷啦，以色列軍方參訪過呢個嘅加沙嘅經歷。

0: 顏色革命推翻窩蘭嘅中立政權，就唔會引起咁嘅戰爭啊嘛。咁咧，但係呢一個嘅啊貝多斯就猛話咧嚇係俄羅斯侵略係啱嘅，咁咪窩蘭係主權獨立國家。咁卡神就話喺佢侵略之前啊，你哋做啲乜嘢啊，先會引起侵略啊？跟住再講到台灣問題啊，如果美國仲係要控制台灣啊，遲早中國同美國要戰爭啊，中國就唔係咁容易俾你打得低嘅啦嚇。咁咧，其實呢個佢亦好準確講啫。佢台灣關美國乜事啊？離美國成8000里咁遠啊！咁但係咧，佢係中國領土部分，因為原本佢哋唔提啲嘢當台灣獨立國家咁嚟講，其實咧西方嘅虛偽嗰種卑鄙咧係非常嚇難以想像。嗱，講實話，我在時事評論員咧早期嘅我都係幾中意鬧啊中國啊，跟西方主流嘅傳媒。但後來咧發覺，原來西方呃咗我好多。西方讲咗佢对世界嘅剧本，讲到佢永远代表英雄，代表咧系救世界嘅正直嘅民主嘅国家。但系呢啲民主国家对侵略其他国家嘅时候，例如英国系民主国侵略其他地区啊，嗰啲嚟成个美洲、北美洲，又成个澳洲又侵略印度系一啲好多嘅散立嘅邦，同埋将人嚟到压制，而且咧加以屠杀。最著名就是達斯曼尼亞島的土人全部被殺了，全部死了，最後全部逐滅了，就是因為英國佔據的時期。而這些這樣的民主國家所做的事，你還說自己民主人權，你用民主人權說人家，說人家不得，你自己做的事，當然美國對原住民所做的事。這些你查歷史才知道的，我們要靠看荷里活電影，美國永遠英明勇武，即係越南啊、北越嗰啲係壞人，北韓係壞人，即係朝鮮啊係壞人，仲有咧呢個嘅伊拉克係壞人，阿富汗係壞人，所以你打佢啱。其實你打佢嗰時殺咗幾多無辜嘅生命，而且你講人哋嘅罪係你作出嚟嘅，你查落就知噶啦嘛。咁所以咧話人一定有啲基本嘅良知同埋理性去睇事情。任何事情要经过事实的调查，同埋咧查翻真正历史的背景，而不是听单方面的一面之词啊！呢个就是我哋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学习去了解世事。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港大校长张翔在星期一7月27号咧。在凌晨1点就向全体师生以及校友发出个电邮，表示就自己将在2028年任满之后咧就会卸任啦。由于呢个嘅发出嘅时间咧比较突然啲啦，大家觉得系咪当中有咩嘅玄机咧？其实据我了解咧，咁由于港大嘅校友咧系遍全球。而在凌晨發表這個重要的公佈呢，亦都不是始於今時，所以這個時間問題呢就並沒有太大的玄機，大家不必要呢是諸多的揣測。反而是上任之後張翔的新聞很特別，他平時是相當低調，是極少呢接受媒體的訪問，有時公開露面呢亦都呢是笑下就走了，咁較少呢去直接面對媒體嘅一個深入嘅訪談，所以咧呢個情況咧就係令人咧對佢嘅了解認識並不深嘅。相信遠方嘅聽眾朋友當中不少亦都係港大嘅校友，對母校咧係相當係關心啦，亦都會以咧Hong Kong U 為榮嘅。所以當張翔計劃離任之後咧。咁亦都引起咗咧，特別喺政府部門啦，以至係港大好多嘅校友圈子咧，亦都好多嘅談論。究竟何以做埋呢個任期就請辭咧？究竟係自己另有所謀圖啊？一係咧係不獲呢個延任呢個嘅邀請咧？呢個咧有好多好多嘅江湖傳聞。大家記住啲江湖傳聞，就唔好覺得咧 有啲人咧话就系咁啦，

0: 其实是他个人的揣测，纯粹是吸引眼球，并没有事实的根据。唯一可以掌握内情的可能得几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当然就是黄东胜先生啦。黄东胜就是时任的校委会主席。张翔那个新闻最轰动莫过于是早些年就同呢个校委会主席黄佩斯之间嗰种嘅矛盾嘅白热化，甚至咧系浮出呢个水面。咁当时喺政圈当中，你都讲到咧两人任满之后咧，大家咧都要离开啦，以免咧留下咗好多不必要嘅不和谐嘅调子。不过咧黄佩斯咧只系做咗一任嘅校委主席。咁就要离任啦，咁当然另有呢个高就，揾嚟咗资深嘅银行家黄东胜呢係接任。所以当时嚟讲，大家觉得係咪张校长係胜咗一仗呢，或者佢嗰个作用，当然啦，校长唔可以随便换，校会主席呢其实呢亦都不乏有人嘅。咁因此呢呢、這个嘅安排我都亦都个合理。以免大家咧继续咧口和心不和咧，有咁多嘅矛盾冲突咧，绝对唔系好事。但从此呢都反出咧张翔嘅作风，亦都同系香港原有嘅游戏规则特别港大嘅文化嗱，呢、這个咧你睇唔到嘅，根深蒂固嘅，咁亦都可能咧有所抵触。所以我自己觉得，张翔做埋啲两年嘅球去。我谂无论系自己即系觉得应该离开啦，或者系咧不获呢个校委会呢个嘅热烈嘅拥抱咧，嗱两样嘢加埋咧都有可能，但系咧离开亦都一个合理嘅解说，冇乜太多特别嘅突发原因。有人又觉得会唔会系同佢上任之后嘅表现有关啊？嗱，呢方面反而值得我哋咧可以客观地去分析。我觉得两个角度。一就张翔本身佢嘅学历经验等等系可以升任嘅。但如果佢系内地人呢，所以大家对佢又有另一个嘅解说。无可否认，中央对香港的大学唔单止系港大，喺过去几年呢个社会运动期间呢，确实系有相当嘅意见。所以一连串动作改造香港的大学文化。咁就特別喺校園嘅自由度方面呢係大大壓縮咗，亦都係將本地大學亦都係大量去聘任咗好多內地嘅教職員啦，有大量嘅內地生嚟香港啦，其實已經一個好大嘅改造。咁張翔無疑呢就係承擔咗呢個歷史嘅任務呢，咁從一個角度嚟講呢，佢係完成任務啦。另一方面佢好刻意去打造經營港大喺國際排名上有更出色的表現呢，這方面呢亦都呢可記一功，這個有具體的數字的說明。不過呢作為一個香港人，或者對好多港大來講，今日的港大已經非昔日的港大，覺得過去是以這個自由學術啦、法治啊、對社會的批判力啊、獨立思考而見稱。港大早年校友無論在工商界在政坛呢全部呢都是 leader 嚟嘅。所以港大是出咗香港工商百业嘅领袖。咁但正因如此呢中央亦都有点而不放心就希望港大呢有更多嘅爱国情怀啦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张翔喺呢八年任期或者係我哋再睇多两年呢，当然一个离任校长你不能期望佢未来两年有咩大动作。好重要呢就係呢喺身体健壮方面，港大高咗，大只咗。不过喺精神方面呢，喺灵魂方面呢，我觉得港大系脆弱咗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今个月31号星期一，有三个选区咧会举行国会议席嘅补选。一般补选咧唔会太受到选民关注。投票率亦都较大选嘅时候低好多，但系今天咧执政嘅自由党喺国会只系勉强多数政党，所以一个议席咧对佢哋嚟讲都系至关重要噶。 国会一共有343个议席，要成为执政党当然是要取得最多议席啦。如果要成为多数党，使到政策是顺利推展，议案表决的时候不会遭反对党阻挠，就要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即是最少170议席了。目前执政自由党是仅仅170议席，但是其中一个职位是议长。议长为了保持职位的绝对中立和客观，他只有在全体议员出现支持和反对法案票数相同的情况下，先投决定性的一票。但是他这一票必须是遵守国会传统惯例，即是说他投赞成票，法案就可以继续在国会讨论，他若果投反对票就是维持现状。所以无论怎样，议长的一票是无助修改法例，亦都不应该由议长一个人一票去决定的。况且总理和副总理很多时都会出访，执政自由党尽管是占国会一半的议席，都真是有可能面对不够票数通过法案的。8月31号举行补选的三个选区，分别就在我们BC省、安省和灰省。BC 省的就在北湾 Capilano 选区，原来就是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的议席，但是早前他获调任加拿大驻欧盟专员。安省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亦都是自由党人 Nate Erskine-Smith， 他已经辞职转战安省政坛。这两个选区自由党应该可以十拿九稳保住议席，最不确定的只是第三个灰省 Chicoutimi Le Fier 选区，现任的是保守党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总理卡尼已经宣布提名 Martel 做上议院议员，他在2018年已经当选做这区的国会议员。上一次即是去年联邦大选，在这个选区领先的三个政党候选人取得的票数是相差不够 3%， 可见竞争是挺激烈了。当选的保守党候选人得票率 34.1%，灰人政团 31.2%， 自由党是 31.1%。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灰人政团现在的支持率是 30%， 自由党 28%， 保守党是 26%， 还有 13% 的人说未决定支持哪个政党，所以这个选区补选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今次总理提名反对党的国会议员做上议院的议员是十分罕有的，这个呢可能是一个策略性的做法，因为在一些支持率不相伯仲的选区制造议席空缺，自由党就有机会在补选的时候抢回这一席，更加可以打击对手的士气。保守党国会议员接受总理提名做上议院的议员，多少是否反映保守党内出现一些不满的情绪呢？要争取这个灰省选区的议席，执政党有的是资源，这个时候派个部长去派钱，或者可以提高他们候选人胜算的机会。上个月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在灰省宣布，联邦政府将会拨款4亿3400万，在那里提供2000个可负担房屋单位，有买票之嫌。联邦自由党是不是会成功为他的候选人争取更多选票，可能还要看补选错综复杂的关系。补选是选举和选举之间举行，是因为有议席空缺，可能是在任的议员辞职、退休、生病或者是其他私人原因。咁总理就需要喺6个月内宣布举行补选，除非系距离法定大选日期不足9个月。一次补选系使唔少钱噶，视乎选区嘅大细，100至200万左右，包括系租地方、做票站、做点票中心、请工作人员，又要印选票，同时仲要对取得10%选票以上嘅候选人 提供资助等。相比一次联邦大选，政府就要花大约6亿了。与其说补选是给机会执政党可以争取议席，改变议会权力均衡，补选其实是对执政党和总理一次极大的考验。执政党已经上台一段日子，候选人在补选成功或者失败，是对总理派出一份成绩表，而这个往往是负面的居多。补选的时候，候选人更加要兼顾区内选民关心的议题。今次灰省选区的补选，距离灰省省选一个月多一点，相信都会影响灰省灰人党的选情的。值得一提的是，现时只是有联邦新民主党的党领 A.V. Lewis 在议会未有议席。联邦新民主党在去年4月大选只是取得5个议席，失去了官方政党的地位。时任党领 Jamie Singh 失去自己在本拿比的议席，他宣布是辞去党领席位。今年3月 A.V. Lewis 是以 56% 的选票当选新党领，但他已经多次表示无意尽快透过补选是进入国会。他说他现在是集中重建新民主党，他会去全国和选民见面收集意见，同时为个党是筹集资金。 A.V. Lewis 曾经两次参选，两次都落败，一次就是2021年在西温阳光海岸，另一次就是去年温哥华市中心选区出线，两次的得票率都是排第3的。现任总理卡尼在去年3月接任成为联邦自由党的党领，成为当然的总理，但是他是未经选举的，在议会亦都未有议席，他马上就在4月大选的时候是取得议席。对上一次1984年 John Turner 赢得自由党内的支持成为党领，他一样在国会是没有议席，所以要举行一次大选，可惜是落败。至于现任的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去年大选失去在渥太华的议席，但他就在8月的补选成功重返国会。作为党领在议会没有议席，即是说在议会他没有发言权，没有投票权，没有机会质询政府的政策，主要就在幕后策划制定策略，这个都令人怀疑是不是有效发挥党领的力量。补选之外，过去一年联邦政坛频频出现议员转党的新闻，罕有地有5个那么多，4个保守党，1个新民主党，他们都是倒戈加入执政自由党，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一年内最多国会议员转党的纪录。卡尼亦都是第一位总理靠议员转党是使到自由党取得过半数议席，成为多数政府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芝。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温地区出现山火 ，Bacara 发出疏散警报，槟新沥公园封闭。张莹亮报道，
4: 大温地区介乎北温哥华同高贵林中间嘅 Bacara 地区公园发生山火，引发当地发出疏散警报。位于 Bacara 公园近 Sugar Mountain 行山径附近，出现一个1.5公顷大嘅山火，两处房产居民被迫紧急疏散，另外有35处房屋收到疏散警报。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三晚上9:30发布的声明说，他们仍在进行山火扑救工作，工作人员正在控制起火地点并维护隔火墙。区局指工作人员在现场彻夜灌救，并可能会在星期四上午再评估情况，调集空中力量救火。该场火灾接近大温，引发了包括 SASMET 志愿消防队、 Port Moody 消防局、大温哥华区域局、 BC 山火服务处和三架直升机在内的多个机构投入大规模资源响应。 Animal 镇长 Doug Richardson 表示，该镇经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以协助应对紧急情况，工作人员正在尽力为社区提供所需要的帮助，但是工作团队人手有限，将会尽最大努力让居民及时了解最新情况，也都准备分享 Animal 和大温地区的官方信息。当地的政府说，至晚上并没有建筑物受损或被摧毁。由于山火的影响， BC 水电局经已关闭了槟新沥，不对外开放，直到另行通知。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山火烟雾正导致或者预计会令大温地区及飞沙河谷中部空气质素转差，能见度下降，当局已经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代表健康风险高。警告的范围包括大温地区、温哥华、本拿比、义埠、北岸、列治文、三角洲、苏瓦逊、三联市、Pitt Meadows、枫树岭、素里、南里和白石镇。飞沙河谷中部的 Abbotsford 和 Mission 亦都包括在警告范围内。当局呼吁居民限制户外活动，并缩短活动时间和减低运动强度。Meta 证实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安全测试期间利用当中安全漏洞入侵第三方系统，是短期内第三宗人工智能模型越狱上网事件。 Meta 指事件涉及配置错误，正进行详细调查。为 Meta 进行测试的独立公司 Irregular 表示，事件不涉及突破沙盒或者复杂的网络攻击，目前亦都不存在持续的安全风险。公司正撰写白皮书，整理人工智能模型安全测试最佳实务和隔离机制。连同今次事件，全球三大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商 Meta、Anthropic和 OpenAI 都先后出现 AI 模型突破测试环境，令外界关注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安全测试流程的漏洞。 CHMB AM 的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5: 2026年8月6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4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早晨，梁丽晴又早晨，
6: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5，大家早晨。
5: 是啦，那早晨之余呢，现在发觉呢那个的日出时间越来越后了。
6: 是啊是啊，
5: 那以往呢 早几个月呢，即譬如说你七月啊六月啊那时呢，見到嗰啲日頭嗰個日出時間早嘛，係咪？咁啊唔使摸黑開門啦，又剩啦，係咪？而家唔係，
6: 而家都唔係啦。
5: 摸黑開個開個車房門，
6: 一樣係摸黑噶啦。而家
5: 有一樣要摸黑閂門，都要摸黑嚟到去鎖門。係，跟住翻嚟嘅嗰個即係天咧，仲係未曾光曬。
6: 係啊，未光曬，冇錯。
5: 咁即係話俾大家聽咧，我哋而家開始咧嗰個日。日頭的時間短了，開始慢慢就一日短一點，一日短一點。
6: 是啊是啊，
5: 幸好我們今年就不用改鐘， 所以咧，我哋就唔使又惊住又话啊，一改钟之后有啲咩影响啊，又心理影响啊，又
6: 揸车影响啊，揸车又影响啊，
5: 荷包又影响啊，
6: 好多嘢都影
5: 响，
6: 冇错冇错。
5: 不过点都好，我谂啊，今次 BC 省政府啊，省政府咧系立咗例话啊，我哋唔会改呢个时钟咧，都系一个德政啊。
6: 嗯，
5: 因为好多朋友都系赞成嘅，咁当然啦，有人唔赞成，
6: 冇错冇错，
5: 咁但系唔赞成嗰啲咧，就要睇下其他嗰啲。省份啊，嗰啲改唔改咧？因为如果其他嘅省份，冬天时间要改冬令时间咧，咁可能我哋同佢哋嗰个时差又要拉阔一个钟头啦。
6: 系啊，冇错。
5: 系嘛？
6: 嗯。
5: 咁啊，有好处嘅，有好处嘅。嗰边过嚟嘅时候咧，即系佢哋会系多咗个钟头俾佢哋可以 enjoy 咯。
6: 系，唯一呢个吓
5: 吓。
6: 系啊，冇错。
5: 啊，所以呢个可以大家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又唔错嘅吓。咁啊，講緊咧，我哋而家 BC 省咧呢兩日咧，你覺得嗰、那個天氣咧係咪有少少灰灰地，又黃黃啲？琴日就好啲。
6: 啊，琴日好啲啦，琴日好啲，前日真係好差啦，就係、
5: 是、
6: 我哋都講過。
5: 前日真
6: 係好差啦。啊，係啦，直頭好似有啲一層嘢。
5: 即係見個太陽
6: 蓋住個頭，
5: 當當咁。
6: 係啊，係啊。
5: 色噶嘛。咁啊，琴日下晝三點零鐘咧，啊，真係嗰啲山火咧喺呢個內陸咁燒啦，但係而家竟然間咧會有嚟到我哋近住溫哥華大溫哥華啦。
6: 哦，哎呀。
5: 就係喺呢個。Port Moody 嘅Port Moody 嗰附近嘅一個叫 Belcarra 嗰個嘅公園、，Belcarra 其實好近 BC Hydro 嘅，
6: 哦係啊
5: ，BC Hydro 有個站喺度嘅，
6: 嗯，
5: 嗰度咧發生咗呢個火警，咁大概有成35户人家咧就接到呢一個叫做Evacuation Alert 警告，
6: 嗯，
5: 如果嗰個山火係一路再擴散嘅話咧，咁佢哋即刻要撤離。因为越来越近了，
6: 是啊是啊，好怕啊，好怕啊，
5: 真的
6: 好怕。
5: 你不用怕，你是 Richmond，
6: 咁都唔好啦，最好就唔好啦吓。见到真系越嚟越近啦，因为嗰啲比较熟悉嘅啲名字已经系。
5: 唔系佢而家咧就大部分嗰啲业主咧都知道系一个嘅警告嚟嘅啫，吓、一个 warning 啦，个 alert 啦
6: 吓。系。
5: 咁就而家啲救火人员咧，佢哋都成功咧，听讲话啫，啱听翻嚟听消息咧，系暂时可以将嗰个嘅火势咧系压止咗、
6: 控制住咁
5: 样。吓、咁但系你知而家嗰个呢两日嗰个温度咧好高啊。
6: 系啊，好热啦。
5: 水啊，
6: 系啊，
5: 暴雨水啊，
6: 冇错。
5: 咁所以咧，希望佢唔好风大。如果你嗰啲风唔大咧，佢哋嗰啲消防员救火咧就容易啲嘅。
6: 系系。
5: 如果风大咧就大件事啦。
6: 一大风又吹咗另外一边咁样，就系咁蔓延得好快。
5: 好似而家咁，我哋得七公里啫嘛，
6: 系咪？系啊
5: 系啊。西北风失七公里咁。如果佢啲风力唔高咧，咁嗰啲救火员咧系可以帮我哋好快咧就处理咗嗰个熄灭佢嗰个，唔使咁急，唔使咁惊。因为而家嗰个所谓 evacuation alert 咧，作为一个嘅准备嘅啫。应该佢哋话咧系可以。
6: 控制到
5: 控制到嘅嚇，咁、另外一個又好消息嘅咧，就係 Boston Bar 咧，我哋先頭好早開始嗰時
6: 有講過，
5: 跟住呢個 Brunswick Creek 嗰度咧，係因為佢暫時咧嗰、那個嘅火勢咧係可以控制到，雖然話唔係完全控制曬，咁但係咧佢有少少嘅火頭咧係減輕咗啦，減緩咗啦，咁所以喺 Boston Bar 咧有部分嘅業主咧。可以翻翻嚟
6: 啊！呢個都好消息嚟，
5: 但係佢仍然係用 evacuation alert 嘅，
6: 係係
5: 咁。但係對於你係嗰個屋主嘅話咧，唔好話有 alert 啦。總之你又俾得我翻去，我都好開心嘅。因為自己嘅
6: 物業冇錯
5: 嚇。亦都有琴日亦都特別又播翻一個咧，有一個嘅家庭咧，佢哋嗰間屋真係俾大火一烘就燒咗啦。佢對住佢真係喊都無謂嘅。
6: 啊、一定会吓，好伤心啊！会
5: 咁希望咧呢几日咧就个风力唔好咁高啦。
6: 系咯系咯，
5: 虽然你话系热啫，咁但系热都唔紧要。但系啲救火嗰啲嘅工程啊，或者嗰啲工序咧，系可以唔需要受到大风嘅威胁，而可以扑灭到咧。咁、我觉得呢个系好消息。
6: 系的确系。
5: 希望我哋嘅天公唔好有咁大嘅风吹咧，一系风就吹第二度啦，唔好吹呢度。
6: 系一系落雨啦
5: 吓。啊，落雨咁好啊！你睇下我天气报告啦，
6: 系啦，
5: 讲下天气同埋交通啦。
6: 系好好。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10，今日咧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6度啦，但系体感咧似31度，冇落雨机会。
2: 今晚咧黄昏时分咧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咧就天晴添，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啊，同样系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5啦。
1: 听日星期五会天晴啊，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5度啦，冇落雨机会。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是有阳光，但是间中有云层，去到星期一就主要是有阳光的，气温陪在摄氏的21至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1: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嚟到早上嘅6:11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而家为时尚早啦，咁就冇咩特别嘅交通意外或者坏车报告吓，非常好。咁但系咧有一啲嘅提示啦，就话俾大家听咧，就道路工程方面嘅啊 ，Mary Hill Bypass 啊，就系介乎呢一个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嗰一段路面咧。今朝7:00到下昼嘅5:00咧，都会系做呢一个嘅道路工程嘅。咁啊，睇下嗰边咧嗰啲揸旗仔嘅人咧，点样系指挥嗰个交通噶啦噃吓。咁就另外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就系去 highway 嘅时候入内陆咧，你一定要留意一下，究竟你去嗰个嘅方向咧，会唔会系受到因为山火嘅影响而封路啊？咁最好系点咧？最好就系上 DriveBC 嗰個網站嗰度咧，去 check 你嘅行程先。你要入去內陸邊一個地方嗰啲 highway 啊、97啊、1號啊、5號啊、3號啊嗰啲咧，你睇清楚有冇你去嗰個方向咧，係需要有即係封路嘅措施會實行嘅。唔緊，你行到嗰度要再改路就麻煩啦。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嚇。好啦，其他公路同橋梁咧都已經係開始就有多車，但係冇任何嘅擠塞嘅情況出現。請各位繼續小心駕駛。
1: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早上6:13。啱啱咧就系呢个 WestJet 啦，西捷航空咧系早两日就终于就大家谈判咧成功咗啦，
1: 系冇错，
2: 咁啊唔使罢工啦，
1: 嗯，
2: 咁啊但系你之前咧准备嗰啲飞机咧要系停飞嘅时候咧，你要安排佢点样拍噶嘛，
1: 复飞啊嗰啲，
2: 咁好多停咗噶嘛，
1: 系啊系啊，
2: 咁而家你要复飞咯，好啦，咁你好多嗰啲空姐啊、空少啊，全部翻晒嚟，
1: 系，
2: 你而家要搵人坐翻机，快机飞翻去嗰度，
1: 系冇错，
2: 吓呢一班嘅哥哥姐姐咧都几头痕吓。好啦，咁啊西捷航空啦，同代表机舱服务员同加拿大嘅公共雇员工会咧，终于就系有一个新嘅集体合约咧，达成咗临时协议啦。咁啊化解咗咧持续多日嗰种嘅工潮危机，因为佢呢个嘅 WestJet 话我要罢工嘅话咧，真系影响到好多好多旅客。
1: 嗯，的确系啊，
2: 直情系滞留。
1: 系啊，阴公啊真系。
2: 阴公啊，系
1: 咪？失惊无神咁。
2: 根據西捷航空公司咧，佢哋自己嘅官網就公布咗嗰個薪酬嘅資料啦。我相信好多朋友好希望知道，咦，究竟而家嗰啲空少空姐咧，
1: 幾錢個鐘啊？咁啊，
2: 有梁麗晴有冇考慮下睇完之後？
1: 冇
2: 冇啊？點解啊？解釋俾大家聽下。
1: 點解啊？唔想咯，
2: 唔想。
1: 係啊。
2: 佢點講先？
1: 佢點講咧？嗱，佢就話啦，嗱呢間公司嗰個機艙嘅服務嗰個員啊，嗰個薪酬咧嚇，原來每一個嗰個叫薪酬工時嗰個 credit hour 咧，介乎都幾高嚇，28.45
7: 至到53.61嘅噃。
2: 系，
7: 咁至于机舱嘅经理啦，嗰、那个cabin manager 啦，佢就介乎咧嗱，每个人咧佢个薪酬咧就系每个钟37.54至到69.69。
2: 即是$7咁上
7: 下，系啦，争一个先咯。
2: 咁啊 ，Westjet 就表示啦，每一个嘅薪酬工时啊，相当于一个钟头飞行时间嘅，咁系航空业咧用嚟计算机舱服务员薪酬嘅单位。咁即系换句话讲，如果你飞长途嗰啲，你咪着数咯。
7: 系啊，系咪啊？
2: 咁啊，但系涵盖咧唔单止系飞行时间噃，而系整体唔同工作嘅任务嘅。
7: 咁都有
2: 咁啊，冇错。咁啊，因为飞机计你起飞啊，但系你之前你要
7: 好多嘢做噶嘛，系啊系啊。
2: 系咪嗱？曾经我哋知道咧，另外一间国南航空公司咧，咁佢就话旗舰就话喂，原来咧嗰只飞机咧喺个 ground 嗰度咧，你所做嘅嘢前期功夫唔计钱。
7: 系啊，有听过啊，
2: 要飞先至计。
7: 系啊，冇错啊，哇，咁呢个咪好咯吓。
2: 啊，唔係呢個聽落去就好啲，
7: 係啦，好似好啲，係啦，冇錯冇錯。
2: 咁當然，西捷就強調旗下機艙服務員咧，無論喺地面或者空中咧，所有工作時間咧，都係按呢個協議獲發薪酬嘅。
7: 哇，真係唔錯啊！嗱，西捷嘅全職嗰個機艙嘅服務員咧，原來就保證佢咧，就每一個月咧可以得到唔少過80小時嘅薪酬嘅喎。嗱，兼職嗰啲嘅機艙服務員咧，亦都唔少過50小時噶。
2: 另外一间主要的旗舰航空公司咧，佢就话上个月22日表示，已经同所有主要的工会达成一个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咁啊，劳资谈判咧，终于告一段落啦。咁呢个即系讲紧唔系 WestJet 啦，系另外一间。
7: 另外一间，
2: 你知我讲边间啦？系啦，
7: 就系
2: 嗰间咧，
7: 就系嗰间啦，就系嗰间啦。
2: 系啦，
7: 嗰间嘅机舱服务员嗰个薪酬咧，原来制度咧就唔同WestJet 嘅。咁佢由嗰个嘅基本薪金，即系个底薪啦，嗰个飞行嗰个嘅薪酬啦，每一日嘅津贴啦。海外過夜的津貼啦，同埋超時工作的收入等等組成嘅。嗱，實際上咧，佢嘅收入就視乎佢個年資啦，佢嗰個服務嗰個機嗰個型號啦，同埋每一個月佢飛行嗰個時數啊，同埋嗰個航線而定
2: 嘅
7: 噃。
2: OK， 咁可能你有短途嘅，
7: 短途嘅，
2: 你一日要飛兩三次。
7: 係啊係啊，會啊。
2: 好，你我由呢度飛又
7: 飛去嗰，係咯，飛嚟飛去，
2: 飛嚟飛去咁。
7: 冇錯，又唔同你，譬如翻香港嗰啲就變到好長時間。
2: 翻香港10幾個鐘
7: 啦，冇錯。
2: 咁啊，航空業嘅資訊網站咧就 Aviation A to Z 就指出，新入職嘅啲加航嘅即係機艙服務員咧，即係嗰間有呢個風葉嗰個咧，大家都知道我講邊間㗎啦，唔好我哋唔需要隱晦咁講㗎啦。正式投入服務之後，連同各項嘅津貼計埋。每個月的收入一般都在大概4000至5000左右。
7: 哦 ，OK， 如果你累積幾年的年資和嗰個飛行的時數之後，其實每個月的收入都去到有5800至7500咁多嘅噃。
2: 咁至於服務總監咧，就 service director 同埋機艙嘅服務長啊，就所以叫 lead flight attendant 咧，即係有咩事都揾佢啦，係咪？
7: 係啦。
2: 佢哋比較高嘅級職位啦，喺航班繁忙同埋長途航線比較多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哋嘅每個月嘅收入咧，可以去到8000至15000左右啦。
7: 係啊，嗱，全年計係點咧？咁佢原來大部分咧，呢個即係豐業嗰個機艙嗰個服務員啦嚇，個年薪咧原來係介乎48000至126000。具体又是要视乎他的年资飞行的时数超时工作或者其他各项的津贴的因素而定的。
2: 好了，那么说回这个的 WestJet 了，除了薪酬和津贴之外， WestJet 和这个的枫叶旗旗舰航空我都不说他名字，他是飞枫叶航空，都向员工提供多项的福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7: 是啊，没错。
2: 那么说逐步完成工作，即是说他现在这个这样的所谓给到他这个福利，是包括我想医疗咯，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保险，即是那些叫 group insurance 啦，
7: 是是是
2: 是是是是是是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是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本身都是有一定的 benefit 俾你嘅，咁、但系就都要睇嘅系你嘅年资、
7: 年资系啦系啦。
2: 但我知道如果佢哋自己人搭翻自己嘅航空公司嗰啲飞机咧，一般嚟讲咧，佢哋嗰个即系优先嗰个排列咧就唔会到佢哋嘅。
7: 系系系，
2: 不过佢哋机平啊嘛，因为
7: 系啊会啊，
2: 可能系你嗰个成个旅程嘅10%
7: 系啦，俾少少钱嘅啫，你自己又得，你屋企人又得。
2: 系啦，咁但系当然要你同佢一齐啦。
7: 诶、 我好似試過個朋友好似唔使
2: 太太咁咪
7: 太太就有啲唔使啊。
2: 親戚係親屬，
7: 親屬唔使係啦係啦係啦。
2: 如果你話其他嗰啲兄弟姊妹就
7: 咁，我又似聽過，我唔知有冇而家係咪咧，就話每年有十次咯。
2: 現在就計算，以前好像不計
7: 算
2: 的嘛。我知道他們的同事間呢，他們買的那些飛是便宜飛的
7: 嘛。嗯，是啊。
2: 但是他們那些有心臟病飛的嘛。
7: 是，隨時上不到機的。
2: 隨時上不到機的。
7: 是啊，那些是 standby 企在側跟，有人不上的話。他比 standby
2: 還要後一輪。
7: 是啊，沒錯，那些上了先。
2: 但是如果。
7: 所以我有些朋友呢，有時呢隨時呢明明說去機場的，誰知道，我在家裡。就是这样。
2: 哎呀，我刚刚回来了。
7: 是啊，不过我未飞。
2: 还有他们呢，通常如果是那些自己有呢，他们那些航空公司呢，即是他们会有个 benefit， 是什么 benefit 呢？就是可能头等啊，或者那些商务舱是没有 fill up 的话，就给他坐。
7: 是啊。
2: 但你是比 110 的，即是十分之一的航班价钱。
7: 是啊是啊。
2: 所以这些就是他们其中一种的福利。
7: 福利啊。没错啊。

0: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1: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3: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22，接近23分。无论我们翻工一族啦，或者是喜欢打机的后生啊、年轻人啊，其实一张舒适的凳很重要啦。原来近年有一种凳是叫人体工学椅，这个挺有趣的。原来人家说有这张凳的话，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你很长时间坐在个办公室做事啦，或者是玩游戏机的体验。近日在广东有个网民就说严选了有一款廉价的胶凳，这个叫省椅。咁呢个点咧，就系喺网上咧，就系人气咧不断上升，就被话咧系呢个昂贵嘅人体工学椅嘅平替，即系平价嘅替代品，咁啊带动系啦平替，咁啊带动咧好多款啊好流行嘅广东省嘅生活用品啦，成为咗呢个谈论嘅话题噃。
5: 诶，根据有一个微信嘅生活报告咧，个文章话嗱，广东人严选嘅省凳吓，即系一个省嘅省啊，唔系边省个省啊吓。拯救了很多打工人的啰柚，很多打工人找一款可以坐几耐都不会攰的人体工学椅，要求能够很稳定地稳住我们自己的腰部，撑到我们的后颈，连我们的屁屁都可以坐得很舒服的。
4: 是啊，犀利啦。咁佢话咧，其实咧呢个咧同一啲过千蚊嘅人体工学椅有啲分别嘅。咁啊，广东省咧有啲嘅省椅有个评级咧，就话个标准系点咧，要靠得住。搭得上，攤得下，同埋涼快喎。點解好涼快啦？咁年輕人咧，啲後生仔啊，將佢咧買入去啲宿舍啊，或者租屋嘅地方啦。坐完之後咧，佢覺得哇，有啲樸素嘅感覺喎。佢話：哎呀，買咗呢張省椅咧，即係放喺宿舍嗰度太好啦。呢啲真係真真正正嘅人體工程學啊！咁話
5: 四樣都得嘅，
4: 冇錯，
5: 可以靠得住，
4: 靠得住，即係有背啦。
5: 咁可以咧。搭得上的，
4: 搭得上即系点咧？翘脚啊，可能系，
5: 可能系啦，
4: 系啊系啊，
5: 跟住可以摊下嘅，
4: 系咁你成个人软晒咁啊，摊低啦，
5: 啊仲要好凉快
4: 嘅，因为穿窿嘅，
5: 系咪穿窿唔
4: 紧要？系啊，胶凳嚟嘅，
5: 胶凳但系凉爽唔紧要，但系最紧要凉爽，
4: 系啊系啊系啊。
5: 佢话呢啲先系真正嘅人体工程学，咁呢个文章仲话咧喺广东省呢啲椅咧正受追捧，喂。几廿蚊都有交易喎！喂，而家好，我喺呢度啊！你讲紧以前我哋讲紧上一手嘅温哥华嘅市长300,000+买嗰啲凳咧，每一张过千银啊！
4: 系咯，加币啊，大佬！
5: 加币喎，
4: 系咯，
5: 系咪？人哋几廿蚊就有交易咯，可以任你摊喺度得，系咪？主要咧，佢系唔扮高深，完全融入我哋大家个真正嘅生活。咁啊，蹦喺度坐又得。斜斜地咁瞓喺度又得，我攤喺度坐又得，
4: 呢個係啦，翹腳啊，
5: 翹腳都得嘅。
4: 係啦，佢話啊，你一路咧就睇手機，一路坐又得啦，等食飯又坐又得啦，咁呢個咧就好舒服嘅喎。嗱，唔似得咧一啲嘅人體工學椅咧，要求嗰個用家咧條腰背要挺直啦，膝頭哥啊90度啦，雙腳又要落地咁。
5: 好啦，咁啊，究竟呢啲咁样样嘅特色咧，即係呢啲咁嘅凳咧嘅特色咧，就係又平又涼快。啊、又舒服啊！而呢款咁嘅交椅成为啲后生一族最钟爱嘅产品、啊、 成为宿舍、出租屋、阳台同埋小房间啲低成本嘅人体工学椅嚟嘅。
4: 系啊，佢
5: 方便啊嘛。
4: 系啊，佢话唔单止啊，原来咧，嗱，因为咁嘅方咁嘅关系咧，好多人喺网上咧就有啲关注嘅广东嘅生活嘅物品，都几得意噶吓。嗱，第一样就系胶凳啦，唔需要咧靠唔带一个靠背，即系冇嗰个靠背就咁样，冇
5: 凳
4: 柄，
5: 冇凳柄咯，冇凳柄咯。
4: 系啦系啦，又冇扶手嘅，咁啊通常系红色嘅胶凳仔，咁啊胜在平啦、轻便啦、接得埋啦，又要洗啦，攞水冲咪得咯，又搬得快啦。
5: 即系以前香港叫红 A 咯。
4: 啊，系啊系啊，红胶凳啊，
5: 红
4: A 胶，听过听过系。
5: 啊，第二就接台啦，平常咧好唔起眼嘅接台，啊放喺一边。饭局、茶局、牌局、临时家庭会议，整一张个接台出嚟就可以坐喺度啊，嚟到倾偈同埋打麻将。
4: 哦，几好！
5: 呢、个劲啊，呢、个凉鞋人士多
4: 啊？点解咧？嗱，广东咧又湿咧又热啦，成日落雨，夏天咧一到嘅话咧，哇又回南咧，咁啊地面上面成日好湿滑啦，咁所以咧即系屋企嗰啲门口啊，都有几对胶拖鞋、人字拖喺度，有洞洞鞋啊，即系 crops 嗰啲咧，即系穿窿嗰啲鞋啦。
5: 咁啊，仲有咧不锈钢嗰啲省嘅碟啊。
4: 哦，
5: 嗱，你知啦，广东厨房啊必备餐具嚟噶嘛。
4: 嗯，系啊。
5: 呢啲咁嘅不锈钢又轻咯，你收起上嚟又容易咯，又容易即系唔怕打烂啦，呢啲咁嘅嘢啦，
4: 系啦，不锈钢
5: 家庭主妇最中意。
4: 系啦系啦，咁另外咧，最后咧就系低币值嘅利是啦。嗱，人民币譬如10蚊啊、5蚊啊，呢啲广东嘅红包咧，即系利是啦吓。每到过年咧，就成为一个网络嘅话题噶咯。
5: 我谂佢嗰啲红包点解特别咁特别咧？
4: 唔系，佢系意思系话其实咧整咗一啲就比较低币值。我又不知道，咁即系话攞个利利是是意头咯。
5: 我真系未见过呢个低币值嘅利是啦。
4: 系啊，即系话即系净系摆10蚊同埋5蚊嗰啲咯。
5: 即系摆到10蚊揾
4: 啲。摆少啲钱嘅，即系可能就咁一个意头咁样咯。系啊系啊。
5: 第日你俾我睇睇啊，你俾利是我睇睇。
4: 哦 ，OK， 好。
5: 好啦，嗱，如果有朋友去深圳食嘢咧，嗱，深圳有啲网民投诉，日前咧喺龙岗一间粤菜铺里边咧食嗰啲招牌菜叫你咩烧鸡鱼系咪？
4: 播鸡鱼啊，
5: 播
4: 系啊，播直播个播，
5: 我以为烧鸡添。
4: 系啊，其实几次烧鸡嘅我睇过，
5: 几次烧鸡
4: 系啊，用竹整嘅应该系。
5: 咁啊喺进食之后咧，发现咧，咦呢、這个播鸡入边有好多啲活嘅蛆虫。
4: 哎呀，爬出嚟啊！
5: 打冷震啊，听到咗之后，
4: 佢话咧有啲虫咧甚至爬咗上去嗰个餐具上边。咁啲人咧话：哇，咁多蛆虫，嗰个后边嗰个厨房真系唔敢谂啊，真系有几大邋遢啦咁样。跟住事后咧，嗰个店方咧就系唔使佢埋单啦，仲赔翻300蚊人民币俾佢。
5: 哦，大佬，咁而家你咁样样嘅嘢俾你。
4: 好恐怖啊！
5: 好唔翻啦，系咪？
4: 食咗落肚。
5: 佢话呢一间嘅粤菜铺咧，相信我谂而家咁样俾人哋爆出嚟之后咧，一定系有影响噶啦。唔会帮衬佢啦，小心啲。
4: 佢其实咧一个好似人哋嗰啲蒸笼咁啊，即系嗰啲好似我哋食点心嗰啲蒸笼嗰啲质地，好似粥咁样嘅，但系一块咁样嘅，我上网睇过，咁啊一块咁样一个兜仔，咁上面就摆啲鱼，就攞去蒸啦。咁就系佢话嗰个兜咧，你清洁唔到噶嘛，好多罅噶嘛，咁所以咧咪有啲虫虫。
5: 佢唔洗清楚，呢个鱼唔洗干净。
4: 佢已经讲话系360度都洗唔干净，系啊，系好多窿噶嘛，因为。
5: 唉，冇讲笑，
4: 好恐怖啊！
5: 冇讲笑，
4: 谂起都惊啊！
5: 谂起都惊。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列治文夏日夜市将会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张亦良报道。
8: 在列治文市经营了26年的列治文夏日夜市会在今季结束之后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说，由于夜市的租约到期，列治文夜市会即将告一段落。这个夏日夜市在2000年首次在菲沙河岸靠近加拿大线 Bridgeport 车站现址开业。主办单位在声明里面说，20多年来该夜市经已帮助数千家小企业和创业家与客户建立联系。列治文旅游局主席 Nancy Small 对消息话并不感到意外，话大家需要知道现在创业有多困难，又话夜市的关闭将对本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Small 指以前有不少夜市的摊主后来都在市内开餐厅，由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访客将无法来到列治文市，这个肯定会造成损失。旅游局又话，列治文市计划在未来2年内开设几家新的酒店，像夜市这样的景点 帮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列治文市政府就说，该个夜市通常有多达250个摊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目前尚无法估算夜市关闭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位市政府发言人就说，之前夜市对列治文市形象做出重要贡献，市政府并希望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其他往后的地方，夜市能够继续留在列治文市内蓬勃发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本省东南部 Caribou 地区，一架参与山火救援工作的直升机星期二坠毁，飞行员受轻伤送院。BC 山火服务表示，事故发生在 Big Bar 山火群的灭火行动期间，直升机降落在 70 Mile House 附近一个湖泊，飞行员是机上唯一乘客，事后自行获救送院治理，伤势轻微。当局表示，运输安全委员会 WorkSafe BC 和 BC 山火服务处已经展开调查，了解事故原因。中东局势未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航运量过去一日骤降。航运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星期三只有两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少过前一日的八艘。曼德海峡方面，数据显示只有一艘悬挂巴哈马旗的散装货船通过，远少于前一日的20艘。报道说，伊朗战事二月开始前，每日约有130艘至140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曼德海峡就每日有60至70艘船过航。与伊朗关系密切的胡塞武装上月在红海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回应沙特发动空袭。统计显示，封锁实施前一个星期，平均每日约有41艘船通过曼德海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似31度，没有落雨机会。
5: 今晚黄昏时分咧，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转为天清噶啦，最低气温咧系降到摄氏嘅15度啊，同样系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5。
4: 到咗听日星期五会天晴，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5度啦，同样系冇落雨机会。
5: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系有阳光，不过间中见有少少云层噶。去到星期一咧，主要就有阳光嘅。气温咧，普遍摄氏嘅21至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4: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9: 1320马路情报。
5: 早上嘅6:34啦，较早之前咧，收到有一宗嘅消息系关于。一宗嘅坏车事故，系咪坏车事故又好？点啊？都佢讲啊，系啊，坏车嚟嘅，系喺呢个McCallum Road 啊，1号公路夹住 McCallum Road 以西嘅西行方向，有部车咧系坏咗嘅，咁啊左边线咧就封咗，咁啊见到图里边咧就已经好多车就排紧队嘅，因为左线封咗嘛，咁大家去到嗰度要让噶啦，咁啊啱啱就讲完之后咧，就收到有消息话。嗰架嘅壞車咧就拖走咗，咁拖走咗之後咧，可能嗰個交通方面咧會係回順翻嘅，咁但係需要時間咧係嚟到去通過嘅嚇，請各位咧喺呢方面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亦都係開始見到會係車多嘅，咁但係就唔會好似呢個 Abbotsford 呢一個嘅 McCallum Road 嗰邊咁忙嘅，因為嗰啲冇壞車或者冇意外嘛，咁所以咧行車都係暢順，不過開始見到有車多嘅情況出現噶啦噃，記住啊，小心駕駛。
9: 財經消息。
5: 早上6:35啦，同大家咧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7.46，报26,246.55。
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63.24，报54,349.12。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2.97，报7,723.65。
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77.1，报30,000。 36,069.32。
5: 黄金上升15.5，每安士报美金4,320.7。
4: 白银系下跌7.9，一安士报美金61.31。
5: 原油咧下跌2仙，每桶报美金75.2。比特币下跌252.68，每比特币报美金64,096.08。
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385.54，报25,530.28。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3.02，报4,089.59。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63，报2,656.89。
5: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17，对日元112.224；
4: 一加元对台币22.983，对港元5.584，对人民币4.80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时事分析，
1: 精准快；
3: 民生议题，
1: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0: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哪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1: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跟大家讲一下娱乐消息。师弟马国明、马明和靓汤、汤洛文结完婚之后，不时都出双入对在放闪。结婚之后的汤洛文淡出幕前，安心享受去做少奶奶的生活。两个人的做人的进度一直都是外界很关注的焦点来的。
5: 为什么人家一定结了婚之后一定要这么关心人家有没有下一代呢？
4: 都不关他们
5: 事。是没错。近来好朋友庄思明和杨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了盛大婚礼，我们有讲过。
4: 是啊。
5: 马国明和靓汤就双双飞到去当地祝贺了。估不到在机场被人家野生捕获，更加因为一张的背影相就引发了秘密怀孕的热烈讨论。
4: 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在吉隆坡的机场刚刚撞到两个人的相，相入面看到马明和靓汤一身的全黑的低调情侣装打扮，一个人一身的全黑的低调情侣装打扮，一个

0: 后面睇咧好似比较明显，咁所以咧怀疑啊靓汤咧就已经静鸡鸡咧有咗 B B， 咁啊对于咧啊成日都传出一啲嘅喜讯啦，咁啊马国明同埋汤乐文咧就话啦，诶呢啲生育计划点啊，顺其自然啦，
1: 系啦，
0: 喂人哋去旅行咧着得阔身啲嘅衫，舒服啲坐飞机，咁咪你又话咁人哋开心啊嘛，两个喺度成日出双入对，食得多啲嘢，咁样可能身形有少少发福啫，系嘛？
1: 但系嗰啲系神探嚟嘅，
0: 神探佢哋估咯，
1: 神探分析嘅点会估啊？
0: 系分析啫嘛，系啦，系分析啦，系啦。
1: 咁啊，睇下佢哋睇得啱唔啱啦。好多星级嘅爸爸妈妈咧都忙于工作啦，亦都趁住暑假咧都要唞唞嘅。阿歌手杨千嬅咧同佢老公啊丁子高同个仔咧阿 Taurus 咧就悠游叹世界。咦，咁劲啊！咁佢喺社交网分享咗个旅途花絮。
0: 系啦，咁佢话哇，今次个假期咧，哇，有成一个月咁耐啊，即系可以认真咁样咧玩得开心啲啦，又食多啲嘢啊，饮多啲嘢，即系感恩啊！咁佢系最开心咧，都系同啲屋企人啊一齐好好咁样相处，感受一下个生活啦，咁样，然后咧啊，最好咧就系点咧，饮杯咖啡喺个路边嗰度咧发呆啊，咁样就
1: 发牛豆啦，即系做下发牛豆啦，
0: 又一日啦，咁啊，几开心啊！
1: 咁啊，见到一家三口。趁晒啲亲子装咧，就一齐出去。14岁嘅 Taurus 仲带住黑超，好有型，好有款，同佢爸爸咧就十足一个饼人。咁、另一边双咧，阿艺人阿林峰个女咧，阿格格咧吓，暑假之后咧就要读小一嘅嘞噃。
0: 系啦，咁啊踏入呢个人生嘅新阶段啦。咁啊，林峰同埋太太咧，张希月咧就喺个女个大搞，同佢搞一个海上嘅 party， 我庆祝佢六岁嘅生日。咁啊，佢哋咧即系坐住游艇出海啦，哇，挂晒好多金色啊、白色啊、粉红色嘅气球啊、balloon 啊，咁啊写住 Happy Birthday Luna 咁啲字样噶，好有气氛噃。
1: 唉，所以你话呢啲咁啊，
0: 几开心啊！
1: 富二代咧吓、啊，真系有
0: 海上开 party
1: 可以帮你搞咁靓嘅大佬。你而家都系升只小一啫噃，
0: 六岁啫噃，六岁啫噃，
1: 真系你
0: 第时真系18岁，唔知点搞啊！真系
1: 18岁喺飞机度啦，
0: 哎呀会啊会啊，
1: 系咪、好啦，台湾艺人柯震东主演嘅电影《我未许愿先吹蜡烛》咁啊喺8月14日咧就将会喺台湾上映噶啦。当中嘅男团 Mirror 成员 Stanley 咧亦都有份参演嘅，咁啊饰演咧小女孩嘅 JoJo 嘅老师，而且咧佢会去到台湾咧一齐帮手宣传新戏啊。
0: 系啊，咁 Stanley 咧就大爆啦。其实同柯震东咧当时咧系拍完最后一场戏嘅时候咧要影大合照，但系柯震东咧就话死都唔肯企喺前面，咁原来因为咧。就是个角色的问题啊。
1: OK， 正式合作之前呢、Stanley 觉得柯震东是一个又靓仔又能够演戏的演员的。
0: 是啊是啊。
1: 合作之后呢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说。
0: 我记得呢有一次呢好得意。我哋拍完最后嗰场戏咧，影大合照啦，死都唔肯企喺前边拍影相。佢话自己而家好肥，好丑样。佢话一个咧，一系即系话阿柯震东咧，一个愿意将自己变丑嘅演员咧，为嘅就系为个服务嗰个角色咧。柯震东真系好犀利啊！
1: 因为柯震东咧为咗角色，唔单止喺香港讲学呢个广东话、
0: 哦，
1: 更加增磅咗成10公斤咁多。
0: 系啊，肥晒啊，
1: 即系
0: 20几磅啦，系啊。
1: 咁啊，所以咧个样咧。就睇上去咧，就比平時咧更加腫脹啦。
0: 係啊，真係完全唔似啊！係完全唔似啊！你真係
1: 佢為咗套戲啊嘛。
0: 係啊，好多都係嘅，好多演戲一係要肥，一係要瘦。
1: 有冇睇過馬龍白蘭道啊？佢做呢、這個Godfather 嗰陣時個樣，同、佢做小生嗰時個樣，佢做嗰啲小生型個樣，
0: 係
1: 兩個樣嚟嘅，
0: 即係為咗角色咁做
1: 啊！冇錯啦，冇錯，
0: 係冇錯。
1: 好啦，嗱呢一位嘅綠葉啊，資深嘅綠葉。香港樂壇殿堂級的電視人黎彼得就在5日朝早離世了，享年76歲。原來呢黃宗澤是契仔來的、他回覆一 些報章的訪問的時候，他說我沒有收到他家人通知、
0: 他說其實呢老人家走了都要給一些時間給他家人處理一下先。原來黎彼得的好朋友鐘志光就跟外界就證實他的死訊，原來透露他說原來黎彼得在今年3月因為中風就要卧床、身體的機能就逐漸衰退，最终就是与世长辞的。
1: 咁啊，钟子光咧就话黎彼得晚年咧身体啊比较唔系咁好啦。今年初咧就入住护老院添，3月啦喺医院内入边咧就竟然间中风晕低，之后就一直咧就瞓喺张床度咧嚟到休养嘅。

0: 黎彼得咧喺5月13日生日嗰一日咧，钟志光曾经前去探佢嘅，但系当时咧黎彼得已经冇任何反应。
1: 嗯，系啦，咁所以咧，最后亦都冇留低啲咩嘅遗言啦。嗱，咁钟志光咧又喺度感叹啦，佢话其实黎彼得中风嘅前几日咧，两个人咧仲一齐去饮茶嘅。咁啊，当时咧对方嗰个精神状态都唔错噶，即系冇谂过咧，而家咧就已经系天人永隔啦。
0: 听讲话咧，黎彼得啊，佢嘅屋企人希望低调处理后事，目前咧就尚未有任何嘅安排嘅。咁而钟志光咧就表示啦，佢会尊重家属嘅意愿，并且咧对挚友嘅离去咧感到非常难过啦，同埋梗系有啲唔舍得啦。
1: 系啦，咁佢个仔仔咧，黎树德啦，同埋钟志光咧就会喺第二日咧嘅晏昼嘅4点就会去会见传媒咧交代个事件噶啦。
0: 好啦，咁啊，艺人啊李思华咧，趁住放假咧，解放下自己嘅身心啦。咁日前喺社交网上载咗一段佢生活影片啦，就公开咧佢私下一啲嘅真性情嘅照片。
1: 系啊，嗱，我哋都话啦，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嘛。原来佢首先喺屋企就望住个海景，叹下个早餐，跟住咧，哇，好快转速啊，变咗咩咧？变一个战斗格啊，着晒一身嘅瑜伽嘅装束啦，现身喺教室入边，咁啊睇。体验下咧，原来近年咧大热咧，佢叫重拨音疗之外咧，哇，又挑战个空中瑜伽，动作好熟练又优雅噃。
0: 之后啊，李思华咧就去扮靓咧，就系 shopping 啦，跟住就再转战水晶店寻宝啦。最搞笑嘅系已经回复单身嘅佢咧，见到装满咧被誉为爱情之石嗰啲粉晶嘅杯嘅时候咧，哇，即刻作势要将水晶吞落肚，似乎好渴望咧有啲爱情滋润下。
1: 咁得意嘅，饮水晶又关爱情。
0: 冇嘢噶，你而家冇拖拍嘛，咪、希望快快脆脆有翻个拖拍咯，可以。
1: 哦 ，OK， 好。咁跟住讲下呢个啦，就系李荣浩啦。嗱，其实华语嘅乐坛嗰个版权嘅风波咧，有一个嘅掀起个巨浪。嗱，大陆嘅中国大陆嘅知名嘅歌手李荣浩咧，就喺今年嘅3月咧，就因为个后辈嘅歌手啊单依纯咧，就冇经嗰个授权演唱佢嘅代表作叫《李白》啦。咁喺网上咧就维权啦。咁啊，不过有啲网民就话啦。其实由这个李荣浩在2016年作曲蔡淳佳演唱的小眼睛原来都是抄袭这个日本的歌手叫平井坚在2003年的经典单曲叫 Signal。
0: 事件爆发之后主流的串流平台已经陆续将小眼睛入面的作曲人李荣浩标签彻底注销和清空的仅仅保留一个作词人的资讯在中国台湾以及香港三地的音乐著作的著作权协会亦都同步下架删除了这个曲的作曲人的版权登记甚至乎呢冻结啊后续版税嘅收益添。
1: 嗯，系啦，咁啊面对呢个咧抄袭嘅指控啦，李荣浩咧首先咧就发长文咧辟谣啦，佢坚称自己咧绝对系冇主观抄袭嘅意图嘅。咁佢又解释啦，佢话其实呢个旋律咧喺20年前啊，佢喺北京咧做琶带嘅制作嘅时候咧练习嘅作品嚟嘅。咁因为啲电脑嘅档案咧整到乱晒大龙啦，咁啊误打误撞咧就发咗俾版权公司，咁啊商用嗰个授权发行，甚至就打趣。就即系讲笑就话啦，
0: 嗰、那个250秒，嗰个250抄袭咧，系会抄得100%一模一样。咁承诺咧就会联系平井坚方面赔偿同埋道歉。咁即系佢讲佢自己，我
1: 系
0: 无意嘅，
1: 系
0: 无意。太多啲嗰啲咁嘅即系练习后嗰啲嘅作品咧，
1: 系啊，俾人摆咗上去，
0: 混乱咗，
1: 系啊，混乱咗，
0: 咁变咗咧，
1: 但佢照赔偿俾呢位嘅平井坚同埋道歉要。
0: 咁、所以咪就话，即系而家其实呢个咁嘅新闻就话，人哋唱咗你首歌，你就要去维权啦。咁人哋咪查翻你之前嗰啲嘢咯，系咪？你即系你去得太尽咁解咯。好啦，艺人啊，杨乐婷咧，趁住暑假啦，带仔女就翻加拿大探亲啦，咁啊享受下欢乐嘅时光。除咗去农场睇动物，咁就同啲细路仔一齐扮鬼面，同埋系跳舞之外，又出去晒太阳呗。
1: 系啊，咁佢同个女咧着咗同款嘅泳衣，又喺个船上嗰个甲板上面影相啦。哇，原来个女啊就嚟9岁噶啦，哇高就嚟咧个身高追到妈咪啦，咁个样咧越嚟越似，唔怪之得咧连妈咪啊阿杨乐婷咧都喺度讲。佢话：哎呀，我个女咧系迷你版嘅佢啦，
0: 又唔出奇嘅，
1: 系啊，
0: 睇得出知道系两母女啦，
1: 冇错啦。
0: 金马影帝黄秋生近年经常去台湾做嘢，日前咧网络就流传咗佢喺台湾露宿街头嘅消息，哇，咁啊即刻引起好多人讨论啦。对呢样嘢，佢亲自喺社群平台嗰度发文回应，并且咧晒出佢入住饭店嘅照片，啊，以一贯幽默口吻咧澄清传闻，咁啊引到嗰啲大批网友咧个都好 happy 咯。
1: 系啊，咁黄秋生咧，原来喺贴文嗰度写住啦，诶，传说就话我喺台湾瞓街头，其实唔系，唔使猜啦，我咧就瞓喺呢个厕所咁啊。咁一句话咧就成功吸引咗啲 fans 嘅目光啦。咁咧佢又分享系个照片咧，原来系嗰个饭店嗰个浴室嗰个内部啊，哇，见到个空间好够啦，好大啦，装潢又靓，不失呢个质感啊。
0: 咁喺相入边可以见到咧，浴室入边啊设有大型嘅浴缸、干湿分离嘅淋浴间。咁啊，仲有整体嘅环境干净、干净又舒适。咁啊，浴缸上面仲挂住一条印有 Anthony Wong 嘅字样嘅专属毛巾添。住宿嘅规格啊，好高级噶啦。原网传同网传传话去露宿街头嗰种讲法咧，一个好强烈嘅反差。
1: 人哋住紧高级饭店啊，大佬。
0: 系
1: 啦，咁啊，黄秋生咧自嘲嘅方式回应呢、即系谣言啦。咁啊，粉丝咧就笑得好紧要。佢话留言就话呢、這个厕所我都想瞓啊。咁呢、這个嘅浴室咧比我屋企个仲大，咁如果咁嘅厕所瞓一晚我都愿意啦，咁啊，佢根本就系豪宅式嘅浴室啊，咁啊赞佢咧，哎呀好有幽默感啊你，咁啊，
0: 嗱其实黄秋生咧近年啊时常都系往返香港同台湾，除咗演艺工作啦，亦都不时透过社群咧分享佢嘅生活点滴，咁啊呢一次咧佢一句轻松嘅回应咧，唔单止成功澄清咗传闻啊，亦都再次展现咧佢风趣幽默嘅一面。
1: 嗯，系啦，冇错啊，真系。仲系系佢啊，因为都几风趣啊。好，讲下呢个咯吓。嗱，其实咧，艺人啊，陈伟、何佩嘉、阮中浩，阮浩中啊，刘佩月调转咗，单立文啦、
0: 都系一个字啫，
1: 都唔系，我讲翻正嘅啦吓。伍伟豪、林秀儿啊、韦家豪同埋贝安琪咧，一班咧就系无线剧《非分之罪》嘅演员啊。咁喺四号咧相约喺尖沙咀嗰度咧晚宴聚头。
0: 咁啊，陈伟咧就话今次嘅晚宴咧系单元结束后开始约嘅，冇打算，而家并冇要打算咧自己揞荷包，由佢埋单，冇打，佢话打算自己请晒佢哋啦。咁但系唔知道咧，原来嘅监制黄心慧咧点样安排啦？
1: 系啦，咁啊讲到咧啊，呢剧集咧口碑唔错，问到会唔会咧希望拍第二季啊？咁啊，
0: 佢笑话啦，呢个问题唔能够由我话自己回答嘅，咁啊好想同其他单元嘅演员再合作过，咁佢就笑笑话啦。
1: 我个角色已经死咗噶啦，不过可以翻生噶，哈哈，咁啊。
0: 咁啊提到佢嘅闺蜜啊朱晨丽咧拣呢个演艺寒冬离巢，吓会唔会担心对方嘅前景咧？咁陈伟就直言，好早就知道佢对方嘅工作安排啦，加上对方年轻貌美，兼系可气之人啦，所以咧冇咩担心啊。
1: 系啦，咁问到佢，系咪预备打算结婚啊？咁啊，好似扮唔知咁啦，唔知咁啊。问佢有冇见过佢另一半啊？有就好啦，咁样跟住又话之前已经见过，
0: 系咯。总之佢开心就好啦，叫佢快啲生仔，咁即刻咁啊，即系嫁得啦。
1: 啊，跟住佢又
0: 知道噃，
1: 系咯，
0: 都要佢
1: 佢肯先得嘅。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5: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家台政评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55，如果夏日炎炎的话，就吃多些生果就好了。原来现在就是土一个当造的季节，有营养师就说其实有四款的土那个营养和功效当中，原来水蜜桃是一个哇厉害抗发炎的神物的。如果你说想降血压的话，就要选这一款。
0: 不过食土绝非是多多益善，如果食错份量，随时令到血糖狂飙，到底怎样才吃得更加健康呢？营养师就说有四款可以给你选的。他在他的专业的发文中说，夏季就蝉鸣，香甜多汁的土就纷纷上市，不同品种的土就是不但是风味不同，而且营养价值也大有不同。
1: 是啊，咁佢咧就详细拆解四种唔同嘅四款嘅土嘅营养功效啦。首先第一样就系水蜜桃啦。嗱，表面咧好似有啲好柔软嘅细毛啦，嗰啲果肉咧就呈现白色啦，水分啊好高噶，口感咧又软啦，又多汁啦。原来咧有好高嘅维他命 C 同埋多酚类嘅物质啦，例如系绿原酸啦，系具有呢个好强大嘅抗氧化嘅能力啊，可以帮助我哋对抗自由基，又可以咧有效咁样减少发炎嘅反应。
0: 好啦，第二隻呢又是叫做油土或者就甜土啦、
1: 哦
0: 啊。甜就好甜的甜啦。表皮又光滑冇绒毛的，口感就较为脆实。甜度就高个波，它的 beta 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含量通常是比水蜜桃略高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有助维持我们的肠道健康。
1: 是啦，第三样就叫黄土，就是黄色的土，黄色的。果肉就当然有些金黄色的，口感有少少酸又有少少甜样。黄土那个即是黄色的那个土，那个金黄色的果肉代表着它含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A 和 beta 胡萝卜素，可以能够保护我们的视力和维持我们的黏膜健康。
0: 好了，第四了，四种里面的第四就是蟠桃了。外形扁平微粒的，粒粒突突的粒粒了下去，甜度极高，香气又浓郁。蟠桃的钾离子含量特别丰富，有助维持我们体内的钠钾平衡，帮助我们调节血压。
1: 是的，没错。那么营养师就说其实呢怎样去吃这四这最佳的食法应该怎样呢，又怎样去留意呢，这样虽然它们丰富一下。第一样就是一份的水果的基准是怎样呢，原来就是大概是有15克的碳水化合物，热量大概是60大卡啦。
0: 土的一份的分量相等于一粒的中型土，一隻中型土大概是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啦。去了皮去了核之后的纯果肉大概130-150克、
1: 哦、
0: 如果你切一粒之后咧，装满一般咧就屋企人咧食到8分滿就得噶啦。
1: 系啦，咁最佳嘅进食嘅建议系点咧？佢就话啦，每一日嘅水果嘅摄量嘅控制咧，要喺两份以内啦。仲有记住咧，要分开食，唔好一次过食咁多啦。例如将两份嘅水果分隔喺两餐之间做一个小食，同埋咧避免咧即系一次过食得太多咧，令到个果糖咧会令到你嘅血糖又会大幅波动噶。
0: 但系咧有一啲嘅细节咧，大家呢需要有四类嘅族群噶。第一，糖尿病患者啦，即系唔可以食得太多啦，因为佢嗰个嘅 GI 值咧大概系30-45。之间咪讲紧土啊，咁啊属于低至到中升糖嘅水果嚟嘅，咁所以对血糖嘅影响相对温和。咁但系如果你有啲另外一类咧，就系慢性嘅肾病患者啦。
1: 系啦，咁因为土咧就属于呢个中钾嘅水果嚟嘅，原来每100克咧就有150-200毫克嘅钾嘅，咁所以如果咧即系有呢个肾病嘅朋友咧，建议咧就系食一个好啦吓，唔好食太多啊。
0: 第三咧就系过敏嘅体质啦，即系 allergy 嗰啲啦，
1: 系啦，
0: 因为嗰啲绒毛咧容易引发皮肤痕痒、红疹或者呼吸道过敏啊嘛，咁所以咧嗰啲咧你都系唔好食得太多。
1: 系啦，
0: 最后咧就系肠胃敏感或者呢个肠躁症啊 ，IBS 嘅患者，因为土含有比较多嘅山梨糖醇同埋果聚糖呢啲发酵性嘅碳水化合物咧，喺肠道之中容易产生啲气啊。
1: 系啦，咁啊令如果你肠胃比较敏感嘅话咧，一次过食太多嘅话，可能咧令到你胀气啦、腹痛啦或者系腹泻嘅，建议少啲摄取啦。
7: 唉，家嫂话佢嚟经你害啊，系累话。 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2: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上其他丰富奖品等你来拿，快点练定手饮歌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名家国怀孕女子被控喺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嘅事件，总理卡尼首次回应。张玉良报道。
16: 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一名加拿大怀孕女子被控喺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嘅事件，表示加拿大嘅官员由一开始就参与咗对该名实习生嘅调查。卡尼说，本国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是并未明确地表示加拿大正在根据这些指控会审查本国的安全审查程序。该名被指在北约进行间谍的女子是被比利时当局逮捕，比利时法院并未公布被告姓名，仅表示她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卡尼在逮捕事件后首次公开表态，表示这个案件经已进入了司法程序。他说，唯一想补充的是，本国由一开始就参与调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卡尼虽然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早前经已公开表示正同比利时当局进行合作。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5: 温哥华登堡区的一间收藏卡店被人爆尸，多张高价 Pokemon 卡被偷走，警方正调查案件。温哥华警方表示，星期一凌晨接近3点，接报到 Dunbar Street 近西27 Avenue 的 Royal Card Shop and Collectibles， 警方话两名蒙面疑犯撬开店铺的后门，其后利用一架布室的 Ford 货车以绳索将店内夹板拉走。涉事货车同日早上在素利被寻回，车辆遭人弃置，但是引擎仍然开住。警方表示会检验车辆，收集法证证据。警方亦都公开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两名疑犯进入店铺后将偷走的货品搬上货车。第六平原今年已经发生多宗涉及高价 Pokemon 卡的盗窃案。今年一月二埠一间 Pokemon 卡店被贼人爆窃，三月本拿被一间铺头第三度成为目标，同月第六平原亦都有其他相关店铺遇窃。在四月，温哥华亦都有一名男子被人以防洪喷雾袭击，并抢走高价的 Pokemon 卡。最高法院今年裁定特朗普政府部分关税措施越权之后，华府至今已经退还大约1000亿美元关税。文件星期二披露，有关退款约占特朗普政府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所征收的约1660亿美元关税的60%。退款已经发还给曾经赋予相关关税的进口商。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引用这一项法例向多个贸易伙伴大规模征收关税。不过美国最高法院今年二月裁定，特朗普在运用有关权力征收关税时超越法定权限。裁决限制特朗普政府任意利用关税向美国盟友和竞争对手施压的能力。不过针对钢铁、铝材和其他特定行业的关税，由于依据不同法律理据，目前仍然维持。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一名官员在法院文件中表示，截至7月31日，当局已经接纳处理大约1286亿8000万美元的潜在和已确认退款，其中约1000亿美元退款程序已经完成，并已经送交财政部发放。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特朗普政府改用其他法律途径重新向几十个贸易伙伴征收关税，但是相关措施亦都面对进一步的法律挑战。特朗普与美国防长据报曾经就对伊战士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 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7: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时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克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到，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克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克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5: 中国政府继采取五项措施反制美方不断对中国产品设限之后，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发公告，对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派托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公告指，为了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依据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对派托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8: 1320天气。温哥华早晨。
0: 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4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
1: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07，大家早晨。
0: 由朝早的14度而家变为15度啦，晏少少又变16度。咁啊，今日咧最高气温系26度，哇，那个感觉系似31度，哇，个听完之后究竟有冇恐怖的感觉咧？
1: 系咯，可能会唔会咁热咧？咁样
0: 系咪啊？会唔会啊？
1: 会唔会咧？唔知啊。
0: 嗱，基本上咧，而家我哋嗰、那个即系山火嘅情况咧，似乎都仲系属于一个高峰期啊。
1: 嗯
0: 咁啊，不過好彩嘅咧，就係有一啲嘅區咧，譬如 Boston Bar 嘅 Brunswick Creek 嗰度咧，已經可以有一啲嘅居民咧，係暫時可以翻翻去自己嘅家園啦。咁只不過佢哋嗰個 evacuation 嗰個嘅資料咧，仍然係屬於 alert 嘅，即係你要有警覺嘅，可能分分鐘一個唔覺意，如果有咩嘅變動咧，又要你離開啦。
1: 係啊，冇錯。
0: 咁但係始終能夠返返自己家園都係好嘅，
1: 係的確。
0: 只不過呢，我哋琴日就3:00呢，喺我哋近我哋大灣區嘅 Port Moody 附近嘅一個 Belcarra 呢一個嘅公園呢，竟然間係有山火發生，咁令到附近嘅大概有35户呢係需要提高嗰個嘅撤離嗰個嘅警覺，
1: 係
0: 有2户係要撤離添嘅，有2户係要撤離嘅。咁所以你話即係文說好像說是人為的，但是不是 confirm
1: 這樣真是最不想聽到的，
0: 即最不想聽到
1: 人為這兩個字，
0: 因為人為這件事呢你是可以避免到的，
1: 是啊，沒錯，但是天災那些真的我們就避不到嘛，但是人為的你不要整這些東西，
0: 是啊，因為講明就不可以在戶外或者野外來到去生火，
1: 是啊，不可以的啦。
0: 最近我們看到美國的 Spokane 那裡有個山火的，美國的、後來捉到那個真真正正有個年輕人真的放火的，
1: 哎呀，
0: 他捉到啊，被人捉到啊，
1: 唉，為什麼是這樣的，
0: 是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呢？
1: 令到嗰啲救火员咧百上加斤啊，真系已经好辛苦噶啦。
0: 冇错，点解佢要做啲咁嘅嘢咧？
1: 我都真系唔明啊！
0: 我真系唔系好明啊！即系有时候有啲人咧个心态咧
1: 系
0: 令到你咧摸不着头脑，
1: 系
0: 就好似正如我哋呢两日讲紧咧，有一啲嘅恶徒咧。是搶劫一位七十幾歲的阿伯的嗰個財物。
1: 哦，
0: 仲要咧就佢個嗰個阿伯要反抗咧，佢仲打佢，打完之後仲要擁佢埋牆，等嗰個阿伯咧就成個人撞到埲牆之後趴低，好似一套嗰啲咁嘅街頭打鬥劇咁樣，
1: 好似做戲咁樣。但原來是現實的，
0: 好彩那位老人家咧冇事，冇咩嚴重的受傷，但係都嚇親啦，
1: 係啊，真係嚇親。
0: 咁所以有好多時候我哋都講咧，如果遇到呢咁嘅情形咧，警方都話啦，唔好去爭，唔好去搶，因為你唔知道佢哋呢一班嘅亡命之徒咧，究竟會做到啲咩出嚟
1: 嘅。
0: 佢而家咧攞咗你嘢走，你再纏住佢咧，佢分分鐘可能會起殺機噶啦。
1: 係 啊，始終即係嗰啲身外物咧。
0: 系
1: 都系嗰句
0: 吓，
1: 最紧要结条命仔，即系最紧要条命仔。
0: 你啲金啊银啊嗰啲咧，
1: 系有得佢啦，有得佢啦，系啊系啊，冇错。
0: 但系条命仔冇噶嘛，
1: 系得一条嘅啫，
0: 一条嘅啫嘛，
1: 系啊，冇错啊，系啊。
0: 你睇梁丽晴咬牙切齿嘅，听完之后，
1: 真系啊嘛，即系俾佢啦，有得佢啦，即系咩啊？有一句叫咩啊？即系刘毅都尚且偷生啦，最紧要有条命仔先，我乜都唔好理，系咪？即系条命仔紧要过条筋链啊嘛！
0: 刘毅尚且偷生咧，呢句说话就系另外一个意思嘅。
1: 系咩意思啊？
0: 即系当有啲人咧想唔要，想结束
1: 啊，
0: 即系想结束嘅时候，啲人就提醒你啦，
1: 唔好啊，仲有一样嘢可以挂住噶，你
0: 冇错啦，刘毅都尚且偷生咯，你何必为呢样嘢咧？咁
1: 系唔好谂呢样嘢啦，
0: 即系。你話即係話即係無謂為啲咁嘅搏而犧牲自己啫，嗰個就真唔係留藝上者，
1: 留翻隻藝，
0: 嗰個係另外一個意思嚟㗎。
1: 哦 ，OK，OK，
0: 我哋要好小心嘅嚟講。係
1: 啦
0: 係
1: 啦，知道，所以由你解釋啦。
0: 冇錯冇錯，好，同我哋講下天氣、交通、財資先咧。
1: 好啊。
19: 1320天氣報告。
1: 7:12，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就似31度，没有落雨机会。
0: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午夜之后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没有落雨机会，一落时间8:45。
1: 到了明天星期五会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没有落雨机会。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和星期日就是有阳光和间中的云层，去到星期一就主要有阳光，气温普遍摄氏的21至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1: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9: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嚟到早上嘅7:13，咁嚟同我交通方面嘅消息咧。较早之前咧，就系个 McCallum Road 西行啊，夹住一路公路啊，即系呢一个嘅地方咧有部坏车噶嘛，有好多车辆啊停咗喺度嘅，塞住咗嘅。而家已经全部系通顺翻啦，冇阻塞嘅机会啦，因为已经清理咗啦。咁啊，其实一号公路夹住呢一个嘅Coquitlam嗰个出口嗰边咧，系现时咧系非常之繁忙啊，西行嘅方向比较繁忙噶，咁请各位留意啦。咁啊 ，Brunette 咧亦都系西行嗰个嘅。方向咧會多車嘅，咁而家有好多時都喺東區 Pomeroy 橋嗰邊咧，出溫哥華嗰邊比較多車。除此之外咧，99公路嘅北行咧、北上咧都係會多車噶啦。另外啊，麗街橋北上咧，慢慢都見到有車多嘅情況出現啦。咁啊，西門橋咧就係雙方向行車都會有繁忙嘅跡象，不過唔會話真係塞到咧冚曬咁嚇，只不過都朝早呢個早上嘅時間嚟嘅。Alex Fraser 橋啊，各方面嘅橋面上邊已經多車。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19: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7:14，跟你讲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0.91。报26,408.2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63.24，报54,349.12。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2.97，报7723.5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344.83，报36146.42。
0: 黄金啊上升20.14，每安士报美金4267.17。
1: 白银系下跌4.8，一安士报美金61.62。
0: 原油系上升0.5，每桶报美金76.17。比特币下跌53.25，每比特币报美金64377.56。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385.54，报25530.28。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3.02，报4089.5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1.63，报2656.89。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17，对日元112.224，
1: 一加元对台币22.983，对港元5.584，对人民币4.80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求真、严谨、敏锐，
21: 李杰之，
20: 专业、客观、持平，
21: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20: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2: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3: 消费者慈善
24: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5: 各位，我是张玉良，又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BandQ 回收 GV31 流动投影机，因为投影机可能会过热造成灼伤或有火灾隐患。 Hershey 回收 Kiss Creamy 牛奶朱古力，因为标签上并未有列明含有杏仁成分。 Coty Cook 回收白 Cheddar 芝士，因为可能含有李斯特粉。 Ultra Big Blue 回收座次清洁剂，因为不符合本国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要求。 Highline 回收 Mini Bowler 蘑菇，因为可能受到李斯特品污染。 Relat 回收玻璃尿酸深层保湿喷雾，因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法里面化妆品强制性危险标签要求。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GM 通用车厂回收2013-16 年款 Cadillac 的 SRX、ATS、CTS 同埋 Escalade， 因为驾驶侧前座安全气袋喺碰撞事故中展开时候可能会破裂。Ford 回收2021-26年款嘅 Bronco， 因为引擎线路可能缺乏足够嘅保护，并可能因为同周围零件接触而损坏，因此线路可能会出现短路。Mercedes-Benz 回收2019-2026年款多款嘅多用途越野车，因为有水分可能会进入驾驶座位侧门锁，未动开关，导致出现腐蚀。当车门打开时候，可能无法自动接合刹车同自动泊车功能，汽车可能会意外留前及留后，引成交通意外。GM 通用汽车回收2026-27年款嘅 Cadillac with Stick， 因为汽车使用电动后座折叠功能时候，如果侦测到障碍物，第三排座椅可能不会自动向后折叠，因此乘客或物体可能会被卡住。BMW 回收2020-26年款的 S1000RR 电单车，因为某些电单车的点火系统可能会磨损，失去电力接触，因此在行驶过程里面可能引擎会突然熄火。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早上的7:18，由于我们加拿大和美国呢是出现了一些因为关税问题，所以呢加拿大人落美国呢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是少了。
1: 是啊是啊。
0: 咁啊咁佢少咗唔係代表佢哋唔去旅行嘅。
1: 係啦，
0: 我哋而家加拿大自己咁大嘅国家係咪都可以周围去㗎嘛。咁就如果你話我喺加拿大自己国内去搵地方玩啊，咁你都要搵地方住。
1: 係呀，要啊。
0: 咁根据呢 Airbnb 呢个住宿平台呢，最近呢就去公布咗啦，就公布咗加拿大呢有十个最大热门嘅社区呀。咁即係话呢 Airbnb 佢哋有个记录㗎嘛。
1: 嗯，
0: 你边加拿大有十个 所謂十大最熱門的社區究竟是哪十大呢？在加拿大裏面多人去啦，即是說
1: 沒錯啦。其實呢、這個排名呢就分別是有安省、啊、BC 省、啊、灰省、啊、亞省這些很多地方都上榜的、啊、平台也都說啦，其實越來越多一些旅客呢就傾向點呢，深入去一些社區體驗一下當地的地道的生活啦，又不是只是說、啊、出去看看著名景點那樣
0: 咯。住 Airbnb 和酒店真的不同，
1: 是、啊、
0: 你都明白啦、
1: 嗯、
0: 你如果住酒店呢，酒店有很多的設施啦，有 gym 啊，又有游泳池啊，啊或者有餐厅啊，有吧啊，有啲嘢，俾你可以任何去拣。
1: 嗯，
0: 但系你住 Airbnb 咧，就好似人哋住屋咁。
1: 系啊，冇咁，嘢都冇，要出去先有。
0: 冇咗呢个咁嘅设施咁。
1: 系啊系啊。
0: 咁啊 ，Airbnb 你都讲啦，十大热门社区今年嘅夏季订房量咧，系按年增加咗咧，哇，近180%，即系180%，180%。
1: 系系，要慢慢读嘅真系。
0: 唔系100%，
1: 180%。
0: 冇错。
1: 嗯。
0: 咁啊。反映旅客更加重视他们想去旅游的模式，就是去到那里好像当地人这样生活的、
1: 啊、会啊会啊，
0: 就是你住哪里、啊、我不是住什么大酒店，
1: 是的，
0: 我是住在某一条街
1: 那条街那里哪间屋那里，这样是吧、啊、根据一个平台的数据，他说那些旅客平均有一半那些旅费、啊、直接原来就用在住宿那里那方面的社区的，原来有7%的住宿的主人呢就会向这个旅客推荐一些景点啊和餐厅那些位置、啊、哦，即是那些的即是业主啊，即是那些屋主或者租的
0: Airbnb 那些屋主呢
1: 就会介绍给你，
0: 他会有一些可能他会拿一些资料、
1: 啊啊、
0: 当地的旅游资料放在他们的单位上、
1: 啊、那些反而更加好，那些真的
0: 是、啊
1: 嗯、
0: 调查也显示到有58%的旅客表示，如果我们不是入住当地的住宿的话，原本我们都不会去到那个社区探访的，
1: 可能不知道有这件事添，
0: 是啊，是啊，
1: 因为去地道嘛，佢喺嗰度住，喺嗰度住就知道可能边度买到平嘢，边度食嘢好啲啊，咁样。
0: 啱啊，因为佢唔系酒店。
1: 系啦、啊，就唔会嗰啲咯，冇错。
0: 咁啊，有62%嘅旅客认为咧，入住社区住宿咧，系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哋嗰边嗰个嘅文化习俗啊嘛。呢样嘢我谂佢哋最想
1: 看。系啊，系 啊, 啊。好啦，咁啊，Airbnb 咧就公布咗十大热门嘅社区啦，排名不分先后。嗱，有安省啊，多伦多嘅Kensington Market 啦，另外 BC 省就是温哥华的 Hastings Sunrise 啦、
0: 嗯，
1: 咁啊，讲埋呢个系BC 省嘅 Kelowna North End。
0: North End 吓、
1: 啊，系啦 ，North End。
0: 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喺 Calgary 嘅亚省嘅，就系、是、Shaganapi 啊，呢个地方。Edmonton 都上榜啊，就系、是、McKernan 啊，系爱文顿嘅 McKernan 噃。咦 ，Winnipeg 都有份、啊。
1: 嗯，你知系咪啊？
0: 系 Winnipeg 咧，就系、是、Central Street 中央街同埋。sorry， 是 Central St. Boniface， 不是 Central， 它是缅省的 Central St. Boniface 这个区。
1: 哦 ，OK， 跟住咧仲有安省渥太华嘅，系咪 The Gap 啊？
0: 系啦，
1: 啊应该读啦吓。跟住咧就灰省咧就系、是、Montreal 嘅 Golden Square Mile 啦。
0: 冇错。
1: 嗯。
0: 灰省亦都多过嘅就系 Swiver 啊，呢个咧就系 Swiver 咧就
1: 法文嚟嘅，法文嚟嘅。
0: 哈利法斯都有份、啊，
1: 系喎、
0: 啊，就是、新史高沙省嘅哈利法斯市中心啦。
1: 哦，系啦、啊，咁咧呢啲 Airbnb 嘅即系表就话啦，其实上榜呢啲嘅社区咧都各具特色嘅，包括有啲特色嘅小店啦，有好多都系多元化啦，好多样嘅美食啦，有自然景观啊，又有好浓厚嘅社区文化，咁当然吸引我哋去啦。
0: 嗱，其他嗰啲我冇讲，因为、嗯。Winnipeg 嗰啲我比較熟悉
1: 啦，熟悉啲。
0: 佢個 Saint Boniface 其實係一個法文名嚟嘅，咁個 Saint Boniface 有少少個法文嘅嗰種嘅 culture 喺度、
1: 哦，
0: 法國嘅 culture，
1: 嚇，
0: 咁、所以佢叫中 Saint Boniface 區。嗰度咧係揾啲 Airbnb 嚟住啦。咁啊，講翻我哋嘅 BC 省咧，就係得温哥華得一個地方上，就係 Hastings 去到 Sunrise 呢一個嘅區域啦。咁啊 ，Hastings 咧，你知道Hastings 喺條東西噶嘛，係咪 Hastings 東 Hastings 西噶嘛？係。咁佢一講緊 Sunrise 嘅，應該向東去嗰邊。
1: 哦，係。東邊升起，冇錯。
0: 係啦，由 Hastings 嘅話向到 Sunrise 嗰區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嘅一啲嘅 building 啊。係嘛？當地的民情啊，咁嗰啲可能經過埋呢個唐人街噶嘛。
1: 係啊係啊，會喎、啊，
0: 係
1: 啊，順便去唐人街行下都好。係。
2: 位於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嘅金怡二月菜精華，每日早茶11:00前落單，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優惠。今期更推出特價乳豬全體10人套餐，除乳豬全體外，套餐更備有滋補燉湯、游水龍蝦同花膠等多款名貴佳餚，原價1100元，現超值價900元，歡迎預訂。 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4: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21: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哇！原价2000元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399起，有冇咁抵啊？
2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4: 3晚酒席加1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21: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一般人误以为佛教是烧香烛拜鬼神的宗教，其实是一种误解来的。佛教固然不主张烧金银衣纸，亦不以拜鬼神来求福佑的。烧金银衣纸只是中国人一种传统习俗，和佛教是无关的。有些人以为拜佛菩萨即是拜鬼神，其实佛菩萨和鬼神是绝不能相提并论的。佛菩萨是断尽一切烦恼，超脱生死，广度众生离苦得乐，是具有圆满福德智慧的圣者，是众生伟大的导师。我们对圣者虔诚礼拜，表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正如学生向老师致敬一样。为什么一般人拜鬼神呢？我们生存在天地之间，自然会对四周的环境充满好奇和关心，但是由于不了解因缘果报、业力轮回、无常苦空的道理，又缺乏了科学知识，面对着无限的宇宙，感到既神秘又惊讶，对于自己的命运又觉得无奈和迷惘，于是猜想定必有一位设计师、创造万物的神灵存在。再推想到各种自然的现象、山河器物和人士的吉凶祸福，都有特定的鬼神负责管理，认为他们各有威力，可以控制人类的命运。由于大家有这种迷信的思想，当遇到有天灾人祸、疾病和种种逆境的时候，就感到畏惧而向鬼神拜祭了，希望凭藉他们的庇佑得而消灾解难。佛教指出，虽然鬼神存在，但是他们并非是创世者，亦不能够主宰人类的命运福祸。他们只不过是六道中的众生，由于烦恼未尽，受着自己所作的业力所牵引，做恶业的呢就堕入鬼道成为鬼，做善业的呢升天道成为天人所讲的神了。其实我们的成败福祸完全是由自己过去的业力以及现在的行为来决定的，并不是鬼神所能改变的。杀生祭祀不单只是于事无补，反而会增添恶业。如果想避免恶报，就必须止恶行善。凡遇有困难逆境，应该对于自己过去的行为加以忏悔，改恶向善，多种善因，而且凭藉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循正途努力去解决、去改善，到业报清除的时候，必然可以获得快乐和幸福的。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4: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山火产生的烟雾已经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已经发出不同程度的空气质素警告。张亦麟报道，
16: 山火产生的烟雾已经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内陆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着空气质素是极差，对健康构成极高风险。橙色警告适用范围于白里屋周边地区、飞沙河谷东部、飞沙峡谷南部、Skagit以及尼克雷河谷、South Thompson 和 Simi Cameron 地区，而中等影响的黄色警告就包括大温哥华地区、Okanagan、菲沙河谷中部、菲沙峡谷北部、West Kootenay、Shuswap、Caribou 和亚省边界地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暴露于高浓度浓烟中会对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影响，但对肺部及心脏疾病患者、幼儿、65岁以上长者、慢性病患者和孕妇尤其危险。部门建议居民避免户外剧烈活动，尽量留在空气较清新的室内。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5: 本省山火季节为葡萄酒业带来多重挑战，包括旅客减少、员工难以在烟雾下工作，以及山火威胁葡萄园。不过山火烟雾亦都可能造成另一种影响。BC 葡萄种植者协会董事 Rowan Stewart 表示，过去几年在 Okanagan 几乎所有葡萄酒生产商都曾经不同程度感受到烟味污染影响，相关问题在过去10年变得更加明显。BC 大学 Okanagan 分校化学系副教授 Wesley Sabber 表示，烟味污染是指正在成熟的葡萄接触到山火烟雾之后，酿成的葡萄酒带有烟熏味、灰烬味或者是煤烟味，令到产品难以出售。但是通常情况下，在葡萄酒酿造完成之前，无办法判断葡萄是否已经被污染。Sabber 表示，并非所有烟雾都会造成污染，风险取决于烟雾的新旧程度，以及葡萄是在生长的哪一个阶段受到影响。他说情况难以预测，在烟雾较多的年份，生产商往往无法肯定葡萄最终是否会受到污染。Sabber 表示，他和全球其他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都寻找防止烟味污染的方法，部分措施在某些情况下有效，但是效果并不稳定。 Stewart 就说，不少生产商会将葡萄送去化验室检测，但是结果只能够提供参考，未必能够准确预测成品是否会出现烟味。他说，污染有时会直到葡萄酒入樽之后才出现，如果葡萄在错误的时间接触烟雾，甚至可能会令整季的收成报销。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金伦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逼近4000宗，截至星期二累计录得3973宗确诊，包括1801宗死亡。当地一艘船出现疑似死亡病例，被当局截停，全船进行检测。卫生部表示，涉事船只由疫区之一东部乔波省出发，一名乘客在西北部蒙加拉省落船之后出现疑似伊波拉症状，前往求医后死亡。当局随即展开追踪，并在首都金沙萨约65公里外的河道截停这艘船。有关部门已经在周边设立警戒区，卫生部门到场部署移动实验室，将会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检测。当局未有透露船只搭载人数等细节。 总统齐塞克迪昨日在金沙萨会见世卫总干事谭德塞以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社区动员、医务人员保护和流行病学监察等工作。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4，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似31度，没有落雨机会。
0: 今晚黄昏时分是会继续有阳光，午夜之后就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没有落雨机会。一落时间是8:45，
1: 明天星期五会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没有落雨机会。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是有阳光，不过间中有云层，去到星期一就主要是有阳光的，气温陪摄氏的21至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1: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8: 1320马路情报，
0: 早上的7:35，啱讲起就冇交通事故啦，亦都系冇咩坏车嘅。不过而家你啱收到有消息啦，就系喺1号公路夹住嘅 Portman 桥咧，东行嘅方向嘅右边线咧就封咗。啱啱就喺呢个 Portman 桥以东噶吓，就系有架货柜车，唔系货柜车，系货车啊，就系跪低咗，系东行嘅。是夹住1号公路夹住 Portman 桥以东，咁嗰个右线就封咗，咁嗰度呢东行嘅方向都还好，西行呢就会好塞车㗎啦，咁但係你东行嘅塞嘅时候呢都可能会有机会影响埋对头车嗰个嘅行车畅顺度㗎，咁请各位留意喇喎。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桥梁呢，包括就係而家呢一个嘅一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嗰个出口嗰边呢就非常之嘅繁忙啦。Greensboro 桥啦，同埋 Alex Fraser 桥，仲有 Stoller Watson 咧，亦都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除此之外，99号公路嘅北上啊，现时见到系比较车多嘅，南下就冇咁紧要，但系北上嘅车辆咧系较为频繁啊，同埋嗰边咧相信会有机会啦，可能会慢驶嘅情况出现啦。咁请大家喺呢方面留意一下啦。另外，狮门桥都开始多车噶啦，同埋呢个卡斯特登路出嚟咧。东行的方向就不多，反而是北行啊，北上啊，过这个卡斯特登路，去北岸那边的 Second Narrows 那边会比较多车的，咁大家都要记得啦，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7:37，咁啊为大家暴露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70.31，报26,433.5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63.24，报54,349.12。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2.97，报7,723.5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51.99，报36,198.41。
0: 黄金上升14.71，每安士报美金4,261.75。
1: 白银是下跌5毫子，一安士报美金61.6。
0: 原油上升1.1毫一，每桶报美金76.3毫一。比特币上升679.45，每比特币报美金64,381.38。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385.54，报25,530.28。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3.02，报4,089.5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1.63，报2,656.89。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17，对日元112.224；
1: 一加元对台币22.983，对港元5.584，对人民币4.80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夏天出外 barbecue 或者霹雳，很多时候都会用到 cooler， 即是保温箱。但是保温箱不是有冰就得，它必须要维持在4度或者以下。其实保温箱的角色是需要做到好像迷你雪柜那样， 内部需要维持4度或者以下。加拿大卫生局特别指出，保温箱应该使用冰袋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每次开盖令到冷空气流失，暖空气进入箱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 BC 卫生局更加建议将保温箱尽量装满，因为装满更加可以令到食物维持低温更加耐的时间。同时应该将零食、饮品和真正需要冷藏的食物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装饮品的冰箱通常都需要经常打开，而肉类、奶制品和切好的水果沙律如果放在同一个箱里面，就会反复受到暖空气的影响。 BC 卫生局亦都建议使用冰袋而不是散装的冰块，因为冰粒融化了之后的水有机会会在不同食物之间带来污染，所以最实际的方法就是配置两个冰箱，一个装饮品频繁可以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装食物，尽量尽少开盖。肉类、海鲜、家禽要用密封袋或者容器包好，家禽要用密封袋或者容器包好放在箱底。

0: 来自香港的消息，苦主亲述了 Fun Coffee 层压洗脑，做是有新任务的，还要是堕入圈套了。香港再爆虚拟货币的投资骗案，涉款更加超过1亿元。有议员近日接触到有50名的 Fun Coffee 的投资骗案的苦主，部分苦主就是现身去讲解遭受层压式洗脑的诈骗经历，提及这间公司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等的活动，其后演变成做任务式的投资。有苦主误信公司的亿会员赚硬的讲法，和好朋友合资买任务，投资虚币的苦主损失由数十万以至到1400万元不等。
1: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误发取录电邮与所有嘅申请人啊，东华学院咧系认疏忽，影响系超过10000名嘅学生嘅。嗱，早前透露啦，今年内咧就完成咗最后机构评审啦，并且系升格大学嘅东华学院咧，就喺大学联招啊，简称 JUPAS 嘅放榜日咧就摆乌龙。咁有网民咧喺社交平台嗰度贴文就话，佢咧琴日咧就朝头早就接收到咧呢个东华学院啊一个嘅确认取录嘅电邮啦，咁但系咧至到晏昼又收到另一封的英文的澄清的电邮，就说上午那个取录电邮是误发的。根据东华学院回复传媒的查询，就说他确认昨天早上因为人为的疏忽，不向这个11139人，即是全部的申请人发放这个取录的电邮。学院知悉事件之后已经采取了行动，向受影响的人士发放澄清的电邮。
0: 来自巴西的消息，巴西降级和阿根廷外交的关系，抗议米莱对总统的侮辱言论。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日多次公开批评巴西总统鲁拉，引发了两国的外交摩擦。巴西方面的消息人士在4日就透露，为了回应米莱再次发表的针对性侮辱言论，而家政府决定将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而且亦都系唔会让之前呢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1: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加拿大首季旅游消费增 5.6%， 本地游升温带动业界增长。加拿大统计局就公布了今年第一季的全国旅游消费就按年上升 5.6%， 达到295亿元，咁显示了2026年初加拿大的旅游业持续复苏。在 Halifax 的一间旅游公司的行政总裁就表示了，他的公司今年的乘客量是按年增加了 29%， 有望创下这个地区甚至全国旅游业的新纪录。他指出，由于家园是偏弱，吸引了更加多的美国的旅客访家，同时加拿大人亦都倾向留在国内旅游，而海外的旅客的逗留时间亦都是有所增加的。
0: 来自台湾的消息，台汉光实兵演习的登场，而解放军基南战备警巡，台军汉光的42号实兵演习咧，就琴日起1年10日9夜举行。今年深化去中心化的指管，导入了美军反向柬埔精神，并且整合新成军M1A2T 的坦克、滨海作战指挥部咧，同埋网络降速的演练。全面驗證整體防衛作戰的韌性。演習的前夕，中國就會星期二派出大批的軍機和無人機去到台灣的周邊空域，配合軍艦開展聯合戰備的警巡。
1: 跟住嚟自俄羅斯的消息，俄罗斯音速导弹袭基辅等地，让17个死。咁啊，泽连斯基指平民设施咧系遭针对啊。嗱，俄罗斯5号嘅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同埋周边嘅地区发动咗大规模嘅导弹同无人机嘅攻击啊。咁啊，包括出动4枚咧系疑似极音速锆石啊 （Zircon） 或者系呢个超音速钴马鲁啊 Onyx 的又称宝石的导弹，造成最少17个人死亡，44个人是受伤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指，他的俄军攻击主要是针对与战争无关的民间设施，包括是酿酒厂、建材仓库和铁路车站。
0: 来自 BC 的消息， BC 一架货车冲撞城市屋，完美陷入建筑物内几日都未曾移去。一辆的货车冲入了 BC 省满地堡 Port Moody 的一处城市屋之后，事隔数日依然深 陷在

0: 个建筑物入边啦。根据 CCTV 嘅报道，呢宗车祸发生喺上个星期五，导致到咧原本宁静社区里边嘅官民咧系被迫撤离，直至到星期二，呢架车辆仍然系卡喺同一个位置，迟迟都冇办法移除啊。
1: 跟住嚟自中泰国嘅消息，泰国球赛咧遇雷劈啊，24岁球员惨死，另外12人系受伤嘅。泰国嘅南部图公府咧喺星期二4号发生咗致命嘅雷击事故啊，咁啊当地举行2026年哥洛足嘅总杯，咁啊足球赛嘅期间啊，闪电咧突然之间击中球场，咁啊多名嘅球员咧应声倒下，24岁嘅球员沙夫曼咧就重伤送院之后不治，咁另外多人咧系受伤嘅。咁啊，网上流传现场嘅片段，拍咗闪电落地嘅一刻，画面惊心动魄。
0: 嚟自伊朗嘅消息，有关伊朗嘅局势，伊朗就话咧，同亚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全美国将会作大让步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咧巴加埃咧就表示，已经同亚曼咧就霍尔木兹海峡议定咗航道嘅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两国发表嘅联合声明目前正进入最终嘅审核阶段。与此同时，有报道指美国同埋伊朗嘅外交谈判正喺度探讨紧一项重大嘅方案啊，美方咧或者会向德克兰作出冲突至今最大嘅让步，允许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出波斯湾嘅船只拥有某种形式嘅控制权。
1: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加美双边贸易2年缩水近20亿，汽车及零件跌幅最大。加拿大联邦政府就表示啦，佢系加拿大同美国嘅双边货物同服务贸易嘅总值咧，喺2024年第一季至2026年嘅第一季期间咧，减少咧系接近20亿元啊。咁当中汽车同埋零件贸易跌幅最为显著。咁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发言人 Rachel Dolan 就表示啦，佢系2026年第一季加美双边货物及呢个服务贸易嘅总值咧就系为3228亿元啦，就较2024年嘅同期减少咗0.6%，即系大概系19亿元啦。咁其中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嘅总值咧就系为1696亿元，咁按年咧就比较系下跌1.6%啦，减少咗28亿元啊。咁自美国咧进口咧就升咗咧0.6%啦，增加咗9亿3500万元啦，达到系1531亿元啊。
0: 嚟自另一宗嘅 BC 省嘅消息啦，温哥华嘅一个卡牌店咧遭到蒙面商贼咧深夜破门啊，用绳拖出 Pokemon 夹万运走。今个星期有两名嘅蒙面涉贼咧，就强行冲入温哥华一间嘅收藏品店，硬将咧店入边保险箱拖出，手法粗暴地咁洗劫咗咧高价值嘅 Pokemon 卡牌。温哥华市警局咧就证实啦，目前正全力调查呢一宗发生喺温哥华西区嘅登巴街嘅一个 Royal Card Shop 同埋 Collectibles 嘅深夜爆窃案。监视器咧画面录低两名身穿黑衣物嘅蒙面涉贼犯案过程，两个人喺3号嘅凌晨3点前咧叫开登巴街4355号嘅店铺后门嘅。
1: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工会批联邦大裁员啊，恐削弱加拿大应对灾害嘅能力。代表联邦专业公务员嘅工会警告，联邦政府削弱多个嘅部门人手，将会削弱加拿大应对山火、水灾同埋其他气候灾害嘅能力啊，令到公众面临更高嘅风险。咁加拿大公共服务专业人员啦，喺嘅协会啊，喺星期三5号啦，就喺渥太华嘅市中心举行集会，抗议联邦政府削减咗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啦、渔业同埋海洋部以及系自然资源部嘅人手。
0: 嚟自 BC 省嘅列治文消息，列治文夜市今季咧结束之后关闭，26年嘅夏日传奇将会谢幕啦。风魔长达26年嘅列治文夜市咧喺8月5号宣布，该市集在现址的运营将会随着2026年夏季结束而终结的。这一座北美最大的夜市之一， BC 省最具代表性的夏日城市将会是划下句号。列治文的夜市自从创办以来已经在很多个地方社区活动，锐变成为享誉加拿大乃至全球的市集之一。它多年来接待了几百万的游客，好好展现了列治文独一无二的多元文化、美食和创业精神。
1: 跟着来自一宗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散兵节，男兵600米高空 主傘失靈是墜地亡的，咁半空咧掙扎嘅畫面係流出。俄羅斯莫斯科州嘅傘兵節咧發生咗致命嘅悲劇啊！咁一名咧曾經服役喺空降部嘅41歲嘅男子，喺當日咧進行呢個跳傘嘅時候，喺約600米嘅高空咧躍下之後咧，主降傘咧就嗰、那個降落傘咧就未能夠正常咁樣打開啦。咁嘗試咧就啟動嗰後備嗰個傘啦，但係因为那个距离地面太过近啊，咁个伞具咧就未能够完全咁样张开，最终咧高空咧系堕地，咁啊当场死亡噶。
0: 嚟自 BC 嘅另外一宗嘅消息，西门菲沙大学医学院正式开学，迎嚟首届48名嘅医科生。西门菲沙大学 SFU 嘅医学院咧喺5号正式开学，首批48名嘅医科生咧喺素里校区全新嘅大楼空间展开第一堂课。呢个系加拿大西部近60年嚟创设嘅新医学院，亦都宣告 BC 省终于缔造历史，打破原先仅有 BC 大学啊 UBC 设有医学院嘅局面。
1: 跟住嚟自一宗美国嘅消息，纽约市2K 托儿咧抽签咧系抢破头啊，3700申请人咧系落空啊。嗱，纽约市长咧曼达尼咧同州长霍楚喺4号宣布，纽约市咧已经向2000多个嘅家庭咧发出参与2岁儿童嘅免费托儿计划，即系 2K 嘅计划嘅入选嘅通知。呢、这个意味住咧喺申请呢一个免费嘅计划第一阶段嘅名额嘅5700个嘅家庭入边咧，系有3700个系被拒嘅。咁呢啲嘅通知咧，系喺2K 计划喺今年嘅秋季喺部分嘅社区启动之前发出嘅。咁未获名额嘅家庭咧，将会列入一个候补嘅名单，以备咧同家长咧就系放弃呢个名额嘅。
0: 嚟自洛杉矶嘅消息，洛杉矶餐厅州15元嘅平价餐到米其林嘅做米芝林嘅星级餐一应俱全啦。洛杉矶年度美食盛事 Dine LA Restaurant Week 嘅即将回归，逾超过400间嘅餐厅将会推出限时优惠，从$15平价午餐到米芝林嘅星级品尝嘅菜单一应俱全，等民众咧唔使花费原价，亦都有机会咧品尝南加州嘅热门餐厅。
1: 再嚟自一单系美国嘅消息，超市自有品牌摆脱穷人才买嘅标签，低价吸引高收入群啊！嗱，喺一啲嘅经济状况唔系太好嘅家庭啦，到收入较高嘅消费者，越嚟越多嘅美国人咧就开始减少购买价格比较高嘅知名品牌啊，转向超市自有嘅品牌。咁多年嘅通胀啦、食品同埋能源价格上涨，咁加上对工作嘅前景嘅不安啦，令到呢啲精打细算咧变成系跨越咗收入阶层嘅消费习惯。咁过去咧经常被视为品质比较差嘅超市自有品牌咧，亦都逐渐咧系摆脱咗穷人才买嘅标签。
2: 带你走遍世界各地，捐窿捐罅，足迹遍天下。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9: 家福扫过门窗咯。
8: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902。
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0: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一名在北约最高司令部军事基地实习的加拿大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案件令人关注可能存在有外国干预的问题。被捕女子为华裔，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北约间谍案之中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估计是故意向各北约民国提出警告。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 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邮轮、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 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哪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6: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5: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7: 一语同路人，
8: 今次的嘉宾是黄庆恩 Sam Wong。
9: 有些顶他说、我第一天我一定会开一间小小的店铺，开个店铺我是为什么呢？是要荣耀神的。我这件事就放在我的脑里面，哦，原来你做生意都是可以荣耀神的。人家成日叫我做老板，其实呢我有个大老板在上面，这是我的宗旨来的。
10: AM1320 逢星期四晚六，
5: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上其他丰富奖品等你来拿，快点练定手饮歌啦。
11: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因为山火关系，省内多条公路至今日仍然封闭。张逸伦报道。
13: 因为山火关系，省内多条公路仍受影响，由一号至波士顿巴以南的林木服务道一段一号公路要封闭，目前尚无重新开放预计时间，驾驶者要改用三号公路或五号公路。位于 Clinton 以西的72公里处，横跨菲斯河的 Big Bar 渡轮目前也因为该宗山火摇停驶。97号公路在 Clinton 境内封闭，封闭路段长达60公里，车辆需要绕道行走1号公路经 Kamloops 去到5号公路再转24号公路。 Big Bar Road 一段79号公路亦都经已完全封闭。 Okanagan 湖沿岸的 Westside Road 介乎 Shelter Cove 至97号公路北段之间封闭，切断了湖西部居民一条主要通道。该段路在 Shelter Cove 之前仍然开放，可以改用97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 Kimberley 附近的 95A 公路其中一段来回方向要封闭。在近美国方面，由于 Hosumi 山的山火影响， Silver Skagit Road 由 Flood Hope Road 以南至加美边境路段封闭，当地的 Silver Lake 仍然开放，但湖边营地和 Skagit Valley 省立公园就要关闭。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本省东南部 Caribou 地区，一架参与山火救援工作的直升机星期二坠毁，飞行员受轻伤送院。 BC 山火服务表示，事故发生在 Big Bar 山火群的灭火行动期间，直升机降落在 70 Mile House 附近一个湖泊，飞行员是机上唯一乘客，事后自行获救送院治理，伤势轻微。当局表示，运输安全委员会 WorkSafe BC 和 BC 山火服务处已经展开调查，了解事故原因。大温地区出现山火， Bacara 发出疏散警报，宾森利公园封闭。张逸伦报道。
13: 大温地区介乎北温哥华和高贵林中间的 Bacara 地区公园发生山火，引发当地发出疏散警报。 位于 Belcarra 公园近 Sugar Mountain 行山径附近，出现一个 1.5 公顷大的山火，两处房产居民被迫紧急疏散，另外有35处房屋收到疏散警报。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三晚上9点半发布的声明说，他们仍在进行山火扑救工作，工作人员正在控制起火地点并维护隔火墙。区局指工作人员在现场彻夜观救，并可能会在星期四上午再评估情况，调集空中力量救火。该场火灾接近大温，引发了包括 SASMET 志愿消防队、 Port Moody 消防局、大温哥华区域局、 BC 山火服务处和三架直升机在内的多个机构投入大规模资源响应。 Animore 镇长 Doug Richardson 表示，该镇经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以协助应对紧急情况，工作人员正在尽力为社区提供所需要的帮助，但是工作团队人手有限，将会尽最大努力让居民及时了解最新情况，也都准备分享 Animore 和大温地区的官方信息。当地的政府说，至晚上并没有建筑物受损或被摧毁。由于山坡的影响， BC 水电局经已关闭了宾森力，不对外开放，直到另行通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代表西捷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公布与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内容。工会表示，新协议包括在三年内加薪超过 18%， 并首次增设执勤时段津贴，被空服员在地面工作期间亦都可以获得额外补偿。协议亦都包括增加休假时间、提高膳食和制服津贴等福利。西捷航空的空服员在星期日发起罢工，正值长周末假期，导致加拿大多地航班停飞。工会和资方在星期一凌晨达成临时协议后，航空服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工会表示，空服员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就是否接纳协议进行投票。总理卡尼说，对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失去了信心。张莹良报道。
13: 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闭幕只是几个星期，身为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表示对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的领导能力提出质疑。总理卡尼公开批评恩芬天奴，说国际足协有自己的决策程序，但鉴于目前情况和性质，他显然对恩芬天奴先生失去信心。总理抨击国际足协最近的争议，恩芬天奴计划将国际足协部分商业利益出售给一个私人投资机构。根据恩芬天奴提议，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协发展企业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赛事。国际足协计划透过出售 FFE 两成股份，筹集高达42亿美元的资金， FFE 的估值约为200亿美元。国际足协表示，预计总部位于纽约的投资机构 Thrive Eternal 将会带领 FFE 的投资集团，该集团的始创人就是特朗普女婿富十立的弟弟。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九龙仓置业公布中期业绩，指现在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托基金商的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亿8千万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9.04元，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六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虑到目前的盈利基础和债务状况，董事会决定自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础盈利的65%调升至90%。主席吴天海提到，集团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产炽热，担心未来的周期未能持续，因此定下65%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现时已经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国际方面，南韩同日本探测到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分析后认为，北韩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加强监视警戒，并同美日共享北韩弹道导弹的讯息，保持戒备态势。今次是北韩事隔42日再度发射弹道导弹，亦都是今年以来的第10次。美国同南韩今个月将会举行战区级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分析认为，北韩今次试射导弹是向美韩表达不满，并展示军事威胁。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一名在北约最高司令部军事基地实习的加拿大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案件令人关注可能存在有外国干预的问题。被捕女子为华裔，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北约间谍案之中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估计是故意向各北约盟国提出警告。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温哥华早晨，
18: 2026年嘅8月6日星期四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24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
19: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09，大家早晨。
18: 系啦，16度嘅早上吓，我谂我哋做完节目嘅时候咧，可能会升到17度。
19: 系啦，会又升一度。
18: 咁啊，今日你去到26度，
19: 系啊，
18: 睇今次31度噶、啊，所以都相当和暖兼有可能出汗嘅机会。其实现在我觉得呢真的是，如果你是近住你一个房有个大的窗，而有那些即是夜晚之后你开个窗的话，那些冷的风入来呢 是会凉一点
19: 的。啊，
18: 当你入了去其他你屋里面的地方，譬如说有些走廊那些没有透不到风那些，你觉得有点焗的。
19: 是啊，所以在楼下一走上来那一刻就很热了。是啊，没错。
18: 是啊，大家有同感。
19: 是啊，
18: 非常好。好啦，咁但是始终都是这么那句啦，我们加拿大有很多的即是所谓山林啊、野岭啊，即是树木多啊，但是始终讲城市来讲呢，似乎全加拿大绿色城市呢又有一个最新的排名出炉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加拿大都是一个即是绿草如茵的地方的嘛。
19: 是，
18: 但是依然都有很多比较的。那这个的全加绿色城市最新排名出炉呢，似乎我们 BC 省亦都不遑多让啵。
19: 是啊，我们的 BC 省内的内陆第一大城市就是 Kelowna 呢，原来呢获评选为全加拿大最环保的城市啊。
18: 根据本地一份的一个的主流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啦，这项由大多伦多房产专业网咁就係发布嘅研究啦，透过收集各类嘅关键指数嘅数据、指标数据，为各大城市进行呢个绿色评分啊。
19: 是啊，这个的研究的评分的项目很全面的，包括什么呢？有些空气的品质、陆地或者是公园的面积的比例、另外社区的花园的数量，还有一些大众的运输的网络，还有那些单车道或者单车径或者健行、步行径、普不普及，这样都计算的。
18: 在满分100分的评分机制之下， Kelowna 最终以70.63分呢这个这么高分的水平呢拿到就先拔头筹
19: 了。其实 Kelowna 又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的美景啦，可以拿到冠军的宝座其实不出奇的。有两个核心的赢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城市呢是叫步行友善道和单车友善道，有两大重要的指标的。这两样呢都拿到10分啊，满分啊。
18: 那我没事的，你那10分里面你比等得比高这分就可以了。在这一份涵盖全国29座城市的排行榜之中，亚省的 Lethbridge 就是以66.39分咧就位居第二嘅。咁啊，纽宾士域省嘅 Brunswick 咧，同埋呢个 Fredericton 咧，即系弗雷德里克顿咧，就以65.4分咧名列第三嘅。
19: 系啦，咁啊，名列前五强系咩嘅城市咧？原来包括咧第四名啦，就系、是、北温哥华有63.02分，同埋第五名嘅 Halifax 咧就有58.85分嘅噃。
18: 嗱，即系换句话讲，我哋 BC 省咧唔差嘅，
19: 系咯，都有好多
18: 两个城市入榜喎，已经吓。咁、值得注意嘅咧就系国际知名嘅大城啊，大城就系温哥华咧呢一。翻咧，粉紧系以54.45分咧，位居第八。
19: 哦 ，OK， 嗱，亚省嘅 Calgary 咧就以45.75分咧，排第十四。
18: 冇错啦，咁啊，纵观全国嘅前十强咧 ，BC 省咧就强势横扫咗四个席次咁多，咁啊，安省咧都占三席，大西洋省份就攞两席。亚省都有一席，
19: 系啦，咁啊，根据咧同样入榜咧，有 BC 省嘅城市咧，仲包括咧第九名啊，呢、這个叫萨尼奇啊 ，Sandwich 啦，佢有50.08分，咁就第十二名，我哋列志文47.44分，
18: 第十三名嘅 Langley 都有份啦，同埋第十五名嘅 Surrey 都上榜喎，
19: 系啦，咁呢个就系话咧，我哋 BC 省咧喺推动嗰个低碳嘅生活啦，同埋绿色嘅基础上边咧，即系表现都几好嘅领。先全国其他嘅省份咯，
18: 起码我哋攞咗个第一先，
19: 系冇错。
18: Kelowna
19: 冇错，
18: 你有冇去过 Kelowna？
19: 有去过好多次嘅，
18: 你去好多次啊？
19: 系啊，
18: 你扎过啊？
19: 唔系，有时咧你途经去远啲嘅地方，喺嗰度 stay 咯。
18: 哦，
19: 系啊，会 stay 啊，跟住就喺嗰个住一晚咁样。
18: 你最远去过边度啊？要嗰度 stay 啊？
19: 去过 Edmonton。
18: 哦 ，OK， 系啊，哦，即系你自己揸车去。
19: 系啊，朋友揸车去过 Edmonton， 系都有去。
18: 咁就喺
19: 中途系啊，停一停，
18: 停一停，
19: 好似系揸六个钟头系嘛？
18: 系啊系啊，
19: 系咯系咯系。
18: 你冇过夜啊？
19: 有啊有过一晚，要过一晚系啦。咁
18: Kelowna 同埋 Okanagan 都喺附近嘅。
19: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8: 都系 BC 省除咗。这个大温 Metro Vancouver 呢、就轮到呢就是这个 Kelowna 和 Okanagan 呢是大城市来的了。
19: Kelowna 真的很漂
18: 亮的。不过他们内陆的天气呢热了热上来很热。冬了冻了上来冻了冻了冻了冻
19: 了冻了冻了冻风景就很漂
18: 亮。真的是吧
20: 1320天气报告。
19: 时间嚟到早上嘅8:15，今日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6度啦，但系体感咧就似31度，冇落雨机会。
18: 今晚黄昏时分咧继续有阳光，午夜之后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啊，冇落雨机会嘅。日落时间8:45。
19: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同样系天晴啊，咁最高嘅气温咧就有摄氏嘅25度啦，同样系冇落雨机会。
18: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系有阳光，而间中见有云层噶噃。去到星期一咧，主要就系有阳光噶啦。气温徘徊摄氏嘅21至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19: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1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0: 1320马路情报。
18: 早上8:16啦，交通消息方面咧，好消息啊，冇收到有其他再有其他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啦。咁但系再补充一句咧，就系较早之前咧喺呢个嘅 Portman 桥嘅东行方向嘅东端嗰度咧，咪有架坏车系货车嚟嘅，喺度block 咗嗰条右线嘅。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妥当，咁啊见到咧就嗰啲车辆咧就顺畅翻好多啦，应该冇问题噶咯噃吓。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咧，有道路工程嘅地点咧就系喺呢个 Mary Hill Bypass 啦，介乎就系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嗰度咧系进行紧嘅。咁大家需要咧就系要知道，由今日嘅朝头早7点已经开始咗，到下昼嘅5点咧。都是会进行这个道路工程，那么 路面上面就会有一些的交通指示是给大家怎样行，千万不要超速，要超速的话你就很大问题的了，千万记得。那么另外刚刚看到Richmond 那方面呢，也都是有一条桥因为它是坏了，那么现在东行呢就会有延迟，在哪里呢？就是这个 Moray Bridge 啊，Moray Bridge 就是这个列治文呢，那个去机场呢过那条桥那里啊。 咁就而家你大家可能要用 Russ Baker Way 咧嚟到代替啦。因为你如果行 Moray 嘅话咧，你可能过唔到去噶啦。请大家咧要留意啊，讲紧系东行嘅方向吓。咁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早上八点十八分，咁啊，同大家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91.35，报26460.21。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65.01，报54184.1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94，报7729.49。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4.27，报36190.69。
1: 黄金啊上升21.54，每安士报美金4268.87。
2: 白银系下跌4.7，一安士报美金61.63。
1: 原油上升4，每桶报美金76.61。比特币上升266.56，每比特币报美金64732.87。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385.54，报25530.28。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3.02，报4089.59。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1.63，报2656.89。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17，对日元112.224，
2: 一加元对台币22.983，对港元5.584，对人民币4.80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 好啦，早上8:19啦。其实如果你温哥华咁好玩嘅地方，咁大家可以过啲嚟呢度玩下，睇我啲绿色城市啦，系咪？咁何必要去到美国嗰啲地方呢？譬如大峡谷啦，因为而家大峡谷咧发生一种叫做神秘怪病啊，咁好多人咧泛舟之后咧就有烧。发烧啊，骨痛啊，好似搞到自己要成身碎裂咁样样、啊、
2: 哎呀，系啦，咁啊呢一个嘅神秘怪病啦，咁原来咧国家嘅公园管理局咧就话啦，证实咗佢过去几个月咧，啊有几名嘅多名嘅旅客咧喺亚利桑那州嗰个大峡谷嘅科罗拉多河段嗰度泛舟之后咧，诶、就出现呢个发烧啊，皮好攰啊，同埋类似呢个流感嘅症状、啊，睇上嚟咧好似冇，即系好似又唔似有伤口变成一个严重嘅感染啦。咁啊，仲有个患者咧，嗰个关节咧就系疼痛到好似啲骨头咧想裂开咁。
1: 咁啊，当局嘅发声明啦，就话啦，公共卫生版咧就而家协同相关单位调查紧。咁啊，有人就有分享咗喺社交媒体度分享自己嗰个现身说法啦。喂，我去咗一次大峡谷啫嘛，就觉得成身都唔舒服啦。咁佢五月中旬嘅就系下水泛舟，即系撑艇仔啦吓。咁喺6月2号咧结束行程，一上岸啫就发现膝头哥咧就擦伤咗，3日之后咧严重肿胀，哎呀，仲有发高烧同埋烧骨头嗰种碎裂感嘅嗰种咁嘅关节剧痛。
2: 系啦，咁啊即刻咧去到急症室啦。咁医生初就怀疑佢系金黄色嘅葡萄球菌感染啦，咁俾抗生素佢啦。咁但系嗰个发烧啊，同埋骨头关节好痛嘅情况咧持续，咁咧仲被诊断出咧系肺炎添。
1: 哎呀，
2: 佢就话啦，哎呀，就算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净系坐喺度咧，都觉得你哎呀，成日咧都好似做紧高强度嘅运动。哎，呢个感觉咧真系好差啊。
1: 系啦，咁啊有一个咧就亦都系讲自己咧就系大峡谷私人船艇爱好者嘅人士咧，就喺面书度讲。6月中旬，由一个咧16人组成嘅团体进行咗一次为期2个星期嘅漂流之旅之后咧，有4个人就出现咗唔舒服嘅症状啦。
2: 系啦，咁咧就系有一位人士咧，佢就话啦，哎呀，佢咧就系咧有一系列嘅症状啦，包括发烧、发冷啦，又好攰啦、肺炎啦，部分嗰个嘅成员入边咧出现咗更加严重嘅并发症，例如系肺积水啦，同埋意识都丧失咗。
1: 哇！
2: 佢就话啦，其中有一个人咧喺医生个办公室咧短暂失去咗意识啊，即刻送去医院啦。
1: 有冇搞错啊？点解咁大件事啊？
2: 系咯，
1: 咁佢又描述咗另一名嘅游客咧，嗰、那个胫骨咧就瘀伤处出现咗好似。鹅卵石咁弱嘅嗰个咁嘅感染，仲有啲类似窝蜂组织炎嘅症状，感觉嗰啲骨好似断咗一样咁嘅样。啊，同埋咧 X 光片咧就冇话佢有骨折喎。
2: 系咯，咁啊，似乎咧吓，即系好似冇乜好转啊，反而咧越嚟越严重啦。咁佢就话啦，其实团队入边咧喺嗰个旅行嘅途中咧，冇遇到一啲嘅蜱虫噶。咁但系喺嗰个大峡谷入边咧，有几个夜晚黑咧见到蚊啊。
1: 咁啊，由于官方咧仲未曾确定咧呢啲症状嘅原因啦，咁有啲人咧采取咗额外嘅预防措施，例如咧就算冇嗰啲狂犬病嘅所以嗰啲叫做狂犬病嘅具体症状，有人。接种了狂犬的疫苗 就以防萬一啦。
2: 係啦，咁啊，國家公園嘅管理局咧亦都聲明啦，佢話嗱，其實公共衞生辦公室咧而家咧就係做緊啲嘅相關嘅即係衞生嗰啲嘅調查啦。咁由於而家咧嗰個調查進行緊，咁冇辦法對於嗰個病情嗰個程度啦，或者潛在有啲咩嘅診斷啊，或者其他細節咧做一啲嘅評論咯。
1: 喂，如果咁樣樣嘅話，你夠唔夠膽去啊？你
2: 唔去咯，我去騎窿樓過，
1: 去騎窿樓過，
2: 近近地啊，係咪啊？
1: 去騎窿樓過啦，我哋全加拿大第一綠化環保城市係嘛？咁我諗其實咧好多朋友咧，即係趁住呢個時間都出去玩㗎啦。
2: 的確係嘅，始終係有夏天啦，有暑假啦。
1: 講咗啦，安省有三個嘛。
2: 係啊係啊，都係關我哋加拿大事嘅。
1: 我哋加拿大啊嘛。
2: 幾好啊
1: ！BC 省啊，我哋接得啲地方，希城啊，希城
2: 嘅。係係係 ，Sunrise 嗰個又靚啦。
1: 咁亦都可以靚嘅。
2: 好多地方都好靚。
1: 冇錯冇錯，可以即係
2: 多啲去行下，
1: 幫襯翻我哋加拿大人自己消費，
2: 刺激下我哋嘅消費經濟啊。
1: 梗係啦，
2: 冇錯。
1: 嗱，梁麗晴咧呢家嘢真係講得好啊，消費嗰度自己幫翻自己，
2: 係啊，自己要幫自己，係
1: 咪？唔好成日都要去進貢俾其他人的㗎。係
2: 啊，嚇，冇錯啊，
1: 冇錯啦。你咁你去唔去旅行？
2: 大家都一齊住。
1: 你去唔去旅行？
2: 我諗住去 Kelowna 咯。
1: 你諗住 Kelowna？
2: 冇錯啊。
1: 哦 ，Kelowna 好似係淨係冇乜特別嘅 Kelowna 都。
2: 都唔係嘅，啲風景係其實好靚嘅，好舒服嘅，我自己覺得。
1: 係啊，咁啊，咁啊係。Kelowna
2: 有啲湖啊咁樣之類。
1: 多數人都係去 Okanagan 啫 ，Okanagan 有個湖咧，係
2: 啊，
1: 咁可以睇水怪啊嘛。
2: 係係啊。
1: Usuyo 嗰度睇水怪。
2: 有冇人見過咧？真係。
1: 我唔知啊，我自己就未，
2: 我又未見過，係咯，
1: 發夢可能見過，
2: 發夢可能見過，睇啲新聞都可能話有嘅，
1: 新聞都話有，我自己未睇過嚇。好，時間差唔多，我哋要交咪啦。今日咧嘅時事風火台咧，陳國新就主持啦，同嘉賓主持人講下咧，美國嘅特朗普同佢個國防部長大家有拗撬，因為個彈藥問題、個供應問題，
2: 真
1: 係
2: 啊。
1: 咁另外咧，呢個嘅伊朗咧就計劃咧同呢一個亞曼咧。是會進行一些的即是商討啦，咁同埋咧，佢就亦都係喺幾個星期之內咧，話會接收咧400套嘅中國製造嘅一啲變攜式嘅防空武器系統。
2: 哦，哇，勁啊
1: 勁啊！呢樣嘢嚇親美國人啦，而家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咁另外咧就係、是、全國人士嘅人權嘅事務高級專員咧辦事處話，以色列啊持續係佔領巴勒斯坦呢個領土咧，係違反咗國際法嘅。
2: 哇，好多議題啊！
1: 點樣解決呢樣嘢咧？
2: 係啊，冇錯啊！
1: 呢啲咁各方面嘅問題咧，咁啊等阿陳國新咧同大家一齊喺烽火台烽火一輪啦。
2: 冇錯啦，咁我哋要聽日見啊！
1: 聽日見啦，
2: 星期五見。好啦，聽日見，拜拜。拜。
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0: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睡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4: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留意8月3日至7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弄中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弄中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8:28。
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肉赞助播出。
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0: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Sing for Wu Jai, Chang Lun Tin Hasi. Si Si Fung for Tai.
10: Hey yo, Super Euro, Niao Lok Hei Chess, Soli Chong, Zan Chop or Chot.
11: Sit Mok Ju Si, Chan Kwok Sun.
12: 各位听众早晨，8月6日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13: 早晨，阿烈哥，早晨各位。
12: 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佢老人家咧，似乎咧近来咧头头碰着黑啦。啊，而家睇出咧佢连脾气都差咗好多，不过佢素来都系咁样噶啦。啊，咁点解咧？咁啊，因为咧根据呢个华盛顿邮报就话咧，早几日啦，就喺呢个大卫营嘅佢嘅呢个内阁会议里边咧。他和呢個國防部長佢個外長啊海格塞斯啊鬧大交，咁問題就乜咧？就話咧點解伊朗戰事啊搞到我哋啲彈藥缺乏嘅時候，你唔同我講咁咁啊？咁其實呢個根本係事實嚟嘅，但係佢自己特朗普自己係亂噏，早排咧就話咧我哋嘅彈藥咧就用之不盡㗎，全世界最多彈藥係我嘅，咁係你美國最多嘅，咁但係咧喺伊朗嘅戰事裏邊已經用到咧好多，尤其啲防護性嘅呢個彈藥咧已經都7788啦咁。咁但海格塞斯咧就根本就唔敢頂啊特朗普，就而家只不過接俾特朗普鬧完之後咧就咧推卸責任，就話咧呢、這個冇人通知你咧，唔關我事，係個副部長范伯格喎咁。唉，呢啲睇得出呢叫做即係自己咧裏邊內部咧就鬼打鬼。咁啊，其實咧就特朗普咧就我覺得咧就唔係因為呢個彈藥短缺咧就呢個省呢個海格塞斯，而係因為根本呢場戰爭就係海格塞斯同埋有內塔尼亞胡咧係潑起嚟嘅。當時啊，海格塞斯咧就同個特朗普講：，喂、哎，掂啊，一切佢伊朗咧
13: 好快搞掂啊，
12: 好快搞掂噶啦，你唔使擔心，打得過咁。咁而家咧打到咧，即係特朗普咧焦頭爛額嘅時候咧，而家借啲耳就省佢啦嚇。咁但係你睇得出咧，就係呢啲咧根本就自己係鬼打鬼啊！咁咧，我諗你海格塞斯咧。如果特朗普不妥你，你這個國防部長、這個戰爭部長呢都不會來的。不過呢即是白宮的新聞秘書萊德呢就說我、沒見這樣的事，假新聞來的。那你說什麼？你是假新聞，你說就可以了。
13: 其實來說呢，這件事即是特朗普和這個戰爭部長呢兩個吵架的話呢，你信華盛頓郵報啊，還是信白宮的新聞秘書 內衛特呢、啊、根本上來講呢我就相信這個新聞了、啊、因為為什麼呢這爆出來的話呢不是那麼簡單的起碼來講呢就說在這個、這個新聞系的那個部分來講新聞的深層裡面呢有 很高級的人是知道你們那些事情的、啊、特別你 你在 特朗普你內閣那些事呢其實 有新聞那些人呢就是應該是深層大老闆人的知道這些事所以他要爆出來爆出來那麼簡單肯定大老闆爆出去給馬仔搞所以郵報就登出來咯是吧所以現在我說呢這件事來說呢特朗普呢就是真真正正是罵這個政策部長現在政策部長又推卸責任了、啊、我們國防部長那個是副部長搞出來的沒匯報啊這方面唉那我們看到了整體來說呢就是這個美國的、那個、彈藥方面呢事實上是真真正正是短缺的如果是強的話呢打到今時今日已經冚曬呢個伊朗啦，唔使話搞嚟搞去啦，就呢啲就推卸責任方面嚟講咧，就可以睇到咧，特朗普真真正正喺呢場戰爭入邊咧係敗筆咯。
12: 好，咁啊，即係講到呢、這個特朗普啊咁怒氣咧，主要都關都係因為呢、這個美伊嘅戰爭咧就收唔到科。咁啊特朗普咧就成日都咁講噶啦，即係。早兩琴日咧，仲講話啊，即係我哋同伊朗嘅談判咧，好有成果啦。聽日就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就會開放噶啦。
13: 講幾多次啊？
12: 講咗幾多次？有啲人計嗰時，佢講三十幾次啊。
13: 係咯，
12: 三十幾次都實現唔到。咁最弊咧就係伊朗咧，根本就打臉呢個美國。佢話伊朗咧就外交部就話冇喎，到目前為止我哋都冇同美國傾喎。我哋要同傾嘅咧就係傾邊個？同
13: 阿曼，
12: 因為咧就伊朗同阿曼咧就霍爾木茲海峽嘅即係兩邊嘅一個國家。佢話我哋同阿曼咧已經傾得差唔多噶啦，我哋就發有一個協議出嚟啦。咁啊，大家咧就即係將來咧嗰條海峽嗰啲船點樣通過呢個海峽咧，我哋雙方決定。咁有啲路線又唔即係入去又經過邊度，出嚟經過邊度啊？係我哋自己經驗嘅啫，唔關第三方嘅事。不過伊朗都聰明嘅，佢話咧如果有第三方干擾咧，可能咧我哋起草嘅草案咧都即係傾唔掂。第三方咪美國咯，不過我都相信美國唔會咁容易罷手嘅。即係特朗普已經講過 N 咁多次啊，即係話咧霍爾木茲海峽咧唔可以收費嘅。你唔問過我咧，你想收費咧，你都好難啊咁。但係咧，即係伊朗咧就而家咧根本就撇開特朗普唔理你。我就同阿曼咧就傾掂數，好啦，咁另外咧就伊朗咧就話咧，我哋同美國冇傾任何嘅，冇進行任何嘅談判啦。咁啊，如果美國咧就唔遵守呢個協議咧，繼續打我哋咧，我哋就會繼續咧就還即係猛烈咁還擊。但係咧，佢就警告喺中東嘅其他嘅美國朋友話：嗱，我先至聲明啊，如果美國打親我咧，我就打美國在你們的基地，你們住在你們國家的基地，而且如果傷及池魚炸到你其他東西，你沒有怨我了。這個現在看上來，這個在美伊戰爭的主動權應該是在伊朗手上。
13: 美國跟這個伊朗經常說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啊，商船怎麼通過啊，又問我們談過那個計劃書是怎樣啊，協議是怎樣啊，說來說去，即我覺得到現在呢呢、這個協議方面根本上唔成立啊！嚇，你有你講，我又講，美阿特朗普自己講一套，即係伊朗方面講一套。整體嚟講，我可以覺得咧，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就冇任何嘅結果嚇、啊。另一點方面嚟講，我唔係話就吹呢個伊朗嘅威啊嚇、啊。伊朗以低成本同你打玩高成本嘅戰爭嚇、啊，所以睇咧伊朗阿特朗普方面，頭先你話呢個阿特朗普同阿副戰爭部長傾偈即係嘈交方面嚟講咧，根本上又睇到咧美國喺軍事軍工各方面嚟講，事實上係差咗啦，係嘛？打唔贏呢個伊朗。另一點咧，伊朗咧亦都喺自己行自己嗰套。同阿曼傾嗰啲即係遊船啦、啊、輪船啦、啊，點啊？那個航線點樣？呢啲嘢我講得咧，又係多餘。老實講㗎，呢啲嘢點解講咁多餘呢？你講咗咁多嘢，起碼嚟講咧，你同美國大家嗰個阿喬方面嚟講咧，一定會存在㗎嘛。你而家睇到啦，特朗普啊，睬你都傻啊！我行我套， 所以特朗普成日，因為他是一個 CEO 出身的嘛，是最高領導董事長的嘛，所以他任何東西我要主導 整體、啊，那麼伊朗又不讓他 主導整體，所以猜來猜去，由戰爭到現在五個多月都是這樣玩，啊，打打停停打打停停，我覺得都挺討厭的這方面，可以看到呢，美國呢在戰爭那美伊戰爭這方面呢就真真正正沒有贏面的，啊，另一點呢他就被內塔尼亞胡以色列的總理呢拖著鼻子走，到現在來說整體來說，啊，美伊戰爭還是一盤散沙，冇邊個贏，亦都冇邊個輸。問題咧就打打停停，打打停停，股票升啊落啊，升啊落啊，就係咁樣啦。
12: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美伊戰爭咧，冇邊個贏，但係冇邊個輸咧，就其實咧就美國應該輸緊嘅，因為咧就美國依個最全世界最強大嘅軍事強國，對一個第七嘅排第七嘅伊朗打唔贏嘅時候。伊朗打唔即係唔輸咧，就即係等於美國輸噶啦。因為咧，你以你個實力，你都搞唔掂嗰個咁弱嘅呢個國家嘅時候咧，你有咩顏面去做再做呢個國際警察咧？
13: 咁喺國際警察方面嚟講咧，佢最主要係話我有成200多個美軍基地喺每個國家入邊嚇，即係我揚冇咗即係揚威啦喺呢方面。但係而家咧，伊朗咧就砌你呢啲中東國家入邊嘅海灣國家入邊嘅美軍基地，砌你嘅呢啲嘢啊，呢啲又真真正正咧，你美國係軍事係實力喺度噶嘛，防護啊各方面都喺度喎，俾人打到啊，可以睇到咧就話美國喺呢方面咧軍事上咧真係失敗咗咯。
12: 不因為咧，即係美國啲軍事基地咧，估唔到咧就伊朗會咁樣打佢嘅，佢啲軍事基地咧就有曬地點，而且係露天嘅，
13: 係啊，
12: 即係簡直就係活靶。伊朗你打你邊度？幾時打你？就係伊朗嘅掌握之中。
13: 仲有一點要講少少啊！呢啲海灣美國嘅海灣基地嚟講咧，就真係有防護噶嘛，有保護性質噶嘛，有愛國咩導彈喺度喺度啊，都俾伊朗咁砌，可以睇到咧，伊朗咧呢個美國嗰個軍事方面實力方面嘅，你唔好以為佢好強啊！世界警察而家俾人打到咧就一塌糊塗啦。
12: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就繼續呢個時事烽火台。
1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6: 撞咗车啊嘛？
15: 吓，撞车仲咁轻松？
1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6: 做咩啊？
1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6: 吓，乜理由
1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派咗啦许济南先啦，都系文哥好啦。啊，即系一我朝朝头早做啲新闻啦，单单咧同特朗普有关嘅。啊，好啦，跟住呢单咧亦都系啦，因为咧而家特朗普啦，唔单止咧就搞唔掂伊朗。連咧以色列佢都搞唔掂嚇，佢自己嘅內閣裏邊咧，佢嗰班馬仔咧都即係佢自己嘅內閣裏邊咧，佢嗰班馬仔咧都。

0: 討論㗎。雖然哈馬斯即使哈馬斯從呢個加沙地帶完全撤出嘅時候，我以色列嘅軍隊我都唔會撤出啊！我一定要完成咗我喺呢個加沙地帶裏邊，我要承擔嘅任務啊！我哋先走嘅。咁呢個居然係即係又係同呢個特朗普打特朗普一巴咧，即係從啲槍推台起。咁呢個冇即係似無他嘅，因為而家咧內塔尼亞胡咧所以考慮嘅問題咧係自身嘅利益啊，因為如果佢喺呢個加沙地帶嗰度真係軟弱嘅話咧，佢咧喺未來一次嘅嚟緊啊，今年
1: 十月咧，
0: 十月呢個選舉裏面佢會落台嘅，佢落台佢就大劑啦，因為佢唔單止佢失去咗權力，而且咧仲會咧就被檢舉，或者咧甚至有即係會咧鋃鐺入獄嘅。
1: 特朗普搞出乜嘅嗰個即係中東入邊嘅和平委員會話，就話哈馬斯啊同埋加沙地帶嗰啲地方武裝部隊咧，全部解除武裝咧，就會達成呢個協議啊！哦，好啦，特朗普即係一廂情願啊，覺得呢啲嘢咁簡單啊！啊，就算啊呢啲。我都講啊，毛澤東講過句啦，槍君子入邊出政權啊嘛，係嘛？邊度呢啲哈馬斯啲族啲地方組織點會放低武器㗎？講笑咩？係嘛？有冇有武器先同你鬥玩啊嘛？係嘛？所以搞到咁今時今日幾廿年啊，幾十年啊嚇啊！呢個加沙地帶以色列同嗰啲中東國家搞嚟搞去，同埋地方國家搞嚟搞去，地方武裝搞嚟搞去都搞唔到啊！平靜可以睇到咧。冇特朗普咧，我嘅前日始終講到佢係一廂情願講，將嗰、那個哈馬斯啊、基督教嗰啲地方武裝解除武裝，講少我都冇講唔到啊呢啲嘢，因為呢啲武裝組織方面講，一定攞住個嗰個槍咧同你對噴噶啦，所以而家阿內塔尼亞胡咧，你講啲啊，我唔信啦啊，因為佢自己老實講。阿內塔尼亞胡都係老奸嘅巨擘咁啊！佢知道以色列同呢啲哈馬斯啲武裝分子方面嚟講，一定對對碰。而且佢都知道呢班友唔會放低武器噶，唔會解除武器，所以佢一定會砌你噶啦嘛嚇、啊！所以覺得內塔尼亞胡咧有佢一個自己嗰個原則嘅，我哋唔好分開兩方面講。嗱、呢方面佢知道啊。哈馬斯和地方武裝不會放低武器，另一方面來說呢，他一定要牢牢掌握自己的事，不過剛才你都說到十月份那個大選方面分分鐘就落台，據他貪污案、Kit Kat 的事來說呢，分分鐘落台的嘛，是吧？一落台的話，我想他那個罪名啊，一路被人起訴的了，好像特朗普那樣的，如果他不做總統一樣的。
0: 我同意你的講法，哈馬斯根本是不會解除自己武裝的，因為解除自己武裝自己那班人，他自己本身的人身安全，
1: 他
0: 都有問題啊！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咁輕易啊，即係放低手上的武器咩？呢個嘥氣啦！好啦，跟住呢單咧，係國際足聯的呢個主席啊，呢個恩芬天奴咧，因為提出個商業提案之後咧，而家咧就四面受敵。呢單新聞咧又同特朗普有關啦，因為咧，因為咧，佢嗰個提案咧就係益呢個特朗普家族嘅，係佢個女婿嘅細佬有份嘅。咁咧，恩芬天奴咧，因為而家腹背受敵咧，曾經咧就打電話嗌咗特朗普，你撐我啦！特朗普咧，
1: 睬都睬，
0: 唔鬼睬佢，連國務卿啊老。我都不聽他電話。好了，現在呢他們真的有問題了，因為在摩洛哥舉行的這個特別會議裡討論的提案，現在正式就承認、這個做法是失誤的，現在就正式向這個全世界道歉，希望就挽回他自己的這個政治前途。不過看起上來呢就幾難啦，因為咧最主要嗰幾個嘅協會啊，即係歐洲足聯啊、北中美中聯啊、加勒比海足聯等亞洲足聯啦，已經明確反對。咁咧仲話咧喺呢個明年三月嘅呢、這個主席嘅即係再改選嗰度咧，會推佢落台。仲有一個好明顯嘅呢個例子就係、是、連我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今日都出聲話。反對呢、這個恩芬天奴呢個提案，恩芬天奴喺呢個做法咧係錯誤嘅，大家即係應該好明白。我哋加拿大而家卡尼已經差唔多係歐盟嘅其中嘅，加拿大係歐盟嘅其中一份子。歐洲反對嘅嘢，加拿大肯定反對嘅。如果加拿大係呢個主辦國之一，即係今次嘅主辦國之一，都出聲反對嘅時候咧。我相信恩芬天奴咧喺呢個明年三月咧就真係冇機會再連任啦。 關鍵的問題都是

0: 先講嘅，連特朗普而家都企埋一邊，都唔睬你。哎，你國家老鼠嚟㗎，你冇搞串我啦，冇搞爛我當攤啊！咁如果特朗普都唔撐佢嘅時候咧，因分天奴咧，我諗咧已經係到終結啦。
1: 我想國際足聯的恩賓天奴主席咧，都係出年咧都冇得玩
0: 了，玩完啦，
1: 玩完啦。嗱，頭先你講啦，阿卡尼點解呢要彈佢咧，係有原因嘅。我哋上個禮頭先禮拜二咁啊，血緣關係個移民嗰方面啦，可以睇到卡尼咧根本上面向歐洲噶嘛，係唔係面向歐洲，唔會搞血緣呢啲移民啦，係咪啊？咁啊，呢啲啊題外話啦。咁講到呢方面嚟講咧，喺足球足球即係世界足球嗰方面嚟講咧，嗱最大嗰個 power 方面嚟講咧，就是、歐足聯啊。中美和加勒比海的足聯，亞洲足聯仲是一個次要的。呢三大呢個足聯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係掌握整個球世界上個球就係嗰個掌握權噶。所以我哋睇到咧啊，呢班友咧就係、是、反對呢個國際足協嗰個主席方面嚟講係有原因啊。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國際足協咧，大家睇到咧喺世界盃方面，佢一方面就係全部都全方位就捧阿特朗普買佢怕呢方面嚇、啊，連上次我都講過啦，美國俾人攞紅牌都延期啦，呢方面繼續出賽，好彩嚇、啊，就佢都輸曬入唔到呢個八強啦，係嘛？所以我又睇到咧話。政治是不是跟足球有跟體育方面有掛鈎呢？根本上有掛鈎。而家方面嚟講咧，而家反對你咧，就可以看到咧，喺呢個足聯方面嚟講咧，嚇就是、整體足球方面嚟講咧，你一定咧要分開，唔分開方面咧，分分鐘就死。而家呢個國協咧，國際足協呢個主席咧，就係、是、死啦嚇、啊，因為點解？佢買特朗普跑啊嘛，頭先咧嚇，佢又俾搞商業嗰啲嘢，就係冇嘢嘅，咪向阿特朗普獻媚咯，係咁簡單啫嘛嚇。俾人玩你咧係有原因㗎。
0: 咁即係我覺得咧，恩分天奴咧就足菜用神，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國際足聯啊、世界足聯咧，根本嗰啲主力就喺歐洲嘅，
1: 咪係咯，
0: 係歐洲啊，係歐洲人話事，唔係美國話事。啊，唔係話特朗普嘅惡就得啦，因為咧佢哋即係歐洲足聯啊，嗰啲歐洲啲國家啦，喺呢個世界足聯裏邊咧係盤根錯節啊！你居然咧就買美國拍咧就得罪我哋喎，我哋冇份喎，梗係踩你啦！好啦，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最後一節嘅時事烽火台。
2: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hhsr.ca 查询。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返嚟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拍档许济环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啱我头先讲咗咧，今日六单新闻咧同美国有关，同特朗普有关嘅呢单咧就讲到巴西啦，巴西政府啊，即系卢拉政府啦，啊几强硬喎，诶喺呢个星期里边咧，分别咧同呢个美国同埋阿根廷啦，都话即系对对碰嘅，用紧阿拔哥嘅口头禅对对碰，咁咧即系同美国嘅对对碰系乜嘢咧？就因为咧美国国务院啊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嘅签证，咁咧巴西咧就话咧我哋强烈反对呢个咁样做。 咁美國點解咁樣做咧？美國嘅理由就話，因為巴西係拒絕向兩個美國國務院官員咧發出簽證，你唔俾簽證我，我就唔俾簽證你。咁另外一個咧就話咧，巴西啊拒絕接受美國總統特朗普懷疑任嘅提名嘅巴西大使人選，呢兩單嘢我美國唔妥你，所以咧我就唔俾呢個你個巴西大使嘅簽證。咁但係巴西政府總統府咧發表聲明話，呢兩單嘢咧都係美國唔啱。點解咧？因為根據咗維也納嘅外交公約啊，即係你嗰、那個你其他國家派駐我國家嘅大使應該要我同意，我岌頭啊，你先得嘅。而家唔係美國咧，我都未岌頭，你美國已經向全世界公佈呢、這個人就係、是。这个驻巴西大使，咁呢个根本唔尊重我，所以我唔俾呢个即系我唔接受你嗰个系啱嘅。另外，美国嗰两个国务院官员咧，我点解唔发签证咧？因为我有证据证明呢两条友嚟到系想搞弯我哋巴西，我哋巴西就嚟大使。
1: 大使啦，
0: 你而家你根本咧就呢两个人咧就上嚟咧走嚟搞呢个颜色革命，所以咧我就唔签定证俾你。好啦。巴西和美國硬碰之後咧，又同呢個阿根廷硬碰啦。點解咧？因為咧，而家咧就將巴西將阿根廷嗰、那個外交嗰、那個由大使降級到代辦，將召回咗喺呢個巴西駐呢個阿根廷嗰、那個大使翻嚟。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啊，阿根廷嗰個總統啊，嗰、那個
1: 米爾，
0: 嗰個米爾啊嘛，就走咗去巴西嗰度咧，就係進行演說。居然就
1: 撐嗰個反對黨，
0: 撐嗰個反對派。喂，咁你真係參即係干涉其他國家內政，人哋就嚟大選啦。你啊唱衰而家嗰個總統，就捧咧另外一個反對派，咁你咪干涉內政咯。所以咧，就巴西呢個盧拉就嬲起上嚟，就即刻幫你降級。咁睇得出啦，而家其實呢個巴西咧已經成為咗美國嘅眼中釘嚇、美國咧係要將佢嘅勢力翻嚟呢個南美洲啊，即係西半球啊，南美洲。巴西就是一座眼中釘，他一定要對你巴西盡喐手喐腳。
1: 嗱，特朗普方面佢咧，佢係想北美啊、南美咧，就一線牽自己控制下。而家北美我哋最主要係講加拿大呢方面啫，南美方面而家玩到咧就係委內瑞拉俾你玩咗啦啊。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巴西呢個總統盧拉方面佢係有自己 power 喺度。一方面咧，你而家就嚟大選，大選方面個反對黨嗰方面嚟講咧，就係同你對對碰噶嘛，係嘛？啲反對黨方面佢係嗰個政治個傾向咧，特朗普嗰邊或者美國噶嘛。所以盧拉方面嚟講咧，就個政治傾向咧就係話即係上合組織嗰 part 嘅嚇。即係同你對對碰嘅，所以我覺得睇到咧就話，盧拉佢對特朗普嘅兩個簽證嘅代辦啦，唔係呢個官員啦、領事官員啦，或者係呢、這個派去呢、這個巴西睇個大選嘅嗰兩個咧，佢根本就知道你特朗普想做乜嘢噶，你想做就呢個顏色革命，顏色革命喺美國咧，我睇到啦。香港都是顏色革命，就是美國搞出來的嘛，是吧？不是只是香港，其他很多地方都是因為，甚至無法國一樣是法國馬克龍去中國訪問，咁樣同阿特朗普傾翻嚟，哇！咪搞到七彩咁樣啊！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美國咧就一上咗做大呢方面咧，你唔聽話咧就玩你。而家阿盧拉亦都唔會聽佢支笛，所以佢一樣咪玩盧拉咯，係嘛？盧拉，我覺得佢好有佢自己 power。你玩我玩唔掂，我一定同你對對碰啊！後邊咧有上合組織喺度。
0: 好，咁啊，即係剩翻啲時間啊，仲好講啦。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咧話咧，個習近平咧過零月之後咧就會去北京訪問。
1: 九月。
0: 咁啊，但係而家已經八月啦，九月啦。
1: 下個月。
0: 但係咧，即係美國一方面咧就向中國伸橄欖枝，另一方面咧就不斷咁咧就去搞中國。美國個聯邦通訊委員會啊、國土安全部咧就最近啊拋出一系列咧就對華咧消極嘅措施，包括咧就即係將四十幾家中國實體咧列為咧維吾爾族強迫勞動嘅呢個實體清單咧。另外咧，中國嘅即係好多嗰啲消即係海底光纖等等咧，就限制中國嘅進口。而家中國就反擊啊，商務部咧就出嚟咧就話我採取反制嘅措施，咁咧就包括咧就對美國嘅有一啲公司咧，亦都係進行呢、這個列入咗呢個反制嘅清單裏邊，同埋咧對美國嘅一啲進口咧，亦都係有啲好大限制，即係睇得出，即係話咧，而家咧中美呢兩個國家咧鬥而不破咧， 真的不知道搞到幾時。咁到阿習近平會不會去訪問美國訪問？都會的，不過咧到時咧都不知點樣傾。
1: 我覺得咧就話阿特朗普就出咁多橋咧，即係制裁中國啊。咁頭先你講一系列啦，我覺得呢啲係阿特朗普嗰個伎倆嚟到嘅，即係話習近平你嚟我呢度，我搞咁多嘢出嚟咧，到時嚟咧聽我知嗲，我想做乜嘢你順下我啦，係咁喺呢方面啫。咁啊，商務部中國商務部你反制到調翻轉頭反制佢係有原因噶嘛。其實嚟講咧，唔係淨係特朗普呢啲嘢啊，歐盟啊，上次十四條一樣係啊嘛，咪以為咧攞住十四條咧就穩定中國，點知中國商務部一個反過去，又玩到你七彩啦嘛。所以你個經濟方面講，你玩呢啲嘢咧，我而家就話。唔怕講啊！喺呢、這個國際嗰個經濟領域方面嚟講咧，中國唔會輸俾你哋嘅。無論歐洲又好，無論係北美嘅，即係呢方面嚟講，甚至乎嚇加拿大啊、墨西哥、卡拉嘢啊，中國都唔射你嘅。因為始終嚟講，中國嗰個外銷方面嚟講係有個原因。不過咧，佢成日用啊國家安全啊、過度產能過剩、卡拉啲嚟製走你啫嘛。你我講嚟講去，冇中國啲產能過剩啊嚇，冇國家安全呢啲貨品去啊，你歐洲方面嗰啲人民生活啊更加差啦。
0: 好，咁啊，其實國與國之間嘅呢個即係關係咧，最緊要都係講實力，冇實力乜都冇得講。好啦，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1: 拜拜。
5: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舉行 The Price Is Right 現場活動，親臨各大門市，即有機會贏取總值超過100万嘅豐富獎品，仲可以盡享全場驚喜優惠，例如精選梳化組合，勁減高達2200元，精選床褥高達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歡迎光臨 The Break， 位於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於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貸批核有條款限制 ，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0: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9: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列治文王家骑径将会举办3场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知识。张玉良报道，
14: 列治文王家骑径将会嚟紧几个星期里面举行3场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使用知识，目的是帮助道路使用者学习交通规则，提高安全意识，并鼓励所有道路使用者互相尊重地共享马路。列治文王家骑径表示，活动给列治文居民提高个学习交通规则和提出问题机会，又指道路安全是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当局指，无论是骑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电动自行车、汽车或步行，都要提高安全意识，互相尊重，遵守交通规则，以防止碰撞事故及减少严重伤亡。首场活动在今日星期六8月8号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 Simpson 一号路南端的木板路举行，第二场活动在8月28号星期五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 Lansdowne 加拿大线车站旁3号路举行，第三场活动在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4点在 Railway 及 Grandville Avenue 举行。 警方欢迎民众莅临有关活动，与皇家骑警及其他合作伙伴交流，领取宣传资料，并了解更多安全负责地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知识。警方提醒大家，为降低碰撞及受伤风险，有关交通工具的使用者应该了解交通规则的条例，必须佩戴头盔，保持警惕，注意车辆和其他道路使用者以及潜在危险，遵守车速规定，并在繁忙区域减速，超越前方的单车和汽车前要使用铃铛或响号，切勿分心或走后骑车，新手应该安全区域练习，然后再出多车的地区使用。在汽车司机方面要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十字路口要做好让路的准备，驾驶人士亦要注意其他道路使用者，尽可能同佢哋进行眼神交流，以便佢哋预判下一步行动。喺右转前，最好回头查看是否有单车或电动滑板车。左转就请观看迎头方向。从后巷进入大路或有停车场出嚟之前，先要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车辆。驾驶者同乘客喺开门之前，必须环顾四周，确定安全先到开门。与骑单车或电动滑板车人士要保持至少三秒的车距，超越对方时候亦保持一米距离。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最高法院今年裁定特朗普政府部分关税措施越权之后，华府至今已经退还大约1000亿美元关税。文件星期二披露，有关退款约占特朗普政府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所征收的约1660亿美元关税的60%。退款已经发还给曾经赋予相关关税的进口商。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引用这一项法例向多个贸易伙伴大规模征收关税。不过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在运用有关权力征收关税时超越法定权限。裁决限制特朗普政府任意利用关税向美国盟友和竞争对手施压的能力。不过针对钢铁、铝材和其他特定行业的关税，由于依据不同法律理据，目前仍然维持。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一名官员在法院文件中表示，截至7月31日，当局已经接纳处理大约1286亿8000万美元的潜在和已确认退款。其中约1000亿美元退款程序已经完成，并已经送交财政部发放。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特朗普政府改用其他法律途径，重新向几十个贸易伙伴征收关税，但是相关措施亦都面对进一步的法律挑战。Meta 证实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安全测试期间利用当中安全漏洞入侵第三方系统，是短期内第三宗人工智能模型越狱上网事件。Meta 指事件涉及配置错误，正进行详细调查。为 Meta 进行测试的独立公司 Irregular 表示，事件不涉及突破沙盒或者复杂的网络攻击，目前亦都不存在持续的安全风险。公司正撰写白皮书，整理人工智能模型安全测试最佳实务和隔离机制。连同今次事件，全球三大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商 Meta、Anthropic 和 OpenAI 都先后出现 AI 模型突破测试环境，令外界关注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安全测试流程的漏洞。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5: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6: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5: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6: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 细味人生，
1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7: 明世事，论世情。
18: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9: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8: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9: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8: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
19: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18: 黄锦清
19: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各位听众早晨，8月6日星期四，加拿大联邦政府内阁中最忙碌的都要算贸易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二，他又飞了落华盛顿，除了求见美国政府贸易官员之外，还会会见美国参议员和主要的行业领袖，争取美国在加征加拿大入口商品关税方面手下留情。不过我悲观地估计，他和加拿大团队的努力到头来都是白忙碌，因为对加拿大入口商品加不加关税，美国官员都揸不到主，他们一切都要听命于总统特朗普的指令。而目前要和美国商谈关税的不只是加拿大，还包括全球60多个国家，美国很难特别优待加拿大。勒布朗到美国商谈的是一大堆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月19日开始，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例如酒类、曲棍、球棒、水泥等开征50%的关税。美方的理由是加拿大针对美国酒类、奶类制品和汽车行业的贸易有杯葛行动。加拿大面对美国第二类商品加关税，是今年6月初美国突然宣布对全球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分两级加征10%和12.5%的关税。美国这个税他的贸易代表处长美其名，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展开调查之后，发现这60个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全球供应链，而加拿大属于第二级，要交10%进口商品关税。美国政府这个明显只是借口，是因为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制出的10%-50%对等关税是违法，特朗普政府后来就援引贸易法第122条授权重新对全球商品科征为期150日的10%暂时性关税。这个措施已经到期了，特朗普政府就捐窿捐罅找了这个所谓301条款出来顶上，去取代第122条款到期的暂时性关税，继续对涉及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去征关税。美国政府分明就是打毛波，虽然说对加拿大来说，符合美加墨协定规定的商品是获得这10%的关税豁免，但加拿大目前正是同美国就美加墨协议继续在谈判，并不顺利。美方表示没兴趣续约，要用新的加美协议去取代。勒布朗谈判团队的任务可以说是荆棘满途，并不乐观的。在上个星期时事风云节目，我们讨论加拿大面对美国不合理开征关税逼迫的时候，有明显是特朗普粉丝的一个听众打电话入来，说我们夸大了美国加我们关税的影响。他说据他得到的信息，因为美国的加关税措施，加拿大输去美国商品整体计只是要给5%的关税， 相对于其他国家已经是很优惠的了，加拿大人应该是欣然受乐。我估计这个听众所讲的 5% 并非加拿大整体输往美国商品的平均税率，而是今个月19号正式生效加拿大面临额外 50% 关税的酒类、奶类、水泥等商品。这些商品的总值所占加拿大每年输美出口量就真的 5% 了。虽然说这些产品只占本国输美出口量的 5% 是一个很低的比例，但是将来要给多一半产值的关税，即是说根本就没有钱可赚，完全没有条件再输去美国。对于加拿大生产奶类、酒类等商品的行业，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根本就不能够承受。另外根据301条款，加拿大另外一大堆的出口美国商品又要多给 10% 的关税，故此我认为加拿大面临对美国产品出口整体要交的关税就并非那个听众所说的只是 5% 那么低。对于奶类、酒类产品的 50%， 因为是特朗普政府特别针对加拿大开征的报复性关税，总理卡尼已经放了声气，会在针对美国酒类、乳制品和汽车行业的限制措施上面作出让步，包括会说服各省让美国的酒恢复上架。我估计当期限到来的时候，这个 50% 的关税是可以有酒盏的。特朗普素来谈判都是开天杀价，落地还钱，最终加拿大这类产品进口美国仍然是要给关税的，可能就是 10% 可接受的程度范围之内。但是对于所谓强迫劳动要交的 10% 的关税，似乎美国就并不准备让步了，因为这个是涉及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美国最主要的60个贸易伙伴国家都要遭殃。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301调查关税是用来取代美国法院否决的所谓对等关税。由于对等关税被否决，特朗普政府要退还过千亿美元税款给有关的国家和国内的进口商，因此美国政府是有必要巧立名目征关税去填补这个空洞的。可以说美国以强迫劳动为藉口去全面性征其他国家关税是毫无道理。这个关税分两级，对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的关税是 12.5%。 美国说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有强迫劳动的嫌疑，美国都拎不出证据已经是不成立的了。但是对于第二批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加拿大、欧盟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和英国都要征收 10% 的关税，就真是砌生猪肉。美方的理由就说，这些盟友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的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行为，因此亦都要受到惩罚。难怪消息一出，美国几乎所有盟友包括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洲、新西兰等都群起谴责，认为这个关税毫无根据，是美国将国内法变成国际法，是典型的贸易单边主义，无视国际秩序，美国自己说了算。特朗普政府这个税就真的过分霸道，强词夺理，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过眼。早两天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其以打击强迫劳动为名向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是不合法，实际上是为了取代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无效的全球关税，要求法院裁决这个关税无效。美国全国就有50个州，25州各啱了一半，这些州并非全部都是民主党控制的州份，也都包括部分共和党州份，是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诉讼要求法院叫停并且撤销这些关税，并且退还各州已经缴纳的关税。不过我相信，即使法院作出不利特朗普政府的裁决，都影响不到关税狂魔特朗普的。他仍然会巧立名目，用其他的名义去征关税，因为他始终认为征关税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让他自己再次伟大。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1: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
2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2: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3: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4: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25: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住在加拿大呢，罢工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对于这种罢工文化是比较难于适应，因为华人居住的亚洲地区呢，罢工就不是那么普遍。但是来了加拿大之后呢，慢慢就要开始接受加拿大工人以罢工作为武器争取他们的权益呢，觉得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话虽如此啫，就以上个月 BC 省的护士罢工都仲未完，户外工人又话罢工。这个星期呢，长周末假期呢，航空公司的机舱服务员又罢工。虽然罢工好快就结束，但对好多人来讲呢，长周末假期咁就泡汤㗎喇。讲就话我哋明白工人罢工嘅理由，但频繁嘅罢工呢，对大部分人嘅生活唔多唔少都係有影响嘅。罢工呢，喺人类历史上好早就有，但有系统性由工会发动嘅罢工呢，直到近代先出现。罢工呢，係劳工对抗资方嘅剥削，为咗争取更好嘅权益嘅集体行动。工业革命之后嘅19世纪呢，随着工业嘅发展，恶劣的劳动环境和低薪酬就催生了强烈的劳工运动。在1886年的5月1日，美国芝加哥就爆发了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大规模罢工，促成了后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8小时工作制。加拿大呢，我们很多移民是来自香港。香港在100年前呢，也发生过两次非常严重的罢工事件。第一次呢，是1922年的海员罢工。当时的香港海员呢，大都部分呢都是受雇于外国的轮船公司。但薪水呢就比白人员工为低，连养妻活儿都很艰难。所以为了争取更好的待遇呢，他们在1922年的1月就开始罢工。期间呢，更发生流血事件。英国的军警呢，在沙田开枪镇压罢工的工人，造成5死7傷，就视为沙田惨案。到最后都是资方同意加薪 15%-30%， 同埋释放被捕的罢工工人，咁56日的罢工先至结束。第二次呢，就是1925年的省港澳大罢工。起因呢，就是香港工人抗议英军在广州滥杀示威群众，造成了52人死170多人受伤的沙基惨案。香港的工人呢，就以罢工作为武器向英国抗议。罢工呢，令到香港经济停摆，持续了16个月，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罢工。这些都是100年前国际上比较出名的罢工事件。由此可见当年罢工的惨烈和工人的无奈。讲回我们加拿大，我们很早就立法保障劳工的权利，包括罢工的权利。但近年加拿大呢，因为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升，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收入，导致各行各业都频繁发起罢工行动。 但睇翻历史上嘅罢工咧，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十九世纪嘅时候，劳工嘅工作环境同埋薪酬都非常之恶劣，而工人唯一对资方嘅谈判武器咧就系罢工，因为资本家开工厂就为咗赚钱啫。但系罢工咧就令到佢哋嘅工厂停产嘅，收入减少系直接影响资本家嘅利益，迫令到佢哋咧对工人作出妥协。但如果只系一间私人企业，工人罢工只是影响工厂生产啫嘛，资本家利益受损，对大众的生活影响不大噶噃。近年加拿大的罢工很多都是公共服务方面，例如上个月的护士罢工、户外工人罢工，同埋以前的教师罢工、铁道工人罢工、航空公司雇员罢工等，呢都是直接影响一般国民生活的。就以前年的航空公司维修技术员罢工为例，在国庆长周末假期最繁忙的时候发起罢工，令到数以万计的旅客无所适从，令到国人怨声载道。这个长周末假期又是这样，但工会和工人罢工是合法的，我们大部分人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而政府一般处理罢工问题都是慢三拍的，往往到最后关头才开始解决问题。我们作为加拿大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到底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公共服务的罢工每一次都会影响每一个加拿大人的呢？今天我令你的旅程受阻，明天你又令我看不到病，后天他又令我们收不到信，到头来每一次罢工都影响整体加拿大人的生活。频繁的罢工会影响我们的经济，令国家的整体生产力下滑，长远而言是伤害到加拿大和加拿大所有人，包括你和我。以21世纪的今日来讲，我们加拿大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人民生活普遍都可以，不是好像百几年前工人阶级生活那么困苦。现在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呢？是不是动不动就要罢工呢？就以公共服务雇员经常提出要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薪酬而言，政府和雇主到最后一般都会答应他们的加薪要求，但政府和雇主可不可以在管理上、政策上、资源调配上、优化财政上做多些事，令员工的工作环境更加好，公司和部门的财政更宽裕来解决问题呢？不求改变问题的本质，但是在薪酬方面和员工斤斤计较，到最后就要答应员工的要求。但加薪的结果呢，往往就是政府和公司的财政负担加重，政府财政本来都已经很紧缺的了，于是政府就只能增加收入，就是加税咯。加税呢亦导致一般市民生活负担加重，其他工种呢亦都因为这个原因要求加薪，又甚至又以罢工来作为争取目的，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整个问题呢就在这个死胡同里面打转，走不出来，於是加拿大的罢工就一个接住一个地发生了。其实罢工不单止是加拿大的问题，以全球化的今日，动不动就罢工确实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几十年前东亚经济起飞的时候，日本之后就四小龙，即是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韩，他们在短短二十几年间发展成为世界的发达经济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引进外资发展本地的制造业，而外资投资当地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政治稳定，罢工文化不普遍，令到跨国企业易于管理，风险可控。近二十年中国大陆都能够吸引大量外资在中国设厂，令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没有罢工文化的中国亦都可能是原因之一。反观东南亚另一个国家菲律宾，他们本来应该会跟随四小龙之后成为另一条小龙的，因为菲律宾的先天条件优越。首先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制度皆源自美国，而英语也是菲律宾的通用语言，按道理应该可以吸引大量外资，特别是美资往菲律宾设厂的嘛。但情况偏偏就不是这样，外资工厂宁愿投资中国都不愿去菲律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菲律宾的工会势力强大，罢工文化普遍。记得大概40年前汇丰银行在菲律宾分行 有15位高级主管咧，俾一班愤怒嘅罢工员工软禁喺办公室，当作加薪谈判嘅人质，足足30几个钟头。呢个虽然一个极端嘅例子啊，但从侧面可以睇到菲律宾特有嘅劳工同雇主间嘅对立关系。所以菲律宾虽然同美国关系良好，工资土地都相对便宜，但系外资普遍唔倾向菲律宾投资设厂，因为跨国企业最担心就生产中断，令到企业利润下降，股票下跌。一旦出现呢啲情形咧，管理阶层就难辞其咎咯。所以投资菲律宾就成为跨国企业嘅禁忌。所以点解菲律宾唔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嘅基地，可以提供大量嘅本地工作机会，令到菲律宾人只能外出打工谋生，汇钱翻菲律宾养家。菲律宾是一个很好嘅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因为几乎全抄英国的法律，对工会和工人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印度罢工都挺普遍。几年前印度的台资工厂发生了工人罢工，工人甚至火烧工厂，就迫令台湾这个企业急急撤出印度。这个是典型的双输局面。踏入21世纪的今日，雇主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提高公司的效率，改善管理，精简架构。腾出来的资源就可以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雇员也不应该和雇主采取对立的态度，处处从斗争的角度出发。工会更加应该扮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调解雇主和雇员间的矛盾。不要将双方都制造成一个对立面，导致两败俱伤。双赢应该是21世纪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希望加拿大的雇主、雇员和工会都能够严肃地思考这个

0: 时事分析，
1: 精准快，
0: 民生议题
1: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0: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2: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午5:00，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0: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5: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0: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5: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0: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同埋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星期四喺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嘅首席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次系勒布朗等人短短两星期内第二次同格里尔会面。喺之前，总理卡尼经已表示，喺特朗普威胁由8月19日起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将会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喺星期三经已话，随住最后限期临近，谈判代表正同美方就包括汽车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展开磋商。他说，本国有的是时间，而且他们经已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真正有建设性的谈判。在上个月，卡尼表示他们经已同特朗普通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快贸易谈判。前灰省省长庄舍利是卡尼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谈到该次的电话通话，指这个正是该次电话促使美国政府在新一轮谈判里面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尽管谈判仍正在进行，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三晚于拉斯维加斯一次集会上就抨击加拿大，他指自己喜欢关税，因为多年来美国一直被针对他们的关税者坑害，日本、中国、韩国、德国，所有人都在坑害美国，加拿大都在坑害我们。之后人群就爆出欢呼声。特朗普又指加拿大十分令人讨厌，他们真是讨厌。他指自己喜欢加拿大人民，但是他们很讨厌，领导层十分令人厌恶。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在星期四早上于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卡尼处理关税争端的方式，并表示是时候拿出成果。保守党呼吁他们用尚未浪费的筹码回到谈判桌前，争取通过改变现状获得回报。山火产生的烟雾经已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内陆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着空气质素是极差，对健康构成极高风险。橙色警告适用范围于百里屋周边地区、飞沙河谷东部、飞沙峡谷南部、Skagit 以及尼克莱河谷、South Thompson 和 Simi Cameron 地区。而中等影响的黄色警告就包括大温哥华地区、Okanagan、飞沙河谷中部、飞沙峡谷北部、West Kootenay、Shuswap、Caribou 和亚省边界地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暴露于高浓度浓烟中会对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影响，但对肺部及心脏疾病患者、幼儿、65岁以上长者、慢性病患者和孕妇尤其危险。部门建议居民避免户外剧烈活动，尽量留在空气较清新的室内。山火持续影响本省的葡萄酒业，业界人士说部分酿的酒有烟味，或要整批报销。方乐林报道。
9: 本省山火季节为葡萄酒业带来多重挑战，包括旅客减少、员工难以在烟雾下工作，以及山火威胁葡萄园。不过山火烟雾亦都可能造成另一种影响， BC 葡萄种植者协会董事 Rowan Stewart 表示，过去几年在 Okanagan 几乎所有葡萄酒生产商都曾经不同程度感受到烟味污染影响，相关问题在过去十年变得更加明显。BC 大学 Okanagan 分校化学系副教授 Wesley Sabre 表示，烟味污染是指正在成熟的葡萄接触到山火烟雾之后，酿成的葡萄酒带有烟熏味、灰烬味或者是煤烟味，令到产品难以出售。但是通常情况下，在葡萄酒酿造完成之前，无办法判断葡萄是否已经被污染。Sabre 表示，并非所有烟雾都会造成污染，风险取决于烟雾的新旧程度，以及葡萄是在生长的哪一个阶段受到影响。他说情况难以预测，在烟雾较多的年份，生产商往往无法肯定葡萄最终是否会受到污染。Sabre 表示，他和全球其他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都寻找防止烟味污染的方法，部分措施在某些情况下有效，但是效果并不稳定。 Stewart 就说，不少生产商会将葡萄送去化验室检测，但是结果只能够提供参考，未必能够准确预测成品是否会出现烟味。他说，污染有时会直到葡萄酒入樽之后才出现，如果葡萄在错误的时间接触烟雾，甚至可能会令整季的收成报销。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在列治文市经营了26年的列治文夏日夜市会在今季结束之后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说，由于夜市的租约到期，列治文夜市会即将告一段落。这个夏日夜市在2000年首次在菲沙河岸靠近加拿大线 Bridgeport 车站现址开业。主办单位在声明里面说，20多年来该夜市经已帮助数千家小企业和创业家与客户建立联系。列治文旅游局主席 Nancy Small 对消息说并不感到意外，说大家需要知道现在创业有多困难，又说夜市的关闭将对本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Small 指，以前有不少夜市的摊主后来都在市内开餐厅，由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访客将无法来到列治文市，这个肯定会造成损失。旅游局又说，列治文市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开设几家新的酒店，像夜市这样的景点帮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列治文市政府就说，该个夜市通常有多达250个摊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目前尚无法估算夜市关闭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位市政府发言人就说，之前夜市对列治文市形象做出重要贡献，市政府并希望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其他往后的地方，夜市能够继续留在列治文市内蓬勃发展。香港一家高利贷集团一年向2000多人放债逾2亿元，警方拘捕了25人。港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0: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说，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警方说，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不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警方话，而家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嘅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嘅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8: 财经方面消息嘅，多伦多股市报35993点，跌15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972点，跌37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310点，跌53点。黄金每安士做4297.7美元，跌7.5美元。 原油价格每桶报77.67元一桶，升2.45美元。一加元兑71.29美仙，跌0.09美仙。一比特币兑90,545加元，升128.4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我发现香港过去几年咧，喺国际舞台上，喺国际媒体上咧，媒咧系有啲咧褪咗色，唔系过去嗰种光芒四射嘅东方之珠，咁即系同香港整体社会嗰个变化好有关系啦。我哋必须咧系要承认呢个事实，甚至媒咧喺外国媒体嚟讲，讲紧香港咧肯定系衰嘢噶啦。不过衰嚟讲咧，有时咧亦都可以咧。借助外面的经验，如果人哋咁睇我，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去面对呢？不过呢近日有位仁兄去写香港嘅评论呢，亦都引起咗呢各方嘅关注，引起咗呢近期比较罕见嘅叫香港定位、香港嘅新里程一个全新嘅角度。啲仁兄呢大有来头啦，咁个都讲过香港已经死咗嘅就係、是、Morgan Stanley 嘅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啦。罗奇呢咁已经退隐咗商界，就去到美国嘅一级大学呢去任教。咁佢早前寫篇文章就叫做呢，佢话Yes, 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係呀，旧的香港已经过咗啦。而特别之处，文章最后更加用普通话的拼音香港去取代英文的 Hong Kong， 这就暗喻香港真是一个变成一个非常之中国的城，这就暗喻香港真是一个变成一个非常之中国的城。

0: 回到中国的管治，回到中国的模式，所以他特别呢是用普通话拼音香港呢来到去取了 Hong Kong， 这个很有象征意义。本来对这个讨论呢，大家就喷口水啫，其实也都没什么很巨大的影响，但呢都值得我们想一想，就是特区政府都紧张了，政务司副司长王伟伦呢都亲自撰文 去反击，这些变来变去呢，基本上 AM 对 FM 呢就没得对口的，正如刘少佳都讲啦，其实根本牛头不搭马嘴的两套不同的诠释的方法。但我觉得一个角度很重要，其实无论是中国好或今日香港政府好呢，我们是不可以接受任何的批评，当然批评是很恶意的，但有些可能呢它本身就是列举的事实，就是从外面角度怎么看香港，我觉得这样是珍惜的。但如果你觉得自我感觉良好，自我的完善，将自己神化再回来一个固步自封 的看法，因为我们不敢去面对一个真正的现实，原来这样做是出面会这样看我们的。这个呢，这个不单止是观点角度东西文化的分别，而是很重要呢一个很现实的对香港一个的观感。这个观感带来了香港在世界舞台上那种的褪色啦。最近在内地一个城市叫做长春，长春是吉隆省的省会。长年来长春就是中国的重工业中心，其实它是中国最先去发展汽车业就从长春开始。不过最近长春市政府都发出这个的警号啦，即是说呢今时今日我们的城市正面对经济发展未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这个就真是啦，因为新兴的汽车业和传统的汽车产业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故事版本。当国家的重点都放了在这个电动车发展，而长春这些旧型是依赖燃油车的产业呢，无可否认呢是首当其冲，甚至呢可能要被迫出局。但我欣赏长春市的领导是能够面对现实而敢讲出我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为我们真正去承认我们面临困难挑战，真正看到那个现实情况，我们才能够呢重新出发去改造自己，去应对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其实真的，我们身为香港之乐，旧香港过去了，但新的香港你不一定是负面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又有一个新的定位，我们面对我们有些东西是失去了，有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短板，但我们的优势强项在哪里呢？所以我们要跟人家辩论，即不是下用意识形态敌我意识来对争辩，而是从我们的底气，我们的实力，我们在重新出发重新定位的情况下，有什么优势我们要掌握，而不是呢稍有少少批评呢就马上去反弹，有时候呢变成呢我们不敢面对呢即是自己一种的缺失同埋呢一啲失咗嘅优势啦。
1: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

0: 灵私家花园八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的选择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0: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 远观天下
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主持吕婉莹。
4: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住温哥华的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温哥华市政府提出的 Villages 村落规划方案。温哥华市政府在2024年10月提出 Villages 规划方案，方案放宽只是准兴建独立屋或者是低密度住宅的区域，兴建最多六层高 apartment、townhouse 排屋和 duplex、triplex 或者是 quadplex 这些多户住宅，并且容许有常零售商店、本地服务和公共空间设置在附近民居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希望借此在温哥华西区、中心区、东区和东南区打造全市17个 villages 商住混合社区。目的相信是因应省政府在2023年11月通过的两项重大房屋立法 Bill 44第44号法案和 Bill 47第47号法案。这两项法案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提高城市住宅密度去应对住房危机。Villages 规划方案在2024年10月提出，经过18个月公众咨询和规划，去到7月举行公开听证会，却突然间收到过千份反对意见书，还有300多名居民去到听证会现场发言表示反对。终于在群情汹涌之下，温哥华市议会7月28号正式表决，在10对1票数之下以大比数否决方案。18个月的筹备花费的人力物力一笔勾销。但是市政府之前不是已经进行过大量公众咨询吗？为什么到临表决前才会遭到这么强烈的反对？是不是反映之前的公众咨询根本是形同虚设？第一个可能，公众咨询并不是完全失效，而是不同阶段接触到不同的人。市政府表示 Villages 规划方案18个月规划过程之中做过网上问卷、社区工作坊、 Open House 示范单位，举行过持份者会议，并且在 Shape Your City 平台收集意见，可以说做了很多公众咨询。但是真正值得问的是，究竟是否真正接触到最受影响的居民？城市规划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早期规划阶段，参与者通常是对城市规划有兴趣的人、专业人士、房屋倡议团体、发展业界和愿意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但是到了法定公开听证会阶段，真正受影响的居民才开始会仔细阅读方案。很多人那时候才第一次发现，哎呀，原来自己家附近可以兴建六层楼那么高，街口可能会有新增的商铺，分区用途可能会改变。所以早期咨询得到的是概念支持，后期反映的是具体利益受影响之后的反应。第二个可能，方案越来越具体，反对声音自然会增加。2024年公布的时候，很多内容仍然只是属于方向性，去到2026年正式提交，包括哪17个社区 villages、 哪些街道、哪些地段、哪些高度、哪些用途，才全部清楚列出。人通常都会对城市要增加住房比较容易支持，但是对要在我屋企隔离增加住房，反应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这种现象在城市规划入面非常普遍，通常被称为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支持住房供应，但是不希望大型改变发生在自己的社区。第三个可能，市政府低估了居民最在意的问题。从公开听证会居民的发言来看，居民反对的焦点未必只是增加密度，还包括基建是否足够，好像学校、医疗和交通能不能够承受，树木和社区特色会不会流失，小商户和土地投机问题等等。所以居民认为咨询不足，以及担心部分新分区规则是会限制自己物业未来发展。如果前期公众咨询只是集中问是否支持更加多的住房，是否曾经评估过不同社区的支持率，有没有充分处理如何解决配套和社区影响，否则居民在最后阶段才集中反对，亦都无可厚非。 Villages 规划方案目的是增加房屋供应。根据 Housing Supply Act 住房供应法，省政府向温哥华发出指令，温哥华要在五年内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目标。如果市政府未能达标或者是进度不足的话，省政府是可以委任顾问介入，要求修改政策，甚至可以下令市政府通过某一些松零，即是重新规划，去批出指定的许可。温哥华市政府自己定下的目标比省政府的要求更加进取。2024年市议会通过要在2033年之前增加83000个住宅，包括私人住宅、租住房屋、社会房屋和可负担房屋，即是平均每一年要增加8300个住宅单位。现在否决了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不会影响政府的建屋目标？这个就是吊诡的地方了。市政府从来都没有官方文件写明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带来多少个单位，因为方案只是将大约13000个地段重新划区，up松宁涵盖17个社区 Villages， 大约有550-600个街区，即是 Blocks， 容许这些地段在 Townhouse 排屋、Duplex、Triplex 或者是 Quadplex 这些多户住宅，或者是在4-6层高的 apartment。 总之重新规划之后，就由地主自行决定是否想重建、几时重建、起多少个单位，全部不需要逐个地段申请更改规划 rezoning，所以的确是比不到确实可以起多少间屋，要视乎地主出售意愿、建筑成本、利率、市场需求、发展商投资。所以市政府一直都只是说 Villages 规划方案可以增加发展容量 Development Capacity。 不过可以作出非常粗略的推算的，例如如果13000个地段有20%会重建，那即是会有2600个地段。如果平均每个地段由一户增加到10户，那即是会新增大约23000几个单位。如果由一户增加到15户的话，就会新增36000几个单位的了。但是如果只是得10%土地会重建，新增房屋供应就可能只是得11000-18000个。所以不同假设之下，结果可以相差很大的。这个正正是 Villages 规划方案最大的争议之一了。市政府一直强调方案将会大幅增加住房供应，但是就没有公开一个明确可验证的预计新增住宅单位数字。公开文件主要是描述的是可发展土地、容许密度和规划框架，而不是最终可以建成多少个住宅。如果市政府从来都未量化过 Villages 规划方案对住房供应的预期贡献，现在否决了它之后，又点证明新的方案仍然足以完成省政府五年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目标，又或者是市政府10年完成83000个新增住宅的目标呢？温哥华市政府现在只是单纯否决了 Villages 规划方案，市政府会不会重新设计方案？其实都还有很多可行的替代方案的。例如方案一，集中在 SkyTrain 周边，这个也是省政府目前最支持的方向。例如可以在 SkyTrain 800米之内容许兴建20-40层的多层 apartment 住宅优先，容许少量商业。优点是对独立屋社区影响较少，配合公共交通，而缺点就是部分地区已经接近饱和。方案二，容许全市少量增加住宅密度，也都即是省政府第44号法案标44的精神了。可以考虑放宽全市都可以起 duplex、triplex、quadruplex 和 townhouse。 优点是没有大型高楼，居民较容易接受，缺点就是增加速度较慢了。方案三，只是增加住宅不增加零售部分。不少居民其实不是反对兴建住宅的，而是反对区内会增加新的商店，怕会带来夜生活而且增加车流量。所以可以将17个社区 villages 改成住宅为主，减少零售部分，这个可能会降低阻力的。方案四，可以分阶段推行，例如先做3个社区 villages， 5年之后再检讨，如果成功的话再推广。还有第五个方案，就是以基建容量决定增加密度。不少居民最大的担心不是起多少楼，而是学校、医院、公园、水电、污水设备的配套。所以可以是基建先行，完成配套之后附近才可以提供密度，这样就较容易取得居民支持， 但亦都可能会令到增加密度的速度放慢。总括来讲，今次 Villages 规划方案临门失脚，当权者应该好好厘清问题究竟是出于公众参与机制、政策设计，定是政治判断不足，以免日后推动其他大型计划的时候重蹈覆辙。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3: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6: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5: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7: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昼9:59。
7: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9: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0: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9: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0: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9: 李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0: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9: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2: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一名在北约最高司令部军事基地实习的加拿大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案件令人关注可能存在有外国干预的问题。被捕女子为华裔，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北约间谍案之中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估计是故意向各北约民国提出警告。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随着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5: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山火產生的煙霧已經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區，內陸地區發布橙色空氣質素警告，意味著空氣質素是極差，對健康構成極高風險。橙色警告適用範圍於百里屋周邊地區、飛沙河谷東部、飛沙峽谷南部、Skagit 以及尼克勒河谷、South Thompson 和 Simi Cameron 地區。而中等影響的黃色警告就包括大溫哥華地區、Okanagan、飛沙河谷中部、飛沙峽谷北部、West Kootenay、Shuswap、Caribou 和亞省邊界地區。加拿大環境部表示，暴露於高濃度濃煙中會對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影響，但對肺部及心臟疾病患者、幼兒、65歲以上長者、慢性病患者和孕婦尤其危險。部門建議居民避免戶外劇烈活動，盡量留在空氣較清新的室內。因為山火關係，省內多條公路仍受影響，由Yale至波士頓巴爾南的林木服務道一段1號公路要封閉，目前尚無重新開放預計時間，駕駛者要改用3號公路或5號公路。位於 Clinton 以西的72公里處， 横跨菲斯河的 Big Bar 渡轮目前也因为该宗山火而停驶。97号公路在 Clinton 境内封闭，封闭路段长达60公里，车辆需要绕道行走1号公路经 Kamloops 去到5号公路再转24号公路。Big Bar Road 一段79号公路亦都经已完全封闭。Okina 近湖沿岸的 Westside Road 介乎 Shelter Cove 至97号公路北段之间封闭，切断了湖西部居民一条主要通道。该段路在 Shelter Cove 之前仍然开放，可以改用97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Kimberley 附近的 95A 公路其中一段来回方向要封闭。在近美国方面，由于 Hosumi 山的山火影响， Silver Skagit Road 由 Flood Hope Road 以南芝加美边境路段封闭，当地的 Silver Lake 仍然开放，但湖边营地和 Skagit Valley 省立公园就要关闭。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表示加拿大的官员由一开始就参与了对该名实习生的调查。卡尼说，本国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是并未明确地表示加拿大正在根据这些指控会审查本国的安全审查程序。该名被指在北约进行间谍的女子是被比利时当局逮捕，比利时法院并未公布被告姓名，仅表示她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卡尼在逮捕事件后首次公开表态，表示这个案件经已进入了司法程序。他说，唯一想补充的是本国由一开始就参与调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卡尼虽然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早前经已公开表示正同比利时当局进行合作。九龙仓置业公布中期业绩，话在现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与其他信托基金相若水平。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8: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亿8千万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9.04元，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六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虑到目前的盈利基础和债务状况，董事会决定自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础盈利的65%调升至90%。主席吴天海提到，集团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产炽热，担心未来的周期未能持续，因此定下65%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现时已经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若的水平。吴天海话，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土瓦城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航线方面，今日晏昼3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唔会有位噶啦。3点航班咧达到系90%满，之后嘅航班咧大部分平均咧系80%至到90%满噶。6点更加达到90%满，黄昏情况可能好少少噶，不过尾班船咧都系80%满。相反方向方面 ，Swartz Bay 翻嚟土瓦城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比较有80%满。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系平均有90%至到90.5%满噶，冇一班船咧系超过80%满。公众咧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情况亦至到今日嘅晚上九点尾班船为止噶。Horseshoe Bay 去 London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11点10分，大约系有70%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得30%满啫，其他系十分松动噶。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20: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1: 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22: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
0: 今日你再再请咧系美容阁嘅 Daisy 咧，同你讲一讲咧，我哋一年几集咧，由星期一到星期六咧，都会有嘅特别 segment 啦，就系关 Sisley 嘅。Daisy 你好啊，
1: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哇，今日礼拜四咯噃，咁寻日咧，哇，我喺呢个空气同大家分享咗，发觉 Sisley 有个遮瑕膏啦，而呢个遮瑕膏咧，仲可以即时做埋呢个 treatment， 就系帮我哋去我哋眼部嘅浮肿啦，同埋黑眼圈，咁个回响好好啊，原来咧我发觉咧，温哥华生活嘅朋友咧，好多时都有熊猫眼，同埋瞓得唔冧噶，而呢个遮瑕膏唔净止遮盖到我哋嘅黑眼圈调色之外，仲可以做埋一个 treatment 嘅作用。咁你谂下，我哋朝头早化妆前做咗呢个遮瑕嘅动作，已经可以令到我哋嘅水肿咧排解好多，咁咧成个妆咧就会好贴同埋好自然咯。
0: 嗯，咁 Sisley 咧品种即系应有尽有啦。咁啊，头先你都提过一样嘢，就系、是、要介绍一个 eye mask 俾大家。
1: 系啊，因为眼部系我哋灵魂之窗啦，好多时咧出卖我哋嘅年龄咧就喺呢个地方，同埋我哋真系好疲累啦。咁、我发觉咧，好多朋友生活喺温哥华，成日咧有 jet lag 啊，或者甚至乎咧，因为你知咧亚洲嘅时间同我哋唔同咧，成日要倾电话，咁啊搞到只眼就红掹啊，好攰啦。咁而喺 Sisley 里边咧，已经攞咗好多无数次嘅成就奖，就佢、是、个 eye mask。咁呢个眼膜咧就非常简单易用嘅，只需要咧我哋一个星期做佢一次至两次，洁肤完咧。我哋轻轻地一浸，咁好似啫喱咁样踩喺个眼度咧，佢系好冰凉，同埋咧好渗透嘅。佢个作用就系可以即时同我哋眼部咧系做一个运动，就系叫做通淋巴、去水肿。咁同时间亦都去个肝门系非常之有效嘅。咁只需要咧短短地敷佢10至15分钟咧，你会感觉到个眼纹咧同埋个眼套咧系减淡好多，同埋特别眼部敏感啲嘅人士都可以用嘅，因为佢系冇酵素，亦都冇果酸嘅成分，全水分嘅植物元素喺度。同埋佢最主要咧，有呢个 lavender 嘅 extract 喺度咧，就变咗舒缓，令到我哋咧做完之后就系好舒适瞓觉咧，都系非常之好一个效果。咁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星期做一两次，咁跟住咧再配合翻 Sisley 佢嘅眼霜啦，因为佢眼霜都有好几款嘅，有一款咧就特别针对抗皱收紧嘅，系俾成熟肌肤啦，一款咧系。普通水分俾翻我哋一啲年輕啲缺水嘅肌膚，但係有一個咧就專係針對黑眼圈嘅，咁就係嗰個 black rose 啦，就係呢個黑玫瑰啦。我哋前幾日都提過啦。咁因為點解咧？佢呢個咧有一個 ceramic， 我哋所講嘅搪瓷嘅棒咧，就當我哋擠佢適量嘅份量踩喺個眼度咧，你做一個打圈動作。第一，搪瓷係非常之冰凍，咁我哋做呢個動作打圈咧，佢就可以幫我哋做呢個眼部嘅運動，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環好啲。你會即時感覺到一個眼咧係。冇咁攰之外咧，久而久之，你用得佢个零礼拜咧，你见到黑眼圈真系减淡好多。但系当然啦，治标一定要治本，又唔好谂住我哋有 mask 用啊，有眼霜用，大家唔瞓觉就唔得嘅。呢样嘢系可以帮助大家减到最低最低嘅效果咯。
0: 有化妝品啊，有遮瑕，又係掃斑啊，又係眼睛部分啊，咁仲有好多塊敏感咁點算
1: 呢？其實咧好多時咧，好多朋友咧就做一啲譬如做一啲微型嘅微創嘅面部嘅叫做護理啦，甚至乎有啲入侵性嘅facial 啦，做完之後咧，啲好多時打完針咧，啲皮膚會比較紅啊，會刺痛，甚至乎有換皮嘅現象咧。嗱喺呢個時間咧，佢 Sisley 咧有一支特別嘅面霜，係得一支嘅啫，係寫明。sensitive skin 係 for soothing 嘅，係幫助我哋舒緩敏感嘅狀態。譬如我哋啱啱打完水光針啊，做完一啲特別嘅醫美之後咧，啲皮膚係好紅，好反應好大，會腫。嗱，呢一個敏感嘅面霜咧，就係喺呢個時間幫我哋修護。修復同埋令到你哋嘅出紋更加持久啲，唔會咁容易甩皮同埋傷害我哋肌膚。所以呢個咧係差唔多可以每一個朋友都愛嚟看門口。嗱，譬如轉天氣，或者我哋食物敏感，或者我哋突然間起紅疹咧，呢、這個時間好痕嘅肌膚咧，呢、這個 soothing cream 咧就絕對係針對到我哋呢啲突發性嘅敏感嘅肌膚，係舒緩得好好噶。譬如我哋頸骨位啊、頸位呢啲咧，好多時候有啲紅紅咧，一搽落去你覺得好舒緩同埋好舒適嘅感覺。咁所以。所以咧喺 Sisley 里边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或者系想试下佢个特别嘅 treatment 咧，冇问题，因为我哋听日星期五啊嘛，五六日三日都有一个专业嘅化妆师试下佢嘅靓靓彩妆之余咧，都可以有机会试做到我哋发觉 Sisley 嘅 facial，因为呢个 facial 当然系好珍贵同埋好特别啦。咁只需要大家有咩咨询打俾我啦，我哋嘅电话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发觉 Sisley 另外最耍家嘅。系列就系我哋嘅护发系列啦。
0: 好，非常之好。咁啊，听朝早再同你倾偈。拜拜 ，Daisy。
1: 拜拜。
21: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四十一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22: 自形自美10点钟，
23: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4: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5: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6: 又嚟到星期四的自形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夏天呢就係好多人鍾意嘅季节嚟㗎，咁因为呢好多时都会好天啦，咁又正值係暑假，咁所以呢都可以多啲出去玩下，同埋做下一啲嘅户外活动。不过呢几年嘅夏天呢，我哋最唔想听到嘅呢就係即係有关于山火嘅消息啦。咁其实真係都好无奈㗎，因为天灾呢一样嘢真係避都避唔到㗎。咁而且夏天啦，落雨嘅机会又唔多啦，咁所以周围呢都会好干燥啦，亦都令到一啲嘅山火呢即係蔓延得好快，有啲係甚至咧，即系有啲失控嘅情况嘅。嗱，咁见到我哋嘅省南部嘅内陆地区嘅山火嘅面积咧，都不断咁样增加啦。咁亦都系摧毁咗超过100间嘅建筑物啦。咁当中咧，大部分都系住宅嚟嘅。咁亦都对一啲嘅居民咧，发出咗一啲嘅疏散令啦。嗱，希望啲山火咧都可以尽快咁样救熄，唔好再令到大家又或者系更加多人咧系受到伤害啦。咁其实亦都要好多谢咧，就系前线嗰啲嘅救火英雄啦，因为你哋嘅付出其实就系用你嘅生命去帮助大家嘅。咁但係最紧要呢都要顾住自己嘅安全啦，万事都要小心啊。咁对于呢经常口边呢都话要减肥嘅人嚟讲呢，食饭就好似系即系一个魔鬼咁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啦，食饭就系会肥㗎。但係其实米系本身系冇油㗎，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呢减少脂肪嘅摄取啦。咁系一种呢即系对于我哋身体好温和嘅能量来源嚟㗎。食饭都能够令到我哋呢有食正餐嗰个感觉啦，同埋增加我哋嘅饱腹感啊，又唔会咁容易呢去搵一啲嘅零食食啦。咁其实米饭本身呢就系最基本嘅主食嚟嘅，咁再加上适当咁样配搭一啲鱼啊、蔬菜啊，咁就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营养呢都可以得到均衡啦。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种叫做米饭减肥法？有营养师呢就话，其实有五大个原则呢，你要遵守嘅话呢，先可以真真正正呢系用食饭去帮助控制你的体重啊。咁不如一阵间同大家讲下点样食饭都可以减肥啦。咁我哋可以通过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同人沟通啦。嗱，说话呢就係其中一个嘅沟通桥梁啦。咁但如果你话呢度嘅桥梁呢係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呢，就有可能出现一啲嘅言语方面嘅障碍啦。嗱，言语治疗方面呢又点样帮我哋修复返呢一个咁重要嘅沟通桥梁呢？嗱，一阵嘅医学百宝箱我就会请嚟有注册言语治疗师同大家讲下呢个话题㗎。咁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继续倾过啊。

0: 翻嚟自营自美十点钟呢、这个时间就同大家讲下营养师啊，分享啦有五大嘅原则，就可以咧令到我哋咧轻轻松松咁咧就系做到呢个嘅米饭减肥法啦。嗱，第一咧就系注意进食嘅顺序啦。嗱，首先就要食菜啦，跟住食啲菇类啦，然后就食啲蛋白质，最后先食饭。咁首先咧就要摄取一啲嘅膳食纤维啦。咁呢个咧就可以减缓啊之后嗰个糖分嘅吸收，咁咧就可以避免我哋嘅血糖上升得好快啦。嗱，第二咧就系注意嘅份量啦。嗱，米饭系我哋人体重要嘅能量来源啦，但系始终饭咧都系碳水化合物嚟噶嘛。咁如果食得太多嘅话咧，都会令到我哋嘅血糖嘅水平上升啦。咁最终咧又会令到我哋咧可能会肥嘅。嗱，建议我哋食用量咧大概系一个拳头嘅大细啦。咁食八分饱咧就可以噶啦。仲有记住咧要充分咁样咀嚼啊，要咬耐啲先去吞。咁呢个咧都可以有效咁样提升到我哋嘅饱腹感啦，又可以防止我哋咧食得太多嘅噃。第三咧就系将米饭冷却啦。嗱，咁佢话煮熟咗嘅米饭啦，冷藏咗之后咧，就可以增加呢个叫抗淀粉嘅含量啦。咁可以帮助我哋改善肠道嘅环境啦。咁亦都可以咧作为改善健康嘅辅助方式。但系记住都唔可以食太多嘅噃。第四就系要配搭一啲嘅蛋白质啦。嗱，米饭配搭蛋白质咧，就可以减缓我哋血糖升高嘅速度啦，亦都系维持我哋肌肉量嘅关键嚟噶。嗱，食啲鱼啊、鸡胸肉啊、鸡蛋啊、纳豆啊、豆腐啊，都系好推荐嘅配搭嚟嘅。记住咧，就唔好净系食饭。嗱，咁做嘅话咧，就可以令到我哋有均衡嘅营养啦，又可以帮助我哋血糖嗰个上升个速度咧系减慢啦。另外，饱足感咧都可以耐啲噶。第五咧就是、最好喺早餐同埋午餐嘅时候食饭啦。嗱，日头我哋嘅活动量大啦，咁呢段时间我哋食饭嘅话咧，就最容易咧就系被消化同埋吸收啦，仲有可以迅速咁咧转化成为能量。嗱，如果你夜晚想食饭嘅话咧，就要根据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同埋活动嘅水平咧，系适量咁样食啦。咁另外营养师咧都讲到咧有七种适合进行呢个米饭减肥法嘅米，嗱大部分都系一啲嘅高纤嘅选择嚟噶。嗱，第一样咧就系白米啦。嗱，白米饭咧就容易令我哋吸收啦，对于身体嘅负担咧比较少啊。嗱，但系最好咧就喺早餐同埋午餐嘅时候食白饭啦，因为我哋日头个活动量比较大啦，可以消耗嗰啲热量啊嘛。另外白米咧亦都系特别适合咧系经常要做运动嘅人，因为你做运动之前食咧就可以好快咁样咧就转化成为能量啦。嗱，第二咧就系糙米啦。嗱，糙米咧就富含有好丰富嘅膳食纤维啦、维他命同埋矿物质啦。咁啊，能够令到我哋嘅血糖水平咧慢慢咁样上升啦。就脂肪咧就比较冇咁容易咧系堆积，亦都可以帮助我哋维持肠道嘅健康啦。嗱，记住啦，食糙米嘅时候咧要充分嘅咀嚼啦，食嘅速度咧就要自然咁样放慢啦。咁咧就令到我哋咧容易啲产生呢个嘅饱腹感啦。咁啊，仲有啦，就系话晚餐咧食糙米饭咧系一个理想嘅选择嚟噶。嗱，第三咧就系杂谷米啦。杂谷米咧可以帮助补充减肥嘅时间啦，容易缺乏嘅营养素啊，例如系铁啦、镁同埋多酚啊。嗱，将一啲嘅杂谷米同埋白米混合嚟煮嘅话咧，咁就能够咧好轻松咁样提高营养嘅密度啦。咁呢个咧就好适合咧一啲朋友咧系想试下去食糙米，呢个系之前嘅入门选择嚟噶。第四咧就系糯麦。嗱，糯麦咧原来咧就含有丰富嘅 beta 葡聚糖啊。嗱，呢种咧就系水溶性嘅膳食纤维啦，可以帮助我哋咧有效咁样减缓我哋餐后嘅血糖升高啦，仲有可以控制我哋嘅胆固醇啊。因为口感咧就比较烟烟韧韧啦，咁个饱腹感咧都好强噶。嗱，即使你食少少咧，都好容易咧系食饱噶。咁所以咧就特别适合咧担心咧暴饮暴食嘅人啦。嗱，其实呢啲糯麦咧就比较少单独食嘅，通常咧会加埋一啲嘅白米啊或者糙米咧系一齐煮嘅。嗱，第五咧就系椰菜花饭啦。嗱，椰菜花饭咧就系切碎咗一啲嘅花椰菜做成噶啦。咁对于系想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取嘅人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啦。咁啊可以增加我哋嘅蔬菜量啦。嗱，咁椰菜花饭咧，原来咧系特别咧系推荐咧有啲人系比较迟食晚饭啦，或者系食完大餐之后咧想爱嚟调整下你嘅饮食啊。嗱，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咧可能唔系好习惯嘅，咁可以将嗰啲嘅椰菜花饭同埋白饭咧捞埋一齐食啦。咁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咁第六咧就系蒟蒻饭，又或者系魔芋米啊。 模糊就适合咧想要控制卡路里同埋糖分摄取嘅人啦。佢嘅优点咧就系增加佢嘅米饭嘅体积，同时亦都可以减少个热量嘅摄取。咁所以咧最好就系配搭一啲嘅白饭或者糙米饭一齐食啦。嗱，最后咧就系燕麦饭啦。嗱，燕麦饭嘅特点咧就系低升糖指数啦，同埋高蛋白嘅含量啦。咁可以咧令到我哋嘅血糖水平咧就系慢慢咁样升，饱腹感又强。咁而且准备又好方便啦。嗱，咁对于喺早餐又或者系想简单食少少嘢嚟讲咧，都系一个理想嘅选择嚟噶。嗱，但系由于咧佢个营养成分同埋消化嘅方式咧，其实同米饭系唔同噶，咁所以咧唔建议你一日三餐咧都系食呢个嘅燕麦饭啦。咁而系咧同一啲嘅糙米饭啦，或者系白饭咧交替咁样食用。嗱，咁大家听完营养师嘅分析之后咧，都知道减肥咧其实都可以食饭噶。嗱，咁我哋透透先，转头翻嚟继续会有自营自美十点钟。
1: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又嚟到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嚟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嘅院长 Rebecca。Hello Rebecca， 早晨啊！
3: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2: Rebecca， 咁啊，知道你哋 Ultra 呢部仪器啦，效果好好啦，好多客人试过之后咧都赞不住口。同你倾下偈，原来呢部机有个中文名噶，
3: 梗系啦，佢而家呢个 Ultra 纳米激光其实咧系一部好好嘅仪器，我而家越嚟越中意佢。点解咧？我越帮啲客人做得多，我就发觉佢啲好处多到不得了。我阵间又逐一话俾你听。
2: 好啊。
3: 咁当然啦 ，Ultra 纳米激光喺江湖上好响嘅个名。
2: 系。
3: 咁佢有一个中文名叫咩咧？陶瓷机，即系嗰啲骨瓷啊、碗碟嗰啲咧，完美无瑕。咁亦都有啲客人咧，我都唔知噶。佢话俾我听，诶、哎，我想打电话嚟问下嗰个玻璃机嘅激光吓。玻璃机，哦，原来又有形容佢。玻璃机，
2: 系系。
3: 好啦，点解佢哋叫陶瓷机或者叫玻璃机呢？但系佢哋梗系有创意又叻啦，其实系有原因。点解我话我做好多客人，尤其是新客，好多时都系我帮客人讲解啦，我帮佢做啦。越做得多，我越中意呢部机，因为好多时好多医美嘅仪器啦，譬如话超皮秒，其实系一个去斑神器，系好好嘅。超皮秒点解好法呢？第一，浅层斑、深层斑、老人斑啊、雀斑啊，或者系有啲客系冇雀斑、冇斑都嚟做，点解咧？佢块面黄啊，好黄啊，面色好暗硬。佢可以同你淨白膚色。咁講 Ultra 同佢哋咧，唔係單一嘅功效。超皮秒係單一，最主要係去色素、去斑。Surf 係一個好好嘅深層收緊啦，就有超聲刀效果，亦都有二馬吉嘅效果。
2: 係係。
3: 好啦，都係最主要收緊去紋。但係 Ultra 佢唔係單一，佢最主要咧係改善皮膚質地。好啦，點樣改善呢？譬如話你有皺紋啦。有干紋啦，你有眼袋啦，你亦都如果有毛孔粗大啦，肤色唔均匀，好多客其实咧喺额头两边啦，啲色素系聚嘅，聚出嚟。我哋点解咧？第一，我哋做得多啦，经验够，肉眼我自己睇到，但系咧啲客睇唔到嘅，做个皮肤检测，Visa 就会话到俾你听，你皮肤系点，唔使三分钟，全部讲晒，无论你嘅色素啊、紧致度啊、皱纹啊、毛孔啊、血红。红丝啊、晒斑啊，或者荷尔蒙斑啊，有冇死皮？一次过讲晒俾你听。但系 Ultra 咧系可以去色素，你暗疮印、凹凸洞，所以我觉得咧 Ultra 呢个陶瓷机呢、這个纳米激光咧系改善你皮肤肤质，所以唔系净系话我要收紧，但系你皮肤好差，好多色素，尤其是咧好多去斑嘅仪器啦、激光啦，做荷尔蒙斑要好小心处理。但我发觉呢 Ultra 呢个纳米激光呢去荷尔蒙斑是超非常有效果。咁当然操作嗰个都要讲佢经验个 setting 系点啦。同埋呢个 Ultra 纳米激光唔 单止可以做面头料啊，记唔记得？
2: 系啊系啊，
3: 我哋做好多帮好多客人咧，系头发佢系慢慢稀疏，慢慢剥落，咁、咧我哋就会拣客人，唔系话我要做，我俾钱。好、如果佢系已经光头或者系立立令嗰啲咧，就唔使做噶啦，唔使浪费金钱。但系我哋见到有毛孔，但系发觉咧头发稀疏系可以帮你噶。咁系咪激光令到佢生发咧？又唔系、个理论
2: 系
3: 佢系点咧？佢有特定嘅一个操作嘅头啦。佢最主要咧，你系毛囊闭塞，生唔翻条头发出嚟。但系呢个 ultra 纳米激光咧，可以帮你，当然佢有特定嘅 setting 啦，系开翻啲管道，开翻啲管道，我哋配翻一个特别秘密嘅精华素。
2: 系
3: 嗰、个精华素咧，同你查嗰、个精华素系爱嚟做两样嘢，系再生同埋修补，所以就系一定要靠嗰个纳米激光 ultra 开翻管道，然后再查嗰啲精华素，同你刺激翻嗰个毛囊生长翻个头发，修补翻佢，令到佢再生翻啲头发出嚟，效果非常显著。
2: 咁啊，多谢 Rebecca 同我哋讲解得咁清楚呢部 ultra 嘅仪器带俾大家咧，无论系面部又得啦。头发都得噶喎吓，如果听众朋友都想试下呢部仪器嘅效果嘅话，有冇优惠俾佢哋啊？
3: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咧，只需要半价，你就可以试到一次陶瓷肌 Ultra 面部或者系头疗一次噶。
2: 听众朋友咁啊，即刻咧打去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啦，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好 ，Rebecca， 今日又同你倾到呢度，下个星期四再同你倾过，唔该你，拜拜。
1: 100% 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7: 夏天出外 barbecue 或者 picnic， 好多时候都会用到 cooler， 即系保温箱。但系保温箱唔系有冰就得，佢必须要维持响4度或者以下。其实保温箱的角色是需要做到好像迷你雪柜那样，内部需要维持4度或者以下。加拿大卫生局特别指出，保温箱应该使用冰袋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每次开盖令到冷空气流失，暖空气进入箱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 BC 卫生局更加建议将保温箱尽量装满，因为装满更加可以令到食物维持低温更加耐的时间，同时应该将零食、饮品和真正需要冷藏的食物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装饮品的冰箱通常都需要经常打开，而肉类、奶制品和切好的水果沙律如果放在同一个箱里面，就会反复受到暖空气的影响。 BC 卫生局亦都建议使用冰袋而不是散装的冰块，因为冰粒融化了之后的水有机会会在不同食物之间带来污染，所以最实际的方法就是配置两个冰箱，一个装饮品频繁可以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装食物，尽量尽少开盖。肉类、海鲜、家禽要用密封袋或者容器包好放在箱底，避免肉汁流到水果、沙律或者其他煮熟的食物上面。出门之前再将食物冷藏或者冰冻，当日先至摆喺保温箱入边。仲有，唔好期望保温箱可以将啱啱煮好同埋仍然热嘅食物降温。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安全同愉快嘅夏天啦！
8: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9: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8: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i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3: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4: 今日嘅医学百宝箱，请嚟注册言语治疗师刘永锦 Wing Lau。Hello Wing， 你好。
15: 啊，你好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好。
14: Wing 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解释下啦，乜嘢系言语治疗啊？
15: 首先咧，我哋如果发生咗有语言障碍嘅时候咧，咁你一定会揾人去帮手，点样去恢复啦。咁言语治疗嘅工作咧，首先就系你要去鉴定你个说话或者语言咧发生咗咩问题。咁收集咗呢个问题之后咧，然后你就要知道点解会造成你嘅说话或者语言障碍嘅原因。咁然后咧，你厘定一个康复嘅方案，跟住咧你就透过呢啲方案咧嚟到帮啲病患者咧能够恢复佢嘅语言能力啊，同埋嘅说话嘅正确度啦。
14: 其实我哋啦，如果想同人倾偈啦，或者即系大家沟通咁啦，会唔会都需要有好多嘅器官啊，或者系功能咧配合先可以做到呢一个动作嘅咧 ？Wing，
15: 啊，当然啦，其实咧我哋而家当我哋正常去运作嘅时候咧，你唔会觉得发声或者系正确讲说话咧。是有几复杂的动作来的。咁你如果打开个口呢，你口腔我哋发声呢主要靠个声带啦。但是个声带呢是靠咩震动呢？是靠你的 subglottal pressure， 即是你个胃部和横膈膜的压力造成的气流向上冲震动的声带。咁原来个声带发出声音出你的口腔的时候呢，经过你的鼻腔啦、咽喉啦、舌头啦、嘴唇啦，甚至鼻音啦、鼻腔啦，产生个共鸣。咁有抑扬的顿挫同埋你的轻重高低咧，产生不同嘅说话嘅频率啊、大细声啊，同埋不同嘅语音，咁睇到你嘅接收嘅，你讲出嘅说话系有好精准嘅，同埋咧系有丰富嘅信息，接听者能够得你嘅发出嘅声音能够了解，咁呢个就系个沟通啦。呢个系好复杂嘅过程嚟嘅，其实。咁你当你有问题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不同嘅运作咧，系会使到接收嘅人咧未必听得清楚你讲说话啦，或者你嘅语言冇系统去发出啦，咁咧呢啲都系造成嘅语言障碍嘅。
14: 咁其实你话讲到我哋讲说话啦，咁你又讲到一样咧，就系、话接收嗰个信息啦，其实都关我哋个脑事噶喎。
15: 冇错冇错，第一个咧，我哋喺个身体上嘅构造嘅问题，你某一个部分产生问题，你都会令到个声音去变样，或者你嘅语言系统嘅变样有变异嘅。咁呢啲咁嘅口唇啦、软腭啦，或者我哋讲个吊钟啦。咽喉啦，我哋嘅肺部啦、横膈膜呢啲咧，系不同嘅器官有不同嘅神经系统去掌握嘅。咁同埋咧，我哋到个脑部嘅时候咧，我哋有个皮层咧系有组织说话嘅能力啦，同埋负责去操作器官嘅不同嘅配合啦、协调啊。咁咧呢个好复杂嘅神经系统嚟噶。所以咧，如果你嗰个脑部发生问题嘅时候咧，或者你发育嘅期间咧，你不同嘅神经系统有先后嘅成熟嘅程度咧，都会影响到你说话同埋你嘅语言学习嘅能力嘅。
14: 咁即系如果其中有一啲嘅器官又或者功能出现咗问题嘅话咧，就会有可能有唔同程度嘅语言方面嘅障碍咁讲咯。
15: 系啦，冇错。
14: 譬如讲翻讲说话啦，即系我哋讲嘢啦，我哋都会谂起咧，就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嗰啲小朋友啊，嗱初初佢未识讲嘢啦，咁啲家长咧好紧张好紧张嘅，都好想佢哋哎呀快啲讲嘢啦，叫爸爸先定叫妈妈先咧咁。咁其实讲到小朋友佢即系说话嗰方面嘅发展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阶段咁样分发嘅咧？即系几大啊，可以讲啲乜嘢啊咁样嘅咧？
15: 好啊，冇錯。第一個咧，小朋友咧發展嘅語言發展階段咧，第一個你好簡單，即係佢，我相信最早咧係誒會用雙唇音嘅，即係佢爸爸、爸爸媽媽嗰啲聲音咧係用兩個嘴唇，因為嗰個控制嘅嘴唇咧只係第七組神經，就係、是、呢個 facial nerve， 另外一個控制嘅面部表情嗰個神經咧係控制單一嗰個系統去控制嘅雙唇嘅，所以佢哋最先發展咧都係雙唇音嚟嘅。係咁細路仔咧，佢哋其實咧喺佢媽媽肚裏面呢，佢已經開始接聽，喺個肚裏面已經開始產生有聽覺嘅接收啦。
14: OK，
15: 咁佢嘅節奏啊、韻律啦、啊，咁樣佢哋都會聽到。到底一到四個月嘅時候呢，佢會注意到聲音嘅來源同位置嘅，即係我哋聽聲音嘅時候呢，就唔係淨止個大細聲，而係呢佢會辨別到個聲音嗰個位置喺邊度。你一到四個月嘅小朋友嘅時候呢，你可以睇到，如果譬如你跌咗個花樽落地下，咁佢會頭望向嗰個位置啦，或者個body嗰度，咁佢會睇嘅。到小朋友呢，佢成長到一歲到兩歲之間呢，佢會明白到家團成員嘅名啦，自己身體各部分嘅位置啦，或者部分有啲物件啦嘅名詞，佢會知道嘅。咁同埋咧，亦都會咧，呢個係佢嘅理解能力啦。咁亦都會佢嘅表達能力咧，會要求佢簡單嘅要求咧，譬如俾個波我啦，或者係用肢體嘅語言咧嚟到指出佢想要嘅物件啦。亦都喺一歲兩歲嘅時候，亦都可以開始講出一兩個音節嘅語言啦，好似波波啦、奶奶啦呢啲雙音節嘅嘢啊，爹哋啦呢啲兩個音節嘅聲音，同埋咧又會講出大概20到50個即係家人明白佢嘅字嘅。
14: 哦，
15: 即係呢個係佢嘅一歲兩歲嘅時候咧，係普通嘅小朋友咧一定會發展到呢個階段。
14: 嗯，
15: 到兩三歲嘅時候咧，佢就會好明確咁理解咧簡單嘅要求啦。譬如咧係兩個 step 嘅要求，佢可以明白嘅。譬如你放本書喺台度啦，然後放好啲玩具啦，佢好明好清楚係了解到呢啲咁嘅説話。
14: 嗯，
15: 佢如果講唔到佢想要嘅嘢咧，佢都會用肢體語言啦，或者面部表情咧，係會俾家人知道佢想要啲乜嘢嘅。係咁啊，或者你都而且開始咧，你啊我啊呢啲代名詞咧就開始使用噶啦。
14: 嗯，
15: 咁喺呢個階段嘅時候咧，佢大概會發展到150到200個字之間。點解我會講有個咁大嘅 range 咧？因為咧男仔同女仔咧的確係有差別嘅、
14: 哦。
15: 女孩子咧係會發展得快少少嘅，呢、這個係一般嘅研究咧都指出啦，女仔咧語言嘅發展係比男仔係快啲嘅。咁、
14: 嗯、
15: 啊，到三歲嘅時候咧，佢會明白咧兩個步驟嘅指定啦。譬如咧，放好啲玩具喺個箱度啦，同埋跟住擺個拖鞋喺個櫃入衣櫃入邊啦。咁兩個不同嘅指令，佢好清楚嘅，佢明白到嘅。咁同埋咧，好快咧，佢喺呢個時間學好多新嘅生字，咁啊知道家居所有嘅物品嘅名稱啊。亦都分辨到男啊女啊，咁啊知道自己嘅名啊，或者正確使用即係複數啊、代名詞啊、位置啊，咁樣呢啲咁，大概係會使用到2到4個字嘅句子噶啦。
14: 嗯哼，
15: 咁到四歲嘅時候咧，佢會明白到咧。同類嘅範疇啦，好似 animal 啊，咁代表啲動物啦、啊，或者係衣服啊，咁有不同嘅嘢咧，佢會能夠知道啊，同類或者唔同類嘅嘢，佢分辨得到。咁啊，亦都知道啊，呢、這個小朋友同大人嘅分別啦、啊，或者明白到咧三個步驟嘅指令噶，能夠開始，譬如你話去個洗碗盤度洗乾隻手，抹乾隻手，然後咧用條毛巾抹一抹個面咁，咁佢哋三個指令佢完全係明白到嘅。咁亦都可以描述到咧，琴日發生嘅事啦，即係佢呢個亦都正確描述到咧，琴日發生嘅事啦，即係佢呢個亦都正確會使

0: 去找完治师帮手的了。
1: 是，咁阿 wing 你讲到呢，就是这个是属于即是譬如说小朋友他讲嘢嗰个发展的阶段啦，如果是即是未符合到你头先讲的阶段，咁有可能呢就要去见一见医生啊，或者去见一见治疗师。咁其实这个嘅言语方面的障碍出现咗问题嘅话呢，是不是会即是越早发觉越早治疗嗰个效果是更加好嘅呢？
0: 是，这个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小朋友呢从2岁到5岁之间呢，他的语言发展呢是突飞猛进的，即是他的脑部的细胞分裂，即是去学习语言呢，在这段期间是一个黄金时候。
1: 咁
0: 如果他错过这个机会的时候呢，他的成长呢，他不会说只是语言发展的嘛，他还有其他的身体 会发展，咁他对事物的要求啊，同埋对社交的要求呢都要发展的。咁如果他语言不能够好畅顺咁同他同辈的朋友去交流的时候呢，咁会产生好多行为上的问题啦，譬如唔懂得去分享玩具啊，或者需要的嘢是用行为去表达的，哭闹啊，或者是无缘无故发猛疹啊，呢啲咁嘅行为就会表现出嚟。咁喺呢方面呢，如果家长注意到呢，佢都系知道系需要呢个寻求帮助㗎啦。
1: 咁啊 ，wing 啊，我想问一问啊，其实有啲小朋友我哋知啦，佢系比较内向嘅，好似好静啦，唔经常会讲嘢。咁可能你头先讲话啊，女仔嗰方面啊讲嘢比较多啲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有啲咩嘅建议俾啲家长们咧？其实去到边一个位置，或者系真系要留意到佢个小朋友嗰个发展方面系有迟缓啦，就要系去睇医生嘅话咧？因为可能有啲家长又觉得讲嘢比较系迟啲啫，唔使咁紧张。咁你有冇啲嘅建议俾家长们呢？
0: 而家一般嚟讲呢，是比较少机会，因为小朋友的语言发展呢，这个学校啦 preschool 啦，都是很注重的。咁啊，我早年的时候呢，的确遇到一些家长呢，他6岁发生小朋友发生问题啦，先至寻求语言治疗师的协助。但是而家好多时呢，2岁的小朋友发育有些问题的时候呢，发展有问题的家庭医生呢都会建议他呢找语言治疗师帮手的。最容易发现到小朋友有问题呢，就是 preschool 啦，或者 daycare 嗰度，因为咧有其他小朋友一起参与活动啦，同埋带佢嗰啲老师咧都会留意到佢唔合群啦，或者产生好多行为上嘅问题，咁佢哋会都会同家长讲啊，你嘅小朋友有啲喺 daycare 啊，或者喺 preschool 发生啲咩问题咧，咁都会建议你去尋求幫助嘅。咁當然有啲小朋友呢與生俱來係有疾病啦，咁佢就當然好早就知道啦，但係有好多健全發展嘅外表睇唔出，但係喺耳源方面發生問題嘅家長呢，都喺呢個 preschool 啊，或者喺 daycare 嘅老師都會注意到佢哋轉介，但係其他家長自己呢亦都係會要留意啦，因為現代社會呢你都係靠個入學校去學習呢個新嘅知識，
1: 冇錯。
0: 咁如果你嘅小朋友喺語言上追唔上同輩嘅小朋友嘅要求嘅話咧，咁佢嘅學習能力咧就一定發生好大嘅滯後啦。咁亦都影響佢嘅學習。所以咧，你越早揾到發現佢嘅問題，幫佢矯正問題咧，咁係一個好嘅辦法嚟嘅。
1: 好，咁阿 wing 啊，不如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傾，唔該你。
0: 好啊。
2: 哇，16.8一隻姜葱溫哥華蟹，
3: 麥田海鮮中菜館周年慶飯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龍蝦飯套餐或146.88片皮鴨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隻約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隻紅燒乳鴿，或免費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價438蚊一隻，足7磅包30。
3: 麥田海鮮中菜館地址24611號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電話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不用尋尋覓覓，找藏多元化的醫學資訊，醫學百寶箱。
1: Winger，我想問一下，如果你說需要去見言語治療師的話，其實一般有哪些的診斷方法呢？
0: 我哋有好多語言嘅測試嘅手冊嘅，
1: 哦，
0: 即係佢哋好標準化，因為佢哋同輩嘅小朋友有啲咩語言嘅能力都會收集咗落嚟嘅，然後咧你經過一個有系統嘅測試，知道佢嘅理解能力係去到邊度，佢嘅表達能力去到邊度，咁樣咧基本上係會知道呢啲小朋友有啲咩語言問題，呢個係語言問題啦，仲有係說話嘅問題嘅，譬如佢呢個口音上。

0: 發生咩問題啦，佢咩音發唔到出嚟啊，影響到佢學習啊，影響到佢嘅表達啦、啊，都有好標準化檢查手冊，能夠呈現呢個小朋友有嗰個語言能力去到邊度嘅，所以就好容易知道嘅。
1: 哦 ，OK， 永仁，我想問一下嗱，你除咗你話去見言語治療師進行一啲嘅治療之外啦，其實家長會唔會都扮演住一啲嘅角色，可以喺日常生活啊或者屋企嗰度都可以即係幫下呢啲小朋友喺呢一方面嘅治療咧？
0: 而家一般即係做研究統計咧，你就都會知道，譬如咧家庭入邊成員咧，長子或者長女，佢哋嘅語言發展係好好嘅，因為第一個小朋友嘅時候咧，家長咧就會親自去，因為好緊張啦，咁咧就會好去鼓勵佢嘅説話同埋培養佢嘅語言能力。咁同埋咧，就算好多兄弟姊妹都係大個嘅小朋友係容易了解嘅，但當然有啲小朋友係有其他嘅發育上嘅問題，咁咧使到佢嗰個不同階段有語言係可能會 delay 啦、滯後啦。咁但係如果係一般家庭有好多小朋友嘅時候咧，後面嗰幾個咧，可能家長又忽略咗嘅。一般做研究已經係好明確知道嘅現實啦。咁當然女孩子咧個語言嘅能力咧個發育咧係比男孩子又高啲啦，呢個又係好容易證實到嘅。咁如果一般家長嚟講咧，發現咗小朋友到個一定嘅歲數啊，都唔能夠去清楚去表達自己，去到四歲嘅時候已經可以用五個字嘅句子去表達自己咯、但係你嘅小朋友仲未到喎、或者唔識得去講述發生佢身上有啲咩事發生啊，今日遭遇咗咩事啊，佢講唔到出嚟，到四歲都講唔到，好緊張啦、
1: 啊。其實語言障礙嘅情況啦，其實都可以發生喺唔同嘅人啦，又或者唔同嘅年齡身上嘅、其實一般啦，我哋譬如講下兒童啊、青少年啊，或者是年长的老人家那方面，他们有哪些的语言障碍的呢？
0: 如果你说小孩子来说呢，有些小朋友的语言发展迟缓，就是他很迟才会说话，很迟才去表达自己，那很多与生俱来呢，他有些即残障的，譬如你是 Cerebral Palsy， 就是脑性麻痹的小朋友啦，有过动症的小朋友啦、自闭症的小朋友啦，都会有相当程度的语言障碍的。另外呢，就是小朋友最常见的就是发音的问题啦，譬如之前讲了很多器官是协调去产生不同的声音，但有部分的小朋友呢的声音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发展成熟程度不同呢，那他影响到他有很多扣音上的问题啦、这个很容易的。那青少年来讲一路成长呢，那他有很多譬如口吃的问题啊，或者是他语言学习的问题，有很多人他讲话讲得都很厉害，但是他阅读的时候发生问题的、那这个阅读障碍的问题啦，咁有啲係理解能力嘅，譬如去理解一段文字，佢你睇落去佢唔明白嘅，有啲係認知溝通上嘅困難嘅，佢個發展咧係嗰個障礙。咁到成年人嘅時候咧，發生咗好多問題啦，譬如你話聲帶嘅阿標啊，即係你幾時唱歌啊，或者經常要講説話用大聲講説話，令到嗰個聲帶長咗茧啦，或者佢生病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嘅聲帶係兩個共振噶嘛，如果譬如一側有病變嘅時候咧，佢會癱瘓咗一邊啊，得翻邊嘅震動。咁嘅聲音就產生好多唔同嘅沙啞啊，或者係好奇怪怪異嘅聲音出現咗啦。或者有啲好罕見嘅病，譬如喺我哋嘅嗰個聲道嗰度長咗一個囊出嚟啊，咁令到嗰、那個、那個聲音發生個變異啊，咁呢啲都係比成年人容易產生嘅。咁到老人家嘅時候，譬如帕金遜症啦，會產生突然間好沉默嘅，即係唔講嘢嘅，或者佢用好單調嘅聲音嘅通嚟同你講説話，好細聲。或者是阿斯海默迪斯啦，即係失智症啦，呢種都影響到佢嘅説話嘅表達能力啦。咁另外中風之後又產生失語症啦，失語症咧又不同嘅，有其理解性失語啊、運動性失語啊、程度性失語，有好多不同嘅失語嘅類型。咁亦都有 dysgraphia 啦，吐音上嘅困難啦，即係你個口腔嘅肌肉運動是軟弱咧，只能夠產生很微弱的聲音，或者你嗰條脷咧係唔能夠去靈活去協調去發聲，咁咧都產生 好多聲音上的問題的、
1: 嗯、
0: 就這些一般就是我們經常遭遇到的語言問題啦、
1: 嗯、
0: 和說話的問題的。
1: Wing 啊，其實我們經常都聽到說、有些朋友呢他中風的時候呢會出現一個症狀呢，就是口齒不清的症狀啦，亦都可能會影響到他們之後那個講話那方面的能力的。我想問一下，其實言語治療師又怎樣可以幫到這一類的病人呢，即是中風之後的關於講話那方面的、問題呢？
0: 中風方面呢會產生失語症、
1: 嗯、
0: 失語症呢其實你說口齒不清呢其實只不過是失語症的一種、
1: okay.
0: 另外一種呢 aphasia 失語症，另外一個 dysarthria 就是他的口腔的肌肉，即是他的鬆軟，即是他的運動神經那個控制不到，他的肌肉比較是軟弱啲，所以呢他會產生 slurring speech， 咁樣講唔清嘅。咁、
1: 嗯、
0: 呢個呢就比較容易去處理嘅、
1: 哦、
0: 即係如果係呢一種嘅失語呢，即係你係加強嘅口腔嘅訓練啦，呼吸嘅訓練啦，係好快呢係促進到佢康復。咁但係呢你一定係中風之後嗰前嗰六個月呢係佢康復嘅黃金期。咁、
1: 嗯、
0: 如果你喺呢方面搵語言治療師幫佢手呢，佢係一定程度嘅康復嘅。咁失語症另外一種呢就係理解性失語，咁佢講得好清楚嘅，即係啲嘢，但係呢佢會講到即係個意思同佢想表達嘅嘢係唔同嘅、
1: 哦、
0: 即係明明講個杯或講咗個碗啊，或者講咗個電腦啊，講咗個電視啊，呢啲咁嘅明明性失語亦都會經常發生嘅。咁一定要語言治療師呢去鑑定咗佢屬於咩類型嘅失語，係咩地方受到損傷，因應佢嘅需要同佢嘅制定一個康復嘅方案嚟加強訓練，所以呢個係應該係好容易處理到嘅。
1: Wing 啊，其實咧有啲朋友咧，可能因為一啲嘅疾病啊，又或者係牙齒嗰方面出現咗問題啦，可能令到佢哋咧喺食嘢或者吞煙方面咧係出現一啲嘅問題嘅。咁其實呢啲會唔會喺年長嗰方面嗰啲朋友都會幾普遍嘅咧？
0: 係啊，呢個係幾普遍嘅問題，但係主要咧都係呢個疾病引起啦，包括你中風啊，或者有啲好罕見嘅，譬如個食道擴張或者收窄，經常會產生呢一種吞煙上的問題的。咁啊，吞煙方面治療咧，通常一般你去到醫院咧，佢會俾你揾出你吞煙發生問題的所在。咁吞煙咧，亦都是另一個很複雜的過程嚟嘅。但當然我哋正常人就不會覺得有啲乜嘢嘅障礙啦。好簡單，中國人咧食飯啦，咁你食飯，你扒一啖飯入去口度，你唔可以話我咕一聲就吞落去嘅喎，咁你一定要經過一個咀嚼嘅過程嘅。個咀嚼嘅過程咧，你會將嗰個飯咧變成一個好容易吞煙嘅團塊。咁然後咧，當你要吞落去嘅時候咧，你個肌肉咧就要收縮啦。咁然後咧，我哋喉部有一個叫會厭嘅器官，佢係會將我哋嘅氣管咧係蓋住咗，然後就將我哋嘅食物咧吞煙落去嘅。吞煙嘅時候咧，係要嗰個食道咧去壓縮嘅。咁樣如果你喺呢一方面一個咁嘅複雜嘅過程咧，正常人當然唔會覺得有啲咩問題啦。但係當你有疾病嘅時候，譬如你有鼻咽癌啊，喺咽喉嗰度咧發生問題啦，或者中風之後啦，咁如果你發生呢啲問題嘅時候咧，醫生或者語言治療師首先要知道你嗰個係邊部分嘅肌肉產生問題。咁通常咧會叫你飲一啲叫 barium 嘅一種叫背嘅熒光劑，飲落去你嘅食道度，咁然後照 X 光，咁咧或者活動或者經過內窺鏡嘅檢查，光纖內窺鏡嘅檢查，睇你嘅食道喺邊個地方吞煙係發生咗問題啦。咁譬如有當然啦，有啲譬如個食道係窄啊，或者有產生有腫瘤啊，咁咧呢啲咧你就需要做手術去處理㗎啦。咁一般你中風之後產生嘅吞煙問題，就係通常咧嗰個肌肉協調啊嗰個過程產生問題。當然就係語言治療師要經過呢種 MRI 啊或者 X-ray 嘅檢查咧，知道你邊啲肌肉係比較有軟弱唔得嘅，咁佢通常會俾你用快去試吞煙啊，即係、令到你唔會傷害到你個呼吸道嘅吞煙辦法，咁樣教你嘅。咁通常我哋 華人咧就遭遇，即係我哋自己同行咧就經常會有人去投訴啦，即係老人家好怕生冷嘢嘅，但係一般語言治療師都係用冰塊。
1: 哦，
0: 比較安全的辦法咧，去協助你呢個吞咽嘅，所以咧就係有少少即係文化上嘅差異啦。
1: 多謝曬你 ，Wing，Thank you。
0: 多謝，
1: 拜拜。
2: 日我夜我，你嚟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喺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3: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2: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3: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4: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3: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3: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8: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7: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8: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9: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皇家奇景将会嚟紧几个星期里边举行3场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同埋电动单车嘅使用知识，目的系帮助道路使用者学习交通规则，提高安全意识，并鼓励所有道路使用者互相尊重地共享马路。列治文皇家奇景表示，活动给列治文居民提高个学习交通规则同提出问题机会，又指道路安全系每个人嘅共同责任。当局指，无论系骑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电动自行车、汽车或步行，都要提高安全意识，互相尊重，遵守交通规则，以防止碰撞事故及减少严重伤亡。首场活动在今个星期六8月8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 Simpson 1号路南端的木板路举行，第二场活动在8月28日星期五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 Lansdowne 加拿大线车站旁3号路举行，第三场活动在9月9日星期三下午2点至4点在 Railway 及 Granville Avenue 举行。警方欢迎民众为临有关活动与皇家骑警及其他合作伙伴交流，领取宣传资料，并了解更多安全负责地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知识。警方提醒大家，为降低碰撞及受伤风险，有关交通工具的使用者应该了解交通规则的条例，必须佩戴头盔，保持警惕，注意车辆和其他道路使用者以及潜在危险，遵守车速规定，并在繁忙区域减速，超越前方的单车和汽车前要使用铃铛或响号，切勿分心或走后骑车，新手应该安全区域练习，然后再出多车的地区使用。在汽车司机方面，要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十字路口要做好让路的准备，驾驶人士亦要注意其他道路使用者，尽可能和他们进行眼神交流，以便他们预判下一步行动。在右转前最好回头查看是否有单车或电动滑板车，左转就请观看迎头方向，从后巷进入大路或有停车场出来之前，先要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车辆。驾驶者和乘客在开门之前，必须环顾四周，确定安全先到开门。与骑单车或电动滑板车人士要保持至少3秒的车距，超越对方时候亦保持1米距离。 在香港，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期望打造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的发展校园。港台记者黄心美报道。
13: 中大公布2026至2030年策略计划，为未来五年发展勾画蓝图，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五个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新计划下，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邻近的白石角站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会完善晋升阶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中大期望打造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校园，并会制定分阶段减碳方案，助力国家和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12: 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早一晨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三点之前咧冇航班系有位嘅，下一班有位嘅船咧系三点钟，大约有九成半满。其余今日余下航班咧，大部分都系九成至到八成半满噶，个别航班咧更加达到九成半满，公众咧十分需要预留位置。唯一比较好少少系今晚八点钟，大约系有六成满嘅。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嚟 Tour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十二点钟。达到差不多九成半满噶啦。如果上唔到呢班船咧，余下今日大部分嘅航班咧都系九成满，个别航班可能好少少噶。例如咧系七点钟可能会有八成半满，其余咧一路去到今晚九点尾班船咧全部九成满。学书俾去靓地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十一点十分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十二点十分，大约系有七成满。相反方向方面啦，由靓仔翻翻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得一半满嘅啫。CHMB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9: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2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一名在北约最高司令部军事基地实习的加拿大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案件令人关注可能存在有外国干预的问题。被捕女子为华裔，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北约间谍案之中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估计是故意向各北约民国提出警告。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1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8: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23: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22: 系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 ，Maggie 今日想同你系了解一下一个、都比较前沿啲，亦都系比较深奥，而且觉得我哋好似都身边可能会朋友会遇到呢啲个咁样嘅情况，但系咧就好多人咧都系诶 是什么来的呢？是怎样的呢？就关于这个器官移植。而时至今日呢，心肝肾啊、肺啊、眼角膜啊等等这样的移植呢，已经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报道了。而且呢，看很多的一些剧集也好，或者一些影视作品都说，如果要做这个移植的时候呢，我哋一定要呢个匹配嘅，咁点样匹配先得呢？有阵时兄弟姊妹之间又未必匹配得到，甚至同父母之间又未必匹配得到，点解呢 ？Maggie？
23: 咁其实器官移植咧，我哋喺医学上边系已经有好多好多年嘅历史啦。咁已经依家我哋器官移植嘅技术咧，系真系成熟咗好多嘅。咁目前咧，我哋可以移植嘅器官或者系一啲组织咧，其实有非常非常之多啦。咁喺讲到器官移植嘅时候咧，我哋最紧要当然就系头先已经你提到嘅我哋嘅呢个匹配嘅问题啦。咁好多人系会有一个误区嘅，就系、是、会觉得兄弟姊妹之间一定可以匹配啦，或者是父母同仔女之间啦，或者是我哋比较亲近血缘关系比较亲近啲嘅人，一定嗰个匹配率就高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个匹配嘅原理咧就唔系咁样嘅。咁所谓嘅匹配咧，其实就系讲两个人佢嗰、那个除咗血型相容之外咧，仲有一个好紧要嘅嘢咧，叫做组织嘅配型。咁佢呢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可以将佢理解为咧就系、是、我哋每一个人我哋嘅细胞嘅一个身份证啦。咁每一个人都系唔同嘅。咁你想话两个人佢个身份证一模一样咧，咁除非佢系一个同卵嘅双胞胎有可能啦。咁每一个人佢其实呢一个身份证咧个差别都系比较大啲嘅。咁我哋一般如果系等呢一个匹配移植嘅话咧，我哋系只可以话系希望我哋揾到最完美嘅配型啦。但事实上咧，我哋医生可能会又觉得可能有大部分嘅匹配，即系佢呢个匹配率有80%啊或者70%啊，就已经好好难咁样。咁所以即使你系同一个80%匹配嘅人匹配完，即系你接受咗佢移植之后咧，你剩低嗰20%咧，都系有可能会引起我哋个唔匹配嘅问题嘅。咁所以我哋就好多时会见到有啲人话我配型成功咗，但系点解我术后之后都系会有呢个排斥咧？就系呢个原因啦。
22: 嗯，系啦，嗱，咁啊，正话你所讲咧，就或者要两个一模一样咧，系一个比较高难度。OK， 咁已经系有好百分之即系嗰个成数已经好高嘅匹配啦。咁好啦，点解会引起一个排斥呢？是因为免疫系统的问题呢，抑或是血型的问题呢，抑或是其他的方面呢 ？Maggie？
23: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其实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有，我们经常都会讲到免疫系统，但是究竟它是怎样运作的呢？一般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是会它会去好像好似佢会好似啲警察咁样啦，佢会攞住一部机咁样每遇到一个细胞咧，佢就会去扫一扫，睇下呢个细胞嗰、那个那个身份证系唔系属于我自己嘅咁样。咁当佢扫到呢一个唔符合系自己嘅时候咧，佢就会我哋啲白血球咧就会开始去攻击呢一个唔属于自己嘅细胞啦。咁当我哋系受到一啲外界的物体，比如说花粉啊、花生啊等等这些不属于自己的细胞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如果它的过敏反应是太严重的话呢，就有可能会攻击这些外来的物体啦。但是一般正常人呢，我们见到这些外来物体呢，其实它即使扫到它不是自己的一部分呢，它都会懂得去判断就说哦 ,OK, 我知道它是一个食物来的，或者我知道它是无害的，那它就不会去攻击它啦。但是当我们去配型的时候呢，因为我哋系将成个器官摆咗入我哋个身体啦，咁所以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个免疫系统咧系好困惑嘅，佢会见到有一啲唔属于自己嘅细胞，咁喺成个进化过程中咧，又冇人同佢讲过话呢一啲系食物啦，或者系话呢一啲系安全啦咁样，咁就变咗咧，佢就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外来嘅入侵者啦，咁就会开始去攻击佢啦。
22: 嗯，系啦 ，Maggie。如果你说大家生物体之间 去呢、這個活體個移植咧，咁有呢方面嘅問題咧。咁假如我係用人工做嘅啦，譬如我人工心臟啊，或者係人工嘅眼角膜啊，咁樣嘅移植時候又會唔會有呢個排斥嘅現象發生嘅咧？
23: 嗯，這個亦都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啦。咁當我哋人類去，即係我哋自己去做呢一啲人工嘅器官，依家係有比較多嘅，即係一部分嘅人工嘅器官或者人工嘅一啲組織啦。咁個答案咧就係，如果我哋將呢一啲人工嘅組織去移植入我哋自己體內嘅時候咧，雖然佢唔會發生一啲傳統意義上邊嘅排斥，亦都即係話咧，佢唔會好似我頭先講嘅咁樣係認咗佢係其他細胞，所以去攻擊佢。但係咧，呢個人工嘅移植咧係有可能會有其他嘅問題嘅。咁呢啲問題咧，可能就會包括佢雖然唔會被免疫系統攻擊，咁但係因為佢可能會有一啲合金啊，或者係一啲碳材料啊，或者是一啲医用级嘅一啲化学嘅合成物品啊，咁样咧，佢会影响到我哋身体，系会令到我哋身体会有其他嘅一啲唔叫排斥，但系咧就系唔兼容嘅一啲反应嘅。
22: 嗯，即系话咧，就是、无论系活体嘅人同人之间嘅器官移植，亦或系我哋人造嘅器官移植。都會是有某些方面的一些缺陷，暫時我們還未克服得到的。那我們知道呢，就有很多一些做了這個器官移植之後呢，他說要吃一些抗排斥的藥，那是不是說即他一做完這個移植之後就一直要吃下去的呢，一直要沒得斷味的呢 Maggie？
23: 嗯，咁我哋呢一个咧就要知道抗排斥嘅药嗰个原理啦。咁大部分嘅器官移植患者食抗排斥药咧，就系、喺我哋啱啱移植嘅呢一段期间，我哋身体唔知道对方系过嚟帮我哋嘅时候，佢会去攻击佢啦。咁所以喺一开始嘅时候咧，或者系甚至喺术前，我哋就已经要开始食一啲抗排斥嘅药物咧，去降低我哋免疫系统嘅呢个敏感度啦，令到佢有少少温温顿顿咁样咧，咁就会冇咁攻击性冇咁强嘅。咁当我哋移植完之后咧，有一啲人佢个身体或者亦都取决于呢个匹配度啦，咁佢自己嘅身体嘅素质啦，咁有啲人咧佢自己个免疫系统咧就开始去适应呢一个新嘅器官啦，咁佢可能慢慢咧就唔会有呢一个太大嘅排斥嘅反应。咁但系即使我哋话唔会太大嘅排斥反应咧，始终佢都会系有少少嘅。咁所以咧呢个抗排斥嘅药咧，通常系会需要终生去服用。咁但系咧，唔一定系要食，即系唔一定系要一直咁样高剂量食嘅。我哋亦都会见到有啲人咧，到咗佢呢个移植嘅后期，或者系佢移植咗之后比较多年之后咧，佢呢个排斥药系可以降翻低少少嘅。
22: 嗯，系啦，嗱，咁啊，如果系啲小朋友，咁咪细细个嗰时候咧就已经做咗呢个器官移植啦。咁我哋后期又长大咗啦，身体又好健康啦，咁仲需唔需要食呢啲药，定系点样嘅咧 ，Maggie？
23: 嗯，咁如果我哋做一。用一個最極端的例子，比如說一個小 baby， 他一開始去出世的時候，他如果接受了移植之後，我們會覺得我們的身體當時又未受過訓練，免疫系統也都不是很成熟，理論上他應該是會不需要去吃這個排斥藥，應該在他成長的過程中會慢慢適應的樣。但是事實上呢，我們小朋友 baby 他們是接受了移植之後，其實絕大部分都仍然是要需要去终生去食呢一个抗排斥嘅药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虽然我哋嘅一啲白血球系未完全发育啦，但系我哋个基因咧系已经决定咗我哋自己嘅呢个配型同捐赠者嘅配型咧，始终可能系呢一世都冇办法系完全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可能就是要终生去食药，咁但系亦都会有一啲比较经典嘅好好彩嘅例子咧，就系佢哋嗰个 配型是非常之好啦。咁然之后个小朋友佢自己本身个免疫系统又比较迟钝少少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哋唔需要食药都系有可能。咁不过呢个咧就系一个少之又少嘅可能性啦。
22: 嗯，呢啲真系医学奇迹啦。吓 ，Maggie 啦，仲有啦。咁我哋而家咧未到某段嘅时间又要打呢个预防针啦。嗱，好似嚟紧就嚟又话要开放啊，咁再嚟都。又要冬天啊，又话要打流感针啊，咁假如我做咗呢个器官移植嘅时候，又需唔需要打呢啲咁样嘅预防针？咁同埋咧，嗱，我上咗年纪咯，又惊有大状疱疹，咁我要打呢个预防针又得唔得嘅咧？
23: 咁如果我哋係要去打呢個帶狀疱疹或者係我哋嘅預防針嘅話咧，咁亦都係要分情況，同埋要分我哋係接受咗移植幾耐啦，同埋呢個移植嘅手術佢呢個移植嘅器官有幾大啦咁樣。咁可以話咧，就係大部分嘅移植之後嘅朋友咧，其實呢個打針咧係一個好緊要嘅一件事嚟嘅。咁我哋應該係要打針，而且呢個針咧係非常之重要。但是呢我們的時間安排和這個疫苗的種類呢是有少少不同的，因為我們器官移植之後呢長期是要在這裡吃這些抗排斥藥啦，所以我們的免疫系統是抑制著，所以呢我哋人咧系比较容易会感染啊，或者甚至系感染之后咧，我哋个病情通常系会比较严重少少。咁个疫苗嘅保护效果咧，可能都唔够其他人咁好嘅。咁所以咧，移植咗个病人反而系更加需要去预防呢啲感染。咁单纯系从感冒或者流感嚟讲咧。我哋係建議即使係移植咗嘅朋友，如果喺醫生允許嘅情況下咧，都應該係要去接種呢一個疫苗嘅。咁如果係帶狀疱疹咧，佢就比較特別啲，因為帶狀疱疹咧，佢係如果我哋即係呢一個病毒，其實一早已經存在咗喺我哋個身體入邊嘅。尤其是如果我哋細個嘅時候出個水痘嘅話咧，佢就一定會係潛伏咗喺我哋個神經入邊噶啦。咁所以當我哋移植嘅時候，我哋有禁住咗我哋個免疫系統啦，咁呢個帶狀疱疹咧就有可能會重新醒翻起身啦，咁咧所以就會令到呢啲移植嘅朋友更加容易生蛇啦，同埋呢個生蛇個範圍咧可能會更加大啦，同埋會比較個併發症會比較嚴重嘅，咁所以咧通常如果你係曾經有出過水痘嘅話，喺做移植之前咧，其實係應該要同醫生講清楚呢個情況嘅，咁喺可能咧醫生會唔會叫你去重新打翻呢个疫苗之后先再去接种啊，或者系你接种之后应该点样去安排呢个疫苗嘅打法啊？咁咧，咁呢一啲都系要同医生，即系每一个人都会唔同，要同医生好好商量嘅。
22: 嗯，系啦，咁啊，其实咧真系器官移植真系一个唔简单嘅一个课题，咁啊里边有好多方方面面嘅要需要注意或者我哋需要认知嘅一啲信息嘅。OK， 讲到度咧，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先啦。咁啊，转头翻嚟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咧系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120 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啊。
23: 好，冇问题。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列志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
3: 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7: 咁普通都要你教？
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好，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即刻妈妈打打声，很快脆啲听众朋友打电话入来了。好，那就听听李太有什么的情况先。你好啊，李太。
24: 啊，是不是我啊，先生？
22: 嗯，是啊，请讲。
24: 是我啊？
22: 是。
24: 我多谢你。啊，我想请问一下，我三年前换了肾，换了肾之后呢，我整个人都觉得很重，下半身很重，但我以为就是那些水啊，在我身体未清晒啦，但是清了之后个人还是很重，到现在都是很重。
22: 嗯。
24: family doctor 又 check 过肾嘅transplant 嗰啲 doctor 又帮我 check， 都翻得唔到咁 answer， 所以唔清楚咩原因咧。
22: 嗯 ，check 过就 OK 嘅系嘛，但系你就觉得好似好重咁成日系嘛？
24: 系啊，24小时好似孭住个大石头咁样。
22: 哦，好，咁啊呢个系你嘅感觉啫，系咪 ？OK， 咁啊，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睇法啦吓，麻烦你 Maggie。
24: 唔该，
23: 咩事嘅？系唔该晒李太。咁呢一个问题咧，其实就系我哋有一啲移植嘅患者朋友咧，其实都会有呢一个感觉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通常我哋移植咗肾脏之后咧，因为我哋个肾脏咧系喺腰嘅后边啦。咁移植嘅肾脏咧，我哋移植嘅时候咧，好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咧，就系会将你以前个肾脏攞出嚟，然之后再摆翻你新嗰个肾脏入去。咁其实唔系嘅，一般咧就系会将我哋个肾脏系留翻住啦，但系喺隔篱咧接翻一个新嘅肾脏咁样。咁亦都即系话咧，依家个体内可能会有三个肾脏嘅。咁通常呢一个移植嘅肾脏咧，就唔会摆翻喺原本嘅位置啦。是会摆返喺我哋个下腹部啦，或者係比较靠近我哋个盆骨嘅位置嘅。咁佢亦都比较靠前又靠低少少咁样。咁再加上移植嘅肾脏呢，佢本身就会比我哋周围嘅组织係重一啲。咁再加上个肾脏移植完之后呢，我哋有血管啦、输尿管啦等等嘅呢一啲管呢喺度重新去连接返。咁所以好多人呢都会觉得有呢一种好似有啲嘢喺度嘅咁嘅一个存在感嘅。咁尤其是当我哋企耐咗啊、行耐咗啊，或者我哋担担抬抬攰嘅时候呢，就更加会觉得有呢一个拉扯嘅感觉，或者係好似聚住咁样嘅感觉嘅。咁除咗呢一个可能性之外呢，咁另外亦都有一个比较常见嘅可能性呢，就係手术之后呢，我哋嗰、那个伤口的缝合的位置呢，它会有一些疤痕、或者是有一些组织的粘连。那这些愈合的过程中，它形成了的这些疤痕的组织呢，可能会觉得会令到有些人会觉得有些拉扯的感觉的，或者有些好像掹紧这样的感觉，那就会有一些重，即是很沉重的感觉。那这两个呢都有可能是为什么李太现在会觉得即是好像很重的原因。那也都是为什么他查不到有任何积水啊，或者是查不到即是隔了这么久都仍然是有这个感觉呢，那有可能是这两个原因的。那第三个呢就比较少见一些，但是都有可能呢，就是在开刀的过程中呢，有些人他那个神经那条线的走向呢可能会有少少影响啦。那他在我们做手术的过程中，可能会这个神经的走向我们可能会 移走咗少少啊，或者係喐咗下佢啊，咁咧，咁就會令到會有啲人會有呢個神經方面嘅即係唔舒服啦。咁亦都有人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重嘅感覺。咁所以呢三種原因咧，其實都係比較正常嘅術後嘅反應嚟嘅。咁一般如果佢冇乜話點樣影響到你嘅日常生活咧，其實你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佢突然之间加剧咗，或者咧佢就系除咗重之外咧，佢仲会令到你觉得好痛嘅，或者系你自己好明显感觉到佢肿咗起身咧，咁呢一种情况咧，我哋就要去睇医生啦。
5: 嗯，吓 Maggie， 有咩办法可以即系话减轻呢种重嘅感觉咧？有冇咩方法咧？
23: 咁我哋头先无论系。是讲到这个是粘连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异物感啊，其实我们都没什么方法话即系完全将佢去除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系可以避免长时间企住啦，或者系拎一啲重嘅嘢啦，咁避免呢一啲动作嘅话咧，其实会改善一啲嘅。咁同时咧，就系我哋要适当维持我哋个体重啦，咁尽量咧就系唔好令到你个腹部有咁大嘅压力，比如话你有时你打乞嗤啊，或者系笑啊，或者系咳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尽量去就住下我哋个肚啦。咁同埋咧，就有啲人会觉得，如果我哋系加强我哋核心肌群嘅训练，或者系盘骨嘅呢一个稳定嘅训练嘅话咧，我哋平时日常中唔用咁多腹部嘅话，其实都有可能可以改善到嘅。咁所以一啲物理治疗啊，或者系一啲瑜伽嘅运动啊，咁样令到我哋个腹部嘅肌肉强壮啲嘅话咧，都系会有帮助嘅。
5: 嗯，即系反而咧就系要锻炼腹部嘅肌肉，咁样对于呢个感觉系有改善嘅好处，系咪啊？
23: 嗯，应该系话要锻炼腹部嘅肌肉。嘅同时咧，又唔好话要个腹部即系用咁多嘅力量喺嗰度，咁令到佢即系健康之余咧，又唔至于话即系好吃力咁样，咁就可以保持到佢个效果啦。
5: 嗯，即系话咧，又要运动，但系又唔好俾佢太大嘅压力，咁啊真系要自己要就住，因为呢个就系好个人嘅一个感觉嚟嘅。好，嗱咁啊，希望啊 Maggie 嘅呢个回答咧，能够系帮阿李太咧系揾到一个减轻呢个重嘅感觉嘅方向咧。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听其他嘅信息啦。咁啊，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转头再见。
23: 好。
8: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9: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umber one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月思露，
1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V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1: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VC 补贴添。
1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1: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Winston Street 7228号。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新闻提要，
12: 各位欢迎收听10:30新闻提要。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同埋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星期四喺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嘅首席贸易代表格里尔。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工会公布临时协议内容，三年内加薪超过18%。今日是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26: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7: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好。
26: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27: 九月十一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0: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27: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6: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7: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2: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7: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8: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2: 我哋嘅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梁女士喺度，你好啊，梁女士。
13: 啊，系啊，两位好。我有个题目，就系因为我家族有结肠癌嘅历史。所以我在60岁的时候，我就每5年就去照大肠一次，咁啊照咗5-6次啦。而家我都有90岁啦，咁啊那个肠胃专家已经退咗休啦。咁我家庭医生介绍我一个新嘅另一个肠胃专家，佢隔咗几个月先打电话嚟，唔想同我照啊。唔肯同我照啊，唔知咩理由啊，唔肯同我照，系咪因为我年纪老咧？我有90岁啦。
22: 你去照乜嘢咧？系
13: 咪大肠镜咯 ，colonoscopy 啦。
22: OK， 好，大肠镜嘅问题，好麻烦啊 ，Maggie 吓睇你点样有咩办法可以帮帮梁女士吓，麻烦你 Maggie。
14: 是咁其实呢一个问题呢，我哋就亦都会见到好多朋友係有呢一个意识嘅。咁所以梁女士呢真係做得好好呢，就係、是、知道自己嘅家族有大肠癌嘅家族史。咁然之后呢就好坚持每隔一段时间都去做大肠镜啦咁样。咁大肠镜確实目前係预防大肠癌最有效嘅方法之一嚟嘅。咁如果我哋係去未有症状之前，如果大肠镜见到有一啲异常呢，我哋亦都可以係发现并且切除咗呢一啲癌前，即係癌变之前嘅一啲息肉嘅。咁所以呢我哋呢一个做法係非常之正常，非常之健康的一个做法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如果系60岁嗰阵做大肠镜，同埋我哋90岁去做大肠镜咧，我哋考虑嘅重点咧就系有啲唔一样嘅，就系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咧，大腸鏡佢本身嘅風險亦都會上升。咁比如話咧，我哋做大腸鏡嘅時候咧，可能會有麻醉啦、鎮定藥啦，咁。有時有啲人佢個腸道係比較敏感或者比較薄弱少少嘅話咧，咁佢有可能會喺清腸嘅過程中係有脱水啦、電解質失衡啦。咁尤其是如果係本身有心臟方面或者係腎臟方面有問題嘅長者嘅話咧，咁呢一個大腸鏡佢所帶嚟嘅一啲隱憂，其實有可能係會更加即係會隨住年齡嘅增長會變得更加個風險會更加大啲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大肠镜通常是会从，应该是说大肠癌通常是会从息肉开始发展，它慢慢发展到癌症的话，其实它是需要一
23: 即几年的时间的。如果梁女士你在过去的几十年入边，你的大肠镜都正常，或者甚至只是发现很低量的一些息肉的话，你目前的身体有没有其他的症状的话呢，可能医生的担忧就是他觉得这个大肠镜它毕竟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它对你的帮助呢可能它的风险还大过它对你的帮助这样。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呢，另外就係近呢几年嘅一个国际嘅指标呢亦都係喺度变化緊嘅。咁就係呢，通常如果我哋见到一啲90岁以上或者以上嘅长者，佢个身体係非常之好，佢又有独立嘅生活能力啦，佢嗰个思维逻辑亦都係比较即係比较聪明啦。咁我哋预计佢个寿命係比较长嘅话呢，我哋通常都係会比较放心佢。咁而且呢就係尽量唔俾佢做太多嘅呢啲入侵性嘅检查嘅。咁如果你真係好担心，咁你真係好想去做嘅话呢，咁其实或者你可以去同医生讲呢，就係话即係你要留意你自己个大便嘅習慣有冇改变啦。比如话你会唔会话大便有唔同嘅颜色啊，或者你近排觉得好攰啊，体重下降啊，或者你个肚会觉得唔舒服啊，绞痛啊咁样啦。咁如果有呢一啲情况嘅话呢，医生可能就会安排帮你去做一个粪便嘅检查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检查啦咁样。咁如果医生仍然觉得你嗰个风险係唔高嘅话呢，即使我哋做唔到大肠镜呢，最起码都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去安排呢一个粪便嘅检查。咁因为粪便嘅检查呢，佢唔係入侵性嘅检查，咁而且呢佢亦都可以是为我们提供到一些，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息肉啊，我们有没有这个肠出血啊，这些情况。那如果我们这方面都是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这个肠息肉或者是大肠癌的风险也都是很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都是不需要话即时去做大肠镜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总结嚟讲咧，就我觉得系可以问医生，如果医生系真系坚持唔肯俾呢个大肠镜你做咧，可唔可以叫医生帮你开一个粪便嘅检测咧？咁样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检查嚟嘅。
22: 嗯，好啦，嗱，咁啊呢个就系 Maggie 嘅一个系指引啦。咁啊希望啊梁女士可以呢个放心啦。咁啊再揾啊家庭医生咧就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好，咁啊跟住落嚟啊珍嘅问题系乜嘢？你好啊珍，
1: 喂，系我系阿珍，
22: 系请讲一下。
1: 我想有啲嘢请问阿 Maggie 嘅，佢咩叫做系低血压咧？即是血压有上压下压，那个低血压是指什么东西呢？还有有什么症状呢？请 Maggie 帮我们解释一下，麻烦。
22: 嗯，好的，低血压，麻烦 Maggie。
23: 嗯，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会比较担心自己高血压而不是低血压。那所谓的低血压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平时量血压的时候确实是会见到两个数字的，有一个大一点的数字通常是百几啦，那另外一个数字呢就是可能八九十啦，咁样咁就系我哋讲嘅上压同埋下压。咁上压咧就系指我哋心脏收缩嘅时候，佢将我哋一啲血挤出去嘅时候，佢嗰个压力。咁一个下压咧就系我哋心脏放松，准备下一次跳嘅时候，我哋嘅血管入边剩低嘅嗰个压力。咁亦都即系话咧，我哋可以将个心脏想象成为是一个水泵啦，咁然之后佢将啲水打出去嘅时候咧，我哋个水管入边嘅压力系最高嘅。咁但系即使我哋唔打啲水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嗰个水管入边嘅压力咧就系比较低啲咁样。咁但系即使我哋系唔系将啲水挤紧出去嘅时候咧，我哋个水管都需要维持一定嘅压力，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液去运去我哋个脑啊、我哋个心脏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嘅。咁一般正常人嘅血压咧，成年人嚟讲，大概上压系120左右啦，下压系80左右啦。咁但系都会随住我哋个年龄增长啊，我哋嘅情绪啊，我哋嘅运动啊，天气啊，我哋嘅饮食习惯啊，咁都系有改变嘅。咁乜嘢叫做低血压呢？一般嚟讲，无论系上压抑或是下压， 佢低过我哋嘅正常值咧，我哋都会叫做低血压嘅。一般就系上压，比如话其他人系百二、百一、百三，但系你得九十或者系九啊几，咁呢一个咧就系比较低嘅血压啦。咁下压嘅话咧，其他人可能系八十五啊、八十啊、九十啊、九十五啊，咁但系你得六十咧。咁我哋亦都系叫佢做低血压嘅。咁年轻嘅女性或者系体型比较瘦削少少，如果佢个血压系八十五、五十五嘅话咧，但系如果佢又完全唔会觉得唔舒服咧，咁我哋都唔会觉得呢一个低血压系太严重嘅。咁但系如果你平时个血压系百四嘅，咁突然之间佢降到一百。咁呢个数字虽然唔系好低，但系呢一个下降嘅太快啦，咁所以咧就会有唔舒服嘅感觉。咁通常有啲乜嘢症状咧？你可能会觉得头晕啦，然之后会眼前白黑啦。咁有啲人咧就系踎低起身系好容易头晕啦，然之后个心跳系会好快，好似好惊青咁样啦，注意力唔集中啦。咁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随时晕低啦，意识不清啦，呼吸好急促啦咁样嘅。咁点解会有低血压呢个情况呢？咁通常个原因就好多啦。有啲人系天生个血压系偏低啲，咁有啲人咧喺夏天嘅时候，因为佢饮水唔够，或者系佢夏天出太多汗脱水嘅时候咧，佢就有可能个血压系比较低少少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点样先至可以去减情况下咧？我点样先至可以去

0: 避免长时间的不吃嘢，即系长时间的空腹咧，呢、這个都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嚟嘅。咁天时热嘅时候咧，我哋除咗补充水分之外咧，我哋仲要补充翻一啲电解质啦。咁有啲朋友咧，如果你平时系食开呢一个降压药嘅话，咁如果你近排出现咗血压比较低嘅情况咧，咁可能就要请翻医生帮我哋评估翻个剂量，可能我哋要减少啲呢个剂量啦。
1: Maggie 有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如果真系血压低，我食一啲所谓补血嘅一啲食物啊，或者一啲保健品啊，咁又啱唔啱咧呢个概念？
0: 咁我哋平时咧见到嘅一啲所谓嘅补血同埋或者叫做益血嘅呢个保健品咧。一般咧就係分幾種嘅，咁比如話咧，我哋有一啲係比較温和一啲嘅，就係我哋嘅中醫啊，或者係一個中藥啊，或者係養生類嘅，好似話紅棗啊，或者係其他嘅呢一啲食品啦。咁呢一啲咧，其實就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嘅红血球同埋血红蛋白不足，咁佢更加多嘅咧就系会帮助到我哋呢一个贫血嘅情况啦。咁所以咧，佢虽然都系补血，咁但系咧佢主要就系将个血嘅质量系变得比较靓啲咁样。咁血压真系低嘅话咧，反而你话食太多嘅呢啲补血嘅食品，反而唔够你饮水嗰个效果嚟得明显嘅。
1: 好明白啊！咁即系我哋唔好将贫血同呢个低血压就混为一谈啦。好，咁讲到度，我哋又要去一去广告先，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雷锋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锋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6: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咁啊又话林生在电话嗰度，你好啊林生。
9: 两位好。我想问问 Vicky 两个问题嘅，一个问题咧就有呢个营养素，另外一个问题就牛奶啦。咁营养素方面，我想知道一下维他命，我讲嘅咧就系从食物吸取嘅维他命。咁维他命方面咧，边种维他命食得多会对身体无益或者产生害处？其次就牛奶，牛奶咧就两个酵素，呢两个酵素咧，我一实先再讲啊。
1: 麻烦你讲埋啊，林生吓，我哋一次过答晒你啊。
9: 咁牛奶咧有两个酵素咧，就系、是、高血压蛋白原，叫做 renin，renin， 同埋一个乳糖酶咧，系叫做 i。

0: 事。咁呢兩種酵素呢，人喺三四歲裏面已消失咗消化佢嘅功能㗎喇。咁牛奶喺呢個消化食道，人類嘅消化食道裏面呢，會產生大量嘅黏液。咁呢啲黏液呢，就會化作起生痰濕，即係話會阻滯呢個氣管嘅暢通啦。
1: 请问阿林生，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想请问阿林生，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咁我的问题呢，到现在为止呢，两个问题呢，就是问维生素在这么多方面 ,A 啊 ,B 啊 ,C 啊，或者其他铁质啊，或者什么是吃得过多，是产生有任何问题呢？咁牛奶呢，呢样嘢係唔会生痰呢？咁样呢种两种酵素，我哋人类係咪会冇办法能够消化佢呢？
1: 嗯，好嘅，好，明白，好，麻烦阿 Maggie 啦，係。
2: 系，燕兄，唔好意思，可能要麻烦你重复下林生个问题，我头先有啲听唔到嘅。
1: 好，嗱，第一个问题，佢就话营养素系食物嘅营养素里边咧有好多种维他命啊，好多矿物质啊，咁佢话有边一样嘅营养素我哋食得多系对人体无益嘅？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牛奶里边有呢个酵素啦，有两种酵素，其中一种就系一个乳糖咧，另外一种咧就都系我哋人体比较难消化或者系吸收嘅。咁佢就问牛奶里边呢两种酵素对我哋嘅人体有啲乜嘢影响？吓，麻烦你。
2: 咁我首先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就系呢一个食物入边嘅营养素嘅，咁。首先呢，我哋所有嘅食物入边，其实我哋即唔同嘅食物啦，唔同嘅食物嘅种类啦，咁有佢嗰个营养素嘅多少呢，其实係有好大嘅差别嘅。咁比如话可能呢一个食物入边佢维他命 A 好高，咁但係佢个维他命 D 又好低，或者係好似啲豆类咁样，咁佢入边嘅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咁但係佢入边嘅某一啲，比如话你个即啲鐵質好低咁樣，咁好多人咧就會覺得話營養素啊、礦物質啊，咁佢哋既然係保健品，咁梗係食得越多越好啦。咁其實就唔係嘅。咁我哋人體咧，因為需要嘅係適量啦，咁同埋係需要均衡嘅。咁比如話我哋維他命 A 食得太多嘅話，佢就會頭痛啦，然之後我哋個肝臟又會損傷啦。咁如果我哋長期過量咁樣去食嘅話咧，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個骨骼啦咁樣。咁維他命 D 方面咧，就係、雖然我哋個個都知道佢對我哋個骨骼好好啊，咁但係呢，如果我哋長期去補充嘅話呢，就會出現我哋便秘啊、結石啊，或者影響我哋個腎臟功能啊咁樣。咁礦物質方面呢，舉個例子呢，就係、可以話鐵質對於個個人嚟講都係好緊要嘅，可以話冇乜人係唔缺鐵嘅。咁但係如果我哋長期去補充鐵質嘅話咧，佢又有可能會令到我哋個腸胃唔好啦，鐵質堆積啦咁樣。咁比如話我哋有成日會講到嘅呢個鈣質，咁佢亦都有可能食多咗會影響呢一個結石嘅風，即係有呢個結石嘅風險啦咁樣。咁通常我哋喺度食緊食物嘅時候，我哋舉個例子，咁比如話有啲素食主義者嘅朋友啦，咁佢會覺得我唔食肉類，咁但係為咗補充一樣嘅蛋白質咧，我可以食多啲豆咁樣。咁但係個豆入邊咧，佢可能蛋白質太高，咁你所需要嘅一啲鐵質咧，可能都唔夠，咁就變咗一啲素食主義者咧，其實佢如果長期淨係食好多豆嘅話咧，係容易對佢個腎臟係造成一定嘅影響嘅。咁所以我哋好難話單純攞呢一啲哪个营养素出来说吃多了会对人体的影响不好，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要视乎我们的这个均衡的饮食。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牛奶入边的酵素。其实牛奶呢，主要它就是提供 不是说酵素，但是牛奶主要就是提供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和我们的钙质，还有它里面就是有维他命 B2 和 B12。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喝一定量的牛奶是可以帮我们补充到蛋白质和钙质，所以对我们的全身尤其是骨骼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喝得牛奶太多的话，我们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能会有肚屙啦，或者是会很不舒服啦，这样。那除了这些这个乳糖以外呢，牛奶入边的牛奶蛋白呢其实都有人是会过敏的。那这个对牛奶蛋白过敏的人呢，他可能吃完之后呢就会觉得会有这个很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啦，这样。那所以这些呢都是都是对我们人体是有，不是对个个都是很适用的。
1: 嗯，系啦，嗱 ，Maggie， 嗱咁啊，综述你正话所解答我哋嘅问题啦，无论系营养素好或者系牛奶好，对我哋每个人嚟讲就啱啱好就最好嘅，咁啊点样为之过量咧？就唔好话啊佢有益我就食多啲，咁我哋都会通常睇一个健康嘅啲指引啦，我哋知道咧大概每日我哋需要嘅量系几多，咁而我哋每一份嘅食物里边系有几多，我哋好似加拿大都有一个健康嘅指引啦，里边咧都有详细列明咗好多啲营养素，我哋每日嘅即系人体可以承受到嘅正常嘅一个量嘅，咁我哋。每一样嘢都要，但系我哋唔好过量，呢个系最基本嘅一个准则，系咪啊 ，Maggie？
2: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其实有好多朋友咧，佢会惊话，即系惊自己食得唔够啦。咁然之后，佢除咗日常嘅饮食之外咧，仲去买一啲保健品啦。咁其实咧，我哋有时对我哋身体嚟讲咧，都系一个负担嚟嘅。
1: 嗯，好明白嘅。好，我哋再听听阿黄小姐嘅问题啦。系你好，黄小姐。是王小姐，是不是在电话那里？ Hello， 王小姐。王小姐，是啊。
3: 两位主持好。
1: 是，请讲。
3: 我很快问一问 Maggie， 我想问一下我吃的那些保健品呢，就都有一点跟之前讲的、都是有一点关系。我就即想、我自己本身呢现在就吃的、glucosamine 啦，即那些葡萄糖胺啦，那它下面有个字呢就叫做 quantitin。不知道讀得啱唔啱，唔好試啊！咁佢就寫住有with vitamin D3 extra strength， 咁然後 extra strength 下邊就寫住500/400mg。咁我想問一下，每日食三粒，我就通常朝頭早食完早餐就食兩粒，跟住傍晚食完飯又食一粒。咁然後我其他嗰啲保健品咧，我好似我會食一個係類似好似 turmeric 嘅 curcumin。每日就食一粒嘅，咁我有時候諗下會唔會過多咧？即係加埋我又有食一粒嗰啲鈣片，咁就即係有即係計翻上嚟，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即係 overdose 咗嗰個成分。咁另外我仲有一粒咧，就係 for 嗰啲 joint relief 嘅，就有N as a Nancy E M with N E M。咁我想问问好快 Maggie， 睇下我而家食嘅剂量会唔会系多咗咧？我自己而家系六十三岁。
1: 嗯，想请问啊，黄小姐，你系啊医生建议你咁样食，定系你自己去搵嚟食咁样样咧？
3: 我同医生咧就有consult 过佢，咁佢就好快睇，佢就话 OK 嘅咁样。咁但系咧，另外嗰只我话有 NEM 嗰只 joint pain relief 咧，就系我最近自己加嘅。
1: 嗯，好嘅，好咁啊，麻烦 Maggie 系啦 ，Maggie
2: 系咁唔该晒黄小姐嘅问题咧，咁我亦都好快速咁样去答呢个问题先。咁首先咧，我哋个葡萄糖胺同埋我哋嘅呢一个软骨素，亦都即系 chondroitin 啦。咁佢哋兩個一般嘅建議劑量咧，就係葡萄糖胺每一日應該係1500毫克，即係1500mg 啦。咁軟骨素咧就係800-1200mg 嘅。咁如果我哋個產品說明書入邊係建議每一日三粒，你又係按照呢個量咧，一般係唔會過量嘅。咁所以咧係可以放心。咁第二咧就係呢個維他命 D 同埋鈣片。咁呢一個咧反而我係覺得要比較留意嘅地方，因為好多關節嘅保健品咧，其實佢自己就已經包含呢個維他命 D3 嘅，咁 钙片有好多亦都系会包含维他命 D， 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佢个樽入边有冇写住维他命 D 嘅含量。咁我哋一般60岁以上咧，我哋每一日800到1000个 IU 咧系可以满足大部分嘅人嘅需求，我哋系一定唔可以超过4000嘅。咁我哋可以自己去计翻呢一个数字。咁但系咧，大部分嘅保健品咧，佢都系属于一个健康即系安全嘅水准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系计过晒冇问题咧，都唔需要话太过焦虑嘅。
1: 嗯，好明白嘅。好，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啊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下个星期我哋再见啦，拜拜。
2: 好，唔该晒，拜拜。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上其他丰富奖品等你来拿，快点练定手饮歌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新闻专辑，
7: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同埋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星期四喺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嘅首席贸易代表格里尔。WestJet 嘅空中服务员工会公布临时协议内容，3年内加薪超过18%。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据报曾就对伊战时弹药短缺问题出现冲突。今日是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伏辟军国主义。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5: 加拿大新闻
8: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同埋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星期四喺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嘅首席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次系勒布朗等人短短两星期内第二次同格里尔会面。喺之前，总理卡尼经已表示，喺特朗普威胁由8月19日起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将会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喺星期三经已话，随住最后限期临近，谈判代表正同美方就包括汽车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展开磋商。他说，本国有的是时间，而且他们经已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真正有建设性的谈判。在上个月，卡尼表示他们经已同特朗普通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快贸易谈判。前灰省省长庄舍利是卡尼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谈到该次的电话通话，指这个正是该次电话促使美国政府在新一轮谈判里面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尽管谈判仍正在进行，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三晚于拉斯维加斯一次集会上就抨击加拿大。他指自己喜欢关税，因为多年来美国一直被针对他们的关税者坑害，日本、中国、韩国、德国，所有人都在坑害美国，加拿大都在坑害我们。之后人群就爆出欢呼声。特朗普又指加拿大十分令人讨厌，他们真是讨厌。他指自己喜欢加拿大人民，但是他们很讨厌，领导层十分令人厌恶。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在星期四早上于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卡尼处理关税争端的方式，并表示是时候拿出成果。保守党呼吁他们用尚未浪费的筹码回到谈判桌前，争取通过改变现状获得回报。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表示加拿大的官员由一开始就参与了对该名实习生的调查。卡尼说，本国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是并未明确地表示加拿大正在根据这些指控会审查本国的安全审查程序。该名被指在北约进行间谍的女子是被比利时当局逮捕，比利时法院并未公布被告姓名，仅表示他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卡尼在逮捕事件后首次公开表态，表示这个案件经已进入了司法程序。他说，唯一想补充的是，本国由一开始就参与调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卡尼虽然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早前经已公开表示正同比利时当局进行合作。 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闭幕只是几个星期，身为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表示对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的领导能力提出质疑。总理卡尼公开批评恩芬天奴，说国际足协有自己的决策程序，但鉴于目前情况和性质，他显然对恩芬天奴先生失去信心。总理抨击国际足协最近的争议，恩芬天奴计划将国际足协部分商业利益出售给一个私人投资机构。根据恩芬天奴提议，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协发展企业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赛事。国际足协计划透过出售 FFE 两成股份，筹集高达$420 million的资金。FFE 的估值约为$200 million。国际足协表示，预计总部位于纽约的投资机构 Thrive Eternal 将会带领 FFE 的投资集团。该集团的始创人就是特朗普女婿富十立的弟弟。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工会公布临时协议内容，三年内加薪超过18%。方乐林报道。
9: 代表西捷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公布与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内容。工会表示，新协议包括在三年内加薪超过18%，并首次增设执勤时段津贴，被空服员在地面工作期间亦都可以获得额外补偿。协议亦都包括增加休假时间、提高膳食和制服津贴等福利。世捷航空的空服员在星期日发起罢工，正值长周末假期，导致加拿大多地航班停飞。工会和资方在星期一凌晨达成临时协议后，航空服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工会表示，空服员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就是否接纳协议进行投票。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日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日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日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区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 参选人士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 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列治文皇家骑警将在嚟紧几个星期里边举行3场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同埋电动单车嘅使用知识，目的系帮助道路使用者学习交通规则，提高安全意识，并鼓励所有道路使用者互相尊重地共享马路。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活动给列治文居民提高个学习交通规则同提出问题机会，又指道路安全系每个人嘅共同责任。当局指，无论系骑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电动自行车、汽车或步行，都要提高安全意识，互相尊重，遵守交通规则，以防止碰撞事故及减少严重伤亡。首场活动在今个星期六8月8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 Simpson 一号路南端的木板路举行。第二场活动在8月28日星期五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 Lansdown 加拿大线车站旁3号路举行。第三场活动在9月9日星期三下午2点至4点在 Railway 及 Grandville Avenue 举行。警方欢迎民众为临有关活动，与皇家骑警及其他合作伙伴交流，领取宣传资料，并了解更多安全负责地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知识。警方提醒大家，为降低碰撞及受伤风险，有关交通工具的使用者应该了解交通规则的条例，必须佩戴头盔，保持警惕，注意车辆和其他道路使用者以及潜在危险，遵守车速规定，并在繁忙区域减速， 超越前方的单车和汽车前，要使用铃铛或响号，切勿分心或走后骑车。新手应该安全区域练习，然后再出多车的地区使用。在汽车司机方面，要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十字路口要做好让路的准备。驾驶人士亦要注意其他道路使用者，尽可能同佢哋进行眼神交流，以便佢哋预判下一步行动。喺右转前，最好回头查看是否有单车或电动滑板车。左转就请观看迎头方向。从后巷进入大路或有停车场出嚟之前，先要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车辆。驾驶者同乘客喺开门之前，必须环顾四周，确定安全先到开门。与骑单车或电动滑板车人士要保持至少三秒的车距，超越对方时候亦保持一米距离。因为山火关系，省内多条公路仍受影响，由一号至波士顿巴尔南的林木服务道一段一号公路要封闭，目前尚无重新开放预计时间，驾驶者要改用三号公路或五号公路。位于 Clinton 以西的72公里处，横跨菲沙河的 Big Bar 渡轮目前亦因为该宗山火而停驶。97号公路在 Clinton 境内封闭，封闭路段长达60公里，车辆需要绕道行走1号公路经 Kamloops 去到5号公路再转24号公路。 Big Bar Road 一段79号公路亦都经已完全封闭。 Okanagan 湖沿岸的 Westside Road 介乎 Shelter Cove 至97号公路北段之间封闭，切断了湖西部居民一条主要通道。该段路在 Shelter Cove 之前仍然开放，可以改用97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Kimberley 附近的 95A 公路其中一段来回方向要封闭。在近美国方面，由于 Hosumi 山的山火影响， Silver Skagit Road 由 Flat Hope Road 以南至加美边境路段封闭，当地的 Silver Lake 仍然开放，但湖边营地和 Skagit Valley 省立公园就要关闭。大温地区介乎北温哥华和高贵林中间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发生山火，引发当地发出疏散警报。位于 Belcarra 公园近 Sugar Mountain 行山径附近出现一个 1.5 公顷大的山火，两处房产居民被迫紧急疏散，另外有35处房屋收到疏散警报。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三晚上9:30发布的声明说，他们仍在进行山火扑救工作，工作人员正在控制起火地点并维护隔火墙。区局指工作人员在现场彻夜观救，并可能会在星期四上午再评估情况，调集空中力量救火。该场火灾接近大温，引发了包括 Sasmet 志愿消防队、Port Moody 消防局、大温哥华区域局、BC 山火服务处和三架直升机在内的多个机构投入大规模资源响应。Animal 镇长 Doug Richardson 表示，该镇经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以协助应对紧急情况。工作人员正在尽力为社区提供所需要的帮助，但是工作团队人手有限，将会尽最大努力让居民及时了解最新情况，也都准备分享 Animal 和大温地区的官方信息。当地的政府说，至晚上并没有建筑物受损或被摧毁。由于山火的影响， BC 水电局经已关闭了宾森力，不对外开放，直到另行通知。山火产生的烟雾经已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内陆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着空气质素是极差，对健康构成极高风险。橙色警告适用范围于百里屋周边地区、菲沙河谷东部、菲沙峡谷南部、Skagit 以及尼克莱河谷、South Thompson 和 Simi Cameron 地区。而中等影响的黄色警告就包括大温哥华地区、Okanagan、菲沙河谷中部、菲沙峡谷北部、West Kootenay、Shuswap、Caribou 和亚省边界地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暴露于高浓度浓烟中会对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影响，但对肺部及心脏疾病患者、幼儿、65岁以上长者、慢性病患者和孕妇尤其危险。部门建议居民避免户外剧烈活动，尽量留在空气较清新的室内。山火持续影响本省的葡萄酒业，业界人士说部分酿的酒有烟味或要请批报销。方乐林报道。
9: 本省山火季节为葡萄酒业带来多重挑战，包括旅客减少、员工难以在烟雾下工作，以及山火威胁葡萄园。不过山火烟雾亦都可能造成另一种影响。 BC 葡萄种植者协会董事 Rowan Stewart 表示，过去几年在 Okanagan 几乎所有葡萄酒生产商都曾经不同程度感受到烟味污染影响，相关问题在过去10年变得更加明显。 BC 大学 Okanagan 分校化学系副教授 Wesley Sabber 表示，烟味污染是指正在成熟的葡萄接触到山火烟雾之后酿成的葡萄酒带有烟熏味、灰烬味或者是煤烟味，令到产品难以出售。但是通常情况下，在葡萄酒酿造完成之前，没办法判断葡萄是否已经被污染。Sabber 表示，并非所有烟雾都会造成污染，风险取决于烟雾的新旧程度，以及葡萄是在生长的哪一个阶段受到影响。他说情况难以预测，在烟雾较多的年份，生产商往往无法肯定葡萄最终是否会受到污染。Sabber 表示，他和全球其他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都寻找防止烟味污染的方法。部分措施在某些情况下有效，但是效果并不稳定。 Stewart 就说，不少生产商会将葡萄送去化验室检测，但是结果只能够提供参考，未必能够准确预测成品是否会出现烟味。他说，污染有时会直到葡萄酒入樽之后才出现，如果葡萄在错误的时间接触烟雾，甚至可能会令整季的收成报销。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在列治文市经营了26年的列治文夏日夜市会在今季结束之后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说，由于夜市的租约到期，列治文夜市会即将告一段落。这个夏日夜市在2000年首次在菲沙河岸靠近加拿大线 Bridgeport 车站现址开业。主办单位在声明里面说，20多年来该夜市经已帮助数千家小企业和创业家与客户建立联系。列治文旅游局主席 Nancy Small 对消息说并不感到意外，说大家需要知道现在创业有多困难，又说夜市的关闭将对本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Small 指，以前有不少夜市的摊主后来都在市内开餐厅，由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访客将无法来到列治文市，这个肯定会造成损失。旅游局又说，列治文市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开设几家新的酒店，像夜市这样的景点帮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列治文市政府就说，该个夜市通常有多达250个摊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目前尚无法估算夜市关闭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位市政府发言人就说，之前夜市对列治文市形象做出重要贡献，市政府并希望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其他往后的地方，夜市能够继续留在列治文市内蓬勃发展。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8: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0: 边处有得买呢？
1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2: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3: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5: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9: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8: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5:00，查询604-688-1860。
16: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消息。今日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和欧盟代表出席。在当地早上8:15，亦即是当时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化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并会强调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会拥有、不制造，亦都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抗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剑说，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是警钟长鸣。林剑话：长期以嚟，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原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当局近嚟企图整军扩武，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并不掩饰在军事化嘅野心。这种两面做批系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嘅挑衅，同埋对历史正义嘅亵渎。佢又话：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法义务，不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另外，俄罗斯都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以至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切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和平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承诺。法切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原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据报曾就对伊战士弹药短缺问题出现冲突。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0: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士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克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到，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克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克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 一啲人利用穆杰塔巴嘅正常决策过程喺伊朗内部制造分歧。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当局在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加起来的面积竟已达到70,000公顷。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0: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6: 中港台新闻。
7: 中港台新闻方面，有中国内地传媒报道说，中国税务机关已经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 20%。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回应提问时候说，不会评论报道或揣测，话特区政府同监管机构一直同中国内地相关部门沟通政策措施，认为在任何时间遵守并配合执法法规都是应该做的事。香港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保证利率 4.25 厘，最高发行额是550亿。跟着 BC 独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不过一路去到今日下午4点前，全部航班是爆满，不会有位的。再下翻要等到四点钟有九成满，其余余下的大部分航班全部是九成满以上的。六点钟更加是九成半满，个别七点和八点的航班可能好少少，大约有八成满左右。另外第二朝早的渡轮亦都是十分紧张的，明早六点钟航班经已完全爆满的了，七点钟打后是九成满，公众极度需要预留位置的。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回来 Tuasson 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完全爆满，再下一班等到2点达到九成满以上的，公众亦都是需要预留位置的。3点打后平均是 95% 满或以上，个别航班好少少可能会有八成半至到九成满的。问题一路延续到今晚尾班船9点钟亦都是九成满的。康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完全爆满，再下班等到1点20分大约一半满，其余航班算是正常的。相反方向， Langdale 返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点15分达到八成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35分，而家大约是有四成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3: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些，还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4: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的启示，肉食公司是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申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4: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5: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5: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6: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5: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7: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9: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30: 五间音乐厅系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4: 日我夜我你丽我
1: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奔奔夜，
2: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1: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2: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5: 大家收聽緊嘅係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
6: 金曲越聽越正，五間音樂廳。

0: 星期六理发线，
1: 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
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4: Fur and Boo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4: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4: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荷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5: 11月3号出发，只系美金598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6: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7: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又喺呢度同你分享三分钟嘅小故事啦。香港一位资深的文字工作者吴思远先生曾经被邀请去一间 Band 5的中学演讲，校长提供的题目就是生命何价。咁演讲之前，校长先提醒他，我们的学生很没礼貌的，当你演讲的时候台可能会很吵，你不要介意。咁当吴思远上台之后，向学生发出第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将自己摆放在百货公司的橱窗里面出售，你会在价钱牌上面标价自己多少钱呢？咁当时有一个学生呢就大声咁叫斗零，即是五仙，全场哄堂大笑。咁啊，吴思远追问呢个学生，点解你觉得自己值斗零咁低价？佢好坦白嘅话，我阿妈话佢根本唔想生我，我系一个意外，所以先至会有我。其他的学生听到之后更加兴奋到手舞足蹈，场面几乎失控。吴思远听完之后就对他们说，你们其实是生命的奇迹，你想想世界上有很多夫妇想尽办法都要想生孩子，什么人工受孕啊、试管婴儿啊，什么都有，但是就不成功的。虽然你们的父母不想要你们，但是你们却出世，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世界是几咁需要你，上帝是几咁锡你，你才会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当时全场的学生立即静晒落嚟，似乎他们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吴思远请刚才的那位学生上来台上面，握着他的手讲，用很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你是无价之宝，台下的每一位同学同样都是，上天需要你们生在这个世界上，甚至超越你们父母的意思。你们活着不是为了现世，更加不是多余，又要好好地发挥生命力，创造生命的价值。基督教信仰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其中一点就是它肯定每一个人的价值。一只羊算是什么？上帝竟然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只迷失了路、失了方向的迷途的羊。上帝竟然差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神爱世人，珍惜和重视每一位，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大前提。我们下次再见。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在列治文市经营了26年的列治文夏日夜市会在今季结束之后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说，由于夜市的租约到期，列治文夜市会即将告一段落。这个夏日夜市在2000年首次在菲沙河岸靠近加拿大线 Bridgeport 车站现址开业。主办单位在声明里面说，20多年来该夜市经已帮助数千家小企业和创业家与客户建立联系。列治文旅游局主席 Nancy Small 对消息话并不感到意外，话大家需要知道现在创业有多困难，又话夜市的关闭将对本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Small 指，以前有不少夜市的摊主后来都在市内开餐厅，由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访客将无法来到列治文市，这个肯定会造成损失。旅游局又话，列治文市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开设几家新的酒店，像夜市这样的景点帮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列治文市政府就说，该个夜市通常有多达250个摊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目前尚无法估算夜市关闭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位市政府发言人就说，之前夜市对列治文市形象做出重要贡献，市政府并希望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其他往后的地方，夜市能够继续留在列治文市内蓬勃发展。因为山火关系，省内多条公路仍受影响，由1号至波士顿巴以南的林木服务道一段1号公路要封闭，目前尚无重新开放预计时间，驾驶者要改用3号公路或5号公路。位于 Clinton 以西的72公里处横跨菲沙河的 Big Bar 渡轮目前也因为该宗山火要停驶。97号公路在 Clinton 境内封闭，封闭路段长达60公里，车辆需要绕道行走1号公路经 Kamloops 去到5号公路再转24号公路。 Big Bar Road 一段79号公路亦都经已完全封闭。 Okanagan 湖沿岸的 Westside Road 介乎 Shelter Cove 至97号公路北段之间封闭，切断了湖西部居民一条主要通道，该段路在 Shelter Cove 之前仍然开放，可以改用97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 Kimberley 附近的 95A 公路其中一段来回方向要封闭。在近美国方面，由于 Hosumi 山的山火影响， Silver Skagit Road 由 Flood Hope Road 以南至加美边境路段封闭，当地的 Silver Lake 仍然开放，但湖边营地和 Skagit Valley 省立公园就要关闭。香港一家高利贷集团一年向2000多人放债逾2亿元，警方拘捕了25人，港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不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警方话，而家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嘅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嘅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一名在北约最高司令部军事基地实习的加拿大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案件令人关注可能存在有外国干预的问题。 被捕女子为华裔，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北约间谍案之中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估计是故意向各北约民国提出警告。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消费者慈善
7: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各位，我是张玉良。以下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BenQ 回收 GV31 流动投影机，因为投影机可能会过热造成灼伤或有火灾隐患。 Hershey 回收 Kiss Creamy 牛奶朱古力，因为标签上并未有列明含有杏仁成分。 Coty Cook 回收白 Cheddar 芝士，因为可能含有李斯特粉。 Ultra Big Blue 回收座次清洁剂，因为不符合本国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要求。 Highlight 回收 Mini Bowler 蘑菇，因为可能受到李斯特粉污染。 Relate 回收玻璃尿酸深层保湿喷雾，因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法里面化妆品强制性危险标签要求。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GM 通用车厂回收2013-16年款 Cadillac 的 SRX、 ATS、CTS 和 Escalade， 因为驾驶侧前座安全气袋在碰撞事故中展开时候可能会破裂。 Ford 回收2021-26年款的 Bronco， 因为引擎线路可能缺乏足够的保护，并可能因为同周围零件接触而损坏，因此线路可能会出现短路。 Mercedes-Benz 回收2019-2026年款多款的多用途越野车，因为有水分可能会进入驾驶座位侧门锁未动开关，导致出现腐蚀，当车门打开时候可能无法自动接合刹车和自动泊车功能，汽车可能会意外留前及留后，引成交通意外。 GM 通用汽车回收2026-27年款的 Cadillac with Stick， 因为汽车使用电动后座折叠功能时候，如果侦测到障碍物，第三排座椅可能不会自动向后折叠，因此乘客或物体可能会被卡住。BMW 回收2020-26年款的 S1000RR 电单车，因为某些电单车的点火系统可能会磨损，失去电力接触，因此在行驶过程里面可能引擎会突然熄火。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9: 点解呢轮个个都去海日食蟹嘅？
10: 梗系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而家都有特价，仲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9: 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至8折，每日仲推出16.8嘅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10: 连食家都推荐去 Main 街418号及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21-4448。
1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1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慧言轻。

世界上哪里去找烟，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钟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膀。

0: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2: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5: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6: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5: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6: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7: 明世事论世情。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丁一分钟冷知识。
1: 夏天出外 barbecue 或者 picnic， 好多时候都会用到 cooler， 即是保温箱。但是保温箱不是有冰就得，它必须要维持在4度或者以下。其实保温箱的角色是需要做到好像迷你雪柜那样，内部需要维持4度或者以下。加拿大卫生局特别指出，保温箱应该使用冰袋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每次开盖令到冷空气流失，暖空气进入箱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 DC 卫生局更加建议将保温箱尽量装满，因为装满更加可以令到食物维持低温更加耐的时间。同时应该将零食、饮品和真正需要冷藏的食物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装饮品的冰箱通常都需要经常打开，而肉类、奶制品和切好的水果沙律如果放在同一个箱里面，就会反复受到暖空气的影响。 BC 卫生局亦都建议使用冰袋而不是散装的冰块，因为冰粒融化了之后的水有机会会在不同食物之间带来污染，所以最实际的方法就是配置两个冰箱，一个装饮品频繁可以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装食物，尽量尽少开盖。肉类、海鲜、家禽要用密封袋或者容器包好，放在箱底，避免肉汁流到水果、沙律或者其他煮熟的食物上面。出门之前再将食物冷藏或者冰冻，当日先要摆在保温箱里面。还有，不要期望保温箱可以将刚刚煮好和仍然热的食物降温。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安全和愉快的夏天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8: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9: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9: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9: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6: 慧言轻音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进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蚊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4: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5: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荟萃，慧言轻。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日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日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日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举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闭幕只是几个星期，身为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表示对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的领导能力提出质疑。总理卡尼公开批评恩芬天奴，说国际足协有自己的决策程序，但鉴于目前情况和性质，他显然对恩芬天奴先生失去信心。总理抨击国际足协最近的争议，恩芬天奴计划将国际足协部分商业利益出售给一个私人投资机构，根据恩芬天奴提议，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协发展企业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赛事。国际足协计划透过出售 FFE 20%股份，筹集高达42亿美元的资金。FFE 的估值约为200亿美元。国际足协表示，预计总部位于纽约的投资机构 Strive Eternal 将会带领 FFE 的投资集团。该集团的始创人就是特朗普女婿富十立的弟弟。香港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保证利率 4.25 厘，最高发行额是550亿。
4: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设计与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日上午9点至到9月4日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话，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今次银债息率定，考虑了包括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地缘局势仍然持续，相信对股票或者债券价格造成的波动仍然持续，相信 4.25 厘的利率对市民是吸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一名在北约最高司令部军事基地实习的加拿大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案件令人关注，可能存在有外国干预的问题。 被捕女子为华裔，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北约间谍案之中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估计是故意向各北约民国提出警告。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1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cosmatrix.com。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 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雷锋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锋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正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1: 列志文置地广场的圣衣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0: 多年来圣衣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3: 快而准煲冬瓜，
1: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3: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1: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3: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 Wing 会陪你笑着学普通话，
1: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在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5: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4: 星期六理发线，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今集继续同大家讲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六项 SAIL 之星。上个星期讲了两项，今个礼拜就讲埋其余四项。第一个就由中兴通讯、瑞元科技、碧印科技、摩尔线程、天数智深和数据观联合申报的国产高性能 Matrix 超节点。听到由咁多间科技公司联合申报，就知道这个科技就为了打破壁垒，达成生态共建的科技。在过去不同厂商生产的国产 GPU 或者 AI 晶片，往往各自为战，软体生态不相容，难以合力训练万亿参数的大模型。以六家中国顶尖硬体和数据企业联合研发的 Matrix 超节点，就成功在硬体互联和编译器的底层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它能够使到不同品牌的国产芯片能够在同一个超节点集群中协同工作、运步训练，并保持高达 90% 以上的并行计算效率，令到这种抱团取暖的创新打破了单一晶片厂商的产能瓶颈，为中国算力市场开辟了强大的多元化生态。什么是超节点 Supernode 呢？有万亿参数的大模型，例如 DeepSeek 文心一言，它的训练和高发的推理中，单粒晶片就算算力再强都没办法独立支撑。传统做法就将很多台的伺服器用网线连成集群，但是伺服器之间的通讯延迟极大。超节点就是透过极高速的内部互联技术，将数百甚至上千个粒的 AI 晶片打通，用物理上是多台机器，但在逻辑上直接融合成为一个单体运行、记忆体统一的编子的超级计算单元，令到效率呈现指数级的提升。而 Matrix 超节点的核心技术就是首创了柜内 OEX 电交换、柜间分布式 DOCS 光交换的双层协同光电融合架构。机柜内部采用了 OEX 正交架构，令到计算托盘和交换托盘直接垂直交叉连接，实现了零线缆的设计，大幅降低了互联成本、功耗和信号衰减。单机柜即可高效集成多达128张国产 AI 加速器，而跨机柜的通讯直接交由希智科技自研的光电共封装光学晶片进行光通讯，带来了8纳微秒 nanosecond 的极低网络时延。更厉害的就是 DOCS 支援根据大模型训练任务动态重构网络突破，即时调配资源，最大化释放有效计算力。 MFU 由于它一个开放式的架构，可以灵活整合和适配不同晶片商的国产算力，令到晶片、整机、软件平台全产业链的共同日代，大大缩短了产品的上市周期。另一

0: 个 Cell 之星就由西门子开发的 Eugene 工程智能体。这个系统是西门子专为工业自动化领域打造的全球首款商用人工智能体 Agentic AI， 它标志着工业 AI 从单纯的辅助建议 Copilot 跨越到自主规划和执行任务的新阶段。同传统依赖提示词的 AI 辅助工具不同，这个系统深度无缝连接西门子的 TIA Portal 环境，可以独立完成工程作业，能够自主理解项目需求，并执行端到端的工业自动化任务，包括 PLC 程式码、智能生成、硬体实作、专案设定和自动化测试。这个系统可以进行 HMI 人街界面视觉化动态开发，推动配置优化，甚至处理跨数百个变量的批量参数的修改。它不单止负责生成，它还能够独立执行测试逻辑，并验证输出，即时修正语法或者编译的错误，确保指标达标。它的执行效率较传统手动工作流程提速了2至5倍，整体工程效率提升了 50%， 解决方案整体质量提升了 80%。 第五个 Cell 之星就是由上海泰时智航科技有限公司的AWE 通用巨身智能大模型，它得奖原因就是赋予机械人跨场景泛化能力的最强大脑。目前的机械人大多数只能够执行特定的单一任务，例如在固定流水线上面上螺丝，一旦换了环境就没办法工作了。而泰时智航的 AWE 大模型获奖，就因为它能够攻克了机械人的通用泛化的难题。 AWE 大模型将视觉、听觉、触觉多模态数据进行深度融合，并具备了强大的物理世界常识推理的能力。搭载了该模型的机械人不需要人类重新编写代码，就能够在办公室、医院、工厂不同环境底下自主学会怎样开门、观察送水、收拾杂物，甚至操作复杂的工具，真正让巨生智能具备了通用的属性。最后一个 Cell 之星是由国家管网集团上海品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网工业状态交互推演大模型。中国的游戏管网横跨数万公里，地形复杂，环境多变，任何一个处于微小管道的泄漏或者压力异常都可能酿成重大的安全事故。而这个得奖科技就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传统通用的大语言模型例如 ChatGPT 主要是基于文字符号的预测逻辑，擅长预测下一个词，但是长输油管是一个受到极端严苛的物理规律制约，工况复杂而且供需动态剧烈波动的物理实体，一旦 AI 出现预判偏差，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和安全事故。而这个系统就将海量的官网实测运行数据、游戏行业的业务规则和流体力学等工程物理的机理深度融合，创新在一个统一的隐空间中建立起一个适配管网全场景的数字孖生系统，令到 AI 能够实现对管道状态、压力变化和多尺度仿真推演，真正具备会思考、能推演、懂物理的智能底座。这个系统可以根据上下流的供应，能够对未来15日的管道出气量、储存量进行精准的预测，亦都可以面对极端天气或者突发供应失衡的时候，支援工作人员用模型进行可互换的推演模拟，即时评判不同调度决策后的管网状态，为重大调节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因为时间关系，今日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下个礼拜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一般人误以为佛教是烧香烛拜鬼神的宗教，其实是一种误解来的。 佛教固然不主张烧金银衣纸，亦不以拜鬼神来求福佑的。烧金银衣纸只是中国人一种传统习俗，和佛教是无关的。有些人以为拜佛菩萨即是拜鬼神，其实佛菩萨和鬼神是绝不能相提并论的。佛菩萨是断尽一切烦恼，超脱生死，广度众生离苦得乐，是具有圆满福德智慧的圣者，是众生伟大的导师。我们对圣者虔诚礼拜，表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正如学生向老师致敬一样。为什么一般人拜鬼神呢？我们生存在天地之间，自然会对四周的环境充满好奇和关心，但是由于不了解因缘果报、业力轮回、无常苦空的道理，又缺乏了科学知识，面对着无限的宇宙，感到既神秘又惊讶，对于自己的命运又觉得无奈和迷茫，于是猜想定必有一位设计师、创造万物的神灵存在。再推想到各种自然的现象、山河器物和人士的吉凶祸福，都有特定的鬼神负责管理，认为他们各有威力，可以控制人类的命运。由于大家有这种迷信的思想，当遇到有天灾人祸、疾病和种种逆境的时候，就感到畏惧，而向鬼神拜祭了，希望凭藉他们的庇佑得而消灾解难。佛教指出，虽然鬼神存在，但是他们并非是创世者，亦不能够主宰人类的命运福祸，他们只不过是六道中的众生，由于烦恼未尽，受着自己所作的业力所牵引，做恶业的呢就堕入鬼道成为鬼，做善业的呢升天道成为天人所讲的神了。其实我们的成败福祸完全是由自己过去的业力以及现在的行为来决定的，并不是鬼神所能改变的。杀生祭祀不单只是于事无补，反而会增添恶业。如果想避免恶报，就必须止恶行善。凡遇有困难逆境，应该对于自己过去的行为加以忏悔，改恶向善，多种善因，而且凭藉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循正途努力去解决、去改善，到业报清除的时候，必然可以获得快乐和幸福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3: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赴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省内陆发生灰熊袭击人的事件，一名72岁女长者受重伤。保育服务表示，事发上个星期日，现场是 Lure 西北50公里 Gold Bridge 外围地带。初步相信灰熊当时是作自卫的攻击，他当时带着最少一头的幼熊。伤者由直升机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治理，当地已经竖立警告牌提醒游人要提防。事件中没有黑熊或者灰熊被捉捕。其他消息，在 M 村附近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星期三发生火警，两间房屋一度要疏散，而附近十几户物业接获疏散戒备令，有关的命令现时已经是解除，未知起火原因，怀疑涉及倒冧的电缆。消防未来几日仍然会持续在现场工作，确保火种完全熄灭。张若良报道。
9: 大温地区介乎北温哥华和高桂林中间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发生山火，引发当地发出疏散警报。位于 Belcarra 公园 近 Sugar Mountain 恒山径附近出现一个 1.5 公顷大的山火，两处房产居民被迫紧急疏散，另外有35处房屋收到疏散警报。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三晚上9:30发布的声明说，他们仍在进行山火扑救工作，工作人员正在控制起火地点并维护隔火墙。区局指工作人员在现场彻夜灌救，并可能会在星期四上午再评估情况，调集空中力量救火。该场火灾接近大温，引发了包括 SASMET 志愿消防队、 Port Moody 消防局、大温哥华区域局、BC 山火服务处和三架直升机在内的多个机构投入大规模资源响应。 Animal 镇长 Doug Richardson 表示，该镇经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以协助应对紧急情况，工作人员正在尽力为社区提供所需要的帮助，但是工作团队人手有限，将会尽最大努力让居民及时了解最新情况，也准备分享 Animal 和大温地区的官方信息。当地的政府说，至晚上并没有建筑物受损或被摧毁。由于山坡的影响，必须水电局经已关闭了宾森力，不对外开放，直到另行通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由于山火的关系，省内多条公路现时仍然要关闭。张逸良报道。
9: 因为山火关系，省内多条公路仍受影响，由一号至波士顿巴尔南的林木服务道一段一号公路要封闭，目前尚无重新开放预计时间，驾驶者要改用三号公路或五号公路。位于 Clinton 以西的72公里处横跨菲沙河的 Big Bar 渡轮目前也因为该宗山火要停驶。97号公路在 Clinton 境内封闭，封闭路段长达60公里，车辆需要绕道行走一号公路经 Kamloops 去到五号公路再转24号公路。 Big Bar 一段79号公路亦都经已完全封闭。 Okanagan 湖沿岸的 Westside Road 介乎 Shelter Cove 至97号公路北段之间封闭，切断了湖西部居民一条主要通道，该段路在 Shelter Cove 之前仍然开放，可以改用97号公路作为替代路线。 Kimberley 附近的 95A 公路其中一段来回方向要封闭。在近美国方面，由于Hosumi 山的山火影响， Silver Skagit Road 由 Flood Hope Road 以南至加美边境路段封闭，当地的 Silver Lake 仍然开放，但湖边营地和 Skagit Valley 省立公园就要关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工会公布临时的合约协议内容，三年是加薪超过18%。方乐林报道。
10: 代表西智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公布与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内容。工会表示，新协议包括在三年内加薪超过18%，并首次增设执勤时段津贴，被空服员在地面工作期间亦都可以获得额外补偿。协议亦都包括增加休假时间、提高膳食和制服津贴等福利。世智航空的空服员在星期日发起罢工，正值长周末假期，导致加拿大多地航班停飞。工会和资方在星期一凌晨达成临时协议后，航空服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工会表示，空服员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就是否接纳协议进行投票。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下午5点、傍晚6点、晚上7点由 Swanson 开往 Swansea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至于晚上8点的航班就6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4%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已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违例者将可以被处以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经邀请有关专家提供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方案文本都提到，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这个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也都会被禁止通行。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个人完成赔偿之前，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 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的安全。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防长据报曾经就对伊战时的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1: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时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克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到，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克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克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中港台方面，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扩展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加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说，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原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图谋突破无核心原则，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做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的正义的亵渎。林健说，日方应该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的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在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在政府总部举行关爱队培训班，提升关爱队队长及副队长的专业领导能力及快速应变的水平。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时强调，关爱队不只是社区关爱服务的提供者，更加是地区治理团队的一份子。他致辞时说，关爱队成立三年以来，已经成为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和区议会及三会组成地区治理的三驾马车。今次培训让关爱队分享日常工作的经验以及应急处理心得等，探索如何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以及地区治理的效能。在财经方面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向下，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同时正在消化企业的业绩表现，期望即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道琼斯指数结束五日的升势，收报54,885点，跌464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09点，跌1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8点，跌15点。SpaceX 首批的约1,000亿美元限售股解禁，股价早段的偏软，其后显著向上，升超过6%收市。其他科技股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2.5%。集团首次披露 OpenAI 在截至6月底的全年收入贡献241亿美元，市场是估计占 AI 收入比例或者达70%。在加股方面，加股是微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36点，跌10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132点，升1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12: 1320天气报告。
13: 2026年8月6日星期四下午3:11的时间，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午夜之后转为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无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5。 听日星期五预测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24度，落冇落雨机会噃。对不住，落雨机会有10%，啱啱改了，落雨机会有10%。预测未来的天气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系有阳光，但间中有云层吓。去到星期一咧就主要有阳光噶，气温徘徊摄氏嘅21至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22度嘅，相对湿度93%。
12: 1320马路情报。
13: 好啦，星期四下昼3:12啦。交通消息方面咧，嗱，呢个99号公路南行啊，去到呢个 Steveston 个马斯 tunnel 嘅入口咧，见到已经多车噶啦噃吓。目前咧就应该车龙咧慢慢向住 Blundell Road 嘅天桥咧系渗落去嘅。咁啊，另外咧喺桥过咗呢个隧道之后嘅17号 A 公路咧，现时咧就系向呢一个嘅东行嘅方向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啊。因为它是转出去这个17号 A 那条公路呢，就转出去99，一是向北一是向南的。现在呢就这个的车辆呢，两行的车辆呢已经是塞满了。我相信就可能是渡轮下来的车辆呢多的关系的。好啦，咁除此之外呢，在义埠在这个西湾的这个地方呢， West Vancouver 对面海呢，就现在 Taylor Way 那边下来呢是非常之繁忙的。咁佢落咗嚟之後，跟住要轉上去Lions Gate 橋嗰條獅門橋咧，佢北端咧就會係多車噶啦。除此之外，睇睇呢一個而家過咗隧道之後咧，南行同埋北行嘅車輛都非常多。不過一陣間咧，就係南行咧有3條嘅隧道線，北行只有得1條隧道線。咁肯定北行嘅車輛咧就會排隊咧排得好緊要啊嚇！咁請各位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好啦，咁啊，一号公路嗰方面系点咧？嗱，一号公路嗰方面咧，夹住呢一个卡斯特 tunnel 啊，即系由呢个 Mountain Highway Lynn Valley Road 嗰度出口落去 Mountain Highway， 然之后上桥过卡斯特 tunnel 咧，现时嗰度系非常之嘅挤塞啊，繁忙添啊，直情可以讲吓，咁啊，嗰度需要大家咧俾啲耐性，同埋 Mountain Highway 系斜路落嚟噶嘛，咁所以咧啲车又唔敢开得太快，呢个系好事吓，咁变咗啲车辆就多咗。咁啊，过咗卡斯特 tunnel 出嚟之后咧，车辆向东行嘅方向咧，亦都系繁忙咗噶啦。咁大家要喺呢方面留意一下吓。好啦，咁啊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亦都系好繁忙噶啦。另外，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亦都系开始见车多嘅情况。另外，丽街桥嘅北上咧，亦都开始见车多，但未到话挤塞嘅情况。另外，91号公路咧，较早之前啊，夹住呢个Alex Fraser 桥之前嘅北行方向，就有一部车喺左线咧，就系、是。跪低咗，咁变咗咧，系影响到咧，呢一个北行方向嘅交通嘅。而家仲喺度处理紧嗰个嘅问题吓，所以咧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咧，就不足为奇嘅。不过呢个系未上 Alex Fraser 桥，系喺 Alex Fraser 桥之前嘅91号公路夹住吓呢个嘅地方。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其他嘅公路桥梁咧，包括 Alex Fraser 桥头先讲咗啦 ，Star Watson 啦，仲有就系 Queensville 桥咧都错多车，行车缓慢，请大家咧。记住小心驾驶。
12: 时事风云，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5: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一名喺北约最高司令部军事基地实习嘅加拿大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案件令人关注，可能存在有外国干预嘅问题。被捕女子为华裔，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北约间谍案之中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估计是故意向各北约民国提出警告。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6: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8: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7: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8: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7: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8: 边处有得买呢？
17: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0: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下午3:17的2026年8月6日星期四下午3:17的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啊，
21: 有我
13: 林哥王啊，你
21: 好你好你好，
13: 林国安，
21: 各位听众好
13: 啊，真的今日啊
21: 阳光普照点呢
13: 好似同我讲嗰啲有少少系离咗题，我正想喺度介绍啲科目啲俾你出嚟俾啲听众朋友知。咁你讲我今日天气好好，阳光好照，
21: 熟啦，冇所谓啦。
13: 点解你讲咗我啲说话嘅？
21: 轻松啲好，
13: 唔系呢两日会热啲嘅，今日就25度嘅，原本系吓。
21: 我都觉得系。
13: 咁而家出边咧，而其实已经22度，其实比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预测系少咗、低咗嘅。
21: 即系冇咁热
13: 啊，冇咁热噶吓。Okay. 如果你开架车，就算你冇冷气都好，你开咗个窗咧，你揸得车嗰个嘅风吹入嚟都比较凉凉地嘅。
21: 嗯
13: 啊，就算你架车晒兴咗都好啦，总之你开咗窗咧，啲风吹入嚟都凉嘅，就唔系热嘅。
21: 哦，咁啊系，
13: 系咪啊？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好热嗰啲咧，就你开咗车啲风系热风嚟嘅，系啦，所以咧都啱嘅呢样嘢
21: 吓。我又冇怀疑到呢样。
13: 冇错，其实。我想很多朋友都一路讲紧诈骗诈骗，如果无日无之发生，我啱啱睇到一宗嘅新闻咧，我都觉得系开始而家啲人咧，即系无所不用其极之余咧，就总之有办法呃你嘅咧，就尽量呃。点解呢？原来依家有一大批嘅一个大型嘅诈骗嘅信用卡诈骗嘅行动咧，喺我哋其他个省叫做沙省嗰度咧，正在喺度进行紧。沙省里面你知道是一个住嗰啲农作物嘅省吓，农作物嘅省
21: 系一个省嚟噶嘛？
13: 呢个省我知道，系沙省啊嘛，
21: 系啦系啦，
13: 系落好多沙噶嘛，系即系大家都明白嘅吓。
21: 系啦，
13: 咁咧佢话佢有好多嗰啲货车嘅铺头噶，卖好多嗰啲货车嗰啲零件啊 ，trailer 零件啊吓，因为佢嗰、那个沙省本身系一个农农业省嚟噶嘛，
21: 农作物农作物省嚟噶嘛，
13: 咁所以佢需要好多呢啲货卡车啊。Tractor 嗰啲咧，咁我而家咧有一个大型嘅集团咧，就喺度大批咁嚟到去诈骗呢啲咁嘅生意嘅人士。佢哋点咧？佢哋就系打电话去啲铺头度订一啲，譬如嗰啲engine oil 啊，零件啊，咁然之后咧，佢就话我系用呢个 credit card 找数，我打电话嚟订嘅。咁喺嗰个店家咧收咗佢嗰个 credit card。入咗機嘅時候咧，佢個機嗰個 terminal 咧 show 出嚟咧就話 approved and pending， 即係話咧呢個交易咧係核准咗，但係就未過數，所以叫做 pending 嘅。咁佢話 OK， 咁如果你嗰啲做商家嗰啲見到個 terminal 寫住 approved， 只不過 pending 啫嘛，咁之後嗰啲錢咧應該係 OK 噶啦，冇問題噶啦，咁佢就放貨俾佢哋啦。OK， 好啦，呢批貨出咗去之後咧，
21: 佢就 cancel。
13: 嗰、那個卡主 cancel
21: 啊，
13: 咁而家呢啲情形咧喺沙省嗰個嘅城市裏邊，有幾個城市裏邊咧係發生得好緊要。咁啊 ，RSMB 咧提出咗個警告，就話俾嗰啲做生意嘅朋友買呢啲零件、汽車零件啊、貨車零件嗰啲咧，要留意佢哋俾 credit card 嘅時候係唔係一個真真正正嘅 credit card， 係咪一個 valid 嘅 credit card？ 以你做個生意嚟講，你話咁樣可唔可以睇得到咧？
21: 睇到嘅。睇到嘅
13: 點睇咧？
21: 而家其實啲 credit card 公司都好穩陣噶啦，佢要攞埋最後嗰三個 number 噶嘛。跟住 even 到你如果 他覺得有懷疑他還要做多一個 verification， 是不是那個人真的給錢、嗯、即是給錢那個人、嗯、不是收錢的人、
0: 嗯嗯嗯、
21: 其實拿了其實已經是 approve 了的了、
0: 嗯、之後那些錢是不是會過到你的 account 呢？你是小個 merchant
21: 不會即日咯，
0: 我知道，但是起碼入帳的時候就說你已經收了，這樣而
21: 已，
0: 入了你那裡的嘛，
21: 所以其實很麻煩的，如果這麼 frequent 這樣的情形出現來說，那變成搞到那些賣東西的人就很撈搞。
0: 李保安呢，他以前有做生意的，他也有說過的，他說他們做生意收 credit card 的，
21: 是
0: 你買了一樣東西，我 credit card 就是你過了數了，
21: 是
0: 但是沒兩天呢 credit card company 呢就 cancel 了他，他說因為那個給錢那個呢就說他收的貨不對版，那麼 credit card 就問都不問就 debit 了他了，即明明你收的錢都嘔出來了，
21: 所以其實細數目是真的有可能的，
0: 是
21: 大數啊，譬如你公司有來往開那些呢，那就我就不知道怎樣處理法了這件事。
0: 我相信呢今次沙省這一批這麼大批的即是詐騙案呢，肯定是會有一些集團在後面做很多的安排，同埋佢哋唔係淨係得一張 credit card 噶嘛，可能佢哋手揸住好多張卡，每張卡佢都唔知道得唔得，但係佢試咗張唔得，你第一張唔得，跟住話聲喂阿 Sir 唔得喎，咁得我俾第二張你，第二張可能過到嘅，咁咪變咗佢可以以為嗰個真嘅啦，因為有好多人咧，好多時你出去找數，第一張卡過唔到，咁佢問你係咪呢張卡有問題啊？咁你有冇第二張卡啦、啊？咁通常嗰啲做 merchant 佢都唔會懷疑噶嘛。是不是所以第二張過到數就當它是真的
21: 咯，可能那個又是打工咯，你明白嗎？
0: 他最重要是收到錢
21: 而已，收到錢而已，是不是？那
0: 就發貨咯，沒錯了。現在 RCMP 跟這些做生意的人就說，如果你收他那張 credit card 第一次就已經 decline 了，你就要很小心，你信不信他
21: 了，
0: 除非你說我的錢是要 verify 了真的收到了，你才放貨咯。
21: 那就是的，困難一點。
0: 我 credit card 問題是真的 approve 了先的嘛，那我可以問 approve 了，那我就給錢給貨你咯。
21: 理論上你有三個 number 給埋佢咧，都叫 approve 了噶啦。
0: 哦 ，OK，
21: 啊，不過就未過數咁解、哦。
0: 未過數咁解啫。所以他話他在那個 terminal 寫住approved but pending 咁樣嘛。
21: 所以有時你去 tap 啦，你 tap 啦，咁你同你就咁你用上網俾錢咧，咁又有少少唔同。
0: tap 就快好多啦，啪一聲就過啦。
21: 系
0: 咯，
21: 系馬曬啊嘛！
0: 但你上網俾你嘅，你上網俾
21: 你 tap 一定係，即係你即係 in person 啦，即係當你係咁咯嚇。
0: 但你上網，就算你要過數啊，去到某一個定額咧，佢都要你 verify 嘅。
21: 係噶，係啊，即係你唔可以太。所以我咪呢啲可能係買啲好細嘅零件仔啊，即係銀碼唔係大咁樣。
0: 啱啊，啱啊，啱啊。咁但係佢呃得多啊嘛。
21: 咁啊係，山泥渣咪有踩。
0: 係嘛？嗰啲可能攞 mark 咗你之後再賣翻出去。
21: 係一定係咁樣做咩啫？
0: 系嘛？呢樣嘢
21: 係咁噶啦，要留呢啲貨嚟冇用噶嘛。
0: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好啦，咁啊，既然係咁，我哋不如咁啊，去廣告嚇，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22: 由資深法律公證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釋法》會深入淺出，細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法律疑問，每次以一分鐘嘅時間。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3: 真系免费嘅？
2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4: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五九八五六零六。
25: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 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王女士 ，Hello， 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1: 你好，请讲啊。
5: 啊，你哋好，
0: 你好。
5: 啊，我有一个关于牙嘅问题，同你哋倾下。
21: 好。
5: 早几日我有一位亲戚就打电话嚟问我。補一隻牙需要多少錢啊？咁我話我唔清楚喎，我好耐冇補牙，我又得唔到政府嘅補助。咁佢話佢舊年咧就補咗一隻牙，就政府咧就全包嘅。咁佢今年咧早個零兩個月咧，嗰隻牙咧即係唔知唔即係整得唔好，甩咗出嚟啊！咁佢就那個牙醫診所佢話你去年補過咧，今年咧你唔包噶啦，你要自己俾錢噶啦咁。咁佢就俾125.幾。咁佢俾咗咧，咁佢另外見到咧就嗰張單上邊咧嗰個仲有一個數目咧就係325.幾，就牙醫診所要即係向政府攞翻嘅。
0: 嗯。
5: 咁 total 咧連埋佢自己俾咧，咁就即係450幾啦，係嘛？
0: 嗯嗯。
5: 佢覺得好奇怪，點解佢即係係同埋一隻牙，佢又佢補一隻牙，佢又冇照，即係又冇照 X-ray 啦，又冇打麻痹針，乜嘢都冇做，就淨係收佢125。但係點解佢另外又要320幾？問政府攞 total 成450，即係450幾蚊，咁即係合唔合理咧？咁佢即係覺得佢哋。有啲詐騙政府咯，睇下你有咩高見，同埋即係聽眾知唔知道又一補一隻牙需要幾多錢咧嚇
0: ？O K， 我知王女士，我想問清楚咧，你個朋友係咪嗰隻補過嗰隻牙係重新要得佢出嚟，要重新再做過咁解啫？同一隻牙嚟，哦 ，O K，
5: 係啊，佢舊年補過呢隻牙，佢早嗰排咧又係呢隻牙甩咗出嚟，咁要再補，但係佢話你舊年做過，今年咧政府冇得包你要自己俾錢咁樣。
0: O K， 咁佢又唔使照 X-ray， 咁佢就話俾你聽係佢舊年做開嗰隻，佢哋有 record show 到出嚟嘅。你頭先話冇照 X-ray 乜都冇啊嘛，係咪？
5: 啊冇啊！佢即係舊年我唔知佢有冇照 X-ray 啲嘢咧，但係今次佢再去補翻咧，乜嘢都冇做就收佢125。另外佢又要對方即係嗰個診所又要再收政府325，total
0: 400幾蚊啦，
5: 要
0: 收
5: 政府咯。
0: 好啊，得咁我睇下有啲聽眾朋友有同樣成長，
5: 知道補只牙係咪要咁犀利400幾蚊咧？
0: 啊！佢用咩帮佢补啊？
21: 金
0: 心伤金
5: 唔知喎、啊。你旧年先系补完，咁你再甩出嚟，你唔应你应该再补翻，应该再收人哋钱噶。而且佢又向政府攞翻钱、啊。
0: OK， 好，呢个都好好问题，多谢你，王女士。
5: 佢想知道睇下系咪佢哋诈骗政府咯。
0: 好啊，好多谢你，王女士，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5: 拜拜。
0: 点睇啊？
21: 系咪啊？真系呢样嘢就。好难讲嘅呢样嘢，真系
0: 牙有冇得保养嘅先？
21: 应该有嘅，
0: 系咪啊？
21: 有保养嘅，
0: 有保养噶嘛？
21: 有保养，不过系咪一年咧就应该开始就冇咁长嘅？我嘅理解，通常佢咪冇，我唔知道有冇明文规定讲要保养啦。但系通常你揾开个牙医咧，有啲咩善后咧，你都会翻去揾翻
0: 佢
21: 收你钱嘅。即系譬如佢补牙又好，或者佢
0: 雙牙又好，
21: 咁有少少 follow up， 佢係會通常佢都包埋。
0: 但喺一個 within 一個合理嘅時間之內嘛，
21: 真係我就唔知
0: 啊。係咪一年咁、就變咗？咁老實講，有好多人補牙咧，基本上係可以撐好耐下噶嘛。
21: 有啲會甩出嚟，有冇嘅都有機會。
0: 有啲會甩出嚟嘅，咁如果有機會甩出嚟嘅，係幾個原因嘅啫。一係就食錯嘢啦，咬錯嘢啊。第二可能你之前做嘅手工唔好啊。
21: 樣樣情形都有嘅，即係睇你補邊隻牙。 嗱，譬如你補大牙嗰啲，成個窿咁樣嗰啲咪難甩啲咯。
0: 嗯、
21: 譬如你門牙嘅少少個 chip 咗嘅，咁嗰啲就有機會甩翻出嚟嘅。即係你即係佢即係個嗰個接口細啲啊，或者嗰啲位置難補啲啊，咁嗰啲真係有可能嘅。
0: O K， 咁但係嗰啲就冇辦法 guarantee 你㗎嘛。
21: 係啊，嗰啲係啊，你都住咗㗎啦，係啊，係啊。
0: 唔係，咁而家個 issue 就係話，佢如果去做咗第一次做咗，政府俾曬錢。第二次牙醫診所話：喂，你係同一隻牙嚟嘅喎，如果再補咧，就你就唔可以全額由政府俾喎、啊，但係你都可以政府俾到部分，
21: 部分係咯，係嘛？
0: 咁如果咁講法嘅話，佢都 OK 啊。
21: 應該有 guideline 嘅，我覺得。
0: 啊，應該有 guideline 嘅。我記得佢講過咧，就話如果你去睇牙，你去睇牙嘅時候，你以前有隻牙係睇開嘅，in the process 喺做緊咧，佢就唔包噶嘛。即係你要揾政府，政府唔會包，即係佢唔會同你做收尾噶嘛。
21: 係啦，梗
0: 係啦，係咪全部要 brand new case 噶嘛？咁所以如果佢依個上一次舊年佢做嘅時候係已經全額政府俾，今次咧可能係因為甩咗啦，咁佢一定揾翻佢嚟幫佢補。咁樣牙醫就話佢係可以同政府收，但係收唔足嘅話咧，巴倫水咪問你攞咯，係咪啊？個情況係咪咁咧？唔知道聽眾朋友會喺呢方面有冇同樣嘅即係 scenario 啦咁，因為我未試過啊，我唔知啊，係咪咁？所以有如果有聽眾朋友係同樣嘅情形嘅話，我都好希望大家上嚟分享
21: 一下。好啊，好啊，好
0: 啊，因為而家佢將呢一個嘅問題咧，就會唔會係有詐騙成分？咁佢又如果詐騙你，佢又唔會詐騙你百幾蚊咁少咯。是不是阿林兄
21: 即是问题他都不会因小失大的一般来
0: 说。就是咯他应该不会
21: 诈骗。他可以收到的即是又不可以说诈骗的他应该会拿得他应该得的东西。
0: 即是换句话说、因为他跟他做开这一只补开牙的、现在要跟他再做过另一次的补牙呢可能政府就说我不会全额的了。这个就是因为 you are doing at the same tooth that you've done before, 这个意思。如果你说我第二只的话呢咁咪又全部咯，
21: 因為其實理論上佢都唔會話額外收你錢嘅。如果佢可以收到政府錢嘅話，
0: 係
21: 咪佢都費事為難你啦？係咪先？佢係咪都收咁多噶啦？
0: 冇錯啦，冇錯。
21: 我如果係咪收咁多嘅時候，我冇必要要嗰個客人去承擔一部分啦。
0: 啱啊，係嘛？反正政府俾噶嘛，
21: 反正俾噶嘛。咁唯有係即係佢為咗，我收唔足喎，咁佢。問你攞都係合理嘅，
0: 唔係呢個係講到明㗎啦嚇。政府同埋呢個牙醫，大家自己有個共識㗎啦呢度。咁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廣告啊，跟住翻嚟咧再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8: 日我夜我，你丽我。
9: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班婚夜，
7: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9: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7: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嘅《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6: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6: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6: 明世事论世情，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当嘅拍档啊，林国安 Dicky Lam 林公子林歌王啊，好嗱嗱声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21: ，Susan，
28: 诶，邦子。林公子 你好，你哋好啊！一个礼拜又过咗啦，上个礼拜冇电， 今日咧几唔得闲都抽时间嚟啊，因为
3: 你有冇
28: fans 嚟噶嘛？
3: 你有冇储埋上个礼拜讲嘅嘢？
28: 刚才你哋讲牙咧，应该都唔系诈骗嘅，我都系有验疏嘅，佢都系包我75%、25%自己俾嘅，同埋啲牙医咧个个价钱都唔同嘅，咁啊呢、這个。无可厚非嘅呢样嘢啊，系 啊，我有个报料，我个都系网上情缘奇英讲俾我听嘅。香港有一位女士，43岁，佢系做保险嘅。咁啊，有人同佢买保险，咁啊做咗佢个好朋友啦。咁啊。男朋友佢话佢喺台湾嘅，咁又系喺网上识嘅做，咁佢又想买保险，大家一齐讲下讲下，就话不如叫我哋大家一齐做生意啦。咁我喺台湾咧，我喺嗰间公司咧就咩色电公司嗰度做啊，货就唔使嘅，净系需要运费啫。批发的，咁呢个女士就信咗佢喎，咁佢话好容易就赚12000万噶啦，咁
3: 唔犀利，
28: 咁佢哇，佢话你做保险咧好辛苦嘅，而家做保险，呢、這个女士信咗佢喎，咁用咗3个月，哇，呃咗佢20000。啊，唔系240万。
3: 哇！
28: 咁嗰个男人，佢话冇钱啦，那个男人就失踪啦。啊，网上嗰啲嘢都唔见晒啦。佢先至知道系被骗、哦。咁呢、這个后生女咧，43岁都几后生，伏喺度喊咯，好惨咯。佢话真系估唔到老人被人骗啫，我自己都被人骗，讲俾我朋友听。系啊，阿波哥同埋阿刘太啊，好多 fans 中意听你哋啊，多谢多谢，
0: 多谢多谢 Susan 电话。网上情缘啊，呢、這个咧就我谂阿 Susan refer 呢个 case 咧，佢系投保先，用一个投保嘅藉口，咁然之后就氹佢。投保之后就认识噶啦，咁但系喺网上边投保，以保险嚟讲就好似唔得噶嘛，系咯，因为保险嘅嘢要面对面做好多问卷嘅嘢。佢系台湾籍噶嘛，台湾籍系唔买得保险嘅咩？即系唔可以喺香港买保险？系咩？可以咁嘅样嘅咩？
3: 我理解应该唔得啦。系啦，
0: 你嘅理解啱嘅，我信。
3: 啊，即系像你譬如。你在香港，你的國內人下來，你的身份不同了，你都有機會買，即是好像我帝道，我不知道，當加拿大，那我只可以買給加拿大人，非加拿大人是買不到的嘛，我們都，
0: 哦
3: ，license是不行的，
0: okay，但是resident都不行，
3: 那你有身份就可以了，你有工卡啊，
0: resident有工作卡，有證都可以的了，
3: 看你，
0: 有工卡的人都可以，
3: 看你來了多
0: 久，
3: 即譬如你那個工卡可能是，不同類型的，有機有些有少少限制的，有少少限制的。
0: OK OK， 咁即係換句話講咧，每一個國家都有佢哋嘅 jurisdiction。
3: 係啦，冇錯。
0: 呢個保險嗰個受保嗰個條例嚇。咁佢頭先講香港嗰個女士，如果佢做保險嘅，佢冇理由唔知呢個台灣男士唔買得保險噶嘛。
3: 所以我都唔知啦。
0: 係咪？不過我諗佢哋梗係有佢哋嗰種嘅。如果我要去揾個獵物，我咧做好曬功課啦。
3: 同埋佢可能覺得又可能紅心紅啲，可能為有啲生意介紹俾佢啊，或者佢點樣咩途徑可以做得到啊咁樣。
0: 即係
3: 呢個都係一個利誘嘅
0: 説話，有技巧，可能佢本身又有吸引力，咁令到對方咧就會上勾。
3: 咁我又真係唔知道，譬如你做得保險嘅，通常你嗰個都有一定嘅人際關係，
0: 一定嘅閲歷嘅，你都已經有閲歷嘅，
3: 都唔會冒然去
21: 做一啲嘢超出你嘅範圍嘅。
0: 我諗佢會唔會真係有好多其他嘅幕後嘅因素，大家唔清楚。咁或者佢只係話啊，我開頭先問嘅啫。啊，原來唔得嘅，咁唔得可能就話哦，咁都唔緊要啦。不過我有條生意嘅門路，咁大家傾下啦。既然咁好傾，咁用一啲咁嘅説話氹咗佢落嚟啦。
21: 佢可能大把錢又冇定使咁啦。
0: 佢話俾佢聽，大把
21: 錢。一兩百當跌咗啦，
0: 咁你聽唔到佢話佢喊咩？對住人訴苦咩？
21: 咁啊，梗係佢喊唔係因為錢嘅，可能
0: 係原來感情，原來感情俾人呃咗，
21: 都呃到我。
0: 哦，原來咁呢樣嘢有可能啊。好，有話張女士喺度，張女士傾下偈先。Hello， 張女士你好。
21: Hello， 張女士，到你啦。
12: 各位主持人啊，關於頭先嗰位女士嘅。话咩啊？牙医啊 ，dental 嗰啲嘢
21: 啊，系啊！
12: 我啱啱自己喺个牙，自己嘅我自己嘅牙医打电话去半个钟啊，半个钟，我啱啱收电，咁啊听到嗰位女士话，我咧我同我个牙医 check 我啲数啊，
0: 哦，
12: 仲系咧，你话系咪牙医诈骗咧？唔系打俾。诈骗照妖镜嗰度噶，点样咧？点解咧？你要打翻去你自己牙医诊所 ，OK？ 去 check 佢啲数吓。第一个牙医咧，只系做牙医嘅工作 ，only dental work。佢唔做嗰啲数，佢唔做估价。乜嘢都唔做嘅，收钱唔做嘅，边个做呢？就系嗰啲阿姐做嘅，即系英文咧，即系 reception 系嘛？啊，做嘅。咁咧吓，你咧就惊佢诈骗咧。你第一，你话我正你去阿姐嗰度，你话我啲牙咧，旧年补咗，就旧年今年就甩咗。请问咧？如果再補過咧，請問要你俾個估價我幾多錢？佢就俾個估價你，你睇到個價錢咧，隨你做唔做嚇、啊？你嫌太貴嘅，你可以去第二個牙醫度做 ，OK？ 啊咁樣嘅，如果你同意嗰個價錢咧，你就去做；你唔同意咧，就隨你去邊度做，咁樣嘅。是这样做法的、
0: OK?
12: 做了之后看他收你多少钱，这样呢你呢认为呢这个数目不对呢，你就即刻跟那些阿姐聊天问他，这些不是打给诈骗照妖镜那里的、你打回去你自己牙医嗰度 ，OK， 我讲系咁多。
0: 好、啊、多谢你电话。
12: 头先啱啱话网上乜乜乜咧，网上摆好多古仔喺嗰个internet 嗰度嘅，都唔知边个系真嘅。OK，
0: 系，
12: 唔该晒。
0: 好多谢你电话。阿张女士咧，佢系好 informative， 我只能用个 word 就系 informative 啊。冇错，我哋诈骗照镜嘅目的咧，就其实将一啲可能或者可能系诈骗嘅信息咧，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咁嗰位听众第一句就话唔知系咪诈骗啫，所以佢唔可以话呢个一定系诈骗噶嘛。咁、你只系讲出嚟话，哦，佢话收佢百几蚊，但又见到佢同政府申请三百几蚊、即系佢嘅意思，佢唔系诈骗我啊。佢咪诈骗紧政府啊！即系你嘅银包啊！即系话，
21: 冇错。
0: 我谂张女士咧系听到一半，因为佢同牙医啱讲完，等完半个钟之后听到。其实嗰个嘅重点唔系喺我要问翻佢几多钱，而系佢去做嘅时候咧，因为第一次佢揾呢个牙医做咧，就同佢补牙，政府全包嘅。但系今次翻去再睇同一只牙嘅时候咧，嗰、那个牙医话俾佢听，政府唔包晒噶啦，即系包唔到咁多噶啦。咁可能佢已經話俾你聽咧，唔包得咁多，不過你俾百零蚊就搞掂咁樣樣嘅啫。
21: 累反應
0: 咁咪累反應咯。咁原來咧，仲有三百幾蚊咧，佢就去同政府申請攞翻呢一個費用。咁呢位嘅聽眾就話佢個朋友咧睇到嘅啫，佢又唔知嘅，然後佢睇到嗰張單裏邊有多三百幾蚊。 咁啊，會唔會係詐騙咧？佢所以佢咁樣提出嚟啫，唔係話咧有詐騙就係抌翻到啲 reception 嚟，所以接待處去做。咁啊，但係張女士呢個嘅 alternative 嘅諗法咧都啱嘅。如果你真係心目中認為你詐騙我嘅，我就再揾翻你嗰、那個嗰、那個即係睇數嗰個人。
21: 但唔係你每次。我記得你睇完矮，佢都有張單 print 俾你。
0: 咪係有張單 print 俾你
21: 噶
0: 嘛？
21: 係咯係咯。錢啊，咁呢、這個呢、這個好正常㗎。
0: 冇錯啦，冇錯啦。
21: 我覺得佢都亦都即係作為一個專業人士，都冇必要去
0: 惡你咯。佢係咯係咯係咯，
21: 係咪都佢唔會因小失大㗎嘛？
0: 咁仲有就係佢頭先講話牙醫喺政府頭，你做 denture work 嘅啫，佢唔會理幾多錢，唔會成唔係喎。嗰啲收費幾多少要跟牙醫比嘅喎，唔係嗰個姐姐講嘅喎。
21: 佢哋工會係每一行
0: 係啦，冇錯啦嘅收費嘅規定㗎嘛，
21: 係
0: 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啊，不過張女士講得啱嘅，提議都啱嘅。如果你真係覺得係被詐騙嘅，咁我諗你唔係淨係揾個鋪頭添，可能你直情去啲有啲乜乜機構度去 port 佢添啦嚇。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係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

0: 休息。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首先有李先生喺度。
4: 好，
2: hey, 李生你好，李生，
4: 李生，李生，
5: 诶，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有关补牙嗰度咧，
2: 系
5: 我试过补完牙，佢食嘢再去整翻牙都系嗰只要俾钱啊，冇得。即系冇得话保养，冇得话保养。
2: 哦，
5: 应该系会先年嘅，因为我哋系 send help， 佢已经系过咗个额啦，所以要自己谂，因为啲 send 系俾个数，俾个钱你，
2: 系
5: 嗰个钱就冇噶啦。
2: 哦 ，OK，
5: 即系佢系要俾钱300几嘅。
2: 哦 ，OK，OK。Okay. 咁即系换个讲，就佢如果佢
4: 过咗几耐啊？过咗几耐时间？
2: 过咗几耐啊？你讲嗰只牙？
5: 就系应该会先一年嘅，因为你明嘅 send help 系每年。每年从即系你用完，你出年又会有过噶嘛？佢系会坚持，即系未有得再要自己俾钱啊！你明唔明我意思？我讲嘢，
4: 我知你讲咩，我知啦。
5: 先嚟 back 出嚟，
4: 我知你讲咩
2: 吓。啊 ，OK， 好，喂，多谢晒。
4: Extend healthcare cover 一月到十二月咁举例啦。
2: 系
4: 咁，总之佢嗰年做完之后，佢再去 claim 第二次咧。就是未到另一個 physical year 的，所以他沒得 claim。
2: 你意思就是說，總之他在 within 那一年裡面他補了這隻牙，
4: 還要是剛剛用完的 limit，
2: 用完那一年的 limit，
4: 那一年的
2: limit， 那他第二年他才一
4: 甩，才有
2: 新的那一個 budget，
4: 是
2: 有新的 budget，
4: 他那一年就補牙就發生了，又要再去補多次了，
2: 是的，
4: 那就不行了，即系唔系唔得，要自己俾钱
2: 咯。嗰个就要俾钱。
4: 即系 exit the limit 啊嘛，咁即系话，即系佢收佢钱啊。
2: 嗯哼。
4: 咁即系会先同一个
2: 同一只牙啊嘛，
4: 系同一只牙。
2: 咁但系即系话嗰只牙咧，佢已经有记录咧，系做咗一次受咗保。
4: 系。
2: 嗰一年里边啊，个牙保咗啦。
4: 系啦，即系话咧，即系话嗰个保养咧系短过一年。
2: 短过一年。
4: 系啦。
2: 咁第二年嘅时候，同一只牙发生问题啦。
4: 唔关第二年啊，都系同一年啊。
2: 同一年里边，如果你发生嘅话，就冇啦。
4: 我哋之前讲到就系话，会唔会有个保养期咧？
2: 冇咁啊，
4: 意思即系话嗰个保养期咧，佢都系 within 一年。
2: 嗯，
4: 即系同一个 limit 啊嘛 ，within 一年。咁但系佢都要俾钱，咁即系话咧个保养期咧，可能系短过一年咯。
2: OK，
4: 即系我嘅理解啊。
2: 咁佢咁唔系，而家个情况就话，佢第一个听众打嚟就话，佢个朋友旧年做咗。咁啊，
4: 超过一年噶啦，
2: 啊，超过一年，咁佢今年去补啊嘛，同埋同我要补翻啦，咁佢补咧就要俾钱，咁但系佢又唔系俾多，佢百几蚊啫嘛，
4: 系，
2: 咁啊点解咧？系咪即系而家佢牙医，因为你要全数俾，应该俾400几噶嘛？
4: 我明白，即系佢系可能嗰个已经有超出咗佢嗰个保养期啦，可能有
2: 系啦，超出咗
4: 咪
2: 即系重新嚟补过，咁就系重新补过补牙，佢第一次就全费，
4: 啊，
2: 但系第二次去补咧就唔系啦。
4: 系咯，
2: 佢要俾百几人出嚟啦。
4: 啊，咁即系头先个信息就系话，可能嗰个保养期咧系短过一年嘅，因为佢再去保啦嘛，会一年里边都要收佢钱啊。咁即系话个保养期系短过一年。
2: OK， 好，跟住有张女士喺度，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6: 系，我想澄清几句，头先嗰位先生打嚟，佢又讲得啱啦。唉，不过我冇咁多时间详细解俾你哋听。OK。我呢就冇政府咩嘅，我係自，因為我 I'm not qualified、
2: okay.
6: 政府嗰啲 dental 嗰啲嘢嘅，我係我有自己嘅
2: extended health
6: dental
2: 聽到。

0: 个 benefit OK。
1: 咁样咧，我咧就收到我嘅验收公司
0: 系
1: 啊，
0: 系
1: 寄啲信嚟啊。
0: 系，
1: 你估我嘅验收公司点话？
0: 系，
1: 佢话你嗰啲阿姐啊，
0: 系
1: 唔 follow 验收公司嘅 procedure。
0: 系，
1: 你啲阿姐咧唔 follow。验收的公司 rule and regulation，
0: OK，
1: 啲数目又冇 approval of the treatment before proceeding to the treatment， 佢咁话喎，啊诶，即嗰个 approval 都冇收到，佢就同你去整啦，佢话你呢啲阿姐啊搞错晒，唔 follow， 啊呢、這个验收公司嘅 rule。唔 follow 验收公司嘅 procedure， 佢话咧啲数目啊搞错晒，你叫我啊翻去同阿姐啊，同个牙医嘅嗰个 clinic 啊，嗰啲阿姐啊去澄清个数目。
0: 嗯、
1: 如果咧你啲阿姐咧乱弄咧，唔 follow 呢个验收嘅 procedure 咧、
0: 嗯、
1: ，no claim， no payment。破的 dental，
0: OK， very good， fair deal， fair deal。
1: 咁我咪打电话咯，半个钟头啊，通知阿姐啊，啊，佢又话要我 check 咩啊，咁咧唔得，我要落去佢嗰个 office 嗰度，
0: 系
1: 同佢倾，
0: 系
1: ，OK，
0: OK， 搞掂晒啦，搞掂啦，终于搞掂啦 ，OK，
1: 唔该晒，
0: 多谢晒吓，
2: 唔系佢讲得啱噶，
0: 系啊，
2: 佢讲得啱噶，嗱，因为其实唔系所有嘅。Extended healthcare 嘅 dental plan 咧，都 cover 所有嘢嘅。
0: 啱啊！
2: 譬如你普通洗牙嗰啲咧，佢就好明確嘅。譬如你又要倒牙根啊，又補牙啊，或者要剝牙等等咧，
0: 一般性
2: 係要 pre approval 嘅，
0: 係
2: 一定要打電話去保險公司，
0: 嗯
2: ，clarify 咗嗰啲個policy 個 contract， 個 contract 係邊個俾間公司啦？嗰個人係咪同一個人啦？佢做啲咩 procedures 啦？佢嗰個 plan 有冇 cover 啦？嗰個 co-insurance 幾多咧？咁其實一定要清清楚楚先至去做嘅。咁佢絕對啱喎。咁係要可能嗰個 receptionist 疏忽咗咯。
0: 唔係呢個情形大家都明白。我講緊其實佢哋講緊兩樣嘢嚟嘅。呢個講緊 pre-approval 嗰個 logistic procedure， 但係。另外一個 case 嗰個聽眾，第一個聽眾打嚟咧，佢只係就話：我用一隻牙，舊年補咗，過咗啦，我今年第二年啦。我點解咧？佢話我唔佢話我政府唔補我嘅，但係佢又收我百幾蚊，跟住再 claim 翻政府三百幾蚊咧。呢個係佢嗰個 question 啊。係唔係同佢而家
2: 關係嘅
0: 呢樣嘢係冇關係嘅，
2: 冇關係
0: 嘅，係咪？咁所以我諗呢個嘅牙醫診所咧就欠咗呢一位嘅聽眾嘅朋友一個解釋咯。你话唔包嘅，点解你就净系收我百几蚊，跟住向政府收三百几蚊咧？你同我补翻只牙，
2: 佢唔包。
0: 佢话啊嘛，佢话佢个朋友
2: 再包 100% 啫，我冇话唔包啊。
0: 唔包 100%， 但系佢第一次 100% 啊嘛。
2: 第一次 100% 包咗咯，
0: 系啦，
2: 系咯。
0: 咁佢第二次就唔 100% 啦，即系佢话俾你听。
2: 你俾啲 pre-existing 啊嘛。
0: 啱，你呢个词啱啱好解决咗大家嘅疑惑啦，因为呢个咧系。做過而且是 pre-existing 的，
2: 你不用讚我，
0: 不是讚你，我們都是用一個非常之中肯的態度，讓我的聽眾朋友知道我們那些是有獎必殺，有賞必的嘛，是不是？有錯就必罰那隻的嘛，
2: 剛好我就認識而已，
0: 是不是？你做得這麼巧，你又解釋到為，是的，你說的是預先已經有了個狀況，那變了呢，他如果要跟你做呢，他未必可以告訴你全包，所以他一定要跟政府交代，因为可能他要解释你为什么这只牙去年做过今年又做呢，他们牙医都要向这个政府收政府钱的部门。
2: 他都要解释的嘛。
0: 解释。
2: 是你 pre-existing 的东西 他自己都要负责任的嘛。
0: 没错没错没错。那我想、这个情况就是变成 是你因为第一年做完之后同样的那只牙在第二年发生问题呢就属于 pre-existing。咁喺嗰個情況之下咧，喺個保險嗰個嘅賠率嘅賠償裏邊咧，就有一個差別喺度啦。
2: 仲有 recurrent
0: 咧，即係叫 recurrent， 冇即係 recurrent，
2: 仲有 recurrent， 即係兩樣嘢都有機會。呢兩個 terms
0: 就係通常。我都講噶，林國安真係中英兩邊通嘅，真係直情係可能拍爛手掌，我要
2: 都要靠你解釋。
0: 即係多謝你，
2: 都要靠你解釋。
0: 即係你令個茅塞頓開。
2: 係嘛？
0: 好啦，我哋就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繼續詐騙小鏡。
3: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4: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8: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0: 房产业权有两种，一种就叫做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另一种就叫做 tenancy in common 分权拥有。我们现在讲一讲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最重要的特征。它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叫做 right of survivorship， 生存者便可以继承这个业权。这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位业主过身，他的产权是并不会列入遗产之内，所以是无需要 probate 遗产认证，是会自动将他的业权留给正如再生那个业主得到，由他将死亡证去找一个法律人士经过填土厅就可以拿到他的产权了。他们拥有的产权呢，一定要是一样的份数，不可以一个大一个小。很多配偶亦都会这样去得到这间屋，因为很多人都会揀这个联名拥有，令到他分配财产的时候会容易一点。这个方式啱不啱你，记住问一问一个法律人士了解多点啦。
8: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1: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3: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山火系持续，多处山火仍然失控，多个地区仍然维持疏散同疏散戒备令。咁另外，省长 David Eby 揾大卫到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更多嘅外国消防员到嚟，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他说另一批的墨西哥消防员已经到埗，另外来自澳洲和新西兰的消防人员要抵达本省，而国内都有增援到埗，包括灰省、亚省和玉空地区的消防人员。尹大卫说，本省的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复杂，来自外地的专业人员是有助灌救工作，去感谢各方的努力，特别是消防员共同为灌救山火努力以及提供支援。本省的山火持续影响葡萄酒业，业界人士表示部分酿酒有烟味或者要整批报销。方乐林报道。
16: 本省山火季节为葡萄酒业带来多重挑战，包括旅客减少、员工难以在烟雾下工作，以及山火威胁葡萄园。不过山火烟雾亦都可能造成另一种影响。BC 葡萄种植者协会董事 Rowan Stewart 表示，过去几年在 Okanagan 几乎所有葡萄酒生产商都曾经不同程度感受到烟味污染影响，相关问题在过去10年变得更加明显。 BC 大学 Okanagan 分校化学系副教授 Wesley Sabber 表示，烟味污染是指正在成熟的葡萄接触到山火烟雾之后酿成的葡萄酒带有烟熏味、灰烬味或者是煤烟味，令到产品难以出售。但是通常情况下，在葡萄酒酿造完成之前，无办法判断葡萄是否已经被污染。Sabber 表示，并非所有烟雾都会造成污染，风险取决于烟雾的新旧程度以及葡萄是在生长的哪一个阶段受到影响。他说情况难以预测，在烟雾较多的年份，生产商往往无法肯定葡萄最终是否会受到污染。Sabber 表示，他和全球其他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都寻找防止烟味污染的方法，部分措施在某些情况下有效，但是效果并不稳定。 Stewart 就说，不少生产商会将葡萄送去化验室检测，但是结果只能够提供参考，未必能够准确预测成品是否会出现烟味。他说，污染有时会直到葡萄酒入樽之后才出现，如果葡萄在错误的时间接触烟雾，甚至可能会令整季的收成报销。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其他的消息，列治文骑警系将会举办三场的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以及电动单车的知识。张日良报道。
17: 列治文皇家骑警将会嚟紧几个星期里面举行三场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使用知识，目的是帮助道路使用者学习交通规则，提高安全意识，并鼓励所有道路使用者互相尊重地共享马路。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活动给列治文居民提高个学习交通规则和提出问题机会，又指道路安全是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当局指，无论是骑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电动自行车、汽车或步行，都要提高安全意识，互相尊重，遵守交通规则，以防止碰撞事故及减少严重伤亡。首场活动在今日星期六8月8号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 Simpson 1号路南端的木板路举行，第二场活动在8月28号星期五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 Lansdowne 加拿大线车站旁3号路举行，第三场活动在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4点在 Railway 及 Granville Avenue 举行。警方欢迎民众为临有关活动与皇家骑警及其他合作伙伴交流，领取宣传资料，并了解更多安全负责地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知识。警方提醒大家，为降低碰撞及受伤风险，有关交通工具的使用者应该了解交通规则的条例，必须佩戴头盔，保持警惕，注意车辆和其他道路使用者以及潜在危险，遵守车速规定，并在繁忙区域减速，超越前方的单车和汽车前要使用铃铛或响号，切勿分心或走后骑车，新手应该安全区域练习，然后再出多车的地区使用。在汽车司机方面，要保持警惕，尤其是十字路口要做好让路的准备，驾驶人士亦要注意其他道路使用者，尽可能和他们进行眼神交流，以便他们预判下一步行动。在右转前最好回头查看是否有单车或电动滑板车，左转就请观看迎头方向，从后巷进入大路或有停车场出来之前，先要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车辆。驾驶者和乘客在开门之前必须环顾四周，确定安全才能开门。与骑单车或电动滑板车人士要保持至少3秒的车距，超越对方时候亦保持1米距离。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5: 本国一名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总理卡尼是首次回应。张若良报道。
17: 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表示加拿大的官员由一开始就参与了对该名实习生的调查。卡尼说，本国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是并未明确地表示加拿大正在根据这些指控会审查本国的安全审查程序。该名被指在北约进行间谍的女子是被比利时当局逮捕，比利时法院并未公布被告声明，仅表示她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卡尼在逮捕事件后首次公开表态，表示这个案件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他说，唯一想补充的是，本国由一开始就参与调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卡尼虽然并冇详细说明，但系加拿大皇家骑警早前已公开表示，正同比利时当局进行合作。CHMP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傍晚六点、晚上七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八点的航班就六成七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半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不过，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及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到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会连续四日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是300毫米。福建已经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以及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的应对工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18: 1320马路情报，
0: 好，翻返嚟，我哋星期四下昼四点零九分啦，同大家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首先咧，讲下99号公路啊，南行咧，就系夹住呢个近住十七号公路嗰边咧，有嗰条巴士线啊，有个坏车咧停咗喺度嘅。咁嗰條巴士線受阻啦，咁變咗巴士就冇條專線行咧，就唯有行埋啲普通嗰啲行車線道嘅。講多次嚇，99号公路南行近住17号公路啊，嗰邊嘅巴士嗰條線道咧有部壞車停咗喺度嘅。好啦，咁喺 Port Man 橋係點咧 ？Port Man 橋就話咧有消息收到，就係有牽涉到汽車嘅事故咧，就係喺橋中間嘅東行方向。橋中間的東行方向牽涉到有這個汽車事故，現在有那些工作人員已經去到那裡，還有處理那個交通那個流量的控制的，大家就要留意一下，那邊可能分分鐘都會有延誤的情況。好啦，咁再远少少啦，97公路啦，就系近住 Banks Road 嗰边咧，亦都系牵涉到啊南行方向咧系有呢个嘅汽车事故啦。咁所以嗰边咧而家系所有嘅交通线路咧，来往双方向嘅行车都已经受到好大影响啦吓。系讲紧咧97号公路就系夹住呢个 Banks Road 吓，系有汽车事故，南行方向咧系有汽车事故嘅，咁嗰度需要大家留意。另外咧就系、是、呢度都咁，今日都几多下吓，系17号公路就系、是、东行方向嘅左边线，就系喺啱104 Avenue 之前咧，系讲紧17号公路啊，系喺呢个104 Avenue 之前咧系封咗嘅嗰条左边线，因为有汽车事故关系，而家咧亦都系有啲工作人员咧喺度处理紧噶啦。咁而家咧呢几个呢几条嘅行车线里边咧，大家要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咧，而家南行嘅99号公路南行夹住 Stephen Highway 嗰个入口啊 ，Marcy Tunnel 咧松翻少少啦，但系北行嘅方向咧系非常繁忙吓，得翻一条嘅隧道线北行嘅啫。咁另外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好繁忙噶啦噃。另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同埋呢一个嘅Queensboro 桥咧已经系多车，同埋行车非常缓慢。再加埋咧。就是这个内街桥的北上呢，现时都是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多车的，请各位呢记住一定要小心驾驶。
1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9: 隔咗屋街夹四十一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1: 和你有个约会。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嘅4:12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已经有啊林国安啊林公子咧，同我陪住我咧，由3:00坐到而家噶啦。
2: 系咯，唔敢行，唔敢行开添啊，直情
0: 又唔好咁讲，点会唔得行开啫？系咪？
2: 唔敢行开。
0: 基本上我哋头先咧讨论咗大半嘅时间咧，牙医嗰啲嘢啊，
2: 系咯，
0: 其实同诈骗完全系毫无关系嘅。咁啊，但系我都相信咯，听众朋友咧呢方面咧，或者会有啲嘅睇法同埋意见嘅。嗱，电话里边咧啱啱有啊。Linda 喺度啊 ，Linda 都帮手。如果系同一位嘅听众啦，好多谢佢，因为好多资料俾我哋嘅。Hello， 系咪 Linda 啊？
23: 系啊，我系 Linda。
0: 系 Linda， 你好，你好，多谢你先，多谢你先。
23: 冇，你哋讲开 Daniel 咧，我又有可以同你哋分享我嘅意见啦。
2: 好啊，好啊。
23: 咁第一咧就你话补牙嗰啲咧就应该有个 fit 界嘅。咁我哋就大家都唔知道补牙几多钱啦，同埋因为你用嗰啲物料，你都唔知道你补啲乜嘢落去啦。嗱，以前咪又有金色、又银色或者牙嘅色，
0: 咁
23: 嗰啲物料啊，嗰啲价钱都唔同啦。你话系咪？
0: 系。
23: 咁同埋咧，你话嗰个 fit 界嗰啲都唔知道，所以咧。我就建議所有啲聽眾，如果你做 dental 嘅咧，你就最好你如果有啲 service 你係可以預先想知道嘅，你就攞咗 pre-approval， 就譬如幾多係政府包，幾多係要你自己出錢嘅，你就有咗一個價，心中有一個價，你就做完你就俾錢。
0: 嗯。
23: 譬如有啲 service 你係唔可以攞到 pre-approval， 你去做完你俾錢出嚟咧。如果你有疑問就好，即時就同櫃台嗰度叫佢俾個 breakdown 你，就睇下個收費用係點。
0: 嗯。
23: 咁如果你出咗嚟，你再嗰個疑問咧，有兩個途徑。第一，你 sign in 去揾個屋企人幫你買新 life， 就睇下你嗰張單佢 submit 去嗰個驗收公司嗰度攞 payment 嗰時候個 breakdown 係點？
0: 嗯。
23: 做過啲乜嘢？用過啲乜嘢？嚇、
0: 嗯，
23: 咁佢應該有個 breakdown 嘅。
0: 嗯。
23: 再唔係你想知道將來我邊隻牙做點樣計點樣點，你揾人打電話入去新 life 咯。
0: 嗯，
23: 你可以直接問你嗰個保險公司佢哋嗰個收費係點樣，同埋隔幾耐譬如邊隻牙係咪做完之後唔可以再同時再 claim 翻？其實呢啲嘢你都可以直接問佢哋，叫佢解釋俾你聽咯。
0: 嗯嗯，
23: 我嘅建議就係咁。
0: 好，哇，好清楚呢樣嘢，我相信聽眾一定收到貨啊！多謝曬喎 ，Linda， 好清楚，好有邏輯嘅，多謝曬，多謝曬 ，thank you。啊，我都有啲聽眾朋友呢方面咧，清即係心水清過我哋啊。
2: 啊，呢個絕對啦。
0: 啊，第一我未試過嘛。
2: 啊，
0: 我要試過我先。
2: 你唔係咁諗嘅咩？直
0: 有啲嘢可以自己親身試，有啲唔可以自己試噶嘛。誒、哎，你真係樣樣都自己試嘅咩？唔得噶，好危險嘅呢啲嘢。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再繼續。
2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5: 撞咗车啊嘛？
24: 吓，撞车仲咁轻松？
2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5: 做咩啊？
2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5: 吓，乜理由
2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7: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首先要多谢咧听众朋友喺呢方面嗰个嘅 feedback。
2: 系啊，真噶，系啊。
0: 即系我谂，你同我会唔会谂到，即系我哋会做咁多嘢咧？即系问咗你嗰只牙嗰啲嘢之后，几多钱？你觉得做咗 OK 就算噶啦嘛？我哋啲通常都系。好少话去，即系当然而家有
2: 少嘅，
0: 而家有政府嘅补偿喺度。
2: 即系讲真啦，佢其实每一次我都唔知佢收几钱嘅，
0: 因为你唔会问
2: 佢噶嘛。基本上你第一你坐瞓咗落去，你又唔知你做啲乜，你唔知唔知佢想你做啲乜，应该咁讲，唔好咁讲啊。你瞓喺度咁，你有佢噶啦，系咪先？你话咁咪咁啦，系咪？你系接受，一系唔接受，一系企翻身。
0: 咁你如果你真系嗰啲牙有问题，你要做嘅，
2: 咪系咯。咁你真系信佢专业意见噶嘛？再即系，譬如你都瞓咗喺度咯，咁你咪尽做啦，啱唔啱啊？咁你再约唔知约佢几时噶？而家啲好难约噶嘛？你知而家啲医生，
0: 牙医都好啲，
2: 系啦，咪咯，都难噶啦，都难噶啦，
0: 牙医都好啲。
2: 我唔知要到明年噶啦，好似我个都好似。
0: 哇，你个牙医好抢手喎，
2: 好抢手噶，
0: 系咁啊，真系恭喜你啦，系。好，有张女士喺度啦，有 ，Hello， 张女士你好，
2: 系张女士，
4: 系我加几句啫，
0: 好，
4: 我嗰个验收公司咧，佢话我嗰啲阿姐，即系嗰个柜面，唔多都冇事啫，又做错嘢，收错钱添啊，佢叫我翻，佢叫我翻去个柜面嗰度啊，攞翻晒啲资料。然后呢再叫我呈上去验收公司给他们看、啊、
0: 是
4: 即我不是几想讲衰那些阿姐、嗯、是不是
0: 不是你讲事实啫，你没讲衰，你讲事实啫，
4: 是啊、嗯、即我不是我不够胆讲话诈骗、
0: 嗯
2: 哦、不是他不是个别事件而已个别事件
0: 这个不属于诈骗的张女士你讲得啱，你讲得啱，
4: 因为那个我嗰、那个嗰啲阿姐柜面咧，有一个咧唔系几识讲英语噶，
2: 系
0: 哦，
4: 所以咧系咯，唔系几识讲，佢咧讲东话都唔识噶，啊，净系识讲国语噶咋，
0: 哦 ，OK，OK，OK，
4: 咁样佢可能咧，因为又唔识咩嘢英文啦，咁咧好多保险公司好多 rule and regulation 唔同噶嘛，系咪？
2: 梗系啦，
4: 咁咧，我个保险公司话佢做嘢不妥当，咁样
2: 系个别啫，个别啫，
0: 个别啫。好，多谢你，你好大方嘅一位嘅女士啊，多谢你张女士啊，多谢晒你，拜拜。其实我咧听众系好有嗰种嘅包容心啊！
2: 哦，呢、這個加拿大
0: 係
2: 咁，
0: 係啊係啊，
2: 熔爐嚟噶嘛，
0: 佢又
2: 唔同嘅種族，
0: 係啦冇錯啦。根本上佢冇呃你嘅意圖喺度，佢本身做嘢，
2: 佢可能佢盡咗力噶啦已經，
0: 係啦冇錯啦。不過好彩遇到啲聽眾，好似張女士呢啲咧，佢明白嘅，佢係知道嘅情況咯。咁佢咪自己走多步咯。
2: 因為其實都明白嘅，因為其實即係你好多即係翻工嘅人啦，咁好多時間佢都需要經驗嘅累積噶嘛。
0: 冇錯，冇錯，
2: 佢未必一出身就喺個行噶嘛。就算 even 佢喺個行出身，咁佢都需要有相當經驗，
0: 係啦，
2: 先了解到你即係唔同公司嘅架構啊，
0: 冇錯冇錯，
2: 賠償啊，
0: 冇錯冇錯。喂，每一樣嘢你都係經過時日嘅啊浸淫啊，你先至熟悉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哋張女士講得好好啊，佢話唔係想。話 bad mouth 啊呢一班嘅 receptionist 啊，注意啦，冇佢絕對冇咁嘅意圖嚇、啊，只不過將個事實擺出嚟俾大家睇嘅啫。咁老實講，大家明白一樣嘅道理，大家咧做嘢，佢就做嘢，你就揾人做 service 就咁簡單，係冇錯啦。咁希望呢樣嘢咧，大家都會明白啦。好啦，咁我哋頭先我哋開麥嗰時候，我哋講嗰啲做生意嘅朋友咧。以你以前做开生意收 credit card 嗰个嘅经验嚟睇，你有冇试过收到啲卡 decline 过人哋俾第二张你收咗之后过到数，某日之后咧你又俾人哋reverse
2: 过佢？咁就冇，咁就冇，咁就冇，
0: 乜冇啊？咁你认为点样可以保障自己去收 credit card 唔会落咗去一啲 fraudulent 嘅诈骗嗰度嘅咧？
2: 好难噶，你当今。社會你冇 credit card 咁，即係我都成日都冇錢喺身嘅，咁你唔收 credit card 咁收咩？
0: 你個樣已經係一個信用啦，你行埋嚟唔使俾錢啦，
2: 啊
0: 黃林哥，我嚟得啦，你信啦。
2: 係啊，我個樣係信用啫，但係撳唔到錢噶嘛。
0: 佢唔系
2: 踢唔到个头，
0: 佢唔使即时揿你噶嘛。
2: 我踢唔到个头落去。
0: 你食完之后，佢自然就揾你收数噶啦。
2: 佢话林生喺度冚，唔好冚冚烂个部机咁啊。
0: 到时咧，即系个证据，阿林生喺嗰度食过嘢噶嘛。到时咪我喺你嗰度收数啫嘛，你唔使即时俾噶嘛。吓，你真系
2: 我都试过嘅，系咪？真系真系咁尴尬嘅时间，咁啲人都 OK 嘅。
0: 明白你啊嘛。哦，你林哥喎，冇问题冇问题，你要几多食几多食饱先走啦。
2: 冇问题，转头翻嚟俾钱。唔系冇问题，
0: 喂，点都好啦，讲笑啫吓。其实多谢听众朋友同你分享好多嘢，又多谢阿林广恩俾大家咁多嘅欢笑啊！欢笑嘅时光嘅呢个礼拜四系欢乐时光嚟，
2: 你都有份嘅，笑咁笑你嘅。
0: 好啦，多谢多谢，咁啊，我哋要交咪啦，交俾跟住嚟威哥你喺边嘅时事风云之后咧，就讲咩咧？今日要讲我哋NATO 嗰边咧喺比利时就发觉系有一个间谍啊，嚟加拿大籍嘅。间谍啊，女间谍咁啊，等阿李宝安同啲主持嘉宾咧，同大家分享，同埋点样去研究下呢件事咯，
2: 好，
0: 记住啊，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同佢哋一齐倾下偈啦吓。好，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会，多谢咁多位，拜拜。
5: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7: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嘅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揾到阿 Coir 倾偈。Coir 你好
8: ，Hello 威哥好，大家好。
7: 嗱，咁我点样要跟进你提醒下我哋咧？啊，保护牙齿健康啊，仲有加拿大牙科福利嘅 CDCP 咁样嚟到提醒我哋啦，唔该。
8: 上一集咧，我哋有讲过牙痛唔好等嘅，今次咧想同大家分享另一个好多人有嘅问题，就系点解要定期洗牙？唔少人咧都会话我每日都有刷牙，仲使唔使洗牙？
7: 系啦系啦。
8: 其实呢个问题咧，我哋喺诊所。最常听到的问题，很多病人都以为每日刷牙就不需要洗牙，但其实刷牙和洗牙是两回事。
7: 是吗？是吗？
8: 刷牙主要是清洁牙齿表面上，但是有些位置例如牙缝或者牙肉的边缘，即使刷牙刷得很认真都未必可以完全清洁到的，久而久之就会变成牙石，而且咧牙石系冇办法靠自己去拆走，需要牙科专业人员去清除嘅。
7: 一听到你话啲特别仪器咁叽叽呱呱咁同我洗牙，我惊噶。
8: 其实咧有好多病人咧都好惊洗牙，亦都觉得好痛。但系其实我成日都同病人讲一个好简单嘅比喻。就好似我哋日日打扫屋企，如果成年唔打扫一次嘅话咧，最后咧一定花好多时间同埋力气先可以清洁得干净嘅。牙齿都系一样，如果有定期洗牙咧，牙石唔会聚积得太多咧，成个过程咧通常都会舒服好多嘅。反而咧，如果隔咗几年先洗牙一次咧，牙石积聚得多咧，牙肉又发炎，就会比较有机会去敏感。定期洗牙其实是令洗牙更加轻松而不是更加辛苦的。有很多病人第一次来洗牙之前呢都很紧张，但完成了之后呢，他们都会跟我们讲回，其实洗牙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害怕，最难呢是踏出第一步的。咁同埋洗牙咧，唔只系洗乾淨牙咁簡單，其實仲有預防嘅，因為咧牙醫同埋專業洗牙師可以提早發現蛀牙、牙肉發炎嘅問題，早啲發現咧，係通常可以比較容易啲處理。定期洗牙仲可以保持牙肉健康，令到你食嘢同刷牙都會舒服啲嘅。
7: 咁啊，至於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又同我哋講講啦。
8: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咧，洗牙是有保障的，很多符合资格的人士都可以用 CDCP 享有检查和洗牙保障。不过每个病人的保障比例都有可能不一样，建议可以向诊所查询一下，我们会协助大家去了解保障的范围，善用这个牙科福利。另外我们的牙科中心是不收 CDCP 和牙科学会之间标准的差价。 咁希望可以减轻到病人负担，令到大家都可以更加安心去睇牙嘅。定期洗牙唔系因为牙齿已经有问题，而系希望牙齿一直都冇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咧将洗牙同身体检查一样，变成一个健康嘅习惯，而唔系等到牙痛、牙肉肿，甚至影响到食嘢先去睇牙医嘅。
7: 好啦，咁我哋知道咗啊，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以帮到我哋嘅啊，点样去揾到你牙科中心？
8: 华埠牙科中心咧系喺华埠广场二楼嘅，我哋有免费泊车，亦都提供到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台山话服务，亦都新增咗 Union Pay 银联卡同支付宝 Alipay 其他嘅付款方式嘅。咁所以如果咧想了解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咧，或者有其他牙齿查询，亦都想提醒大家一次，除咗牙痛唔好等之外咧，其实定期洗牙就同身体检查一样，要养成一个健康嘅习惯嘅。
7: 系，咁我嚟到你哋嘅牙科中心之前咧，都要打个电话 make appointment 噶咯噃，吓。
8: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604-669-9286。
7: 604-669-9286，咁有冇话边日系休息嘅？你哋
8: 我哋系星期二同星期日休息嘅，星期二系预约制，都可以提早打电话睇下星期二有冇开，所以系担心有咩问题都可以轻松咁样问医生同埋问我哋嘅前台同事。
7: 哦，多谢华埠广场二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啊 ，Koey， 多谢你，唔该晒。
8: 唔该，
7: 请啊！
3: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5: 加股系微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36点，跌10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2.4，跌3.1。Manulife 报62.52，升8仙。TD Bank 报169.97，升3.2。Sinclair Energy 报86.04，跌2.08。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32点，升1点。美股三大指数是下跌，市场是担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重开，油价和美国债息回升利淡股市表现，连日破顶的美股升势受阻，三大指数是向下。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885点，跌了46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32.19，跌8蚊。可口可乐报86.85，升2仙。Amazon 报272.26，跌3.9。Tesla 报319.53，跌2.0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8点，跌15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2.41，升1.41。Intel 报99.81，跌1.25。Microsoft 报899.86，升12.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0点，跌1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36，对港元系5.59，对人民币4.82，对新台币23.01，对欧元系61.93，对日元系113.07。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298.6美元，跌6.6美元；9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61.79美元，跌0.5美元；白金每安士做1,726.49美元，跌9.2美元；9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71.75美元，跌1美元。9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78.3美元一桶，升3.08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5: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9: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5: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9: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5: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9: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5: 有心唔怕迟，
9: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9: 列志文604-231-8120。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各位听众你好，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8月6号星期四，直播室有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标翁王立仁。
11: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13: 同埋另一位咧喺电话里边系周志强。
14: 系各位听众好，大家好，保安哥好，阿王 Sir 好。
11: 嗱，今日阿周 Sir 好，
13: 大家好。嗱，咁今日讲嘅话题咧，咁啊，大家听到个宣言声就系啦。咦，我哋加拿大一路咧成日话俾人咧外国干预啊，有间谍啊，成啊。咦，原来我哋加拿大都唔弱噶。啊，最近出咗口一个间谍啊，不过最后咧可能就认为咧呢个间谍咧。就是無間道的，都不知道向哪個方向。這件事就是大家一直聽到我們新聞，就算今天都有新聞出現，這個是比利時當局 在24號的時候就曾經逮捕一名加拿大籍的華裔實習生法實生，懷疑他與另一個國家從事的間諜活動。當時比利時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說，被捕女子是華裔，相信是一個犯罪組織的成員，但他未有公布他的身份，被指控為哪個國家效力以及所指的犯罪的組織的詳情。官員說這名女子在比利時的蒙斯的北約盟軍最高司令部工作，這個機構是負責規劃和執行北約的軍事行動的。比利時情報和警方據報說，他搜查他的住所和工作地點，在25號聲明就被捕。發言人說，暫無跡象顯示北約和這個機構行動是受到伊明的他認為是間諜的影響的。北約在2021年呢將中國列為安全挑戰，和俄羅斯中東威脅並列的。而加拿大官員暫時未有回應相關的查詢，這是較早之前的新聞報導。今次初期的時候，在24號的時候，涉及北約軍事總部當間諜的加拿大華裔實習生當時被拒保釋的。現在過了一個星期之後，他已經是申請了保釋了。初期我們加拿大反而震驚，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他能夠參加在這個北極最高司令部工作的人，無論是實習生好什麼都好，他們的安全的調查非常重要和非常嚴謹的，全部交由當地的國家就來北約的組織的國家，他們本身他們是挑選和他們選出來認為是沒有問題，就交給通知可以聘請的了。這樣問題就是今次為什麼這麼蝦碌就有這麼流動出現呢？我們加拿大的個安全部長都說，其實今次真的要認真調查為什麼出現這樣問題呢。當然他又不承認這件事啦。根據比利時方面的官方話，其實他們就算今次逮捕伊明的女子呢，就很奇怪，根本上法庭就暫時是不能夠公布他的名字、職業或者犯了什麼罪的，所以是所有資料非常非常有限。但很奇怪，今次他向這個公佈的時候就說這位是加拿大的華裔的女子來的，咁啊變咗咧，即係提高咗俾人嘅感覺咧。佢嘅目的係乜嘢咧？咁點解咁高調講係華裔咧？咁樣咁面試咧，即係可能即係嚇劍指某一方面啦，或者第三個國家乜講華裔，咁啊佢又梗係諗起係中國啦。咁佢又唔敢講啦，係嘛？咁又冇講名啦。咁啊無論如何，咁啊話出係華裔，咁係即係根據當地嘅人話，可能咧佢通知其他32個成員國咧，嗱你要警惕啦。咁樣而家咧間諜咧。原來咧就唔係一定話第三個國家派人嚟嘅，原來咧喺另一個國家可以仍然有人可以派到嚟啫，即係正如此辦我哋今次加拿大能夠出口一個間諜出嚟。咁啊，佢依、這個即係根據佢哋即係話咧，北約咧國家係需要著眼長遠監察㗎啦，因為咁嘅情況出現咧都係幾困難。不過今次咧，剛才我們所說的法庭是禁止是說這個被捕的人士的姓名啊和資料的。那無奈呢，我們加拿大國家電台 CBC 呢就今天巡節就順藤摸瓜就抄他料了。那為什麼呢？他抄到料就很得意，你說是不是間諜呢？就我變成就感覺上就比較黑綠一點啦。那為什麼呢？因為他本身呢，他能仍然在一個網上 Facebook 呢是用過兩個名字來開兩個戶口，所以呢 CBC 或者傳媒呢根據他的資料呢一路摸上去，發覺在個群組 Facebook 呢他的的確確說、我將會幾時呢就去北約做這個實習生、因而呢就抄出他的名字了、一路連串呢這個18日之內一路呢就 全部曝曬光，佢係來自邊度嘅？咁佢嘅真實姓名嘅咁樣，同埋咧資料嘅。咁其實個資料咧，佢真係佢本身咧喺我哋加拿大嗰時咧，佢曾經參加過，即係佢本身係大學畢業啦，咁喺專科裏邊啦。咁啊曾經參過加拿大一啲嘅政府嘅計劃咧，裏邊咧係包括埋咧可以派佢喺唔同嘅部門做嘢嘅咁樣。咁啊，包括喺幾多比較敏感啲嘅部門，佢做過實習生咁，即係喺兩年之內佢轉過幾個工啊。咁啊，但係特別一單咧，俾個傳媒爆出嚟咧，就話佢曾幾何時咧，就向呢個加拿大邊境局嘅申請工作嘅。但係當時咧，佢申請嗰時咧，佢好孤惑啊，佢用兩個名唔緊要。咁啊，第一次佢申請時咧，咁佢兩個名咪俾兩次考咯。佢第一次考完之後咧，24小時第二輪到佢又係走去考，咁人哋唔會睇到佢邊個嘅，點佢都係第二個邊個啫，係咪啊？咁後期俾佢發現咧，就變咗報上法庭咧，證明咧佢本身咧係犯咗呢個欺詐罪嘅嚇。但係呢方面點解呢個加拿大嗰個安全局調或者係黃家琪已經負責㗎？點解查唔到佢呢單嘢咧？咁樣呢個就都幾耐人尋味嘅。咁而家當然啦，今日最後咧，今日我哋電台呢個報導啦，總理咧讀卡尼咧都最後講出嚟，佢話暫時咧就即係資料，即係話係為第三國家啫，咁都未出咗好多情況出嚟，但係咧佢一定係指責翻我哋司法部門啦，或者係黃家琪警嘅點解會有咁嘅漏洞咧？因為北約包括係比利時方面咧，認為咧我哋加拿大咁樣搞法咧，就真係破壞咗佢哋嗰個安全性啊！咁所以咧變咗。佢哋咧又話日後可能咧就唔信你加拿大，你派人嚟嗰時候，我哋都唔信你啊！你都咁嘅灰色地帶喺度，咁啊變咗影響咗我哋加拿大嗰個聲譽啦咁樣。嗱，做咧作為一個即係佢哋認為係間諜咧，咁嘅問題就話原來咧好多咧佢哋搜集資料嗰啲人咧都認為咧有啲即係曾經喺呢啲部門做嘅，或者敏感部門做嘅人咧，佢話搜集資料，無論你當然啦，佢係見習生。咁啊，做到乜嘢啫？咪做啲下難嘢啫，係咪啊？咁但係即係甚至係即係進入電腦都係表面啫，唔係啲深層嘅嘢咯。佢話原來唔係嘅，做呢類嘢反為最危險咧，就係話佢因為係見習生，佢係平時接觸曬啲同事，佢係從閒談之中咧就收到你料，嗰度先犀利，你明唔明啊？佢嗰啲先係真料，你明唔明啊？你唔需要睇佢嘅話咩咁，但係佢交俾第三者國家或者有需要嘅時咧，佢唔緊要嘅，搜集到啦，知你下一步就係乜嘢，知你而家研究緊乜嘢啊？佢可能睇唔到嘅，可能嗰啲文件嘢佢做唔到嘢嘅，係咪啊？原來佢話嗰啲咧就仲危險嘅話，咁所以咧就從呢個角度啦。咁啊問題就話，喂，由我哋加拿大去喎，我哋加拿大華裔嚟喎，咁會唔會我哋出口咧？唔係，咁佢可能佢話佢係為第三個國家進行間諜活動。咁變咗咧就變咗無間道啦啊！無間道即係兩面都通嘅啊！咁問題就話而家帶出件事咧，我哋加拿大最緊要我哋今日嘅話題就話加拿大竟然咧可以走出啲咁嘅漏洞，俾任何人唔好話華裔啦，任何一個係提供嘅安全嗰、那個檢查係咪真係做得咁足咧？咁過往而家目前係咪仍然有好多類似咁嘅事件發生？冇人知道。到日後可能發生事先知道，哦，原來我哋都係咁蝦碌嘅，或者咁求其喎，而導致都影響咗我哋加拿大嘅聲譽啦。6042-320咁啊，歡迎大家打嚟發表你意見。就今次咧，比利時方面咧，北約組織最高軍事部咧拘捕咗一名華裔嘅加拿大實習生，咁啊就今次事件咧，目前咧佢已經受到保釋啦。咁啊，睇下往後咧點樣去即係追查落去。保釋咧，其實喺我心目中諗咧都冇乜著數嘅，點解？你保釋即係放佢出去啦，放佢出去咧，佢中間佢本身可能未必係真係職業嘅間諜咧，咁啊佢就繼續保持通訊，咁佢咪即係捕住你啊，跟蹤你啊，做搜集咁多資料，咪當然同更多人啦。我懷疑咁啊，依我推斷嘅啫，唔知網上點睇咧？
11: 我哋睇得戲太多，
13: 係啊，睇戲即係好
11: 得戲太多。
13: 啱啊，網上你都啱啊，睇戲啲人話，我哋睇得戲就喂佢殺人嗰陣時喎，哎，你咁蠢噶？點解後邊有人跟你喎？大佬，我睇嘢睇到後邊有人啫，佢俾人害咗，佢睇唔到噶嘛？咁啊，啱啊！我哋類似嗰陣時。
11: 嗱，真係我係睇啲戲太多，因為點解上個禮拜我哋本來講呢個題目噶嘛？
13: 嗰時知道。
11: 如果唔係停電咧，就講咗噶啦嘛。當日如果講咧，我就真係要發下牢騷嘅。
13: 係。
11: 因為點解咧？當日係乜嘢資料都冇啊！
13: 應該係冇資料噶。
11: 係完全冇資料。哇，大佬，你而家玩嘢啊！冇資料要我去評論去講一樣嘢，哇！我哋做時事評論咧， 不如我哋做時事作家，啱唔啱啊？
16: 啱
11: 啊！所以我諗住係上個禮拜我就第一件事發咗牢騷先嘅。啊，乜都假。
16: 不唔係喎，皇上，其實我主題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點解有咁嘅漏洞容許個，即係主題落翻佢落嗰度，都唔係講講個個人咧，明唔明？
11: 嗱就咁樣。我哋係唔係有咁漏洞咧？唔輪到我哋去觀察，因為政府又有 CSIS 啊，又 RCMP 啊，又有 local detective 啊，哇！你噏得出嘅人都有，啊，點解佢哋咁樣做咧？背後目的係乜嘢咧？啊，冇人知喎，直至到今個禮拜，然後先至多咗，哦，原來依個係華裔嘅，姓張嘅，叫乜水嘅，然後先多知多些少。但是到底而家告佢乜嘢罪？唔知啊，同边个国家做唔知道。哇，大佬你揾咁嘅嘢，仲要公开？喂，你唔好忘记，佢一个月之前就已经系做咗佢嘅案件噶，即系拉咗佢噶咯。
16: 24号啦，
11: 系咪啊？啊，所以喺好多我哋完全唔知嘅条件下，我哋作为一个时事评论，要去评论呢样嘢咧，我谂。依、這個真係靠害啦、
16: 嗯哦，都唔係嘅，網上我想我哋講啊，即係個話題我帶翻落嚟就係、是、第一，我哋想點解我哋加拿大嘅安全部門？頭先你講其他咁多部門咧，其實我哋加拿大所有部門咧係冇聯繫嘅，同埋個工作咧就你做嘅嘢咧，你講交俾佢咧，佢做唔做又佢即係正如呢個CSIS 咁樣，佢抄到料俾咗黃家琪，黃家琪唔做佢都冇計噶，你明唔明意思啊？
11: 佢每一個部門係獨立嘅，就唔係話你俾咗料我就要做嘅、啊，直至到上頭，喂你做啦，咁然後先可以做，冇、命令係唔做得嘅，啊依、這個就係依個所謂正規嘅官方渠道，你唔能夠越級嘅，過往好似啊你有國會議員啊或者省議員啊要求 RCMP 或者警察解釋某一樣嘢，喂。他認為你是越級的，曾經發生過一些事，是吧？所以很多事情在不明朗的情況之下，沒錯，我們可以作無限的猜測、你如果你現在叫我猜測，我認為今次這宗案件是一宗投名狀來的、OK， 你知道、我們、Mark Carney 全世界都知道，上個次在那個啊！瑞士個嗰、那個
16: 高峰會議，
11: 高峰會議哇！全場鼓掌喎、啊，最嬲邊個？最嬲嗰個係美國啊嘛，係咪啊？好啦，而家你喺加拿大有一個華裔嘅啊，你又走去中國，又話拉電動車，又話攞咁多嘢，又話搞好多生意，哇！你都好親依個中國下喎、整單嘢你嘆啦，喂依、這個唔出奇喎、啱唔啱啊？還掂啲唔使錢噶嘛？你話有幾多華裔喺依個加拿大做嘢啦？哇，十分多！我好慶幸我喺依、這個啊70年代，然後先係同個飛機工業有份做過，喺80年代離開咗啦。如果擺到今時今日，喂，分分鐘我有可能俾人指為依、這個。透露太過多的機密，因為當年飛機是第一隻，我由001開始，不要忘記，
16: 對
11: 不對？時至今時今日，老老實實在做尖端科技的，你在國會裡面的，你總之有所成就的呢，你都分分鐘會被人擺上台。
16: 誒，而家咧真係，往常話真係，的確比較嚴重啲。我更覺咁個近嚟嗱，第一單咧，你呢個北約嘅能夠俾佢做到一個即係話佢係間諜，咁咪華裔啦嚇。咁最近有幾單都係一樣，就算最近嘅，琴日我哋話題都講啊，屈傑兵咁嘅，喂，話佢政
11: 壇
16: 即係又話佢係咩共產黨咁，喂死啦！喂嚟緊嘅市選咧，我諗住咧華裔機會咧，即係攞票真係辛苦，因為嗰啲人唔係華裔啲人上嚟嗰陣時候，喂。佢會唔會係間諜咧？咁樣會唔會係咩黨咧？咁
11: 佢而家最慘就指控佢話手上揸住一扎共產黨黨員嘅位置可以賣出去。哇！依一樣個指控原來先緊要啊！
16: 呢個可能翻譯上有問題啫。佢只不過話佢以我理解佢睇佢嘅內容啊，咁佢主要話即係冇講翻琴日嗰單嘢啦。不過即係話佢可以話。嗰啲共有共產黨員可以參加都得嘅，加入佢嘅保守黨啫咁樣。 嗱，其實嗰單嘢咧，即係今日都唔係講個話題啦。其實嗰單嘢咧，就係嗰個黨領啊菲尼咧，佢本身咧就最主要咧，佢同佢競爭呢個黨領在嗰陣時咧，就
11: 因為啊李
16: 北傑北傑兵支持嗰個自由黨個人，佢咪拉咗李北堅話佢係共產黨，所以咧先掃低佢啊嘛。
11: 啱
16: 啊，點解而家五月份講完嗰句嘢，今日咁少俾人撐出嚟啊嘛？因為啊，就嚟好多有市選啊，各方面乜都齊曬。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歡迎聽打604-267-320發表你意見。
27: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17: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7: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7: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

0: 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哇，原价2000蚊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十三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蚊起，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0: 3晚洲际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1: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之后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妹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6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咁嘅电话里边系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就系讲最近咧喺比利时咧就拘捕一名咧我哋加拿大嘅一名华裔嘅工作人员咧，实习生啊。咁佢咧本身咧喺个北约嘅最高领事司令部咧就做咗实习生嘅。咁啊涉嫌咧就即系佢暂时咧就拘控嘅2项罪名。就拘捕咗佢，咁開期又唔俾佢保釋，咁最後而家俾保釋啦。咁傳媒一路咧就跟進報導，咁發覺咧，原來咧根據佢喺加拿大嘅房地產嘅記錄顯示咧，佢一名叫張碧薇嘅，就佢喺多倫多約克大學附近咧擁有一套房嘅。咁佢喺曾經喺國際理事會網絡營運一個叫青年領袖網站咧。張碧薇話：佢自己係一位雙語嘅經濟學家，有活力、積極進取同埋有創業精神嘅。咁個人介紹提到，工作之餘咧，佢主要促進公民參與社區嘅建設，並且關注福祉同埋城市發展嘅議題嘅。咁啊，佢今次咧，佢本身咧曾經係頭先阿周志國都講過啦。咁佢即係佢嗰個學歷都非常之高噶。咁周志國，你又點睇法咧？
9: 嗱，即係家人，因為喺比利時嗰度咧，佢係好保護嗰啲係未定罪嘅人嘅，所以佢又唔肯公布啲詳細嘅資料啊。但係咧，譬如我哋今日我哋話，即係加拿大咁，你嗰個審查機制係咪即係點解咁窩囊咧？因為佢嘅背景點啊，你都唔知啦咁樣。嗱，咁如果我哋根據呢個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嘅官網搞我嗰日介紹咧，佢點樣招聘啲實習生咧？原來佢招聘啲實習。佢每年咧，大概會招聘35名啲實習生嘅。咁佢招聘嘅時候有兩個，即係有兩邊嘅，一邊咧就可以由申請者所屬嘅國家嘅軍方代表係推薦出嚟嘅。咁同埋咧，亦都可以自行申請嘅。咁至於今日呢一家陣涉案嘅呢位女士咧，佢係自己申請啊，一話係加拿大個軍方代表推薦啦，我哋而家都唔知道，啲資料揾唔到。但係問題就係，如果我將佢全部即係話曬加拿大嗰個審查工作衰咧，咁樣咁又即係如果佢唔係軍方申請嘅時候咧，咁佢自行申請嘅時候，咁佢又佢裏邊嘅情形點樣咧？我哋都唔係好清楚。但係不過咧，就係話，如果根據間現行嘅嗰啲資料嚟講咧，就係話我哋都唔知呢位女士佢係加拿大嘅間諜啊，一或係中國間諜，因為佢係華裔身份啊嘛。 咁咁就所以有啲話佢係一個華裔間諜，有啲幫中國做嘢，有啲係佢係咪幫加拿大做？

0: 咁樣，或者咁我哋都好難講，因為佢冇嘅。但係如果你根據家人喺呢個北約裏面，即係嗰啲資料就係話，即係喺北約喺中國嗰度係需要北約嘅嗰啲資料咧，係差唔多多過加拿大呢邊嘅。咁啊，會唔會真係話佢係幫中國嗰度做間諜咧？咁樣咁，所以就好多人個指向咧，就向咗佢嗰邊。咁但係實在家係我哋根據嗰啲報道嘅資料嘅咧，都唔敢肯定佢係幫邊一度做間諜。但係話肯定就係話佢係將佢喺北約攞到嘅資料係放咗出去出邊，係俾第二個國家咁樣。呢個就係資料係咁樣講。咁所以咧就話。呢、這個女士咧，就即係佢即係嗰個身份，就係間諜嘅身份咧，就已經幾乎可以肯定。但係幫邊度做咧，就而家未人公布，要等佢詳細公布先知道。但係如果根據即係過往咧嗰啲資料即係睇咧，就係話如果嗱我喺北美呢一度同埋呢個中國嗰個兩邊嗱，即係拘捕啲嗰啲間諜嗰啲個情況嚟睇嘅時候咧，你就可能有另外一個睇法。實在坦白講，你話啲間諜呢啲嘢咧，就全世界都有噶啦，個個國家都有間諜派人嘅國家收人啲資料咁樣。就算喺香港都好啊，香港一個特區係咪先一個，佢都喺嗰個駐倫敦辦事處嗰度咧，即係最都破獲咗啲間諜案啦。嗰個行政經理袁崇彪嗰啲，咁啊原來即係做呢個監察啲情報啊，俾人拉咗，梗係判咗八年監咁樣。咁所以話呢啲。咁樣嘅嘢咧，即係啊咁樣嘅間諜呢啲咁嘅案咧，就周圍都會係嘅，啱先？你即係每個國家都會有啊。咁如果嗱，我哋睇下就係話，根據嗰啲資料顯示咧，就係話，譬如喺未來過去十年裏邊啦，嗰十年裏邊，如果你根據嗰啲數字睇咧，就係話喺呢個美國嗰個方面咧，就係佢即係佢冇一個。詳細數字，即
1: 係
0: 官方嗰度。
1: 周志國啊，
0: 根據呢個司法記錄，
1: 或者你個嗱，你啲數字咧，應該我驚你唔夠時間講啊。咁或者我聽呢個聽眾電話翻嚟咧，咁我哋新聞之後咧再講全北美嘅最上情況。聽聽阿郭生電話先，郭生你好。
2: 你好，我想問下咧，嗱呢單事發生咁耐咧，點解某一啲巨國咧、巨大國家咧，點解唔即時？作港發聲明，堅決反對某一些勢力提出呢些聲音，點解咁靜唔出聲呢？係咁多。
1: 哦 ，OK， 明白你意思啊。嗱，咁其實咧就今次佢唔係好耐啫，咁佢發生就係啱七月廿四號嘅事件嚟嘅。咁而家咧就因為佢比利時方面咧認為佢有兩項嘅涉及呢個涉嫌罪行被捕嘅，第一項嘅係涉嫌代表第三個國家從事間諜活動，第二項係涉嫌咩參與犯罪組織嘅。咁頭先阿周志廣提及咧，佢冇講明係同邊個國家嗱，肯定咧唔係關加拿大事，因為加拿大本身都係北約組織，佢資料得咁同步嘅，你唔需要擔心，唔需要攞嚟噶。佢但係話明係第三個國家，即係我哋加拿大係第二啫，第三個意思佢仲跳第三個國家咁嘅，但係佢冇指邊度啦咁樣。咁但係佢點解我哋今日我喺頭先喺網上問點解會即係講起華咁，突然間佢講起華裔咁，即係好明顯你知即係過往頭先我都提及過啦。北約方面咧，都好多方面咧，就提醒大家咧，即係中國面對嘅挑戰啊嘛。咁所以咧就入咗落去掃到啊嘛。當然啦，正如王 Sir 話齋，未有詳細嘅程序資料出嚟咧，而家咧都係靠傳媒咧呢啲咁嘅抄翻嚟嘅資料。佢其實啲資料係非常之吻合嘅。咁即係機會都唔低，但係問題係咪做到咁嘅程度，同埋搜集嘅情況係咪咁高咧？咁呢個即係往後咧要真真正正咧就即係拘控嗰時先可以否爆到出嚟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歡迎聽佢打下604，如果7320就發表啲意見，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先。
3: 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4: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快而准煲冬瓜，
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5: 咁普通都要你教？
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
6: 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5: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7: 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8: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9: 一语同路人。
10: 今次的嘉宾是黄庆恩 Sam Wong。
11: 有啲顶，佢话好啊！我第日咧，我一定会开一间细细嘅铺头。开个铺头咧，我系为咩咧？系要荣耀神嘅。我呢样嘢咧就摆喺我个脑里边咧。哦，原来你做生意都系可以荣耀神嘅。人哋成日叫我做老板都好，其实咧我有个大老板喺上边，呢个系我个宗旨嚟嘅。
12: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7: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4: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拿比星期二发生性侵案，疑犯在逃。其警话，事发喺8月4日星期二下昼5:15到5:30之间，一名女子喺 Rumble 及 Hedy Avenue 近 Warren McLean 公园步行期间，遭一名陌生男子从后非礼，疑犯事后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中等身材，当时着住白色嘅 T 恤，松身短裤。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其他消息，总理卡尼表示对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失去了信心。张若良报道。
18: 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闭幕只是几个星期，身为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表示对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的领导能力提出质疑。总理卡尼公开批评恩芬天奴，话国际足协有自己的决策程序，但鉴于目前情况和性质，他显然对恩芬天奴先生失去信心。总理抨击国际足协最近的争议，恩芬天奴计划将国际足协部分商业利益出售给一个私人投资机构。根据恩芬天奴提议，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协发展企业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赛事。国际足协计划透过出售 FFE 20%股份，筹集高达42亿美元的资金。FFE 的估值约为200亿美元。国际足协表示，预计总部位于纽约的投资机构 Strive Eternal 将会带领 FFE 的投资集团，该集团的始创人就是特朗普女婿富十立的弟弟。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00晚上7:00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至于8:00的一班船就94%车位满，晚上9:00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另外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 国际方面，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以至全球的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又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